0: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1: 水润万家，
0: 情系你我，
2: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周四，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徐州地铁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周五安排的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是这样的：下周一是人社局上线，下周二铜山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三是卫健委上线，下周四是云龙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五是丰县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 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杨立强，带领集团副总工程师基础设施公司总经理王敦显，规划发展中心总经理刘琦，人力资源中心副总经理张楠，安全质量监督部副部长地保办公室副主任华伟，资源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古元伟，物业经营公司总经理朱小龙，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副总经理王家祥，数讯传媒公司总经理经纬，数字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王彬彬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地铁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交流和沟通。首先请杨立强总经理代表咱们地铁集团向市民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们、乘客朋友们、网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代表徐州地铁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心声。我是地铁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杨立强，下面把集团近年来的工作成效和下一步工作打算向大家做个简要的一个汇报。十四五时期，徐州地铁实现了从单线运营到网络化运营的关键跨越，目前已经建成了四条线路，约95公里，76座车站，形成了四线并网的一个格局。从一号线投运以来，线网累计安全运送乘客超过了5.79亿人次，2574天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我们深化一体两翼的业务布局，把单一的轨道交通出行向出行加生活服务的综合功能拓展，地铁生活圈越办越火，线上注册用户达1628万，线下建立了14个地铁大食堂，9个徐宝商超已经开到了市民的家门口，12个 TOD 项目已建成了9个，39万平米，建成项目的足数率达100%。地铁集团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市民的满意作为标尺和标杆，乐服务畅捧城的品牌获得了江苏精品的认证，设立了客服直通车电话，直接接听乘客的意见和建议。15期间，我们将锚定打造全国同规模城市轨道交通服务标杆的目标，加快由公共交通服务者向出行加生活的综合功能服务者转型，向转乘客为顾客、融出行与生活的努力，把建地铁就是建城市落到每一座车站、每一个街区。下一步，地铁集团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围绕2026年年度目标坚定奋进，以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抢富梅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出地铁力量。好，我的汇报就到这里。
6: 嗯，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视频号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有两位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新城区工程学院和三中附近什么时间能够通地铁啊？涉及到我们的规划建设情况啊，杨总经理。
1: 好，这一个问题由我们规划发展中心总这个负责人刘琦同志来回答一下。
6: 嗯，好，
7: 好的，主持人。我来简要汇报一下这个问题。根据我们这个线网规划，工程学院附近的这个车站是属于5号线2期的这个线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地铁建设的两轮建设规划里面的第二轮建设规划，里面包含了5号线的1期是需要国家发改委进行一个审查和批复的，已批复的这个线路里面不包含这个工程学院的这个站点。后续的话，根据省委市政府的统筹安排和国家相关部委的一些文件要求，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深化研究。具体的方案的话，可能会在后续的这个，可以请市民同志关注我们那个地铁的官网和相应的城建重点工程的计划里面， 后续的话会有提前的一些预告。好，谢谢。
6: 嗯，还有一位微友问，一号线人民广场站六院旁边的出站口还会打开吗？

0: 杨总经理。
1: 这位市民关心的是一号线鹏城广场站六院旁边的出口，这个由我们地铁运营公司刘波总经理来回答一下。
2: 好，针对我们那个人民广场站那个六号口这一块的话，因为牵扯到我们这个一个商业的开发，所以说后续我们要进行一个商业区域的一个改造，等改造完成后具备这个通行条件，我们这个地铁口会到时候进行打开。

0: 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涉及到我们徐州地铁在运营建设啊规划发展方面的问题，朋友们第一时间都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交流啊。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再来关注一下为我们此前的留言，说是地铁车厢语言声音太大，播报的时间太长太吵，在这方面我们是如何来进行规范的，也给我们的市民做一下这方面的介绍。好啊，杨总经理。
1: 好，这个问题仍然由我们地铁运营公司的负责人刘波同志来回答一下。
2: 好，首先感谢我们这位这个微友对我们徐州地铁的这个关心和支持。因为我们这个地铁车厢的这个语音播报，然后是按照我们这个规范标准进行这个设置，因为对乘客对这个声音的感知确实有这个不同的一个感受。我们也是在就是根据这个我们乘客这个反馈的问题啊，也是每年在实时的进行这个调整，主要还是考虑到我们这个大多数乘客的一个这个需求。如果后续如果这位微友针对我们这个徐州地铁啊，说具体的一些列车号或者车厢的，那我们会安排这个我们专业人员会对我们这个声音的这个分贝进行测试，然后进行一个相应的调整。
0: 嗯，刘总，我们现在播报的时间，这个长短方面有没有这个限制啊？嗯，
2: 我们
0: 情况怎样的？
2: 哦，我们这个语音播报啊，主要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列车到站前，还有这个列车启动以后，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进行这个播报，中间这个一些这个空闲的时间段呢，会放入一些这个文明的提醒，甚至一些这个广告的播报。
0: 嗯，好的，我们市民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像车厢里人多的时候和人少的时候，播报的这个声音大小可能平常都是一样的，但是感知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位听众可能此刻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问题可以讲一讲哪条线路、什么时间节点、你的感受啊，这样的话我们更好去解决。啊，让我们更多的人乘坐地铁的时候能感知啊，感受到良好的服务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0: 哎，请说。
3: 哎，你好，主持人好，那个各位领导好。是这样的，就是平常呢带小朋友坐地铁比较多，然后好像就是11之后吧，站内的椅子都没有了。想咨询一下，这个椅子是平常就是撤掉了嘛？然后之前的话去地铁站等的人还挺方便的，然后现在发现都没有了，只能在那儿就是静等，然后没法休息了。
0: 嗯，
3: 是这个椅子后面还会再放出来吗？
0: 嗯，就是我们每个这个站点的椅子有些少是吧？嗯，好，
3: 对，
0: 嗯。
1: 好，这个问题仍然是运营方面，还是由我们地铁运营公司刘波来回答一下。
0: 嗯，
2: 好，首先感谢这位听友对我们徐州地铁的关心支持。您说的应该是我们就是每年在地铁站内，特别是就是7到9月份会设置这个纳凉驿站。根据我们这个市民的乘客的一个需求，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全线网地铁的这个通道内，就非付费区，会设置一部分这个座椅供这个市民进行这个纳凉。然后随着这个就是九月份以后天气这个转凉，这个需求逐渐在减少，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需求会对一些这个地铁站的这个座椅进行这个撤除。但是我们也在了中心医院还有徐医附院这种一些这些重点车站也设置了这个常态化的一个休息驿站，也放了一些座椅。如果是

0: 您这边后续根据在我们一些部分地铁站确实有这些需求，我们会适时调整我们的这个政策，会做一些这个座椅的这个放置，方便我们这个乘客进行休息。
1: 嗯，这位听众可以说一下具体哪些的，比如说换乘啊、站台啊、座椅的问题啊？
2: 因为，我这儿平常从金龙湖坐车比较多，然后就是发现，因为平常等人或者是爸妈带小孩去那儿，就是前几个月纳凉嘛，
1: 嗯，
2: 然后会在那儿休息时间长一点，然后这附近突然发现就十一过后吧，好像就撤掉了，然后我爸妈也在问我。说，我跟就跟他们讲了，车站这边可能，有其他要求吧，然后可以去上面公园玩了就。
1: 嗯，好的，刚才我们的刘波总也做了一个回应啊，也有微友发来这个信息，反映的是类似的问题，说二号线怀塔站靠西面的座椅怎么拆了以后就没有安装，有时候看到有些市民坐在楼梯的这个台阶上面，嗯。我们继续请啊，刘波总给市民所回应啊。
0: 我们这个怀塔站实际和金龙湖站是一样，也是这个从这个十月份开始，当时因为这个纳凉需求减少了，
1: 嗯，
0: 我们就把它撤掉了。根据这位听友还有微友的这个反应啊，我们下来以后就是针对地铁各个车站，可以就是到时候根据这个具体情况进行座椅这个逐步的一个撤除。可能一次性撤除，可能这个我们这个乘客市民可能不习惯。到时候如果是需求小，我们是需求少，我们放置少量的座椅，供这个我们这个市民进行休息。
1: 嗯，好的，满足我们人民群众出行啊这个休息的这个需要啊。这个看来我们刘波总也意识到了啊，杨总这个问题我们下线以后再来科学的调研统计一下，好吧？该有的添加的该添加啊，这样让我们乘坐地铁在休息的时候，比如说有些老人啊腿脚不方便的，有地方可坐啊。好，这位听众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2: 嗯，没有了，谢谢。
1: 好，就这样，再见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绿建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
1: 哎，请说。
7: 哎，我是徐州西苑小区的居民，我想问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四号线呢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就是规划中的五号线是否经过这个西苑小区这边？
1: 嗯，好的啊，杨总经理。
7: 哎，以及这个五号线大概开通的计划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呀？
1: 嗯。
8: 五号线规划方面的问题由我们规划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刘琦来给我们这位听友来具体回答一下吧。
9: 哎，你好。首先感谢。
7: 哎，你好。
9: 哎，首先感谢对于徐州地铁建设的关心和支持。五号线的话，在西边的走向是沿着二环西路、平山路走向。距离你说的那个西苑小区的话，应该较近，在这个地铁的站点的辐射范围内。目前五号线的话有一个先导段工程，也就是和在和平路上面的黄山垄站和一号线平行换乘的那个站点，已经先行开工建设。后续的建设计划的话，可以请关注我们徐州市每年发布的那个城建重点工程，在城建重点工程里面的话都会有提前预告。好，谢谢。
1: 嗯，
7: 好。
1: 好，这位听众啊，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7: 哎，没有了。
1: 嗯，
7: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哎，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0: 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对。
10: 哦，你好。今年是地铁上线是吧？地铁。
1: 对，地铁。
10: 我就想嘛，给他提个建议。咱这徐州地铁开的为市民呢确实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是呢咱想呢，我想让他给他提呢再人性化一点。为什么说我们昨天从南京坐六号线回来的，人那个座椅是吧，就是按照咱那个人，就咱说的话，按照咱人的屁股那个形状挖下去一点，那样坐呢一个有什么方面吗？一个你坐得很舒服，这是一个。再一个有时候你要刹车呢他不易往前，你挤我挤你，咱徐州是平的，你挤我挤你，这是一个。再是一个呢，咱这呢有时候呢他上了车以后呢，两个人坐占三个人的位置，占三个人的位置，要是你上了车以后有自觉的呢，那我就可以让让你，那么多不自觉的呢就是我不让你，他就是两个人坐三个人的位，你还没法叫他让，你要是一说多了咱们又吵架。咱这个呢是不是再开通的时候呢，这个椅子就按照人家南京的那种座椅设计的，那种座椅叫坐了以后又方便还又不占位置。我就给提这个建议。
1: 好的，是对比我们两个城市啊这个地铁的发展啊提出的建议啊，杨总经理。
10: 对，他那个呢不易占位，我坐了，我试了一下子，你要是坐那个中间的就是会不舒服，就在徐州话说很割腚，他就没法坐，所以说呢他就不容易站的，就是还是一人一个位置，你再怎么刹车我不会往前，你挤我挤你，咱徐州位置呢是平的，他也滑一下子，我挤前头了你挤我挤你了，对吧，这些都不容易出现。
1: 嗯，
10: 我就给建议这个。
1: 嗯，
10: 以后该开通的那个地铁就按照吸取人家南京的那种位置，设计就行了。
1: 好，我们还是请啊刘波经理来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啊。
0: 好，感谢我们这位听友对我们这个徐州地铁的关心支持啊！刚才您反映了这个问题啊， 确实也存在。我们徐州地铁整个列车的座椅设置啊是比较这个平的，比较平的，因为前期的设计的也比较早。南京地铁这一块呢确实存在，就是不止南京地铁，有一些地铁在后续的新线过程中啊也都设计的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这边就是运营这边后期和我们这个包括建设规划这边一起，到时候针对后期的这个新线这一块进行一个就是详细的研究，然后能够就是说在后期的新线建设中能够采取就是您说的南京地铁六号线的这种座椅设计这种形式。
1: 哎，我们同时也是呼吁我们的市民啊，这个乘坐地铁乘坐公交的时候啊，座椅的话都是一个座椅足够你坐的了，不要再去占座椅啊，这个考虑更多的市民出行啊这个座椅的这个需求啊。
10: 对，因为我经常坐地铁经常看见这样的问题，他一个人两个人占三个位置，人家不好意思撵他就站那个地方站着，他们就坐很宽松，对吧？所以说咱呢就是吸取别人的，取人长补咱的自己的短，取长补短，对吧？
1: 对，这位听众的建议非常好啊。好的，杨总。
8: 好的，应该来说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市民朋友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确实一二三号线和六号线原来车辆座椅的模具呢，开模呢是在2015年2016年就定下来的，所以说那十几年前了。其实当时那个时期，很多线路就是包括南京早期的线路
1: 也是对，
8: 所以说我们采用的理念呢，可能是越来越人性化。这位朋友观察的很细致，我们也了解到过这个一方面的这些进步信息，所以说我们下一步要按照市民朋友的建议，我们也去专项调研学习一下。然后再把这方面提升提高，新线坚决做到，同时加强对市民文明乘车的一个宣传和教育吧。
10: 对对对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市民啊，我们就跟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一位未有说，鹿窝为什么不多搞一点免费的停车场，这样的方便我们萧县和淮北的老百姓去市里，这样也减轻市里的交通压力。可能针对的是鹿窝这个站点比较特殊，可能在西部的话有可能有我们安徽的宿州萧县的还有安徽淮北的朋友来我们这个徐州啊，这方面的情况怎样的，杨总？
8: 这个停车场这个问题由我们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朱小龙同志来给这个市民朋友回答一下吧。
11: 好，感谢这位微友的这个问题啊。我来大概说一下，鹿窝这边呢，我们目前有两个停车场，也一个鹿窝北停车场有65个车位，一个鹿窝停车场有80个车位。这个两个这个停车场呢，在节假日期间都是免费的，向市民开放。同时呢，我们在一号线还有另外6个停车场，其中地铁大厦停车场在节假日的时候也会免费，通惠大厦停车场、文化宫皮夹停车场、人民广场站皮夹停车场、杏山站皮夹停车场，还有二号线呢，还有户部山站皮夹停车场。同时我们呢也在近期增设了4个免费的停车场，有三号线的下甸站皮夹停车场、银山站皮夹停车场、六号线的中医院站皮夹停车场以及高家营站皮夹停车场。后边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我们站点周边的这个土地的情况呢，临时或者是永久的增设一些新的停车场。谢谢。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12: 你好。
1: 请说。
12: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现在自行车可以带进站了，然后电动轮椅也可以，就想问问平衡车能不能带进站。
1: 平衡车能不能带进站啊？
12: 对。
1: 好。
8: 这个问题由我们运营公司就是刘国同志来回答一下吧。
0: 好，感谢这位听友对我们徐州地铁关心支持啊。就是目前就是我们这个自行车这一块呢，因为是在26号线的这个非高峰期，也是一项便民活动，是可以这个带进站。然后那个我们这个轮椅乘客呢，是由于按照我们的这个需求， 然后是按照规定是可以进站的。然后平衡车这一块呢，是根据我们这个江苏省轨道交通这个安全检查工作规范中啊，它这个有这个要求，就是禁止这个限制携带这个我们物品目录第六条有规定，因为平衡车这个含有这个大容量的蓄电池，容易这个发生一个火灾，产生爆炸，对我们这个乘客这个乘车的这个安全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极易造成我们这个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以说根据这个要求啊，这个是平衡车目前是不可以携带进站的，而且我们这个目录在我们各站点的这个安检出入口啊都有这个公示。好，谢谢。
1: 嗯，这位听众请理解啊，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规定也是出于我们安全这个出行的考虑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未有反映的问题，刚才也涉及到说呢地铁站候车椅太少了，而且呢铁质的梁往下滑，应该改进。还有未有反映的是靠近淮西客运站的寒山站也要放一些休息等人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同样给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请啊这个刘博总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嗯，
0: 好，感谢我们这个微友对徐州地铁关心支持啊。根据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这个寒山站放置座椅的问题。
1: 对，
0: 我们和刚才也在这个节目中也提到了，我们下来以后进行这个充分的调研，会在一些这有需求的这个车站放置一些座椅。另外一个就是反映的我们这个站台这个座椅比较这个滑的问题啊。
1: 嗯。
0: 目前啊，这我们徐州地铁全线网在这个各车站确实在站台放置这个座椅，供我们有需要的乘客进行这个休息。由于这个我们地铁站是一个客流比较大的地方，特别是站台，因为遇到突发情况需要进行疏散，所以说这个座椅的数量放置的没有那么多啊，一般有。每个站大约有四条左右，四条这个座椅左右，每条座椅的话大概能坐四个人。这个座椅滑呢是由于我们这个目前的座椅材质是采用了一个不锈钢。
1: 嗯。
0: 不锈钢确实这个表面啊确实比较光滑。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徐州地铁啊也是进行了这个专项研究。专项研究是目前是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结合我们主题车站的建立，会对一部分这个我们坐的这个主题车站的座椅进行一个就是更换。第二个方式呢，对我们目前各车站存在的这个不锈钢座椅，我们目前已经进入这个采购阶段，我们打算在每个座椅上方会这个加装这个比较软的座椅套。
1: 嗯。
0: 一是能解决这个座椅比较滑的问题，二是能解决我们这个座椅不锈钢座椅有点凉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后续我们在11月底逐步的在实施推进。
1: 好的，这项工作我们做了这个再细致一些啊，特别是市民提出了几个站点，包括我刚才市民讲到的金龙湖站啊、淮塔站，包括淮西客运站的寒山站，我们下线以后再去看一看调研一下啊。好，我们就给这位听众回应到这里，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
13: 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4: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打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五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5: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5: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5: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

0: 啊，这个我希望能改进一下，尽快的改进一下，太不利民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座位太少，那个椅子好像你看那一个，你进去以后那一溜就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一个那个座位，就是说这有点
1: 你
0: 太
1: 指的
0: 不
1: 是
0: 人性
1: 我们
0: 化了，
1: 站
0: 有点太
1: 台，
0: 少。
1: 座椅少，还是
0: 站台
1: 指
0: 里面，
1: 站台的
0: 站
1: 里面
0: 台
1: 是
0: 里
1: 吧？
0: 面就地铁站台里面，
1: 哦，站台里面的座椅少
0: 对，站台里面座椅太少了，
1: 比如说，您说
0: 然
1: 具体
0: 后
1: 说一下哪
0: 还有一
1: 个
0: 个就是
1: 站
0: 往
1: 台
0: 下
1: 换
0: 滑，
1: 乘？
0: 我说的也是站台里面，
1: 就是刚才我们有市民
0: 就这
1: 这
0: 两
1: 个
0: 个情
1: 涉及
0: 况
1: 到这两个问题
0: 当下就这，
2: 公司的负责人刘波同志来交流一下吧。
3: 好，感谢这位这个听友对我们徐州地铁关心支持。您说的这个地铁3号线，我们徐州火车站，和和信广场那个口啊，确实，因为我们和和信广场确实有一个管理的界面的划分，因为，主要是以我们这个防火卷帘门的这个位置为那。您说到这个地方呀，我们下来以后啊，到时候积极的与这个和信广场这方面我们也对接，然后就是联合做一些劝导。就是减少那边人员的逗留，甚至说有一些抽烟的这种不文明现象的一个劝阻。
1: 好，这位听众，我们下线以后就去落实这个问题啊。这个的确是对我们徐州啊这个形象有一些影响。刚才涉及到的问题，可能还会涉及到我们其他部门啊。好，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好，节目最后，我们请杨总总结一下今天上线市民反映的问题啊。
2: 好，各位市民朋友，那么刚才呢，大家对地铁集团从地铁的规划建设、运营及延伸服务，那么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全部记录。那么后续呢，逐一梳理，甚至今天啊，没有来得及回答的问题，我们也将通过网络的途径，然后分类落实，建立台账，那么并落实到各部门和单位和责任人。我们将主动接受社会这个监督。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啊，可能与先进城市啊还有一些差距，那么市民的期望呢，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我们将努力给全市人民提供一个更好的地铁乘车服务环境。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就到这里了。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经开区管委会，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4: 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特别发起重阳节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快打电话领补助，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放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购买多送78元蒸汽眼贴
6: 啊。就是您偏早和偏晚都要关注一下，它其实不算是一个正常的表现，对，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啊。那您刚才有提到说，如果早绝经、偏早绝经，还是需要一些治疗和管控的啊。那在这方面，它是不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和管控呢？它大概包含哪些内容呢？
7: 就过早的绝经的话，45岁之前的绝经，我们可能会给他进行一个，首先是饮食呀、锻炼呀，包括这个休息啊各方面的，我们叫健康生活方式要做调整。这是第一。在此前提下呢，在排除了雌孕激素使用的禁忌症之后，我们会更鼓励这一部分早绝经的患友们，把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

0: 充治疗加上，这个学名叫绝经激素治疗。这个年龄段你比他的同龄人要提早5年，缺乏了雌孕激素对于女同志的支持和保护，那么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额外的医源性的补充，就能够防止她提早的衰老导致的一系列的疾病，我们会鼓励这一部分患者至少补到50岁。为什么说50岁？因为50岁平均绝经
1: 啊。对，你其实你就是跟大家一个持平就可以了。哎，对的，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去做那个特殊人群，还是要做大部分人群，那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对，好，这个是给了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提示啊，就过早的、过晚的都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围绝经期会出现这个睡眠问题呢？刚才您有说到60%以上的人都会有这个症状表现。
0: 就其实睡觉这件事情哈，也受很多因素干扰
1: 的。是
0: 的，比如说你睡眠的环境，比如说你平时日间的工作的压力，那我们说这个关女士这都没有变啊，我平时什么我的床单位我连床都没有换过呀，我的单位的工作性质也都没有变化呀，就是除此之外额外的一个因素就是在不同年龄段体内激素的变化。那我们在围绝经期雌激素是波动式下降，因为它只要有排卵，可能雌激素会有一过性的增高再下降，增高再下降，但总体的一个平均水平是在下降。还有孕激素，它如果这一段时间不来月经，它没有很好的孕激素的一个排卵后孕激素了，那对于睡眠也都是有影响。那总体来讲，女性的雌孕激素在这个年龄段会发生变化，发生变化这件事情会影响她的睡眠。还有，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身体内的我们叫生物钟，它的生物钟的走向会往后移。就比如说以前在30多岁的时候，关女士可能不到11点就困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大脑的功能也会有一系列的变化，包括昼夜的节律性的一个后移，那可能她的大脑中枢会认为到11点12点她才是一个天黑了该睡觉的一个体内褪黑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可能他的睡意，比如说11点还是上床了，他就怎么都睡不着了，12点以后可能困了，是这样，就是睡眠的一个昼夜节律的后移，还有一些就是更年期相关的症状会干扰睡觉，其他的症状会干扰睡觉，情绪症状。我生气，我说你怎么睡得着？
1: 是的，是的。
0: 我说
1: 莫名的想发火，
0: 好不容易睡着了，我这浑身一身汗，就是潮热出汗，把我热醒了。好不容易睡着了，我后半夜被尿憋醒了。尿频、泌尿系的刺激症状。
1: 是的，是的。
0: 这里面指的尿频不是说泌尿系感染啊，而是说雌激素低了导致的我们阴道和尿道黏膜的一些萎缩相关的症状。所以就一系列的更年期的困扰吧，都影响咱睡觉。所以女同志确实比男性的同龄男性比起来，她在这个时间窗内睡眠质量会下降。无论是主观的体验还是什么各种，比如说我一天总共睡多久，我们叫总量睡眠时间都不好。那么男同事可能在男中年的时候可能睡得不如我们啊，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压力或者那男性的表现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是50岁上下的时候，女同志终于开始睡不好，因为她雌激素低了。雌激素相关的一系列症状都影响着睡眠。是这样。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很有意思，就是20-30岁的时候就睡不好的人，我们叫慢性失眠的人。很倒霉，20多岁睡不好，到更年期的时候怎么？放大了，就是症状会严重。
1: 因为我30多岁，我现在正处于睡眠不好的时候。
0: 对，所以就关键是他这个时间点，他开始寻求什么了？他是咱们朴素的观念，睡不好觉吃点镇静催眠药。最传统的我们叫安眠类、安定类的药物哈，他开始用了，然后呢？他又担心依赖性，又不用了，不用呢又睡不着了。
1: 是的，就
0: 好不容易睡着呢，后半夜又醒了，所以情绪就开始不好了。其实它就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反应，
1: 感觉恶性循环了。
0: 对，所以他就来需要来妇科来就诊了。要一系列的给他做一些药物治疗了。
1: 哎呀，听完您讲，我会觉得。

0: 的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女同胞们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要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她还这些问题她们还互相的影响着对方啊。
1: 对，
0: 她不是单一的，她不是说您头疼就是头疼，脑热就是脑热啊，
1: 还真是、嗯、
0: 哎，所以就是女性朋友们要更加的关爱自己，当您出现了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的，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
1: 嗯、是可以解决的。
0: 好，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对于女性朋友们，我们如何来分辨，就是这个是围绝经期带给我们的睡眠问题呢？其实也是想要您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时候我应该来就医了。
1: 原则上来讲，如果是你在最近的3个月内反复发生这种所谓的入睡困难或者早醒的话，您就需要去寻求帮助了。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是
0: 一
1: 个外界因素干扰、
0: 哦、
1: 还是我自身身体变化呢？
0: 或者说我是我怎么分辨我是直接上那个
1: 睡眠科，我该挂哪个科呢、
0: 啊、对，还是说我上妇科？
1: 对，我该挂哪个科呢？其实这个呢是这么考虑的啊、嗯、刚才咱们也打了一个前面的引子，就是绝经绝对不是一个单纯不来月经一件事儿，而是围绕着卵巢功能下降的一系列的表现，比如说身体上的不舒服，劳累呀，疼痛呀，心慌心悸呀，刚才我们说潮热出汗呐、还有情绪变化等等，如果这些或多或少有，而且合并着睡眠障碍，那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我们用意愿论解释，就是更年期这件事情引发了
0: 这
1: 些的
0: 问题啊。
1: 但是如果是说这人一切都好，月经也很规律，然后呢没有其他的不适，单纯的一个睡不好觉，则、
0: 就是、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叫围绝经期的时候，健康管理还是挺重要啊、包括月经管理。
2: 医生有话说。
0: 围绝经期啊出现的症状或者不适，大家需要治疗吗？
1: 我们指围绝经期的症状或者不适，那主要的是涵盖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躯体的症状和情绪的表现、包括关女士的这个睡眠的问题。在你调整了你的生活状态，你足够的做到了饮食的健康、运动的合理，还有烟酒这方面不利影响的戒除的前提下，仍然是一个很明显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就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可以有合理的，就包括绝经激素治疗和其他的，比如中医药治疗等等，去缓解这个症状，帮助大家平稳的度过我们更年期的这个特殊的生理阶段。
0: 好的，那关于这个围绝经期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们她在心理上啊是没有准备好的，或者说她没有足够的这个认识啊。那作为妇科医生，我觉得在心理的这种自己的心理支持上，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不要过度的去妖魔化更年期啊，两个极端啊，前回我们在门诊经常遇到两大类的我们的女同胞，一大类呢非常恐惧更年期，
0: 是的，
1: 她会说我见到我周围谁谁谁更年期的一塌糊涂哈、或者是我的妈妈当年更年期的时候又多么多么的折磨青春期的我，
0: 是的，
1: 所以我很担心，我很焦虑，就是提前的这种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真的是把更年期不当成是一个需要特殊照护关爱的一个，就是说熬熬就能
0: 熬
1: 过
0: 去，
1: 我外婆熬过去，我妈熬过去，我也能啊，这种状态，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这一部分患者，就是说我不去干预，我都是去撑，但是有的时候你是虽然是熬过了更年期，但是你最合适的更年期窗口期，我们能够干预的这个时间段，你就给熬没了，后期的绝经相关的、有些人可能会有严重的绝经相关的并发症，可能就出现了。
0: 会有哪些并发症呢？有可能
1: 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的女同志，比如说45岁之前绝经，我们讲早绝经的女同志， 可能是因为疾病啊。

0: 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卵巢是长了什么这疾病，做了手术然后早绝经了，或者有些人是因为肿瘤患者放化疗了早绝经了等等啊，这部分人群他如果是说放弃掉了或者是忽略到了这个绝经后前十年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的时候，可能后续在绝经后晚期会面临着骨质疏松，我们讲绝经相关的骨质疏松，或者是冠心病，血糖，这些比疾病的风险相对高，不是说百分之百的都有，但是他自己如果是药物治疗后和没有药物治疗的人比起来，他的风险会不一样的。
1: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选择扛，然后扛到了更年期的后段或者围绝经期之后，然后

0: 样的这个血栓性的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啊，这些风险就已经有了，它已经有冠状动脉的斑块了，
1: 嗯，
0: 才考虑去使用或才已经开始使用的时候，它可能面临的是栓子脱落，好心办坏事儿，本来想预防冠心病，结果不小心就脑血栓了。错过了最好的时机，那就索性就不用了所以关键上来讲，我们知道更年期不需要扛，如果是中重度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用药物还有用哪些药物，这个跟医生去沟通，
1: 嗯嗯，
0: 不要妖魔化更年期。更年期不无非就像你有来月经初潮一样，这个是一个月经的截止。
1: 嗯，
0: 月经截止之后，我们是依然可以保持我们良好的身体状态下去迎接一个新的时代吧，就是老年期嘛。
1: 嗯
0: 啊，所以中年向老年的这个过渡过程中，无论是心态上，还对于身心的疾病上的一个把控，其实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的。
1: 嗯，
0: 我门诊上经常有我们的患友们跟我讲哈，就是我怎么能睡得更好？
1: 嗯
0: 嗯，比如说我除了激素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能让我睡得好？我自己能做些什么？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好吧，我们就是说良好的一个睡眠观念很重要。
1: 嗯，
0: 不是说睡眠观念就指的是就是我上床睡觉这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我们讲健康的一个睡眠包括以下几点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嗯，
0: 一个呢，你是要有合适的一个物理环境，就是因为我们更年期的时候，对的，因为我们更年期的时候经常会有潮热出汗和情绪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房间的环境温度过高，这个对于我们更年期女同样可能不太友好。
1: 嗯，
0: 比如说屋子里的26、27度或者更高的时候，
1: 它会更燥热啊，
0: 会潮热的放大，晚上会因为这个事情热醒。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年龄段，我们会稍微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环境温度不要那么高。
1: 嗯嗯，
0: 我知道北方咱们冬天暖气给的倍儿足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对于咱们女同胞来讲的话，你家里的室内温度包括湿度适当的控制一下。
1: 嗯，
0: 第二件事情经常有误区，就是大家40、50岁的时候还在上班吧，
1: 嗯，
0: 经常是会把工作的状态会带到这个家里，甚至你要入睡之前还在想着明天我要做的报表，我要开会，尽量不把这种脑力活动带到你上床之后的这段时间。
1: 嗯，
0: 因为失眠和早醒是最常困扰大家的。
1: 嗯，
0: 睡不着觉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睡不着觉你就越琢磨，
0: 对，
1: 越琢磨。
0: 比如说我带着手机，我刷着手机，或者是就是看着我的这个电脑的话，那可能对于这方面来讲会是一个不利因素。
1: 嗯
0: 啊，你只要把你的床当成一个上床睡觉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其他的工作放在书房或者客厅去解决。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穿着的床单位和衣服啊，睡衣尽量是我们前襟能够打开的，因为有时候晚上真的是热醒的时候，稍微
1: 打开凉快凉快，
0: 对，打打汗这些啊。还有就是，如果是你真的睡不着觉，我们讲潜伏期超过半个小时还没睡着，索性下来出去，在你的隔壁的房间做一些与睡眠无关的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充分放松之后再回来，再
1: 重新再来一遍，是吧？
0: 对，会或许有帮助的。
1: 嗯嗯，
0: 啊，是这些呢，其实对于咱们睡眠来讲相对比较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在晚上，尤其下午4点以后，尽量不要让我们兴奋的一些含咖啡因类的饮料，
1: 嗯，
0: 比如说咖啡，
1: 嗯，
0: 我们经常患友会问我一天最多能喝多少，一听这就是爱喝咖啡的，
1: 对对对对
0: 对，那我们就会说一天的话最多不要超过2杯，
1: 嗯，
0: 那我们下午4点以后不太建议了啊。如果您要特别是咖啡类的这个爱好者，加点牛奶，因为对我们的骨质的保护啊，骨质的保护，还有就对我们平时饮食上来讲，不要在晚上过晚的吃东西，过饱腹感的这种吃，因为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晚上入睡的一些，就比如腹胀，
1: 嗯，
0: 会消化不好，
1: 嗯，
0: 这些其实也影响我们的入睡，
1: 嗯
0: 啊，大概是这些。
1: 嗯，
0: 然后8点以后不要过多的饮水啊，我们是现在说喝水特好啊，什么感冒喝水，这喝水，
1: 每天8杯水，然后有利于
0: 什么远离你还是什么，有那么一个段子哈。
1: 啊，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说，对于围绝经期的患友来讲，我们是鼓励大量的饮水。就

0: 每天的话，饮用水里面超过1200到1500毫升、
1: 嗯，
0: 但是有时间阶段，就晚上8点以后不要大量饮水，
1: 嗯、
0: 因为你会频繁的夜起如厕、
1: 嗯，
0: 好不容易睡着的觉夜起了，可能更难入睡，
1: 嗯嗯、
0: 啊，这些的话应该是能够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稍微有一些帮助的小贴士。
1: 嗯啊、嗯，这个就是除了服用激素或者说看医生自己能给自己帮助的这些点啊，大家都要尽量的去做到，嗯，或多或少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啊。就是从环境啊，然后包括穿什么衣服啊、饮食啊，包括喝水啊，还有您做的一些睡眠的准备啊等等啊，
0: 嗯、
1: 都能
0: 是
1: 给自己一些帮助啊。其实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你。因为这个问题睡眠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自己要从内心要告诉自己、嗯、要帮助自己，要做一些调整、
0: 啊、自己我会能睡好的啊、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给大脑中枢一个条件反射，就是我上床我就会困、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
1: 暗示一下
0: 训练
1: 是吧、嗯、
0: 一个训练，就是你上床就是叫不带着工作不带着笔记本是上床去、
1: 嗯、
0: 啊那大脑也会很会适应、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睡眠中枢会有一些指令，比如说啊褪黑素开始分泌啦、
1: 嗯、
0: 然后他困意来了就睡着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您突然拿一个电子屏亮起来、嗯、精神了就睡不着了、
1: 啊、
0: 所以把这些东西都远离你的床单位、嗯、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您已经因为这个围绝经期出现了睡眠问题了，所以其实还是要格外的注意的，不能再放任您的这些坏习惯继续啊，也不能放任这个失眠问题让它继续、
0: 嗯、对, 对，如果是说我们用绝经激素治疗仍然不能够很满意的缓解咱们的睡眠的障碍，或者老百姓讲我们说失眠失眠我又没睡好觉昨天又没睡好的话，那我们如果是绝经激素治疗能够大部分缓解，但是唯独睡眠这件事情不好的时候，想着这个时候多科协作，可能真的是要看一下、
1: 哦、
0: 神经科睡眠专科的门诊了、
1: 哦、
0: 因为有的时候往往这种问题不单纯是高更年期一件事情引发的、
1: 哦、
0: 可能还有一些年龄因素啊身体因素啊等等的、
1: 哦、
0: 啊就需要一些多科协作、
1: 嗯
0: 哎、给我们把这个疾病控制好
1: 啊、嗯哦、就是睡眠问题啊，即便是您现在正处于围绝经期，那可能一大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围绝经期造成的，但是也是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因素造成您的睡眠问题，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多科协作，不一定说激素能够完全解决您的睡眠问题。
0: 正确
1: 啊、嗯，好的，那最后啊，关于正在经历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们，请您送给他们一个温馨提示吧。
0: 是这样啊，女同胞们，我们如果是在你透彻的了解了刚才咱们谈到的关于更年期的症状啊，我可以哪些的自我调整和医生给你的方案的前提下啊，我们正常的去面对这个更年期，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在更年期里的除了药物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一个衣食住行的调整。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的案例里面分享的是关于睡眠哈、啊，未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很愿意跟大家在比如说进一步的沟通，我怎么吃更健康。
1: 嗯
0: 啊，我怎么睡觉会更好？我怎么运动会能够让我的身材保持更好哈、
1: 嗯嗯？
0: 然后也做一个小广告，大家多关注我们的频道啊，会有更多的有用的知识跟大家分享。
1: 嗯，
0: 谢谢。
1: 嗯、好的，谢谢罗宾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
3: 嗯，
2: 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4: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10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1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 是折腾了5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

0: 劳吸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睁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没错，如果您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0: 1855-8282，
1: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0: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套艾灸热敷理疗包，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六。好，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首先说一下这个叶黄素啊，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呢只要9.9块都能够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叶黄素呢，俗称是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呢，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

0: 提升了 8.35 倍，专利号呢是 ZL2011-103052-96.4。 一袋叶黄素呢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的叶黄素。一袋叶黄素呢是医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呢，今天只要9.9块就能够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袋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啊，这个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最近呢很多老人呢跳这个广场舞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健身娱乐，而且呢也能够交到朋友。但是如果跳广场舞过程中出现了特殊情况，人猝死了该怎么办这种情况我们在媒体上也经常看到哈。我们可以这有一个案例哈，是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的说的是什么呢，这最高人民法院呢就推出了一个就是小案子大道理这么一个就是时代风尚的一个栏目，去回顾那些小案子这里看看这里边都有什么样的法律的纠葛。你看他说啊，这个有一位年近70的张先生在练习广场舞的时候突发疾病意外身亡，家属呢把广场舞的组织者杨女士告上了法庭，那么这个案子呢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个事情发生在2022年1月的一天杨女士呢在微信群里发布消息，组织啊就是不少的人呢去跳广场舞，都是她认识的一些朋友哈。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呢就是第二天呢就同意了，就是第二天呢是表演排练，第二天大家是如约到达排练现场。
1: 嗯，
0: 这位张先生呢也自发的去参加这个舞龙的练习。
1: 嗯，
0: 那么到了上午8:30左右的时候呢，练完在一旁休息的张先生啊突然就倒地陷入昏迷，周边的群众见状啊赶紧就施救并且拨打急救电话。到上午9点多的时候啊，这个救护车抵达现场，杨女士呢随车陪同张先生前往医院，但是最终啊张先生经过抢救无效死亡，死因是心源性猝死。
1: 嗯，那事发两个月之后呢，张先生和家属认为杨女士作为舞龙活动的组织者，对张先生的这个死亡负有责任，也就是向这个湖北省武汉市这样就是硚口区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杨女士呢支付赔偿金等费用，共计60多万元。也就是说，大家一起来跳舞，跟一个领队大家一起来跳舞，那出现了这种事故之后，这个领队是要负责任的。那法院综合案件事实和医疗机构认定呢，就是张先生这个死亡是个人自身疾病导致，而不是他人的过错。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张先生自愿参加杨女士组织的舞龙活动而发生意外，在没有证据证明杨女士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杨女士不应该对损害后这个后果承担一些责任。最终呢，这个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宣判之后，原被告双方均没有上诉。
0: 其实这个案子呢也给我们有一个提醒了，这个是法院最终呢就是做出了一个非常
1: 明确的
0: 明确的一个判断。但是呢有时候啊就是有的家属不依不饶，你知道吧，
1: 我觉得这个
0: 对，
1: 不是说你是受害者你就有这个权，你也有这个权利上诉啊。但是你不是说你是受害者你就是对的，你就该赔偿责任。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案件，但是它涉及的范围太广了。
0: 是的，
1: 你说如果说判这个杨女士稍微承担一点责任，就是稍微承担一点，没有60万，但是可能她对这个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有时候啊就是一个呢就是去跳舞啊，就像法院所说的哈，你是一个成年人，你要为自己的那个行为要负责任，对吧。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也跟家人说好，就是这样的话如果都去怨，就去怨人家对方，谁以后还敢。
1: 那你说这个案件影响太大了，如果这个案件就是我就说别说60万了，就哪怕承担1万2万这种责任，
0: 那就对非来
1: 他的影响都会非常大。你说咱们采访了这么多，很多都是组织者，都是好心， 对吧？带着大家一起玩，如果出现了哪怕一丁点的这个责任，可能对这个这么多全国这么多的一些群体来讲，或者是一些领队来讲，他都会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事儿他到底还要不要做？
0: 对，
1: 他可能就要在心里打个疑问，因为大家都是老年人，对吧？然后可能都会面临这样一些问题。那如果说你承担了这个责任，哪怕一丁点的这种责任，那可能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都会非常大。
0: 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大家呢，作为这个成年人哈，要为自己负责。
1: 那原告的这个张某的父亲张先生猝然离世，确实令人惋惜。张某起诉到法院，追究杨女士的责任，以慰亡灵的做法。虽然说舆情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舆情也怎么说呢？你可能是不懂法律，或者是不讲人情，你只懂法律，只讲法律。我跟你玩了，然后出现事故了，你就要承担责任。那试问一下，你有没有交给我什么钱呢？你有没有什么费用啊？对不对？我没有这个责任嘛。但是于法却难获支持。我觉得于情于法都没有什么可以理解的，对吧？可以支持的。作为本案的唯一的评判标准，法律作为指导和约束社会行为的准则，既要保护合法的权益不受侵害，也不可伤及无辜。就有时候你说一个案件的这个影响，到底什么老人倒服不服，你说一个案件的影响判决，然后对整个社会的一种道德
0: 影响非常大，
1: 非常大，真的是非常大。
0: 是的，有就是类似的案例哈，就是老人倒了以后服不服啊，类似的案例。我们先稍作休息。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电激光 ，AI 轿跑27款 L 六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祝你生日快乐！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好，北京时间10:20，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到哈，跳广场舞啊，有时候要是就是约人，这你要有基础疾病，你就别去了。去了以后呢，可能就会产生问题，对吧？谁也不希望你这个出事儿，而且你出事儿呢，很有可能给对方也造成麻烦，给组织者都造成麻烦。
1: 对，你说组织者其实最后都2个月了，这个事儿。
0: 虽然
1: 其实出现这样的事情，他肯定也很难受。
0: 你
1: 说要第一时间抢救啊，或者对这个整个，
0: 毕竟人命很重要嘛。
1: 对团队的这个影响啊，大家也肯定是
0: 最重要的，
1: 很焦急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这个其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第1176条的规定啊，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的责任。但是呢，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就说是因为你自己自愿参加的，那如果说不是别人的原因造成的这个后果的，那他是不承担责任的。但如果说是因为别人，你和别人发生争执了，或者是发生这个口角然后争吵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责任，因为是你导致的嘛，他行为过激啊，是吧？
0: 对呀、
1: 啊、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明知自愿参加活动有一定风险，而且自甘风险的参加者在发生意外之后，其他活动参与者应当依法免责。其实你看有些组织啊或者什么可能会签一个这种条约，对吧？如果出现了意外的话，
0: 免责条款
1: 、就你看有一些高风险的这种比赛啊或者什么，那大家都是自愿参加的，
0: 对，
1: 那你要签这个这种条款啊，人身这个出现意外的这种条款，那签了之后你才能参加比赛。那如果说这个活动出来之后，那可能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组织啊或者什么也会签一些这种条款，大家都是自愿的。我们比如说你看咱了解的一些组织者，他都是好心，对吧？
0: 对，
1: 都是好心，而且没有任何报酬，而且有时候还要往里边贴钱，
0: 是
1: 就是搭钱搭力搭人，然后甚至家里的一些孩子啊老伴啊也都要支持，才能把这个事情做成。那做成了之后，你说出现了这种意外，那还要再让他承担这个责任，你说这种事情谁还愿意干？
0: 是的。
1: 那你说这个如果这个真的是判决啊或者是什么，哪怕一丁点的责任，其实对整个社会的对老年群体的这样一个活动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的。今天老年人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肯定这个风险会增加。那你说孩子有没有风险？中年人有没有风险？只要出门，只要活着，都有风险，对不对？那你说这个社会，那怎么样来运行啊？这个活动怎么样来组织啊？
0: 是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事儿啊，还想跟大家说啊，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咱刚才说到哈，就是扶不扶的问题哈，就是有时候啊，这个真是摔倒了以后，大家都要去想一想，想一想扶不扶。那你看哈，这个咱都说真人真事儿哈，有时间有地点有什么事情，深圳，2014年的3月15号早晨8点，对，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全是真实的，你上网也可以搜到。深圳深南大道科苑立交北公交站，B683路公交车，司机马爱平，这都是真人真事吧？有人名，有地名，有什么都有。那他呢，就是看到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啊，是一位老太太，下了公交车，走了2步，然后摔倒了。注意这个细节哈，下了公交车走了2步，然后摔倒了。站台上呢很快就围了一圈人，但是没有人敢上前。老太太就躺在地上了，很痛苦的挣扎，爬不起来。这都是事实发生的。她就抬头环顾四周，突然呢用尽力气喊了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呀，让这位驾驶员马爱平啊，马司机就犹豫了一下。他犹豫了几秒钟之后呢，最后还是下了车了。他不会想到啊，就是短短的几步路，把他带进一个怎么都爬出来一个大坑。
1: 这个你说，如果他不去扶吧，他作为一个这个公交车司机，
0: 我没看见，我没听见，
1: 哦，没看见也行，
0: 我没听见，
1: 对，
0: 我不是还要开车去下一站了？一车那么多人，是可以的吧？对吧？我没听见，我就啪车门关了，我走了。对吧？他说啊，那个老太太当时喊了这一句时候，是我自己摔倒的，我不会讹人，求你们扶我一把。 老太太喊句话，喊一遍又喊一遍，声音越来越哑，越来越急，但是呢人群都是往后退啊。这个马爱平驾驶员啊，他呢就是把这一幕看在眼里，他想起了自己家里的老母亲啊，也是70多岁、这个年纪身体不好。那么这一刻他就想，如果躺在地上是自己的妈，那是不是希望有人能伸手啊。他就咬咬牙拉了手刹就走下去了。但是呢他没有伸手去扶。这个马司机呢就回到车上跟乘客说这个情况，大家看见了啊这个情况。让大家等一下，然后拨打110和120。这都是细节哈。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一直守在老人的身边，一直等到救护车到来。又跟着去了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老人的儿子就是练某生啊，姓练，练习的练，练某生了，他电话一直打不通啊。老人因为疼啊，嘴里一直念叨我没钱我没钱我没有钱。那你看这老人孤注无援啊，怎么办呢？他就没多想啊，马司机没有多想，就掏出身上仅有的900多块钱现金。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2014年。对不对？当时人身上还都是带有现金的。2014年的3月15号还是有现金的，把钱都掏出来都给了。垫付嘛，又拿信用卡又刷了1000多块钱，总计垫付2000元。医药费、挂号、检查、办住院。这个马司机跑前跑后，一直忙到下午1点多，等着老人的儿子到医院赶来。那么电话里头呢，这个练某生呢也是连声道谢，说马上我就来，马上就来。他一想，这就行了，孩子马上就来了。他以为这次虽然波折，但终究是圆满，这是个善举啊。但万万没想到，真正的噩梦这才刚刚开始。开始是怎么着了呢？
1: 那马爱平呢，他刚回到车队没多久，他的手机就响了。电话那头呢，练某的这个声音啊，早已经没有之前的客气，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质问。他说，我妈说了，是你开车门把他推倒的，你得负责任。马爱平脑子里嗡的一声啊，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看着老人家下车站稳之后才关的门，我是去扶他的。可是练某生根本他听不进去，他说我妈78岁了，他会说谎吗？你必须赔偿。马爱平想当面和老人对峙，可是病床上的陈老太太一见到他，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躲闪。随即手指颤巍巍的指向儿子，对着儿子和围观的人大声的哭诉说，就是他，就是他，我脚还没有下车他就关门了，是把我摔倒的。
0: 你看
1: 推摔的，然后咬牙切齿的恨意，仿佛马爱平真的是他的仇人。
0: 你看看
1: 马爱平呢是百口莫辩，明明是自己垫付了医药费救人的，怎么一转眼就成了肇事者？那有的他还会反问，你不是肇事者你为什么要付钱呢？对不对？他反复解释，可换来的只是他儿子练某生的更激烈的辱骂和周围人猜疑的目光。那走投无路之下呢，马爱平只好向媒体求助，并且再次报了警。他希望能够还他一个清白。那警察调取了事发地附近的治安的监控录像，画面清晰的显示老太太跟在2名乘客身后下车，双脚稳稳落地，站台上站定之后公交车才缓缓关闭。随后呢，他试图抬脚跨上台阶，这个站台的台阶，就下车之后他想再上这个站台的台阶，却因为重心不稳身子晃了晃，一屁股坐在地上了。整个过程当中呢，公交车是

0: 纹丝未动，就是他下车之后两三部公交车还没有开，对吧？那车门距离他还有十几公分的这个距离，那铁证如山，你多亏了有记录。本以为有了这段视频，这视频啊，老太太母子会羞愧的道歉，归还了2000块钱的垫款。可是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什么是人性之恶的底线。民警带来监控视频来到医院，老太太看完之后竟当场翻脸，拍着床板说，我老了害他做什么？你不相信我的嘴，我老人家不会撒谎，那视频是假的。
1: 你看
0: 列某生的反应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说这个之前口口声声还原真相的儿子，这个时候就开始胡搅蛮缠了。说不能单靠一个镜头画面就下结论，他甚至质疑监控被剪辑过，自己是受害者。那当谎言被拆穿，他们选择不是认错，而是用更大的谎言来抵赖。这没有常识吗？
1: 是，你看那怎么办呢？这马司机马爱平啊，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清白啊，就在这个站台上张贴寻人启事，寻找目击者。你看啊，就我们现在说这个事情是江西卫视播出的啊，大家在网上能找到这个节目。很快呢，有很多市民呢都做出来就作证了，确实是老太太自己摔的，车停得很稳，她自己没有踩稳，她摔倒的，很多人都确凿的人证物证，还有巨大的舆论压力。最后呢，这个练某生呢也不提赔偿的事儿了，不提了。但是他还是嘴硬，说你张贴告示的行为，你损害我们家人的名誉，我们没脸见人了。你看，那他之前不是垫付了2000块钱医药费吗？人家也不提了。
0: 损害家人的名誉，没脸见人了。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又没有想到。
1: 那我能做，你不能说。结果这个事情呢，在4月12号的时候迎来了真正的转机。就是这一天呢，这个老太太的小儿子练先生，他从外地赶回到深圳。下午4点多呢，他就跟这个马爱平一块到派出所，在民警的见证下当面，你看有民警在场啊，要是在派出所看的监控视频啊，这些细节都注意。这个练先生看完之后呢，哎呦，他就拉着个马爱平的时候，感谢，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情况都昭然若揭，在民警那儿是
0: 多亏了有个小儿子，
1: 对，多亏了有民警，你说他就跟他大儿子说，你给我剪辑过，这能剪辑吗？这对不对？把这个2000块钱的这个垫付的费用付给他了。
0: 哎，你说现在吧。那个时候还能说剪辑，那现在呢？会不会说是哎呀？
1: 对，你这样在派出所这样，你就真的有点胡搅蛮缠了。到后来呢，这个练先生啊，就是人家采访他了，说你跟你哥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他说我呀，长期在外地，我那不管怎么样，没有照顾好老人，就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你看人这一句话说的，
0: 对，是的，
1: 对吧？这就是知理知面，就一句话说的叫所有人。
0: 其实吧，他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人这种基本的道德素养，其实他我觉得作为当事人也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
1: 是，
0: 你不能因为你个人的这种利益，对不对？然后你胡搅蛮缠或者什么，你看这个为什么能上新闻？如果说大家刚开始就达成和解，就是应该也没有这么大的新闻，也不会闹到新闻，也不会闹到这个派出所，对吧？这就是自己的责任。那你作为老太太，你78岁了，你是糊涂了还是
1: 故意的？
0: 这个也很难说。有的时候老年人他就我糊涂了，说完话他也不认账。那说谎话或者说不真实的，或者没有按照原来的事实来阐述这个经过的时候，那最后有证据了，那老年人就是我糊涂了，
1: 无人证
0: 啊，对对
1: 啊，你怎么说？
0: 你说你怎么弄吧？
1: 对，
0: 但作为年轻人来讲，那作为孩子来讲，有时候呢，也可能，比如说你这个大儿子，也可能是就是对事实没有了解清楚，他妈妈怎么说的？但是你看了这个视频，你不能再胡搅蛮缠了。
1: 就是他的立场就认为，你就得掏钱，你拿视频，你那是假的，你那是
0: 人，好像感觉到就是我摔倒了，我就赖上你了，我就有理了。
1: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0: 像受害者叫什么？这种就受害者的那种权益呀、或者是什么，他就感觉他有理了。这不是说你谁是受害者谁有理的问题。那最后好在小儿子通情达理，然后把这个钱给人家表示感谢了。
1: 是的。
0: 那还有这个社会上责任，还有呢就是作为媒体来讲，我觉得也非常重要。有时候这件事情
1: 黑白曲直要说清楚。
0: 对，就是媒体的责任或者是什么，就是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还原事实，让大众知道，明辨是非。
1: 对。
0: 然后你说是2000块钱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以后你说当时这个司机他 就是服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不服呢、
1: 嗯、
0: 不服了那你说如果一个路过的人他可能没有这种社会责任、
1: 嗯、
0: 但是也可能会被网暴、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嗯、
0: 但是作为一个公职人员对吧你是公交车司机那你看到了、
1: 嗯、
0: 你可以说你没有看到、
1: 嗯、
0: 但是视频也会有证据啊、
1: 嗯、
0: 证明你看到了你没有去施救的话那其实也是会受到一些责任的他选择就是说上去帮忙、
1: 嗯、
0: 但是后续的责任总归虽然说有一些曲折但是结果还是好。
1: 我们接着说啊，后边还有、
0: 嗯、
1: 后边还有还有很长的一部分，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谈。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听众朋友，那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的眼睛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够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呢就这几天，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
1: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啊，就感觉到发痛发胀，出门吹风啊就不停流眼泪，严重的眼睛呢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它就会越严重。那么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里边内含有人参、黄柏、蜜门花等几十种护眼的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啊，感觉这个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
0: 嗯，好视力重阳节限时发放眼健康的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的专属大礼包，里面呢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的理疗包，能够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就送这几天，现在呢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

0: 0855-8282。
1: 刚才我们说到哈，这个驾驶员马爱萍啊，公交车驾驶员马爱萍，他不是这个深圳的哈，就扶老人，然后呢，就是大儿子呢，就是说不行，就讹他，小儿子呢，人家老太太小儿子就很讲道理，就把这个马爱萍先前垫付的2000块钱还给他了，然后呢，双方就签署了一个和解协议。你是干啥帮忙的，以后不找你的麻烦了，对吧？然后呢，他这个小儿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啊，这个是，就是我们都在外地嘛，我们照顾不了老人，这是我们年轻人的责任。人家这一句话一说啊，就让这个驾驶员马爱萍心里觉得特别，哎呦，很感动，都想哭。哎呦，终于是有人能够理解我们哈，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而且这个练先生还说，他呢扶我妈妈，我很感动，这感谢是必须的，就是社会都应该鼓励大家做好事，对不对？也希望社会啊能够对他母亲都宽容一点，说老人家年纪大了，别追究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驾驶员马爱萍说啊，因为以前帮老太太被误解，感觉很委屈，因为群众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群众一听人家不依不饶，那是不是真的你怨你啊？对吧？后来这个真相大白之后啊，这个深圳巴士集团呢，专门召开一个表彰大会。在这个表彰大会上，马爱萍得到了集团和他的分公司各奖励的3000块钱，一共是6000块钱。你看，就是说，你这个事情我们作为你的单位是要奖励的，作为集团也奖励，但是呢你看这个马爱萍他经济也不宽裕，你想驾驶员他经济能有多宽裕啊，6000块钱不要，他把6000块钱全捐了，捐给公司有一个叫济困基金，你看人家这个是不是，他就说啊，这个真是一波三折啊，这个扶老人这个经历。他说啊，这个蒙受不白之冤呢是小事儿，我挽救一条生命是大事儿。
0: 是
1: 这个高度就不一样了。
0: 我觉得虽然说一波三折，但是呢他这个举动其实还是温暖了很多人。就在这样，就是一个呢是现在不像以前那个时候出现扶不扶的事儿的时候，可能影响也比较大，那个时候可能到处也没有摄像头，对吧？可能全凭这个就是你要不讲理的话，那对吧？那大家也就是我就不讲理了，我就就是一直就是讹到底了，对吧？那确实出现了一些误判。那现在其实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觉得现在应该也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首先你看大家都有手机，对吧？你在扶之前你可以录一下手机，可以拍一下视频，而且
2: 盲眼病中间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但是这个虽然是一个致盲性眼病，但很幸运它是一个可以治疗的一个眼病。
3: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它虽然致盲的比率是最高的，但是它是可逆的，而且如果我们早点发现早点诊治的话，可能会完全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是吧？
2: 对，说的对。
3: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让这样的一个眼病它成为一个致盲眼病，而且有那么多人，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好像发病率非常高。
2: 这个就说起来就很有意思了。其实在我的门诊中间，很多的患者来了以后就会先问，哎，你看看我是不是得白内障了，因为我觉得最近视力下降，
3: 然后选择什么样的墨镜是不太清晰的。那今天这么一聊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为自己选一副墨镜，而且一定要随身携带哈。
2: 对的。
3: 甚至我们有的时候阴天都需要戴，是吗？
2: 对，所以要看天气预报的紫外线指数，对我们还是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当紫外线强度过高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把防护眼镜戴上，不一定颜色特别的深，就是不要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比如说开车呀走路这些但是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把波段给它过滤出去。
3: 完了，陆主任提到了一个天气预报的紫外线指数，可能大家其实不太注意啊，大家只注意温度。这段时间稍微的那个关注了一点养生，我们才开始加了一个湿度。好，现在我们要关注的还有有过敏的朋友会关注那个花粉
2: 强度，对。
3: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紫外线的指数，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眼睛的防护。如果我们过度的暴露在紫外线下，可能会让我们的白内障加重或者早一点到来，是吧？
2: 对，是的。
3: 那关于白内障咱们聊了这么多了啊，接下来我想是不是该说到我们陆主任的重点了，就是我们白内障的治疗。因为说它是第一大致盲眼病，但是我们是可逆的，那这个治疗就非常重要了。那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治疗。 早年大家有一个观念，很多老人都是这个观念，说哎呀，白内障啊，我得等它长老了才能。

0: 做手术呢？当然这个观点我们已经说了无数次了，不过呢这里我还是想请路人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什么情况下我还需要去就诊，我需要去看一看我的眼睛需要怎么样的治疗呢？
1: 这也是在门诊的时候患者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哎呀我得了白内障我要不要做，我现在程度是不是足以做？那其实我经常性会反问患者一个问题，我说你觉得呢？这个不是说在为难患者哈，因为对于白内障来说，我们其实手术的进步，我们这些人工材料的进步，让我们的手术已经变得非常的游刃有余，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患者给出很多的治疗方案。但是什么时候需要治疗，这个真的是由患者主观感受来决定的。比如说有的患者认为，哎呀现在这个白内障开始有点长了，我看东西就是变暗，或者说我现在就是近视度数加深的很严重，我看东西就是有点费劲，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做的，因为白内障确实客观存在，而且白内障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就可以。包括现在有的人单纯为了说，哎呀我就是好像现在花眼花得很厉害，然后晶体也不是那么的好了，我们也可以做这种花眼的治疗。
0: 哎，我突然想问一句，这个花眼和白内障有关系吗？
1: 其实花眼是我们白内障就是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硬信号。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花眼，是因为我们的晶体啊开始变硬了，然后肌肉的力量呢又没有那么好了，使得我们看近视的时候它这个调节力发挥不到，这样就导致了老花的发生。所以当我们出现老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警惕了，就是我们的晶状体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好了。
0: 那说句现实的话哈，就是我们会觉得像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到四十多岁以后都会说，哎呀我这个眼睛开始老化多多少少都出现了，那是不是就需要好好警惕一下了？
1: 对的对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目前定到的就是包括教科书上面写的老年性的白内障，或者说我们现在改名了哈，就是叫做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它的发病年龄是从多少岁开始？40。核心的白内障或者更多见的可能是在45周岁以后，所以其实40周岁以后晶状体开始出现浑浊已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了。
0: 那有的朋友就会说了，哎，那我既然已经出现了老花了，咱们不是白内障手术可以早点做吗？那我现在可以做吗？
1: 这个也可以啊，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过犹不及嘛，所有的事情还是要去衡量利弊。因为人工晶体虽然进展到现在了哈，包括我们现在也有可以用于治疗老花的一种人工晶体的出现，使得我们这种术后的视觉质量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一直跟患者说的一句话，说爸妈给的一定是最好的，而且是我们陪伴了几十年的老伙伴，就是你用起来一定是更加得心应手的。所以我也曾经有见过一个患者，就是他原来其实啊是一个比较高度数的一个近视的患者，但是呢他的白内障特别会长，他是从周边开始长的，中间就留了一个缝，就好像我们小孔成像也好。但是好多医生给他看完又都说，哎你这白内障太重了，但是患者的表达就是什么，我现在视力特别好，我比以前视力好多了，我甚至眼睛度数都减了很多很多。那我觉得对这样的患者其实不用太过强求当你觉得视力是舒适的可用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必非得要着急立刻马上就去手术。
0: 那手术是您平常治疗的重点吗？跟我们聊聊手术，讲个病例。
1: 讲个病例。好呀，其实我觉得白内障手术医生哈，以前我们是一个疾病医生，现在其实经常性把白内障和屈光放到一块儿。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对这种视觉质量的这个追求啊已经开始越来越高了。我们以前所谓的这种熟了做或者老了做看不见了再做，其实也是受当时这种技术条件的这个限制。那我们做完以后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达到一个平时走道看电视什么都很好，那可能我想要看近处啊，我可能还得戴个老花镜，我要想开个车看个远处可能还需要戴个近视眼镜，这样子就是两头不靠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也给患者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扰，那因此医生的这种适应症把控也会更严格。但是现在因为技术的这种进展，不管是手术技术还是人工晶体的进展，都让我们对术后对这种视觉的把控就会更好。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 6636。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曾经我有一个患者，他来了以后呢，他其实当时的主诉是什么？他说，我觉得我好像最近得夜盲症了。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有遗传史或者说是原来有诊断过什么疾病吗？他说没有，我就是觉得我最近晚上看出去开车有点费劲了，我以前好像开车还能走道，我现在不能。那然后我们就给他去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你就发现他其实视力还可以，0.7 0.8的样子，哎，在我们感觉好像平时生活的这个视力是够用的。但是当你发现查到他的一些高级的视觉质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对比敏感度啊，这些时候他就出现了很明显的下降。那尤其到了夜间的时候，他的视力就下降得非常非常的严重。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对患者生活就造成干扰了，然后当时一看确实晶状体就是从周边中央都混得很厉害。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虽然目前你表现的视力还 OK， 但是您的晶体确实状态已经不太好了，我说你考不考虑做个手术？他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他说我这个刚50多岁，我都还上着班呢，我就要做白内障了吗？哎，然后就是后来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充分的沟通嘛，包括也给他看了这个现在晶状体的这个状态，跟他做这个结果做了一个分析。后来他想了想，他说哎呀不行，我这个就是经常加班，我晚上还是需要开车回家的，那我就尝试做一下吧。嗯，然后我们当时就根据他的这个生活需求啊，给他用了一个这种多焦点的这种人工晶体，做完以后这种功能性的晶体就帮助他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觉的质量。他回来后来就特别高兴，他说我现在就感觉我年轻时候都没有那么好的视力过，就20多岁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看远处还需要戴一点近视眼镜哈，他说现在完全没问题，就是不管是开车也好，或者说我电脑办公也好，或者玩手机完全没有障碍。所以其实白内障手术听着好像是一个哎呀一个手术类的东西，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确实技术已经进展了，这个手术呢时间很短，可能也就3到5分钟的样子，但是获得的这种术后的视觉质量是能够很颠覆我们以往的这种这个视觉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患者后来特别高兴，他就双眼都做完了以后，现在就是正常生活各方面都很好。所以后来我就问他嘛，有一天是这个也是过来复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后不后悔做哈？因为我觉得你当时好像跟我说的心理压力很大。他说现在不后悔，他说早知道我早做了，其实我都忍了好长时间这种夜间开车的这种不适，我才考虑来做手术。所以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到了这个4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本身我们定期的体检就应该哈，到40多岁以后，当出现我们这种视力的障碍的时候，真的不必讳疾忌医啊，我们可以积极的去寻找医生来获得一些这个相应的咨询的帮助啊，我们来客观的分析一下我们这些客观的结果，然后来给您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0: 等一下陆主任，我刚才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词，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叫多焦点的人工晶体。
1: 对，
0: 因为我们理解做白内障手术是换一个清晰的人工晶体，
1: 对，
0: 然后这个人工晶体还能够多焦点，那岂不是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些近视和老化，那我换了这个人工晶体以后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缓解吗？
1: 对，您说对了。
0: 那给我们具体讲的这是怎么回事？
1: 其实现在人工晶体的分类啊分了很多，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也会有一个相应的这个白内障相应指南，就把晶体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分类。那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讲吧，就是晶体其实它分为几大类的。第一个呢就是普通的单焦点的人工晶体。什么叫做普通的单焦点人工晶体？顾名思义，单焦点嘛，就是只有一个焦点位。那换句话说，只有这个位置它是清晰的，其他位置呢，它会有一点模糊啊。那所以我们看近的时候需要加老花镜，看远处的时候需要加一个近视眼镜。那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功能性的晶体。那功能性的晶体呢，根据我们的需求不同，我们也可以做不同的选择。然后我常跟患者做的两个比喻，我说这个就好像是有两种车给您选择，一个呢是自动挡车，一个呢是手动挡车。手动挡的车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双焦呀三焦点呀这一类的晶体。那它的手动挡什么意味呢？就是我挂在每一个档位它都是有一个标准的速度在那边啊。那我们的眼睛的晶体的焦点位呢也是很定的，定在那里的。比如说三焦点，我就是远中近三个位置都是有很清晰的点位，但是中间点位可能会稍有模糊。但是还有一类晶体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自动挡的车，就是一个无极变色的一个过程。它更类似于这种傻瓜相机似的，就是我看了我所有的位置我都能看清楚，但是你说有多么的清晰，多么清晰的点位不见得，但是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是足够用的。但是反过来说，有的患者可能问了说，哎呀，那我肯定想用好的呀，那我在这个手动挡和自动挡中间怎么选择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去跟医生去做深刻的探讨，因为它其实对眼部的条件和我们的一个就是用眼习惯的问题是会有很大的相关性啊。如果说

0: 在这方面有需求的话，一定要跟您的医生去做深入的这个喷头。
1: 嗯，那我觉得陆主任说到这个，我们用什么样的晶体是跟我们的眼部的基本条件非常相关的，那我就在想，那会不会就是我们白内障的手术早一点做，可能我的身体条件眼部条件都更好一点，我的效果会更好呢？
0: 从现代医学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子，但是我个人可能更稍微保守一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有的患者可能单纯是因为老花来做的，您说技术上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但是它会有一定相应的一个不足之处。比如说我们用了这种功能性的多焦点的晶体，它看东西啊，它会有一个光线分布不均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看东西的亮度会比以前暗。所以并不是说我做完以后一丁点问题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要去跟医生去探讨，就是您这个状况适不适合做。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本身现有的视功能的这个状态，眼部的这些参数条件是优于我们术后的这种条件的，那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再缓一缓，没有那必要那么的着急。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想问，我们白内障手术有年龄限制吗？比如说我年龄特别大了，是不是我就做不了了呢？
0: 我们的白内障手术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在一个全身状态的一个稳定性上面，所以我们任患者有时候后来跟我说，哎呀，你看我们家这老爷子80多了，你说这个这么大岁数这做合适吗？我说你看，老年性白内障老了才得吗？您这个在我这里头只能算中年人哈，所以其实他对年龄的限制要求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只要是全身状况允许，比如说我心脑血管状态，哎，其实还都是比较稳定的，凝血也没有问题啊，我们其实手术都是非常安全的。
1: 就是实际上我们年龄大一点，只要我们身体的状态足够好，做白内障的手术其实是没有问题的。那刚才你也说到了，我们白内障手术可能只需要几分钟哈、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白内障手术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比如说我有高血压，有糖尿病，那还能做吗？
0: 只要血压和血糖是控制在我们的安全手术范围内，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就您刚才说几分钟就能做好，具体能给我们讲一下怎么做法吗？
0: 这个患者我经常先给他们就打一个比喻啊，我说其实白内障手术您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它跟我们把大象装进冰箱里头是一样的。
1: 大象装进冰箱
0: 对，所以我以前就经常
1: 怎么装得进去呢，
0: 就是包括我们给学生培训的时候，我就经常问他，我说你知道把大象塞进一个就是装满东西的一个冰箱分为几步吗？其实步骤很简单，打开冰箱门，把里头东西清出来，把大象折吧折吧放进去，把门关上，这件事情就完成了。所以其实白内障手术感觉好像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手术，它的步骤跟这个非常非常的类似。我们无非也就是做一个透明的角膜的切口，然后呢进去就是用器械把这个晶状体的囊袋撕个小口，然后把里头混浊的晶体吸出来，然后把晶体折叠了以后放进去，然后把伤口封闭。这个手术就算完成了，
1: 然后这个人工晶体自动就充满了，
0: 对对对，它会打开。也是因为这些折叠式的人工晶体的存在，所以让我们现在手术切口变得越来越小。以前我们可能这个做白内障手术还需要缝伤口，还需要这个术后还需要输液，还需要怎么样的。现在就是因为这种技术的存在嘛，让我们这手术切口变得越来越小，然后术后也完全不需要缝线，这样才能够达到术后第二天就能打开看，恢复正常生活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听到了无数的白内障手术啊，给患者朋友带来光明。确实可能现在我们的医学技术对于白内障手术是一个很小的手术，而且非常普及的一个手术，所以这里也可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哈，如果咱们得了白内障，医生建议您手术的话，咱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充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手术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啊。
0: 对的对的。虽然我们是一个这个老年健康类的访谈节目，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一个病例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让我这辈子都会记得很深刻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是一个蒙古国的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他们家族呢有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白内障的一个病史，所以呢他的家庭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盲的状态，看不到。但是这个孩子呢，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还很吃惊，为什么？因为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片，矫正视力其实只有到 0.02。 0.02 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距离很近的这个状态下我们才能看到最大的那个字，你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基本就是看不太到的一个状态。但这个孩子经常还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自己溜达，他觉得自己看得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就是晶状体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差。当时孩子年龄有点大了嘛，6岁的孩子，就是也很担心他术后有弱视的问题，所以就是跟家长

0: 充分的沟通了之后，我们就给这个孩子做了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妈妈来找我们了，说我们家孩子傻了。我当时很诧异啊，我说就做个眼睛，这个跟那个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就发现那个孩子特别安静的坐在窗户边上，就一直坐着。然后我当时进病房那个场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然后我后来我就问那孩子，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看得见前面吗？前面有没有亮？我其实当时很担心的就是，因为小朋友嘛，其实白内障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的概率还是很高的，我就很担心他有其他状况。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花是这个颜色的。哦，所以其实就是，哎呀，我觉得我那一刻就是自己当医生的那个初心哈，就是一下子就回来了。我就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就有一点当时就有点情感上面有一点绷不住了哈。我就觉得那孩子后来他妈妈后来给我就是也有联系嘛，就发信息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回蒙古的这个一路上，孩子一言不发的就扒着窗户口在看，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路是这个样子的，花是这个颜色，草是这个颜色的。嗯，所以
1: 哇，你们给这个孩子带来了一个世界啊。
0: 对，当时其实就是做手术之前也是衡量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最后还是去做。就是其实在这边想给大家说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认为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白内障真的可能会打开你的另外一番天地，就是你会发现我可能原来认识的世界真的是靠我的脑子在拼凑啊，直到你真实看到世界那一刻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可能有一点跑题，但是第一个事情是这个病例让我的这个情感上面就是当时是触动非常深，一直到现在我其实提起来这件事儿，我自己心里头还是有点小激动哈。我觉得当医生的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此了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想跟患者说，包括我的很多就是老年的患者，他很坚持说，哎，其实我看东西很好，但是做完手术以后，一开始说家主也劝，然后什么也劝，劝完以后说，哎，那我先把第一个眼做了吧。做完以后，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信吗？你做完这个眼，你会找我做第二个眼的。他做完第一个眼，第二天复查的时候打开，陆大夫，我要约另外一个眼睛的手术。他说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天是这么蓝的，就其实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世界啊，可能被白内障遮挡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已经看不到它本来的面目了。那适当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大胆的走出那一步。那什么时候走那一步，真的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去协调、去沟通，然后去选择的。
1: 是不是这也是说明，当然那个小孩子可能他因为从小就没有看到清晰的世界，所以这个手术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改天换地的一个状态，但是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因为白内障的进展特别缓慢，我们一点一点的视力变差，其实我们自己不太觉得，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那我们也还是希望大家相信我们的医生，相信我们的医学。如果感觉自己视力下降了，我们还是要尽早去检查。不管怎么说，那也许是白内障，我们可以恢复光明；就算不是白内障，我们早一点检查，也会避免这个眼睛视力下降继续发展嘛，也会有最好的治疗或者最好的治疗方式来拯救一下我们的视力。
0: 是的。其实我们说老年人就是往往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嘛，比如说糖尿病。其实糖尿病啊这个病很讨厌，它不仅仅是影响我们一个血糖的波动哈，它其实会带来我们全身更多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有的患者他会发现，哎，我最近血糖高的时候好像看东西模糊，为什么看东西会变模糊了？因为我们眼睛里头它也是需要我们这些血液来供应我们的营养，当我们血糖过高的时候，那也会影响到我们这种屈光的间质，导致我们这种事物的模糊的这个出现。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更希望患者真的能够做到至少一年有一次的这个定期的检查，一方面及时发现糖尿病一个并发症，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对我们的晶状体和我们的屈光间质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临床上见到的除了这种年龄相关性的以外，更多的是一些伤害类的，比如说外伤。比如说葡萄膜炎。
1: 葡萄膜炎可以讲一下，
0: 就是
1: 不太了解。
0: 葡萄膜炎其实是眼睛的一个这个遮光的一个暗室的这个房间壁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它的这种炎症呢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并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像并发性的这种白内障的发生。所以我们临床上有时候会见到的患者呢是就是顾头不顾尾，比如说葡萄膜炎它往往其实这个患者他伴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强制性脊柱炎。那这些患者他可能更多的关注在于全身疾病上面，但是他忽略了眼部的这个状态。但是往往到眼科来就诊的时候呢，可能并发的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多了。
1: 等一下，葡萄膜炎我还想请您解释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是一个感染吗？还是说跟强制性脊柱炎跟免疫性疾病有关吗？

0: 的疾病，包括像高度近视呀，这种并发性的这种葡萄膜炎呀，糖尿病呀，这一类疾病，其实对我们的晶状体的这种混浊的进展其实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积极的控制我们的原发疾病，比如说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啊，同时呢定期的这个检查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件事情呢还是说防护吧，我觉得第一个事情是我们所谓的这种防护的设备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太阳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生活防护，就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营养的摄入以及充足的睡眠。第三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视功能的训练。
1: 嗯，咱一点一点说啊，先说这个营养的摄入，可能大家会想啊，什么东西对眼睛好呢？好像我们能想到的就是维生素 A， 就什么胡萝卜呀、猪肝啊什么的。那
0: 对
1: 具体的，我们想保护眼睛的话，那我们应该多吃点啥呢？
0: 其实我们日常的饮食的这种营养摄入是足够的，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包括有一些可能就是需要希望体型更加完美的朋友，他可能会对这种肉食会可能有一点抗拒。但其实这种动物性的脂肪对我们人体是非常必须的，因为我们有一类维生素叫做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可能必须得在这些动物性的脂肪里头它的吸收才是更好的。所以患者经常问我说我吃什么，我说其实半的维生素我相信大家补充都是够的，现在蔬菜水果大家都吃得很好，但是适当的时候啊，其实我很推荐一道东北名菜叫东北乱炖。为什么很推荐这道菜？其实我觉得这道菜还是很营养的，它是把一些粗粮和一些动物性的脂肪放在一起煮。所以经常跟患者说，我说如果你实在是接受不了吃肉哈，我们可以吃一点这种胡乱炖的这些菜里头的一些，比如说玉米这一类的这种粗粮纤维，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摄入就相对来说会更加充足一些啊，饮食不必太过于精细。
1: 过长时间的看手机到底对我们的眼睛有多大的伤害，跟我们的白内障有没有关系呢？
0: 过长时间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它其实牵扯到了两方面的一个因素。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所以让我们的晶状体一直处于在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下，那所以这样会导致我们这种视疲劳的一个发生。那第二件事情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的手机屏也好，电脑屏也好，它的这个蓝光都是在国家的符合标准之内，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这长时间就存在着一个累积效应，就像长时间这种超强蓝光的这种损害，或者说它的一个累积，还是会对我们的晶状体，包括对我们的眼底会产生到一个损伤。所以特别不推荐大家长时间盯手机。我们可以学一学孩子们的20/20/20原则，就是我们看持续的近距离20分钟以后，至少要看20秒以上。然后第二个20是什么？第三个20是什么？就是20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多以外的这个一个距离。所以做一做远眺，让我们的肌肉稍微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血流重新再灌注一下，营养一下我们的眼睛。
1: 就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一直看手机的话，那我们至少看20分钟，我们要停下来看一看远处。
0: 对的，
1: 我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
0: 对的，对的，是的。
1: 至少20秒以上，我都觉得20秒太不够了，咱们怎么也得看一会儿吧。我们说锻炼身体啊，大家都是很了解锻炼身体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的。那眼睛也可以专门锻炼吗？
0: 那必须可以呀，眼睛也是器官的一部分。其实我们的眼球中间是有很多很多的肌肉，虽然不要看它小小一颗，但是人家的功能还是很齐全的哈。所以我们其实眼部的锻炼它分为了两大部分，第一个是眼睛肌肉方面的，就是我们就常见的就是做米字操，眼睛上下左右斜上斜下啊，这些米字操的这个锻炼的方法。那它主要锻炼的是眼外肌群，它的眼外肌群的这种活动呢，会让我们眼部的这种血流灌注会更加好，所以相对来说眼睛的营养状态会更好。所以其实这种眼部的包括像热敷呀、米字操啊，其实在很多朋友中间还是很流行的哈。第二个概念呢，就是一个视功能的锻炼的概念。什么叫视功能的一个训练？就是我们眼睛除了要看得见以外，我们还是要看得清、看得舒服、看得自在啊。这就是我们一个视功能的一个维度，就是不管我在什么样光线底下，哎，我都能够快速准确的去看清楚事物，这是我们用眼的一个基本需求。那这个功能怎么样去达到？我就经常跟患者讲，我说这就好像是一个眼睛的健身房一样，我们是有很多的这种功能，然后可以让大家来做到。比如说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眼睛的一个聚散离合的训练啊，我会跟患者说，我说哎，家里头你找个羽毛球或者找个乒乓球挂在门上面，做前后的这种摆动，眼睛去做追求这个运动，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离散汇聚的一个训练，它对眼睛晶状体的这个调节作用的训练也是非常有效的，这就是一个很简易的一个视功能训练的方式。那其实我们视功能训练的维度还有很多，包括像对比敏感度的训练呀、心到比的异常的训练呀，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很多的途径中间去获得。其实聚焦训练

0: 想对于中年以上的人群来说，我是非常推荐的。包括我们白内障术后的患者，我也经常先让他们去做这个训练。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看远或者看近，它的这种调节力的下降，就是我们最早发现是在什么，在花眼的人群中间。那为什么花眼？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解释过了，对吧？那我们就要把它的弹性和肌肉力量要及时恢复过来呀。那我们怎么做？就让他做远近的训练。所以其实我很不好意思说哈，虽然我是个眼科医生，但是因为我年轻时候视力太好了，其实我也花所以现在自己给自己每天也在做着，每天至少十分钟以上的这个训练，就是在做这种远近的调节训练。其实这个训练相对来说也很简单易行，对吧？家里头羽毛球、乒乓球，甚至拿根笔都没关系，拿根绳拴在那儿，就做远近的这种调节训练，每天保持个十分钟以上，我觉得对这个调节力的这个训练还是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改善。然后如果说觉得这种挂绳或者说距离我也不好把控的话怎么办，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快速做远近训练。比如说我站在阳台上面，我刚好望望远处，对吧？远处我找一个固定的一个视标点，比如说广告牌或者公交车站， OK， 那是一个点。那我们近处再找一个笔或者一个手指头啊，放在这个眼前，就是比较近的看物距离，可能40公分左右啊，这是第二个点。那我们去做快速的看清楚远、看清楚近的这个训练。那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达到我们这个远近焦点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读记的一个过程。那这也是帮助我们得到一个视功能训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简单，容易操作。哪怕今天可能我这个出去旅行了，我这两天没在家啊，其实这个训练也可以，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做到。
1: 这个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就是已经有老花眼的人，可以预防白内障，这样的人群是更需要吗？
0: 其实这个在各个年龄段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实话，这种近距离用眼真的是太多了。不管是，其实我们以前认为看电视可能还算是一个中远距离，但是现在家里头真的谁家客厅有5米那么长的这个大客厅，根本做不到一个远距离，其实还是一个中近距离。那我们这种长期这种中近距离的这种工作训练，让我们的睫状肌其实是非常的疲惫不堪的，让我们的晶状体呢也始终保持在一个很不舒适的一个状态下。然后我们做这种远眺和近望的这种训练呢，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好的一个弹性，包括我们的晶状体也可以到它一个更好的一个活力状态中间。
2: 眼部锻炼包括眼周肌群的锻炼和视功能的锻炼，对我们预防各种眼睛的疾病都有帮助。今天关于防治白内障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
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景在眼前，
7: 不在指尖，
8: 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5: 男子酒后挪车，却意外撞坏他人车辆。另一男子醉酒后让朋友代驾回家，与警察查酒驾，两人竟都被抓。两起酒驾案件中，一人酒后驾车，另一人并未开车，为何最终都触犯了法律？罪祸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一辆警车疾驰而来，停在南方某小区门口，路边一名男子快步迎了上去，他指着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说：警察同志，刚才就是我打的电话，我说的就是那辆车，司机在车里睡着了，怎么都叫不醒，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儿。两名警察快速走向那辆车，只见车窗开了一条缝，一名男子正躺在车里呼呼大睡，鼾声如雷。警察拍打了几下车窗，车里的司机却毫无反应。就在这时，一名女子跑了过来：警察同志，这是我家的车，车里是我老公赵红磊，请问有什么事儿吗？女子边说边掏出车钥匙打开了车门，看到赵红磊在车里昏睡，女子用力摇了摇赵红磊，大声地喊：老赵，醒醒，快醒醒呀，警察来了。赵红磊终于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看到妻子身后还站着两名警察，他疑惑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警察怎么来了？警察却严肃地说：走，跟我们走一趟。说着便准备将赵红磊带上警车。赵红磊的妻子见状连忙上前阻拦：警察同志，我家赵红磊怎么了？为什么要跟

0: 们走一趟。那么赵红磊在自家的车里睡觉，警察为什么要带走他呢？事情的起因啊，还要从赵红磊半年前离职创业说起。赵红磊从小有一个创业梦想，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经过几年的积累，赵红磊辞去了高薪工作开始创业。但是创业之路绝非简单的吃苦，因为启动资金有限，赵红磊顾不起太多的员工，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为了公司顺利起步，赵红磊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甚至睡在了公司。同事们都调侃说，赵红磊这个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幸运的是，凭借着多年在大厂积累的人脉，赵红磊不仅成功地找来了投资人，还签下了一笔大订单。
1: 一个周五的晚上，赵红磊谈完业务，和几位合作伙伴到公司楼下的烧烤店聚餐。几杯酒下肚，赵红磊紧张的神经慢慢放松，不知不觉便喝得酩酊大醉。而此时的赵红磊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场醉酒即将打破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0: 聚会结束已是深夜，赵红磊醉得不省人事，好友替他叫了代驾，代驾将赵红磊送到小区门口。由于小区车位紧张，平时回来晚的业主都将车停在小区外。小区东边有一条巷子，宽不过五六米，背靠小区围墙，且远离主干道，平时很少有车辆通行，久而久之啊，就成为了业主们心照不宣的备用停车场。赵红磊到家已是深夜，小区肯定没有停车位，凭借着最后一丝清醒，赵红磊指挥着代驾把车停在了巷子里。停好车后，赵红磊晃晃悠悠地走回家，直接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没过多久，楼下巷子传来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一下子将赵红磊吵醒。平时巷子经常有车主因为车被挡住而狂按喇叭，赵红磊的家就住在二楼，与巷子只有一墙之隔，因此汽车喇叭声就显得格外清晰。赵红磊的妻子也被吵醒了，他从卧室走了出来，看到赵红磊睡在沙发上，妻子关心地问道，你今天怎么喝这么多，上床睡去吧。还没等赵红磊回答，外边又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喇叭声。赵红磊心想，平时按按喇叭也就算了，今天都这么晚了，这人太不道德了。于是赵红磊挣扎着从沙发上爬起来，怒气冲冲地冲向阳台，嘴里还嘟囔着，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啊。然而赵红磊很快发现挡道的竟是自己的车，他突然想起这几天小区维修下水管道，巷子部分路段被堵了起来，道路变窄，目前巷子不能停车。但醉酒的赵红磊压根儿没想起这件事，才导致司机疯狂按喇叭。因为妻子不会开车，赵红磊只能自己去挪车。赵红磊踉踉跄跄地下了楼，来到了巷子后，赵红磊发现刚才的那辆车已经开走了，但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车辆通行，赵红磊还是决定把车开出巷子，换个地方停放。
1: 赵红磊知道自己喝多了，却自认头脑清醒，觉得只是挪车几十米，这么短的距离绝对不会出事。可醉酒后的赵红磊反应迟钝，一场意外就在此刻发生。
0: 巷子尽头的拐角处停放着一辆车，但是赵红磊完全没注意到，等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下意识地猛踩刹车，并往一边打方向盘，但是还是撞到了前面的车辆，同时撞坏了路边的自来水管道。赵红磊连忙下车查看情况，发 现对方是一辆新车，好在啊，只是保险杠被撞歪了，没有太大问题。而这一幕恰巧被小区的保安看到了，保安发现被撞的车辆是业主唐军的，便赶忙联系了唐军。赵红磊心想，车辆只是保险杠受损，反正保安已经通知车主了，等车主来了好好道个歉，再赔一点钱肯定能解决问题。于是赵红磊给车窗留了一条缝，打算在车里休息一下等车主来。然而在酒精的作用下，赵红磊很快地酣睡了起来。车主唐军赶到现场后，看到自己刚买的新车被撞，顿生怒火。他走到赵红磊的车旁，愤怒地敲了敲车窗，你怎么开车的？会不会开车？然而车里的赵红磊却丝毫没有反应。唐军凑近一看，发现这个人竟然睡着了，砰砰砰。唐军又重重地捶了几下车窗，但赵红磊依然没有反应。这时保安走了过来，怎么回事？他不会出事儿了吧？为了避免赵红磊在车里发生什么意外，保安连忙根据物业信息联系了赵红磊的妻子。一旁的唐军心想，这大晚上的在这里干等着也不是事儿，于是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现场，此时赵红磊的妻子也到了，并用备用钥匙打开车门。就在打开车门的瞬间，警察闻到了浓烈的酒味儿。在确认是赵红磊酒后驾车，警察就要带赵红磊去医院做酒精检测。妻子一看警察要带走丈夫赵红磊，立刻拦住了警察。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警察告诉赵红磊的妻子，赵红磊涉嫌酒驾，要到医院进行酒精检测。妻子得知原因后哑口无言。随后酒精检测显示，赵红磊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竟有189毫克，远超醉驾标准。为了查明事故真相，警察调取了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并收集了证人证言，最终确定赵红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后赵红磊积极地与车主唐军协商车辆赔偿问题，考虑到是小区邻居，唐军只让赵红磊赔了点钱，也原谅了赵红磊。但是检察机关仍以危险驾驶罪对赵红磊提起公诉。
1: 法庭上赵红磊十分委屈，他辩称自己只是在小区旁的巷子里挪车，并未驶入公共道路，而且仅挪车几十米，属于短距离驾驶，不应构成犯罪。那么赵红磊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醉酒后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什么是危险驾驶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包括以下4种情形：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今天的案例所涉及的情形是危险驾驶罪的第2种情形，即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法律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80毫克以上的，即可构成醉酒驾驶。那么酒后在小区附近短距离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呢？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3款的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应挪车、停车入位 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且不具有本意见第十条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处理。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醉驾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综合上述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发生交通事故，且对该交通事故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赵红雷醉酒在小区门口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但赵红雷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与路边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造成车辆及其自来水管受损的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赵红雷的行为符合上述意见从重处理的情形，因此赵红雷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最终赵红雷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一个月十五日，并处罚金3000元。拿到判决的赵红雷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由于自己的侥幸心理，不仅经济受损，还受到了法律的制裁，真是得不偿失，万分后悔。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醉酒的主人公连方向盘都没摸着，竟然也被判刑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例。
1: 男子醉酒后急于回家，竟让一起饮酒的朋友帮忙代驾。
0: 我就喝了点啤酒，不如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家。
1: 回家路上遇上酒驾检查，两人竟一同被警方抓获。
0: 他连忙拦住交警说道，我连方向盘都没摸呀，怎么可能犯罪？
1: 男子酒后明明没有开车，为何最终也被判刑？罪祸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本案的主人公叫孙海涛，一天晚上他正和兄弟林浩在一家小酒馆里喝酒，俩人边喝边聊，各自说着烦心事儿。就在两人喝得高兴时，孙海涛的妻子苏婉打来了电话，气愤地说，孙海涛你给我听着，这日子没办法过了，明天就去离婚。孙海涛一听要离婚，顿时酒醒了大半，他不知道好端端的妻子怎么会突然提出离婚，于是连忙试探性地哄道，我的姑奶奶你这是怎么了？我在外面跟林浩喝酒，一会儿就回家，你先睡觉吧。没想到妻子舒婉完全不领会这些，人气愤地说，少跟我来这一套，你干的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等着瞧。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1: 孙海涛拿着手机半天回不过神儿，不明白妻子为何突然提出离婚。想到自己最近的处境，孙海涛心中一阵悲凉，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妻子的这通电话竟会让他做出一个悔恨终生的错误决定。
0: 孙海涛和妻子苏婉是大学同班同学，两人从校园到结婚一路相伴，婚后不久孙海涛便下海创业，在妻子的帮助下，孙海涛创办的机械厂快速地发展了起来，业务甚至都发展到了海外。可是近几年行情不好，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最近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为了不拖欠员工工资，孙海涛决定把自己的一辆越野车给卖了，通过中介撮合 孙海涛很快找到了买家。

0: 一想到第二天就要过户，孙海涛坐在车里，手摸着方向盘，内心是五味杂陈。当天晚上，心情郁闷的孙海涛约着好兄弟林浩喝酒。孙海涛酒量不行，没喝几杯就醉了。就在两人喝得起兴时，突然接到了妻子苏婉离婚的电话，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孙海涛做梦都不会想到，在自己事业最困难的时候，妻子苏婉突然提出了离婚。苏婉为什么要这么做？电话挂断，孙海涛非常着急，准备往家赶，可外边下着雨，代驾又约不上。兄弟林浩说，涛哥，你家离这儿只有两站路，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再说外面下雨肯定没人查酒驾，我就喝了点啤酒，不如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家，顺便一起劝劝嫂子。孙海涛犹豫一下，但他知道林浩的酒量特别好，当晚喝的那点啤酒压根就不算什么，开车肯定没问题，就接受了林浩的好意。
1: 孙海涛将车钥匙递给了林浩，自己坐到副驾驶，两人打算回孙海涛家。然而两人万万没有料到，车子刚开到第二个红绿灯口就遇到交警查酒驾，进退两难的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0: 林浩看到远处的交警，心里咯噔一下，他下意识的看看孙海涛问道，涛哥，你看前面有交警。孙海涛一下子也慌了神。就在这时，孙海涛看到前方有人过马路，而林浩并没有看见，他赶忙喊前方有人。林浩听后立刻猛打方向盘，虽然躲过了那个行人，但车却撞到了路边的护栏，这下更糟糕了。交警看到了这起交通事故，径直走了过来。交警闻到强烈的酒味，就要求林浩出示相关的证件，并对林浩进行了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林浩体内每100毫升的血液酒精含量为90毫克，已经达到醉酒驾驶的标准。交警一边查看证件，一边询问情况。林浩惊魂未定，马上解释道，我和我兄弟啊在一块喝酒，他老婆呀打电话跟他说要离婚，因为约不到代驾，他喝得多我喝得少，就一点啤酒，所以我俩一商量，由我开他的车送他回家。交警听了林浩的解释，面色一沉，对俩人说，你俩都涉嫌酒驾，跟我们走一趟。孙海涛心想，自己明明坐在副驾驶，根本没有开车，怎么会涉嫌酒驾呢？于是他连忙拦住交警说道，我连方向盘都没摸呀，怎么可能犯罪？交警却非常严肃地告诉孙海涛，没摸方向盘并不意味着不违法。这一下孙海涛彻底懵了，他不服气地被交警带走。在上一个案例，我们讲述了危险驾驶罪，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即构成醉酒驾驶。如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且在醉酒驾驶过程中又发生了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因此林浩的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孙海涛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当晚孙海涛和林浩一起喝酒，醉酒的孙

超急于回家，但约不上代驾。林浩主动提出开孙海涛的车送他回家。孙海涛明知林浩饮酒的情况下，还将车交给了林浩开，结果林浩在驾车过程中出了意外。警方调查发现，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并且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而孙海涛放任林浩酒后驾车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应当以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林浩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孙海涛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孙海涛被判刑后非常后悔，悔不该当初图一时方便，不仅害了自己，还连累了好兄弟。而林浩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心存侥幸，无视酒驾的严重后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再来说说孙海涛的妻子苏婉。事发当晚，苏婉因一时冲动提出离婚，导致孙海涛和兄弟林浩情急之下，不顾酒驾风险，醉酒开车往家赶，最终两人双双面临的刑事处罚。事后，苏婉后悔不已，第一时间告诉孙海涛离婚的原因，原来一切只是一场误会。因为那几天，丈夫孙海涛总是偷偷躲在阳台打电话，加之苏婉无意中在孙海涛的裤兜里发现了一张化妆品的购物小票，苏婉以为丈夫出轨了，却没想到丈夫在阳台打电话是联系中介卖车，而那套化妆品是孙海涛给苏婉准备的结婚纪念礼物。种种误会才导致了苏婉冲动提出离婚，最终闹出这个大乌龙。观众朋友，这两个案例啊，都在提醒我们醉酒驾驶的严重法律后果。案例一中的赵红磊，虽然只是在小区门口短距离挪车，但因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还是受到了刑事处罚。案例二中的孙海涛，虽然自己没有驾驶汽车，但明知好友喝酒的情况下，还把车交给好友开，放任酒驾的风险，属于共同犯罪，同样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可以说，赵红磊和孙海涛两人都因为酒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不论是酒后短距离挪车，还是默许好友酒后开车，都是危险的驾驶行为，可能触犯法律。所以大家不要心存侥幸，让我们一起珍爱生命，拒绝酒驾。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重阳节马上到了，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专门发起60岁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订购没有人数限制，直接给每人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用几天感受下，额外还送重阳节

0: 专属大礼包，赶紧打电话抢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电话先体验下，400-855-8282 400-855-8282。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干涩模糊、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还能领补助，除了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100份大礼包送完就没有了，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中老年女性朋友们睡眠突然出现问题，也可能是围绝经期导致的。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围绝经期和睡眠的关系。围绝经期哪些症状是正常的？哪些症状需要引起重视？医生有话说，为女性朋友们支招，如何平稳度过围绝经期。
4: 关女士今年48岁，已经半年没来月经了。她近期因为突然睡眠不好，导致情绪和精神状态很差，这段时间经常睡不着，一醒多梦。期间断续吃过安眠类药物帮助睡眠，但是因为怕药物有依赖性，就没敢继续服用。睡眠出现问题令关女士很困惑，自己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没有任何改变，最近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怎么就突然睡不好了呢？
2: 睡不好觉究竟和围绝经期有没有关系呢？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可能会遇到哪些健康问题呢？今天健康专家号妇科专家带您了解围绝经期和睡眠的关系。
4: 本期嘉宾罗敏，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妇科内分泌疾病、更年期相关疾病、月经异常等疾病。
5: 各位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罗敏大夫，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2: 那听完今天这个案例啊，首先我们先请那个罗主任帮关女士来分享。

0: 析一下，他这种没有任何诱因的睡眠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1: 嗯，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关女士的她的病例记录哈，从她这一身上来讲的话，她现今年48岁，有半年没来月经了，多半她可能是一个卵巢功能下降的我们所谓围绝经期啊。在围绝经期的话，除了月经的表现之外，那我们女同志会有各种各样的所谓更年期的症状。那她从关女士身上来讲，她最近一段时间入睡困难，然后呢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又容易醒、那这些呢我们是更年期相关的睡眠障碍啊，她的睡眠症状可以拿她的更年期这件事情去解释。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更年期、围绝经期，其实这个是中年、中老年女性常说的两个名词啊。那么大家了解一下，更年期、围绝经期它是一回事儿吗？
1: 嗯，是这样啊，更年期啊，我更了吗？我是不是要更年期了？这个其实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通俗化语言，它主要指的是女同志从中年向老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它属于咱们女性的生殖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个很正常的生理过程吧，它是一个阶段。通常更年期里伴随的就是月经的失调啊，包括绝经啊，还有这个过程中的一系列的症状，不舒服的症状，还有心理症状啊，睡眠啊等等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的是围绝经期，围绝经期医生经常会去讲啊，它更多的是一个规范化的医学用语。那么围绕着绝经这一个阶段性的事件，它的这个过程为绝经期。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围，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讲的是从月经的规律性打破啊，月经周期的不规律开始，是一个进入围绝经期的标志性事件。一直到月经再也不来，我们所谓绝经后一年啊，这个时间有起有止，这段时间叫围绝经期。当然我们没有一个预测性的前提下说绝经了没绝经，我们是倒着推。如果说关女士现在是半年没来绝经了，
0: 没来例假，
1: 如果是她如果再有半年、那就是整个一年没有来例假了，又没有其他的疾病的话、那她才能够逆推回来诊断叫绝经了
0: 啊。
1: 所以她现在是属于
0: 半年没有来
1: 围绝经期
0: 啊，所以她算围绝经期。所以像她这种半年没有来，然后还不能说叫绝经呢哈、
1: 对，她万一要是比如说下个月啊、一个月经来潮了，那后面可能再有一个一年的时间去前瞻性的去随访、来判断她到底什么时候绝经。所以女人不能永远不能拿上个月的月经说我绝经了
0: 啊，对
1: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医生的一些检验检查啊，这些综合到一起啊，考虑这个女同志到底是绝经还是在围绝经，是更年期了还是更完年了
0: 啊。对，这也是给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做一个科普啊，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朋友不知道绝经的定义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一年不来月经才能叫绝经、前面可能都还叫不调，或者说是不能完全叫绝经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关女士的情况就是比较典型的围绝经期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啊，关于这个围绝经期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因为您看像关女士的情况啊，她属于没有其他的问题，她只是睡眠出现问题了。
1: 围绝经期它会除了月经症状之外，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因为雌激素波动性下降的导致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关女士她所遭遇的睡眠的问题，其实就是绝经相关症状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类啊、我们叫睡眠障碍。更年期睡眠障碍有些人是表现为入睡困难，上床之后半个小时也没睡着啊，有些人是容易醒，就是我明明是早上6-7点钟闹钟才响，但是现在我3点钟就醒了、啊，再次入睡困难，就是醒了再睡不着，这些是我们常见的更年期的睡眠障碍。 除了这个睡眠障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常见的，我举一些例子，更年期症状，比如潮热出汗，
0: 嗯，
1: 我们说的烘热感，
0: 嗯，
1: 然后这个通常会持续个30到50秒的时间，没有任何诱因，它会突发，然后很快就是消除掉了。有些人这种频率很高，比如说一天超过6次，甚至晚上的时候因为烘热给醒了啊，那影响睡眠质量了。所以有的时候潮热和睡觉不好是两个在一起的，有些病人会有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情绪问题，比如说由于这些身体上的不舒适，或者是不是因为这个，但是莫名其妙的会有一些焦虑状态，容易急躁，容易着急，见谁吵架，这种。还有就是抑郁的低落状态，
0: 嗯，
1: 那我们国人的话可能抑郁低落状态会更常见，或者是更容易被忽略，
0: 嗯，
1: 还觉得我对什么都起不起兴趣，
0: 是的，
1: 我自己独处的时候觉得特别没有自信心，然后呢我甚至有些人是会掉眼泪，这种
0: 默默地坐那儿哭了，对
1: 对，没有什么原因啊，你最近也没有什么，但是他这种情绪的变化往往是更年期的症状之一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比较少见的症状啊，比如说这个皮肤的感觉异常啊，耳鸣啊，还有一些咽部异物感啊等等啊，这些也有一些患者会有这些症状伴随在里面，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你是遭遇的这个绝经过渡期的睡眠障碍，确实是在亚洲女性里比较常见的，它甚至是发生率，或者是我们说这个严重程度、普遍程度哈，这种的话，高于我刚才前面举例的潮热出汗。欧美人群经常会烘热感更常主诉，然后去看医生。那么国人的话，我们有调查过，大概60%以上的女性在更年期会有或多或少的睡眠问题。
0: 哦，那这个比例还挺高的。多半了，
1: 对，而且因为他的睡眠障碍会影响他的日间的功能，比如说白天的高精度的工作
0: 啊，是的，
1: 做手术像这样
0: 啊，对对对，
1: 我白天我就昏昏欲睡，我这个精细度就差了，或者有些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睡眠障碍会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啊，血糖血压的不稳定啊，甚至精神类的情绪的问题啊，
0: 是的，
1: 都会有，
0: 对，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就是很多情绪问题就会出现了。
1: 抑郁症
0: 啊，对，然后会烦躁、焦虑啊，就这种恨不得暴躁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出现啊。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女性把更年期来的早晚和身体健康她做一个挂钩，就有的人认为初潮月经来的越晚，更年期来的越晚，说明我身体越好，如果我更年期来的越早，身体就不好，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更年期的话，我们做平均的来讲是50到52岁，我们绝经的平均年龄。那我们从医学定义上来讲的话，如果是40岁以后发生的绝经，它是属于生理性的。有一个词我不知道千惠听过，卵巢早衰，就咱们女同志经常会说，我还没生孩子，我担心了。这个指的是。不管什么原因啊，发生在40岁之前的绝经，那我们是认为是不正常的，叫卵巢早衰，40岁到50岁之间的这种的话，我们是说虽然是正常，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不是50岁左右绝经嘛，40到45岁之间的绝经，医生们会考虑它相对绝经偏早，
0: 是吧？我也觉得
1: 绝经
0: 早
1: 啊。它是正常范围，但是早绝经这个词的话，确实对身体会有相对的绝经相关的远期问题的风险率。我们说远期风险就是绝经早了啊，骨质疏松风险高了。绝经早了，冠心病风险高了。绝经早了，老年痴呆风险高了。这些的话确实是对有影响。好，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绝经吧。
0: 对，有。50多，恨不得将近65岁
1: 以后啊，甚至60，
0: 对，
1: 这个时间段的绝经晚，我们要小心有子宫内膜的疾病的风险。因为我们在育龄期的时候，每个月有来月经，每个月会有子宫内膜的定期的剥脱和修复，但是在更年期的时候，它就 不太规律了。
0: 嗯
1: 啊，由于自身的雌激素的波动，那可能这个时间点多事之秋，就容易有子宫内膜疾病的风险。
0: 嗯。
1: 那如果这种风险说到55岁还没有过去，还没绝经，风险就会放大。所以晚绝经的话，不是说晚一点衰老
0: 的，对对对，是的，
1: 而是说如果是晚绝经。

0: 我们现在最近这几年的话，我们更呼吁重视早绝经的这部分女性，
1: 嗯，
0: 因为就是远期的并发症的慢性疾病的风险都会增高，
1: 嗯，
0: 所以我们关心的人群就是不光是正常绝经了，现在早绝经的女性更多的是雌孕激素治疗啊，
1: 嗯嗯，
0: 包括健康保健啊，这些可能我们现在会更关注一些。那晚绝经的这个女同志呢，这绝经这事儿是自然现象，我们不可能医生说我让你绝经，我给你把这个什么卵巢做手术切除，这个不太伦理符合。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防病的角度来讲，更关注筛查她的子宫内膜疾病的风险。
1: 嗯
0: 啊，有没有一些人，其实有些老百姓会有误区，就觉得所有的阴道出血都是月经哈，
1: 嗯，
0: 他可能会忽略掉了，其实是阴道出血为表现的妇科的疾病，
1: 嗯，
0: 啊，所以如果是55岁还没有绝经的话，一定要到妇科门诊让医生去给你做评估和检查。
1: 哦，你看看究竟你是因为月经还有，还是因为有其他的问题了哈？
0: 对，我们有遇到过，就觉得56、57还没有绝经，还感觉还 OK
1: 的，挺好
0: 的
1: 啊，
0: 但是到我们的门诊一查，就是很不幸，它其实是子宫内膜的肿瘤。他不知道，他认为是月经，其实这是不正常的出血。
1: 嗯嗯，
0: 但这种是少数啊。我在每年的健康体检里面很规范的去做这些检查的话，大多数情况是会在体检或者是在门诊的时候就筛出来了。
1: 嗯嗯，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提示啊，就是您偏早和偏晚都要关注一下，它其实不算是一个正常的表现，对，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啊。那您刚才有提到说，如果早绝经、偏早绝经，还是需要一些治疗和管控的啊。那在这方面，它是不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和管控呢？它大概包含哪些内容呢？
0: 就过早的绝经的话，45岁之前的绝经，我们可能会给他进行一个，首先是饮食呀、锻炼呀，包括这个休息啊各方面的，我们叫健康生活方式要做调整。
1: 嗯，
0: 这是第一。
1: 嗯，
0: 在此前提下呢，在排除了雌孕激素使用的禁忌症之后，
1: 嗯，
0: 我们会更鼓励这一部分早绝经的患友们，
1: 嗯，
0: 把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治疗加上，
1: 嗯，
0: 这个学名叫绝经激素治疗。这个年龄段你比他的同龄人要提早5年，缺乏了雌孕激素对于女同志的支持和保护，
1: 嗯，
0: 那么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额外的医源性的补充，
1: 嗯，
0: 就能够防止她提早的衰老导致的一系列的疾病，
1: 嗯。
0: 我们会鼓励这一部分患者至少补到50岁。为什么说50岁？
1: 嗯，
0: 因为50岁平均绝经
1: 啊。对，嗯，你其实你就是跟大家一个持平就可以了。哎，对对，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去做那个特殊人群，还是要做大部分人群，那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
0: 嗯，
1: 对，
0: 嗯，
1: 好，这个是给了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提示啊，就过早的、过晚的都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围绝经期会出现这个睡眠问题呢？刚才您有说到60%以上的人都会有这个症状表现。
0: 嗯，就其实睡觉这件事情哈，也受很多因素干扰
1: 的。是
0: 的，
1: 嗯，
0: 比如说你睡眠的环境，
1: 嗯，
0: 比如说你平时日间的工作的压力，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关女士这都没有变啊，我平时什么，我的床单位，我连床都没有换过呀，我的单位的工作性质也都没有变化啊，
1: 嗯，
0: 就是除此之外，额外的一个因素就是在不同年龄段体内激素的变化，
1: 嗯。
0: 那我们在围绝经期雌激素是波动式下降，因为它只要有排卵，
1: 嗯，
0: 可能雌激素会有一过性的增高再下降，
1: 嗯，
0: 增高再下降，
1: 嗯，
0: 但总体的一个平均水平是在下降。还有孕激素，它如果这一段时间不来月经，它没有很好的孕激素的一个排卵后孕激素了，
1: 嗯，
0: 那对于睡眠也都是有影响。
1: 嗯，
0: 那总体来讲，女性的雌孕激素在这个年龄段会发生变化，
1: 嗯，
0: 发生变化这件事情会影响他的睡眠。
1: 嗯，
0: 还有，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身体内的我们叫生物钟，
1: 嗯，
0: 它的生物钟的走向会往后移。就比如说以前在30多岁的时候，
1: 嗯，
0: 关女士可能不到11点就困了，
1: 嗯，
0: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大脑的功能也会有一系列的变化，包括昼夜的节律性的一个后移，
1: 嗯，
0: 那可能他的大脑中枢会认为到11点12点他才是一个天黑了该睡觉的一个体内褪黑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时段，
1: 嗯，
0: 那可

0: 能他的睡意，比如说十一点还是上床了，他就怎么都睡不着了。
1: 嗯，
0: 啊，十二点以后喊他困了。
1: 嗯，
0: 啊，是这样，就是睡眠的一个昼夜节律的后遗，还有一些就是更年期相关的症状会干扰睡觉，
1: 嗯、
0: 其他的症状会干扰睡觉。
1: 嗯，
0: 情绪症状。我生气，我说你怎么睡得着？
1: 啊，是的，是的。
0: 我说
1: 莫名的想发火，
0: 好不容易睡着了，我这浑身一身汗，就是潮热出汗，把我热醒了。
1: 嗯
0: 啊，好不容易睡着了，我后半夜被尿憋醒了。尿频、泌尿系的刺激症状、
1: 啊、是的，是的。
0: 这里面指的尿频不是说泌尿系感染啊、
1: 嗯，
0: 而是说雌激素低了导致的我们阴道和尿道黏膜的一些萎缩相关的症状。
1: 嗯嗯。
0: 啊，所以这一系列的更年期的困扰吧，都影响咱睡觉
1: 啊、
0: 哦。所以女同志确实，比男性的同龄男性比起来，他在这个时间窗内，睡眠质量会下降。
1: 嗯，
0: 无论是主观的体验还是什么各种，比如说我一天总共睡多久，
1: 嗯，
0: 我们叫总体睡眠时间，
1: 嗯，
0: 都不好
1: 啊，
0: 嗯
1: 嗯,
0: 嗯。那么男同志可能在男中年的时候，嗯，可能睡得不如我们啊，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压力或者那男性的表现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是五十岁上下的时候，女同志终于开始睡不好，因为她雌激素低了，
1: 嗯，
0: 雌激素相关的一系列症状都影响着睡眠，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嗯，
0: 还有一部分的病人很有意思，就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睡不好的人，我们叫慢性失眠的人，
1: 啊、
0: 很倒霉，二十多岁睡不好，到更年期的时候怎么，
1: 嗯，
0: 放大了，就是症状
1: 会
0: 严重。
1: 我觉得我三十多岁，我现在正处于睡眠不好的时候，
0: 嗯、对。所以就关键是他这个时间点他开始寻求什么了，他是咱们朴素的观念，睡不好觉吃点镇静催眠药，
1: 嗯，对，
0: 最传统的我们叫安眠类安定类的药物哈，他开始用了，然后呢他又担心依赖性又不用了，不用呢又睡不着了，
1: 是的，就
0: 好不容易睡着呢后半夜又醒了，所以情绪就开始不好了，其实它就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反应，
1: 感觉恶性循环了，
0: 对，所以他就来需要来妇科来就诊了，
1: 嗯，
0: 啊，要一系列的给他做一些药物治疗了啊，
1: 嗯嗯，哎呀，听完您讲，我会觉得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女同胞们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要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他还这些问题，他们还互相的影响着对方啊，
0: 对，
1: 他不是单一的，他不是说您头疼就是头疼，脑热就是脑热啊，
0: 还真是，嗯，
1: 哎，所以就是女性朋友们要更加的关爱自己，当您出现了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的，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
0: 嗯，是可以解决的，
1: 嗯 嗯, 嗯，好，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对于女性朋友们，我们如何来分辨，就是这个是围绝经期带给我们的睡眠问题呢？其实也是想要您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时候我应该来就医了？
0: 原则上来讲，如果是你在最近的三个月内反复发生这种所谓的入睡困难或者早醒的话，您就需要去寻求帮助了。
1: 嗯
0: 啊，嗯。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是一个外界因素干扰，还是我自身身体变化呢？
1: 或者说我是我怎么分辨我是直接上那个
0: 我挂一挂哪个科
1: 呢，对，还是说我上妇科？
0: 对，我该挂哪个科呢？其实这个呢是这么考虑的啊。刚才咱们也打了一个前面的引子，就是绝经绝对不是一个单纯不来月经一件事儿。而是围绕着卵巢功能下降的一系列的表现，比如说身体上的不舒服，
1: 嗯，
0: 劳累呀，疼痛呀，心慌心悸呀，刚才我们说潮热出汗呐，
1: 嗯，
0: 还有情绪变化等等，
1: 嗯，
0: 如果这些或多或少有，而且合并着睡眠障碍，
1: 嗯，
0: 那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我们用一元论解释，就是更年期这件事情引发了
1: 这些
0: 的
1: 问
0: 题
1: 啊。
0: 但是如果是说这人，一切都好，月经也很规律，然后呢，没有其他的不适，单纯的一个睡不好觉，最近这一个星期睡不好觉，
1: 嗯，
0: 那我们可能要帮他分析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1: 嗯，
0: 环境因素、躯体因素，比如有些人是因为生病了，
1: 嗯，
0: 有些人因为可能最近在吃某一种药物影响睡眠等等，啊，所以我们的一个判断来讲的话，如果是你更年期有其他症状合并着睡眠问题，可能 妇科内分泌医生或者更年期门诊

0: 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如果是说你就是20岁开始睡不好，现在还是睡不好，没有其他问题，
1: 嗯，
0: 那可能神经内科或者是有我们现在有失眠门诊
1: 啊，对，
0: 挺好
1: 的
0: ，这些能帮助你啊。有些医院综合医院会有一个 MDT 的多科协作，围绕着失眠这件事情，可能是各个科室的医生一起给你把关，就很难治性的，也可以的
1: 啊。对，就是即便是您先去了，比如说失眠门诊、睡眠门诊，
0: 他们
1: 也会帮您发现，也许您真的可能是更年期的问题啊。
0: 对，说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对这个情绪上有什么问题吗？你有没有一些潮热出汗呢？而他也会有问啊，因为现在这种观念的话，其实兄弟科室们他们也蛮普及的。
1: 好，哎，那在您的门诊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女性朋友啊？就她更年期，她别的症状，很少，或者是几乎没有，但她就是在睡眠问题上非常突出，
0: 极少。极少，就是我们说，如果是说其他问题都没有，只是睡眠问题的话，我更多的会从他的需求，因为他什么，他不是说来看我这个病到底是属于妇科还是神经科哈，我的目的很简单，我能睡好。
1: 对，
0: 所以我从他的这个诉求上来讲，这一部分患者往往可能更年期门诊或者我们的绝经激素治疗本身对他的治疗效果不是100%的确切
1: 啊。
0: 如果换言之，这个人有更年期的潮热出汗，然后又有情绪问题，睡觉又不好，这都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影响因素嘛，那我们绝经激素治疗可以一揽子解决这些的事情。那这样的患者有的话，可能一个月后来我们诊复诊的时候，他会主观的会告诉你，我现在真的是睡得着，而且不太容易醒了。那我们绝经激素治疗跟催眠药比起来，对于这部分更年期综合症的女性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什么，我们不光是让能睡着，而且后半夜睡的还一直是睡眠维持得很好。那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我们叫镇静类的药，比如说啊什么左匹克隆啊这类的药物
1: 的
0: 话，它可能更多的去解决入睡，我们叫睡眠潜伏期过长的患者可以，但是后半夜醒这件事情就是更年期很常态的事情，那可能镇静类的药物啊安眠药啊它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个体情况去判断。
1: 对，还是要找到源头，您究竟是因为什么入睡困难和易醒啊。如果真的是睡眠科、精神卫生科解决的问题，那么可能您激素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如果您真的是更年期的问题，那激素维持治疗就非常好了哈。
0: 没错。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关于这个激素问题啊，我还想问问罗敏主任，就是现在市面上能够买到一些说针对更年期啊有些缓解作用的激素，那么这个激素有没有用呢？和我们在医院开的那个一不一样呢？
0: 是这样，我们的绝经激素治疗呢，它是一个医疗干预手段。激素类的药物呢，在国内我们都是处方药啊，包括其实国外同行它也是一个医生处方型的药物。那为什么进行这个管控呢？其实主要是对于激素类药物的话，个体化的方案都是不一样，它不能像是比如说我们维生素类的药物在非处方药的药店柜台去买，更多的是一个规范化管理的需求。和患者因为他不太知道这个激素类药物哪些是异常哪些是正常的用药后反应啊，所以医院的这个处方类的药物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管理的。但是如果是说我们用药之后它已经很稳定了，病情也很稳定，长期定期开药的话，那像咱们国内的话妇幼保健机构，比如说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所，那这些药物的定期的随诊和开药是没有问题的。不太建议咱们患友们为了买这个处方药去上药店去。
1: 对，或者有一些现在会买一些国外的 类似于这样的药物来解决问题，其实都是不太建议的啊。
0: 嗯，还是在医生的监护和保护下吧，去合理的使用会更好一些啊。我们收益会更大，风险呢尽量在有苗头的时候就发现它啊。我们叫每年的定期的评估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激素的维持治疗有可能会发生哪些负面的，或者说我们说就是一些问题呢？
0: 我以关女士她现在面临的问题给大家做个举例哈，大家就知道你定期看医生是还蛮重要。关女士今年48岁，她现在还没有绝经，就是只是半年没有来月经，然后她有一系列的更年期的症状。那她在用药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年龄段我们是有月经的需求的，所以绝经激素治疗它有那种配伍方案，就你吃这个药治病同时按月来月经。那等到关女士吃到50岁或者是再晚一些时候，我们有些人说我还想继续保持我的现在的状态，我不想来月经了，那我们专业的医生去根据她的情况去判断她的配伍方案就会发生变化。老百姓讲的不来月经方案啊，我们医生的学名叫连续联合方案下，既能够保证患者的用药需求，又能保障用药的安全性，这个是比如说我们在药店柜台买药所不能达到的一个安全性保护。还有一个我们用药期间可能会有各样短时的一些不适，比如说乳房胀痛怎么办，你这激素闹的长癌了吗，咱们老百姓讲
1: 是吧，
0: 是
1: 的，
0: 那医生要去给你做判断的啊。刚刚开始用药的时候还是要规范的去随诊。我们通常用药第一个月会给你约回来，我们看一下用药怎么样，也是增加大家的用药自信心啊。哎呀，我睡得好了，吃的也好了，跟老公也不吵架，不错呀，
1: 盗汗也没有了哈。
0: 没错没错。
1: 好，这个也就是告诉大家激素的使用还是要在医生的科学的监控下来使用的啊。
0: 对，医生也会跟您聊，因为根据每个人的要求诉求和合并症不一样，咱们现在的市面上的激素类的药物啊特别的多，可选余地很大，但哪一款更适合咱自己，那交给医生，您跟医生聊的过程中医生也会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你现在是一个肥胖状态下，那我可能考虑哪种药对于你更安全
1: 啊。
0: 所以这个的话还是听医生的。
1: 那您刚才有提到一点，就是可能当你用了一段时间，你可以选择我来月经的或者是不来
0: 月经
1: 的这种治疗。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在合理的这个年龄段当中你可以选择。
0: 你这个年龄段是非常好的一个关键词啊。我放大一下千惠刚才说的这个年龄段，首先呢我们是在安全的年龄去使用。我们所谓安全的年龄就是我们围绝经期或者绝经后10年内，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们绝经相关的远期的并发症什么冠心病什么还没发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用药又安全又有效。我们叫什么时候开始用药。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天飞刚才提到的不同的方案，那我们是在绝经后至少1年以上咱们就可以考虑用不来月经方案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有些是病人的所有，有些是医生根据您的这个情况的判断，哪种更合适他去一个判断。还有一些人，我举例子，年轻时候特别痛经，我这个生孩子时间特别疼，对，你用激素治疗一来月经会更疼。是的，我们学名有一种病叫子宫内膜异位症。那在这样的患友身上，咱们在更年期治疗，那医生会跟你讲我给你要不要考虑一个不来月经方案。你看
1: 这样你会感受
0: 又解决问题，又没有制造新的问题，
1: 对，
0: 就很好。
1: 所以这个就是您刚才一直说可以针对患者的诉求和医生的一些针对您情况的一些。
0: 对，所以您放心，在更年期门诊的话，医生永远是把您摆在这个主角的位置。你最近有哪些不舒服，咱们看看量体裁衣哪一种更合适你。用了一个月之后回来咱们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效果你达到了，不够的话我们可能要不要加量减量等等的这个。
1: 那我觉得就是到了这个围绝经期间啊，如果说我们选择来月经的治疗，就是或者说来不来月经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说对女性的这个不管是健康啊美啊等等的跟好不好有关吗？
0: 哎呦，有一个我病友经常跟我讲的哈，医生，这个月经是不是排毒啊？
1: 是不是我多？有的人啊，比如说他
0: 月经我这个多呀，
1: 就变来了，
0: 这个什么了？
1: 有的人是说，哎，有的人觉得不来月经容易发胖，干脆我多来两年，哎，还能保持一下体型，然后也排毒了，
0: 放血了，
1: 因为他这不是一个循环吗？是吧？
0: 好，既有道理。啊，也有一些误区啊。咱们先说，就月经是怎么回事？周而复始哈、啊，咱们人类的话是每个月一次的，在你卵巢功能还有的时候，每个月一次的一个周期性的内膜剥脱。为什么剥脱？就是每个月排卵了，咱们体内的激素会有变化，内膜就会有一次的一个剥脱和修复。所以月经期就是会有一个特殊的生理现象嘛，出血嘛，哈。那么我们到了围绝经期啊，卵巢功能已经不太好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排卵，但是内分泌紊乱了，它就叫乱出血。那么所谓乱出血，它就不像我们原来说三十多岁的时候每个月月经啊五天左右啊一包卫生巾哈、啊，每个月三十天就来一次月经这样，这个时候就是月经量就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就是所谓没有排卵或者排卵黄体功能不太好的前提下，月经量就可能会或多或少。这是咱们女同志的直观感受，
1: 对，
0: 就是我姨妈来的不痛快，或者我来了不走，
1: 对，或者可能十天半个月都，
0: 或者是我俩月没来，来了一次汹涌澎湃，我都去急诊了啊，有大血块等等。其实隐藏在这背后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年龄段的话，就正正是因为我们卵巢功能的下降，所以子宫内膜这个时候容易发生增生，或者容易发生一些内膜相关的疾病。良性或者是肿瘤等等、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时候要管月经，比如说来二十天月经不走的、
1: 啊、
0: 或者俩月不来的，其实都不太好、
1: 啊、
0: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高风险。所以刚才我千惠说这个会不会对我身体有影响，是的，如果二十多天都没有干净，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要小心哦，看看子宫内膜会不会有增生的风险、
1: 啊、
0: 然后一下来特别多的，哎，是不是排毒了，也不见得，那你付出血的代价，这时候血色素掉下来了，贫血了，耳鸣了，甚至、哎呀，就很糟糕的一个身体状态了等等。所以这个我们在围绝经期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会指导咱们的女同胞们在中年阶段月经的一个管理。这就跟我今天出门之前要看表、要看今天的温度一样，我们就是说更关注的是月经的周而复始，它的规律性，内在表现的是我的生殖健康。如果不规律了，那可能必要的时候要调整月经
1: 啊、那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已经进入围绝经期了，您已经到了这个合理的年龄段当中，没有必要纠结一定要让它在，其实它没有了就没有了
0: 啊，如果是自然绝经后的话，确实是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结说这个来月经我是不是更健康
1: 啊？对，
0: 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药物来的月经其实就是药物模拟的我们育龄期雌激素高了低了，孕激素高了低了、一次产生的内膜的剥脱、即便是不来月经，其实雌激素孕激素合理的量给进去之后、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对于我们的疾病的一个预防，都是一个同样效果
1: 啊、对，那所以这也是给大家讲一讲啊，就在您到了合适的年龄段之内啊，不要纠结它是不是、用药来月经或者用药不来月经，其实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跟您的医生来共同的探讨哪样的方案对您来说更好啊，不是说有月经就一定好，
0: 对的，
1: 也不是说没有月经就不好啊，
0: 对的，
1: 好，
0: 绝经前的话我们对于月经的规律性还是要去把握好
1: 啊、
0: 就比如说两三个月没有来月经、但是又还没有确认是不是绝经的时候、还是到医院去，医生要给你去调理和把关。
1: 那即便是我已经比如说进入更年期，我已经是在月经紊乱的期间，
0: 也
1: 应该是调理一下啊、
0: 什么时候
1: 而不是说放任它，让它就自己先乱着，直到它不乱了为止、
0: 对，就什么时候绝经，一个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自然的月经周期有一年不来了、那就是事实验证我绝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用黄体酮调经都调不出月经了、那说明你体内雌激素足够低，低到了绝经后水平了、否则在这个中间我们叫围绝经期的时候、健康管理还是挺重要啊，包括月经管理。
3: 生有话说。
1: 围绝经期啊出现的症状或者不适，大家需要治疗吗？
0: 我们指围绝经期的症状或者不适，那主要的是涵盖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躯体的症状和情绪的表现，包括关女士的这个睡眠的问题。在你调整了你的生活状态，你足够

0: 的做到了饮食的健康、运动的合理，还有烟酒这方面不利影响的戒除的前提下，仍然是一个很明显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就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嗯，
0: 可以有合理的，就包括绝经激素治疗，
1: 嗯，
0: 和其他的，比如中医药治疗等等，去缓解这个症状，
1: 嗯，
0: 帮助大家平稳的，度过我们更年期的这个特殊的生理阶段。
1: 好的。那关于这个围绝经期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们她在心理上啊是没有准备好的，或者说她没有足够的这个认识啊。那作为妇科医生，我觉得在心理的这种自己的心理支持上，您会给她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不要过度的去妖魔化更年期，两个极端啊，前回我们在门诊经常遇到两大类的我们的女同胞，一大类呢，非常恐惧更年期，
1: 是的，
0: 她会说，我见到我周围谁谁谁更年期的一塌糊涂哈，或者是我的妈妈当年更年期的时候又多么多么的折磨青春期的我，
1: 是的，
0: 所以我很担心，我很焦虑，就是提前的这种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真的是把更年期不当成是一个需要特殊照护关爱的一个，就是说熬熬就能
1: 熬
0: 过
1: 去，对，
0: 我外婆熬过去，我妈熬过去，我也能啊，这种状态，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这一部分患者，就是说我不去干预，我都是去撑，但是有的时候你是虽然是熬过了更年期，但是你最合适的更年期窗口期，我们能够干预的这个时间段，你就给熬没了，后期的绝经相关的，有些人可能会有严重的绝经相关的，并发症，可能就出现了。
1: 会有哪些并发症呢？有可能？
0: 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的女同志，比如说45岁之前绝经，我们讲早绝经的女同志，可能是因为疾病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卵巢是长了什么疾病，做了手术然后早绝经了，或者一些人是因为肿瘤患者放化疗了早绝经了等等啊，这部分人群他如果是说放弃掉了，或者是忽略到了这个绝经后前10年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的时候，可能后续在绝经后晚期会面临着骨质疏松，我们讲绝经相关的骨质疏松，或者是冠心病，血糖，这些疾病的风险相对高，不是说100%的都有，但是他自己如果是药物治疗后和没有药物治疗的人比起来，他的风险会不一样的。
1: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选择扛，然后扛到了更年期的后段或者围绝经期之后，然后再出现很多症状，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像治疗围绝经期相关的这种治疗，是不是对于他的这些症状表现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呢？
0: 比如说我今年60岁了，然后听了千惠老师的这个访谈，我知道了，终于可以有一个法宝了，我去
1: 补点激素，
0: 但是其实我们讲绝经10年内或者60岁之前相对的风险会小，我们指什么风险呢？凡是有利有弊哈，绝经激素治疗的一个相对风险，比如说冠心病，心脏的这个血栓性的疾病，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啊，这些风险就已经有了，它已经有冠状动脉的斑块了，才考虑去使用或才已经开始使用的时候，它可能面临的是栓子脱落，好心办坏事，本来想预防冠心病，结果不小心就脑血栓了错过了最好的时机，那就索性就不用了所以观念上来讲，我们知道更年期不需要扛，如果是中重度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用药物，还有用哪些药物，这个跟医生去沟通，不要妖魔化更年期，更年期不无非就像你有来月经初潮一样，这个是一个月经的截止，月经截止之后，我们是依然可以保持我们良好的身体状态下去迎接一个新的时代嘛，就是老年期嘛，所以中年向老年的这个过渡过程中，无论是心态上还对于身心的疾病上的一个把控，其实是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的。我门诊上经常有我们的患友们跟我讲哈，就是 我怎么能睡得更好？
1: 嗯
0: 嗯，比如说我除了激素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能让我睡得好的？我自己能做些什么？
1: 对
0: 吧？好吧，我们就是说良好的一个睡眠观念很重要。
1: 嗯，
0: 不是说睡眠观念就指的是就是我上床睡觉这么简单。
1: 嗯，
0: 我们讲健康的一个睡眠，包括以下几点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嗯，
0: 一个呢，你是要有合适的一个物理环境。就是因为我们更年期的时候，对的，因为我们更年期的时候经常会有潮热出汗和情绪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房间的环境温度过高，这个对于我们更年期女朋友可能不太友好。
1: 嗯，
0: 比如说屋子里的26-27度或者更高的时候，
1: 它会更燥热啊，
0: 会潮热的放大，晚上会因为这个事情热醒。所以对于这个年龄段，我们会稍微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环境温度不要那么高。
1: 嗯嗯，
0: 我知道北方咱们冬天暖气给的倍儿足哈。
1: 是的是的
0: 哈。这个对于咱们女同胞来讲的话，你家里的室内温度包括湿度适当的控制一下。
1: 嗯，
0: 第二件事情经常有误区，就是大家40-50岁的时候还在上班嘛，经常是会把工作的状态会带到这个家里，甚至你要入睡之前还在想着明天我要做的报表，我要开会，尽量不把这种脑力活动带到你上床之后的这段时间。
1: 嗯，
0: 因为失眠和早醒是最常困扰大家的。
1: 嗯，
0: 睡不着觉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你越睡不着觉你就越琢磨，
0: 比如说我带着手机，我刷着手机，或者是就是看着我的这个电脑的话，那可能对于这方面来讲会是一个不利因素。
1: 嗯
0: 啊，你只要把你的床当成一个上床睡觉的一个地方，其他的工作放在书房或者客厅去解决。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穿着的床单位和衣服啊，睡衣尽量是我们前襟能够打开的，因为有时候晚上真的是热醒的时候稍微
1: 打开
0: 凉
1: 快凉快，
0: 对，打打汗这些啊。还有就是如果是你真的睡不着觉，我们讲潜伏期超过半个小时还没睡着，索性下来出去在你的隔壁的房间做一些与睡眠无关的一些事情，然后充分放松之后再回来，再
1: 重新再来一遍是吧？
0: 对，会或许有帮助的。
1: 嗯嗯，
0: 啊，是这些呢，其实对于咱们睡眠来讲相对比较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在晚上，尤其下午4点以后，尽量不要让我们兴奋的一些含咖啡因类的饮料。
1: 嗯，
0: 比如说咖啡。
1: 嗯，
0: 我们经常患友会问我一天最多能喝多少，一听这就是爱喝咖啡的。
1: 是的是的是
0: 的。对，那我们就会说一天的话最多不要超过2杯。
1: 嗯，
0: 那我们下午4点以后不太建议了啊。如果您要特别是咖啡类的这个爱好者，加点牛奶，因为对我们的骨质的保护啊，骨质的保护。还有就对于我们平时饮食上来讲，不要在晚上过晚的吃东西，过饱腹感的这种吃，因为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晚上入睡的一些，就比如腹胀，会消化不好，这些其实也影响我们的入睡。大概是这些。8点以后不要过多的饮水啊，我们是现在说喝水特好啊，什么感冒喝水，这喝
1: 水然后有利于
0: 什么远离你还是什么，有那么一个段子哈。但是我们说对于围绝经期的患友来讲，我们是鼓励大量的饮水，就每天的话饮用水里面超过1200到1500毫升。但是有时间阶段，就晚上8点以后不要大量饮水，因为你会频繁的夜起如厕，好不容易睡着的觉夜起了可能更难入睡。这些的话应该是能够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稍微有一些帮助的小贴士。
1: 这个就是除了服用激素或者说看医生自己能给自己帮助的这些点啊，大家都要尽量的去做到，或多或少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啊。就是从环境啊，然后包括穿什么衣服啊，饮食啊，包括喝水啊，还有您做的一些睡眠的准备啊等等啊，都能
0: 是
1: 给自己一些帮助啊。其实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你 因为这个问题睡眠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自己要从内心要告诉自己、嗯、要帮助自己，要做一些调整、
0: 啊、自己我会能睡好的啊、嗯、然后另外一个给大脑中枢一个条件反射，就是我上床我就会困、嗯、其实这也是一个
1: 暗示一下自己
0: 训练
1: 是吧、
0: 嗯、一个训练，就是你上床就睡觉，不带着工作不带着笔记本是上床去、嗯、啊，那大脑也会很会适应、嗯、然后呢他的睡眠中枢会有一些指令，比如说啊褪黑素开始分泌啦、嗯、然后他困意来了就睡着了、嗯、这个时候

0: 候您突然拿一个电子屏亮起来，精神了就睡不着了，所以把这些东西都远离你的床单位。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您已经因为这个违约经期出现了睡眠问题了，所以其实还是要格外的注意的，不能再放任您的这些坏习惯继续啊，也不能放任这个失眠问题让它继续。
0: 对。如果是说我们用绝经激素治疗仍然不能够很满意的缓解咱们的睡眠的障碍，或者老百姓讲我们说失眠失眠，我又没睡好觉，昨天又没睡好的话，那我们如果是绝经激素治疗能够大部分缓解，但是唯独睡眠这件事情不好的时候，想着这个时候多科写作，可能真的是要看一下神经科睡眠专科的门诊了。因为有的时候往往这种问题不单纯是高更年期一件事情引发的，可能还有一些年龄因素啊、身体因素啊等等的啊，就需要一些多科协作，给我们把这个疾病控制好。
1: 就是睡眠问题啊，即便是您现在正处于违约经期，那可能一大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违约经期造成的，但是也是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因素造成您的睡眠问题，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多科协作，不一定说激素能够完全解决您的睡眠问题。
0: 正确
1: 啊，好的。那最后啊，关于正在经历违约经期的女性朋友们，请您送给他们一个温馨提示吧。
0: 是这样啊，女同胞们，我们如果是在你透彻的了解了刚才咱们谈到的关于更年期的症状啊，我可以哪些的自我调整和医生给你的方案的前提下啊，我们正常的去面对这个更年期，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在更年期里的除了药物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一个衣食住行的调整。那我们今天的案例里面分享的是关于睡眠哈，未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很愿意跟大家在比如说进一步的沟通，我怎么吃更健康我怎么睡觉会更好，我怎么运动会能够让我的身材保持更好哈。然后也做一个小广告，大家多关注我们的频道会有更多的有用的知识跟大家分享。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罗宾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您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

0: 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三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2: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界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

0: 四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 让你非常想念？
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莫斯科没有眼泪，来自 Twins。 莫斯科没有眼泪唱的是独立坚强，下一站天后表现的是勇敢追梦，一版国语一版粤语，两版歌词虽各有侧重，却共同传递着独立坚强与勇敢追梦的气质，展现了 Twins 音乐中的独特魅力。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心碎的冰咖啡，来自熊天平。

心碎的冰咖啡，来自熊天平。冰咖啡是众多饮品中非常经典的一种，不像其他的冷饮一般会添加许多的果粒，冰咖啡是用简单的食材做搭配，冰冰凉凉，而且还能让人提神醒脑。杯中冰块缓缓旋转消融，冲淡心底积压的伤悲。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最清风来自弦子。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相思成灾来自刘德华。一首相思成灾唱尽了俗世情爱里的遗憾与痴缠，世上从不少轰轰烈烈的相逢，却常有草率潦草的别离，一时的任性决裂换来往后无数个不眠长夜。要明白，真正的爱不该被赌气消耗，若是尚且珍惜，就别轻易说出绝情的话，若是已然错过，便慢慢释怀，别让泛滥的相思变成困住自己一生的枷锁。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

月亮之上，来自凤凰传奇。十几年过去了，土味也好，潮流也罢，大浪淘沙，许多旋律和唱词已经被遗忘，而凤凰传奇的歌还拥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没人能拒绝一首《月亮之上》，他们一开嗓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土味的声音，这是土地的声音。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How do I live?我该如何活下去？来自 Trisha Yearwood。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我找你找了好久，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简单的几句话，却道出了友情的真谛。我们在生活中都在寻找那个能够与自己心灵相通，分享生活喜怒哀乐的朋友，因为有了这样的朋友，快乐会变得更加容易，痛苦也能得到分担。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

我的家，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奔波于钢筋水泥间的成年人，心底最大的期盼不过是一方青草小院，身边有心爱之人相伴。小娟写下这片青草绿地，其实是所有人心底藏着的向往。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 Our Story， 我们的故事，天选男孩 Tension。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这样也好。任贤齐年轻时听这样也好，立刻沉浸在那种爱而不得的心痛里，心事不欲人知，又无从遮掩。现在再来回温，浓浓的怀旧气息扑面而来，只是很多当年以为是玩笑的歌曲，人过而立之年才发现，原来全都是人生。大不了痛哭一场，日子要过，路还长，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 Cindy Lauper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女孩们只想享受快乐。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女孩们只想享受快乐，来自 Cyndi Lauper 80年代的新浪潮经典之作。这首歌不只是一首流行歌，更是女性独立意识的呐喊。快乐是本心，自由是权利，女孩们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勇敢做自己，尽情拥抱快乐就好。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烟火来自吴奇隆。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长征时期，我军的电台情报人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红色听风者。他们构成了红军最隐秘的部队，听风部队。这支神秘部队的领军人物就是开国中将王正将军。在开国将领中，能征善战的猛将层出不穷，但王正将军却从来没有领兵作战过，只是对着几台机器鼓捣来鼓捣去。王正是怎样参加红军的？他手中的电台是怎样帮助中央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在长征中又是如何让红军跳过敌人的包围圈？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领导的听风部队立下了怎样的战功？他与搭档刘寅又是怎样在战火中结下

深厚的友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王正和他领导的听风部队。

王正在参加红军前实际上是国民党军的一名电台报务员，原名叫吴仁健，1909年7月3日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的一个普通农家。1927年他考进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后来进入黄埔六期无线电科学习，结业以后到国民党军第九师任电台报务员。1930年9月担任第十八师中尉报务员，随部队驻扎在南昌。在这里他结识了比自己小一岁的南昌青年刘达端。刘达端1910年4月10日出生在江西南昌，初中毕业就失业了，曾经以摆摊为生，后来经人介绍到十八师拜王正为师学习无线电技术。在王正的悉心栽培下，仅仅三个月时间，刘达端就熟练地掌握了收发报技术，两个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1930年12月16号，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调集了10万精兵，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企图一举荡平赣南、闽西的红军根据地。身为前敌总指挥的张辉瓒带着十八师，并指挥着龚炳藩的28师向苏区挺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但就在张辉瓒率部来到龙岗时，红军在这里早就设下了埋伏圈，红军战士们像猛虎下山一样勇敢地迎了上去。经过一场殊死搏斗，张辉瓒和他的部队被红军全部歼灭。这一仗不但活捉了师长张辉瓒，还缴获了一部电台，并俘虏了9名国民党军的电台人员，这其中就包括中尉报务员王正和见习报务员刘达端。此时的中央红军没有电台，指挥联络不通畅，这一直是毛泽东、朱德的一块心病。现在缴获了电台，但红军里没有人会用电台。毛泽东、朱德命参谋处长郭化若在被俘电台人员中想想办法，于是郭化若跟他们逐个谈话，宣传红军的优待政策，然后召集大家开会，真诚地希望他们留下来参加红军。你们要回家的发给路条和路费，愿意留下当红军的举手。郭化若话音刚落，王正马上举手，刘达端紧接着举手。王正参加红军以后，担心亲友遭受国民党迫害，同时为了表达投身革命重获新生的心迹，把原名吴仁健改名为王正，给刘达端改名叫刘寅。当时缴获的那部电台只能算半部电台，因为电台发报机被几个红军战士误当作不好带的笨重东西给砸坏了，只剩下收报机。郭化若问这半部电台还有没有用，王正说可以用来收听国内外新闻电讯稿和侦听情报。他跟刘寅用这半部电台设立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收听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并择要抄录给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参阅。毛泽东看了以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成了他了解外界情况的唯一便捷途径，于是抄收中央社新闻电讯稿被作为电台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固定了下来。不久，红军又在东韶战斗中缴获了一部完整的15瓦电台，从此便有了一部半电台。就这样，1931年1月中旬，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了。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王正为队长，特务大队政委冯文斌兼任政治委员，刘寅为骨干报务员。

时间来到1931年5月，蒋介石调集了18个师，大约20万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兵分四路，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这20万大军当中，以蔡廷锴、蒋光鼐的19路军、孙连仲的

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八路军战斗力较强，而王金玉的第五路军新从河北开到江西，人生地不熟，水土不服，士气不高。其左翼的郭华宗师、郝梦龄师也存在类似情况。正好在这时，王正亲自操作电台收发情报，截获并破译了王金玉至何应钦的急电。电文说，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以就地正法三人。电文还说，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川工兵帆布靠拢，成犄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

获得这条消息，王正立刻向军委首长们汇报，毛泽东、朱德等非常兴奋，当机立断，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五个师两万多人连夜急行军向东包围了富川。红军发动了猛攻，指战员士气高昂，人人冲杀在前，敌军抵挡不住，全线溃败了。王金玉慌了，在卫队保护下侥幸逃生，龚炳藩师一万多人也被全歼三个团，生俘了几千人。红军主力打垮了王金玉、龚炳藩师两部后，接着又集中兵力打郭华宗师、郝梦龄师，打孙连仲军、朱绍良军。从5月16号到30号，红军行军350多公里，共打了35次仗，仗仗取胜。苏区军民集会欢庆胜利时，毛泽东表扬了王正，他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毛泽东还特地请王正上主席台，让红军指战员们认一认，全场掌声雷动，此起彼伏。在后来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王正又屡建大功，他带着红军通讯队的战士们因陋就简，在各个师都设法配置了改装过的电台，还积极培训无线电报务员，手把手地教收发报技术，传授电讯专业知识。至于密码，采用的是周恩来研制的密码，叫做豪密。王正对周恩来的博学多才甚为钦佩，几次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向周恩来请教，并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进一步改进豪密的意见。周恩来称赞王正头脑精细，因为敌人的层层封锁，红军的物资极度缺乏，电池、发电机、电文纸等奇缺，往往直接影响到通讯工作。于是王正利用手头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自制电台损坏的零配件。不仅如此，还修好了红军缴获来的十几台小型发电机。1934年1月，中革军委成立通信联络局，后来改称三局，王正任局长。同年9月，王正经三局政委武云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红军总部配属两部电台，对外称一分队、六分队，担负着同各个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系，刘寅任六分队队长。在长征中，每天天上有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的敌军围追堵截，红军处于频繁作战状态。为了保证中革军委对各部队不间断的无线电指挥，王正决定由他带着刘寅的六分队、武云甫带着一分队交替行军和工作，保证一天24小时始终有一部电台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王正、刘寅冒着敌机的轰炸，迅速把遵义会议决议发往中央红军各军团以及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江西苏区中央分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了著名的四渡赤

军、美军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大批密码破译专家，加上从美国进口的无线电测向装置，千方百计地侦测我地下电台，侦测各野战军司令部和中共中央的具体位置。对此，在周恩来、任弼时的领导下，王正采取了多种技术手段进行反侦测布置。第一，1947年3月20日，在得知陕北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使用无线电侦测装备以后，果断决定党中央电台静默三天，让胡宗南无法了解中共中央的准确位置。第二，王正清楚，国民党军的这种侦测设备对信号弱的小电台是无能为力的，他建议各野战军前方司令部用小电台发报。第三，在毛泽东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王正为其配备了两部电台，并要求这两部电台必须相距60公里以上，这样轮流发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让敌方始终无法侦测到确定位置。第四，具体规定了密件伪装、电台联络伪装、新闻保密、电话防窃听等多种保密措施。第五，从1947年9月开始，周恩来、王正、戴静元、童小鹏、李志忠等人连续30天，每天下午研究针对性的反侦测行动。如此针锋相对的电波大战，贯穿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最后的结果就是，敌方始终没有探知我野战军司令部党中央的具体方位，而我方各秘密电台照样源源不断为中央输送绝密情报。我方完胜。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决定在军委三局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军委通信部，王正担任部长。
1: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健康学堂我们第一个话题说一说爱吃肥肉的人。那么我不知道各位您是不是爱吃肥肉，那过去来讲的话呢，可能大家更倾向于吃瘦肉。过去这个大家计划经济时代，因为肉不多，咱们买肉买这个任何蔬菜啊包括水果啊都需要用票来去购买。那么那个时候呢物资比较紧俏，而且呢养猪呢猪是生长的速度比较缓慢啊，我们吃到这个肉呢确实很香，而不喜欢吃肥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一吃肥肉就想吐，是吧？则总觉得瘦肉香。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改变，我们现在物资不短缺了，而且这个什么样的肉都有啊。那么现在的这个猪肉呢，瘦肉真的吃起来没有什么味儿，不香，是吧？这都是大家共同的感受。那么更想吃的是肥肉啊。那么肥肉呢，大家都知道吃多了可能对身体不好，拥堵血管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爱吃肥肉的人到底他的寿命是长还是短呢？您可能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了解，所以今天跟大家讲透这个话题。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病例啊，这是一位医生在网上发的帖子。他说有一个病例让他记忆犹新，53岁的王先生，身材魁梧啊，这个性格爽朗，是朋友聚餐的灵魂人物。当然这个灵魂人物是加引号的哈，这个所谓的这个灵魂人物呢，那就是有些人可能在餐桌上，尤其是在朋友聚会的时候，包括跟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性格特别豪爽，对吧？缺了他之后好像就缺少了一种乐趣，没有了那种欢乐和热闹。那么有这样的人存在。那么每一次吃饭呢，他的标配都是红烧肉必点，肥肠必不可少，五花肉夹馍，那更是要双份的加油，要加那个双份的汤。

汁儿，这个汤汁儿里呢，它的油的含量特别大，是吧？而且还喜欢肥肉配白酒。哎呦，对于他来说呢，就是顿顿都是满满的幸福感。他说我爷爷那辈儿呢，天天都吃肥肉，活到83，那我所以我也不怕。然而在去年的一个深夜，他刚在家吃完半斤红烧肉，才躺下不到2小时，就捂着胸口喊不行了，哎呀，疼得厉害。那么家人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大面积心肌梗死，抢救无效去世了。家属呢怎么也想不通，说他平时没什么毛病啊，你看他身体那么硬朗，还喜欢锻炼，是吧？而且他的性格那么好，还喜欢跟朋友在一起聚会交流啊，朋友都很喜欢他，怎么突然就没了呢？医生表示说，我只能沉痛地告诉他们，重度偏爱肥肉多年，血脂早已经在体内埋下了定时炸弹。所以我们今天帮着大家把这个爱吃肥肉到底是养生还是催命这件事情彻底的讲清楚。很多人听完以后可能会刷新您的三观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肥肉为什么会让你上瘾。我觉得应该男性更爱吃肥肉，比起女性来讲，是吧？女性好歹呢还顾及着自己的一些身体健康啊，或者是体型啊、体态啊，那么男性在这一方面呢可能就不太顾及，所以说呢比较放任一些。而且咱们徐州地区五花肉，这个把子肉，是吧？红烧肉啊，都是我们徐州地界的一个美食。其实很多人嘴上说怕胖要健康，但是看到这个五花三层的红烧肉的时候，瞬间就会败下阵来。这不是你意志薄弱，而是大脑和味蕾被俘虏了。肥肉的脂肪含量是非常高的，那么油脂呢能够溶解香味分子，让肉质更香更滑。高脂肪刺激多巴胺分泌，让大脑产生快乐记忆，就像咱们吃甜食一个道理，下一次更想吃。第二个就是咀嚼感与心理的满足。你想想这个肥肉，尤其是五花肉，包括做好的那种把子肉、红烧肉，入口即化，是吧？这个口感会让大脑误以为摄入了高能量的储备，触发奖励机制。在社交场合呢，肥肉常和美酒聚会挂钩，就成为情感的绑定食物。但是问题是啊，这份快乐是短暂而且代价非常高的。肥肉在身体里不会就此消失，它会让一系列的慢病风险悄然的爬升。很多人觉得偶尔吃点没事，是吧？这都是大部分人认为的。但是如果长期高频率而且缺乏控制，伤害却是全方位的。首先，肥肉的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它会提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当这个水平太多的时候，就容易在血管壁沉积形成斑块，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最终就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结果可能就是血管拥堵、心梗啊，这个脑梗、血管弹性下降。高血压数据显示，咱们中国心血管健康报告2022那个报告就指出了血脂异常者发生心梗的风险提升2到4倍，而高饱和脂肪饮食是重要推手。其实不仅仅是猪肉的肥油，任何红肉包括羊肉和牛肉也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吃牛腩，喜欢吃羊腩，是吧？因为什么？带一点肥膘，吃起来更香。但是咱们吃进去的却是身体的负担。另外，肥肉消化的时间呢是很长的，不要觉得它，哎呀，这个你看这么软糯，是不是很消化很快啊？消化到需要分泌更多的胆汁和胰酶。蔬菜呢消化时间大约是1小时，而肥肉的消化时间可能会长达4到6小时。长期如此，就会出现胃胀、反酸、消化不良、胆结石的风险上升。
另外，肥肉热量惊人，我们都知道100克的肥肉猪肉它能量大约是816千卡，相当于3碗米饭。那么肥胖本身呢，就是糖尿病、高血压、这个脂肪肝的温床。数据显示，腰围每增加1厘米，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大约2%。啊，另外还有一种说这个吃肥肉美容，猪皮胶原蛋白含量很高，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的，是吧？其实真相是，胶原蛋白口服之后会被消化成氨基酸，并不会直接跑到你的皮肤里。相比之下，维生素 A、C、E 这才是真正帮助皮肤抗氧化、促进胶原合成的营养素。它们广泛存在于哪里？新鲜的水果蔬菜当中啊。这就是大家对肥肉的认知，是吧？很多人会搬出，哎呀，隔壁村的老王天天吃肥肉活到90，这样的例子大有人在。但是请注意，咱们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是吧？你看，有遗传因素、代谢能力的大小、生活习惯等等，它决定了你的耐受度。整体的生活方式，老王可能日常体力劳动最大，是吧？比方说隔壁村的老王啊，他的劳动量大，他消耗大量的脂肪，食材的环境差异，就过去天然喂养的这个猪肉呢，它的脂肪结构和现代工业化的肉类不同，夹带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们不能用个案去否认大量科学证据。多数现代都市人加上高脂饮食，加上久坐，再加上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等等，那就会导致结果就是早病早衰，这个风险是极高的。所以接下来重点来了，给大家一个建议，既然不能完全的戒掉肉，是吧？咱不可能说一点都不吃，那就调整一下结构，控制量。接下来给大家一个安全吃肉的公式啊，大家记住这个公式，并不是说哎呀你一定得吃这么多，你一定不能超过这个量。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成年人每天的动物性食物总量是200克，200克相当于多少啊？不到半斤。其中红肉啊，这个其中的红肉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讲到的猪肉，小于等于50克，就是不能超过1两。大家想一下，这个一两大概是多少？而且是优先瘦肉，以瘦肉为主，每周2次以上的鱼类，一个鸡蛋，一杯奶，啊，来，这是每一天的这个量。另外，给大家说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交替替换。你像肥肉啊，还有这个瘦肉的红肉啊，包括鱼肉啊，啊，这个禽肉啊，烹饪方式一定要煎炸少用，多用蒸煮炖焖这种方式啊。这种肉呢，这几种肉我们替换着吃。我今天吃的肥肉了，哎呀，我明天就不能吃了，我要吃瘦肉。那我后天就开始吃鱼肉，但是所有的这些肉类都是用，一定要用蒸煮炖焖的方式，而不是油炸。咱们现在吃的市面上购买的那种啊，包括在饭店里吃到的红烧肉还有把子肉，都是先经过油炸过的呀，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另外第三点就是要学会搭配，咱们吃肉的时候一定要加倍蔬菜，膳食纤维可以减少胆固醇的吸收，所以多吃富含有抗氧化维生素的食物，比方西兰花、菠菜啊、胡萝卜啊、草莓啊等等。也就是说，我觉得在咱们徐州地区也有那种叫韩国烤肉，是吧？这个韩国烤肉店的做法我觉得挺好的，我们不妨可以来借鉴一下。那个肉呢，虽然说是烤着吃的哈，它不健康，但是韩国人一个习惯就是用生菜叶子去包裹它，或者是紫苏的叶子去包裹它。那么在吃肉的同时在吃菜，这种而且呢一定要加倍蔬菜。比方我吃一口肉，我要加上两

0: 三片菜叶一起吃，这样才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是吧？另外，如果你是肥肉爱好者的话，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开头讲到的这个案例，实际上呢，确实不应该，我觉得他可能少了一项，每一年少一项工作没有做，什么工作？就是体检，每一年至少要查一次血脂，看看你的总胆固醇，看看你的甘油三酯、肝功能啊，这个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是吧？肝功能必要的时候要做颈动脉彩超来排查一下有没有斑块，是吧？如果有，要及时的进行调整饮食，甚至服药进行治疗和干预。另外，特殊人群呢是一定要慎吃的。哪些是特殊人群呢？你看，高血脂、脂肪肝患者、冠心病、高血压的人群啊、糖尿病患者，这些人群一定要慎吃。就你本身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的情况下，如果你还在不忌口，不停的去吃肥肉，多吃这个瘦肉，这个肥肉红肉，每天换着法儿的吃，是吧？那么这就是雪上加霜。所以延长寿命的关键，长寿不是单靠吃某一种东西，而是整体生活方式的组合拳。爱吃肥肉的人啊，未必立刻就短命，但是很多慢病的高危，它是很多慢病的高危触发器。寿命的长短呢，不在于你今天吃不吃肥肉，而在于你长期的饮食结构、运动习惯和健康管理。最后给大家一句忠告吧，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戒掉肥肉的话，那就学会聪明的吃，科学的控量，是吧？要学会搭配着吃，吃一块肉多吃几块，多吃几片生菜，多吃几片这个菜叶，否则的话，未来可能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1: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2: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 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3: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4: 小爱同学在吗？
5: Hey Siri,
6: 小一、小易在吗？
7: 小度、小度。
8: 天猫精灵，
9: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0: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11: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9: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12: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3: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4: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5: AI 是翅膀
16: ，AI
15: 思考才
9: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咱们男性的方面的一些疾病啊，就是这个咱们在体检过程当中有一项指标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就是 PSA 这个筛查。那么体检当中前列腺抗异性这个筛查呢，是评估男性前列腺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那为什么今天讲这个话题？因为前两天我们在社群当中有微友问到这样一个话题，他说他父亲经常起夜，今年70多岁啊，起夜的次数太多，导致家人也休息不好，老伴儿也休息不好，那么他自己也很痛苦。为什么？就是因为小便，而且经常是解不干净。那么到医院去检查呢，也是做了很多的检查，确诊就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前列腺抗原这个指标异常。那么到底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还没有出现这种症状的男性朋友，咱们要提前的科学的学习一下，认知一下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实际上这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呢，是由前列腺腺体细胞正常产生的一种蛋白质，主要功能就是帮助精液维持流动状态。在正常情况下呢，少量的这个PSA 渗漏到血液当中。那么前列腺健康的报警器，它真正的报警器就是当前列腺出现异常的时候，包括良性增生是吧，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啊，炎症或者是哪怕是肿瘤，那么腺体结构可能就会被破坏，导致更多的 PSA 进入到血液，使血清 PSA 水平升高。所以说PSA 可视为前列腺健康的一个敏感的报警器。重要的提示哈，这个 PSA 升高并不等于是确诊前列腺癌，因为这个指标呢，主要就是筛查有没有前列腺癌的哈。它升高并不是就一定是前列腺癌，不是哈，它只是一个风险的提示，提示一下前列腺可能存在问题了，需要进一步的甄别。另外你像这个指标里有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啊，还有灰色区间显著升高这样的一些字眼，就是我们在体检报告上看到的哈，实际上它就是指标的一个异常啊，可能与前列腺癌有关，但并不一定是，风险是有可能会增加啊，但是还要再结合临床其他方面的检查来去做最终的确诊。所以啊，当然了不同医院或者是检验机构呢，它采用的这个检测试剂啊、仪器啊还有方法不一定是一样的啊。那么所以说呢啊，解读的时候就务必以您所做的检验报告单上提供的参考范围为准。那么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哎呀，我这个指标升高了该怎么办呢？首先告诉您，切勿恐慌。首先回顾是不是近期，尤其是一周之内，可能影响 PSA 的因素，比方说前列腺指检了，膀胱啊、这个膀胱镜检查了，或者是剧烈运动了，啊，之前就有前列腺炎、尿潴留等等，这些都可能会造成PSA 一过性的升高，所以建议一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再一个，发现这个指标升高了，咱们要寻求专业的评估，排除一下干扰因素之后啊，如果说 PSA 仍然是异常，那就应该前往泌尿外科就诊，医生会结合您的年龄啊、家族史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检查结果来进行综合判断。那什么样的人群该进行这种 PSA 的筛查呢？一般人群啊，就是建议50岁以上的男性要开始进行 PSA 的筛查啊。比方说有一些高危人群啊，就是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啊，这个携带一些基因突变的啊，这个就可以提前到40到45岁开始筛查。所以啊，保护好我们的前列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怎么样维护前列腺健康呢？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所谓的良好生活习惯，饮食要均衡，
是吧？不像刚才在第一个话题跟大家讲的，哎，我特喜欢吃肥肉，我天天吃，我顿顿吃，是吧？要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定期饮水排尿，啊，都是有助于维护前列腺整体健康的有效措施。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

0: 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祝你生日快乐！
4: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5: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4: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5: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4: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5: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4: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5: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4: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5: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6: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7: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一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8: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9: 好医院怎么去？
8: 好医生哪里找？
9: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7: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医二附院徐矿总医院放疗科的许慧琴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说一说食管癌的这个食管肿瘤的放疗这样一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食管癌呢是我国高发消化道

0: 肿瘤。很多人只知道手术治疗，对放疗了解不多，所以不少患者确诊之后呢，因为位置啊包括这个年龄啊身体原因啊没有办法进行手术，那放疗呢就成为非常关键的治疗手段。所以我们今天将请徐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去聊一聊为我们系统的解读食管癌的放疗。好，首先我们请进徐主任。你好徐主任。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接下来呢请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食管肿瘤整个治疗的体系当中放疗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哪些食管癌的患者适合做这个放疗呢？
1: 食管癌放疗，我们放疗其实在食管癌中占着十分重要地位，也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然后呢它可以达到和手术效果完全几乎可以完全相等的一个效果，对我们这个局部晚期的。对于早期的一个可能我们很早期的是手术为主，但是我们到了局部晚期和以后，就相对来说用我们标准医学上来说，就是说中晚期以后的这个放疗的地位就是占了一个就十分重要的一个地位。可以说它食管癌在放疗中比手术和手术相当然后比药物呀什么的可能效果要更好一点。
0: 就是这个可以就是肯定的说这个放疗呢在食管癌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有些患者呢可能可以手术，这个时候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明明可以手术可是医生呢还会建议他术前放疗，有这样的情况吧？
1: 有这种事，就在介于切除和可切除之间，可能这是我们叫一个新辅助这个放疗，就是我们这个放疗的一个剂量要低一点，然后再做一个术前新辅助放疗，把这个病灶缩得更小，然后这个利于手术大夫这个手术的一个进行中，然后减少这个手术的难度，减少手术中一些和周围脏器的一个剥离。这个就是让我们手术变得更加容易，然后让我们的手术效果会更好。
0: 有没有就是只使用这种放疗的方法可以让它根治呢？
1: 有，我们就是根治性放化疗。像我们说的根治性放疗，就是对我们中晚期以后的肿瘤已经侵犯我们食管壁，就是说一个相当于是比较薄的，一般也就是3毫米到5毫米左右。如果我们这个食管就是癌长以后已经比较厚了，侵犯了周围的一些器官，尤其粘连。这时候我们手术已经比较困难，然后周围或者有淋巴结转移，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一个标准的，不管是我们的 CISCO 指南还是国外指南，都是一个同步放化疗。还有一些应用食管是在纵隔内，一些老年病人有基础疾病的，比如糖尿病、心脏病，或者这种他不能耐受手术的，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根治性放疗，也是效果都是很好的。
0: 叫根治性放疗是吧？这个就是根据每一个肿瘤每一个个体它的不同来去确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进行放疗治疗，放射性的治疗。那么说到这个放射性治疗，可能大家就是有一部分人群呢对它还是比较有些恐惧的。为什么？因为不管怎么说它是一种放射是吧，一种射线，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还是有一点担心，尤其是老年体质偏弱的人群，就是能不能耐受这个放疗呢？
1: 对，因为我们很多病人认为这个放疗就像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射线，然后还听了周围一些就是周围一些人的一些传说哈，然后对这个放疗有一定的恐惧。其实我们放疗的这个要求对患者的这个身体的要求比手术其实要低得多，有些不能耐受手术的病人反而是在我们放疗是完全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放疗它只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 X 射线，它对我们现在就是，而且我们现在机器也特别精准，我们现在WeMet呀或者汤姆刀呀，就这个精准性已经达到一个毫米级的刻度，它对周围的一个脏器是损伤是非常小，就相当于我们只照射食管这一点，对周围的

0: 肺呀、心脏呀都做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对一些老年人有心脏病呀、有这些就是有肺炎呀什么，我们相对来说能更好的保护周围的器官，所以对一些病人我觉得大可不必有这个顾虑，就我们只是照你的病灶给你周围的脏器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1: 嗯，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叫精准放疗是吧，也用通俗的语言帮大家解读了一下，所谓的精准放疗就是更加的精确，我只放化，只是这个这个射线呢只在肿瘤这个部位非常的精准，而其他的什么肺啊、心脏啊、脊髓这些都可以受到保护的啊，不接受这个放射的治疗，所以说就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好我们的心肺啊，大家这一点呢大家应该去放心。另外哈、啊、像刚才讲到了这个根治性化疗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是不是我们理解的就是根治性我就完全可以把它根治了，不需要进行手术和化疗了。
0: 对，是的，我们说根治性放疗，就是说有的病人就说我做完放疗了还需不需要再做手术，这就大可不必。我们为什么叫根治，就是说我已经用了一个完全就可以根治，已经用了相当于用了一个手段把这个病灶去掉了，如果我再去做手术就相当于就是说我用了两个根治性的手段去做这一个，就有点就是画蛇添足了，就相当于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1: 就是通过放疗的方式完全可以把这个肿瘤病灶给它消灭掉是吧，那化疗是不是也有那种就是放疗化疗同步进行的？
0: 对，像这种我们一般对这个病人的身体素质像你说刚才要求要略微高一点，因为毕竟两个手段以后它这个副作用呢，因为化疗其实副作用我们也都知道，大部分听了以后化疗以后就是不能吃饭呀，就是恶心呕吐呀，再配合再如果再加上放疗，可能就有时候就1+2、1+1，可能就是这个作用要副作用也要大一点，就是它效果是好的。其实对一些年轻的病人或者是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我们是强烈要求他同步放化疗的，因为这个生存率是明显是提高的，这有专门的一个研究。但对老年人可能有时候他不能耐受，像你说刚才身体比较弱的，那我们就续灌，就是我们先做放疗，做完放疗以后再慢慢的再做化疗，减轻它的一个副作用。
1: 叫续灌啊，这个词儿是吧？
0: 对对，续灌
1: 就是排序啊，是一个就是把化疗和放疗错开，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得错开。我用我们专业术语就是一个续灌，实际上就老百姓话就说，我们一件一件的来，慢慢的来。
1: 啊，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治疗的效果达到一个更好的目的哈。那实际上你看我身边有很多，就包括我的战友他也有患这个食管癌的啊。那么他在放疗过程当中他说放疗和化疗可能每个人个体不同吧。这个化疗呢他好像反应不是特别大，但是放疗的反应特别大。这个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很多人担心的这个放疗的辐射。啊，或者是放疗的一些反应，那么这个放疗到底有没有什么，大概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我们放疗因为是一个全身性的哈，全身性的都可以做放疗。那我们今天讲食管，我们主要谈一下食管的这个放疗。因为食管这个肠道相当于这一个就消化道，从我们口腔一直到我们胃，它这个长度大概有40-50厘米的一个这个长度，就有40多厘米，就根据病人的这个身高可能有点差异。像我们就说像颈段的，我们是首选是肯定也是同步放化疗。像这部分病人可能反应要重一点，它靠近口腔黏膜。下面到胸下段和这个胸中段的这一部分也是要反应要小一点。它主要就是一个食管黏膜，打比方，其实和我们口腔黏膜是大家可以想一下是一样的，它就是一个黏膜层，它一直往下走到我们的胃黏膜。那它这就总体我们叫消化道，因为它就像我们的口腔溃疡一样，就是它我们放疗以后，它这个黏膜，它放疗毕竟它是一个射线，要不然它怎么杀死肿瘤？它对我们黏膜可能有一定损伤。我们又分一个急性反应，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慢性的反应。急性反应就是一个黏膜的红肿、糜烂，有时候破溃。比方我们口腔溃疡一块，就是说为什么有病人会觉得这个？说放疗反应重，主要是这一个就是疼痛。其实我们对疼痛这个耐受性还是比较差的，所以就是这个口腔溃疡，我们吃饭还特别疼。就因为在食管黏膜，其实我们看不到，它是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疼痛比较

0: 疗程是多长时间呢？
1: 啊，我们一般按食管现在就是说，像根治性放疗，一般30次，但是我们周六周日是不放疗，周一到周五的一个放疗，这大概是6周的一个时间。
0: 嗯，就每一次大概多长时间？
1: 啊，这个时间很短，因为我们现在机器也特别好，也特别精准，然后都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调墙，其实有时候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然后我们有的病人也特别好哈、啊、他走到机器上，然后再下来了，然后他有的病人没什么反应哈，有病人他说啊，这个怎么这个照的那么快，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啊，有没有给我做呢，是吧？可能
1: 对，有的病人还会有这种反应，说怎么那么快就给我做完了。
0: 嗯，是的，是的。另外还有一个误区，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来去澄清一下。就很多老百姓担心放疗有辐射，对吧？那做完呢，身上可能带着辐射，回家就不能接触家人了。这个误区，请您帮我们澄清一下，是对的还是错的？
1: 哦，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误区。不会的，我们这个射线是一个外照射，是一个就是你走到我们这个X 光，就是相当于我们 X 机，就是我们的放射治疗机器，和不管是我们汤姆刀还是我们的这个 WinMet 这些机器里面，它是这个机器里就是在必须，而且必须是它这个机器工作时候它才出射线，如果这个机器不工作它也不会出射线，然后它这个射线到你身上更不会让你的就是那个在你身体存留，让你
0: 流存是吧？
1: 对那是不可能的。
0: 嗯，好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放心，是吧？这个机器在运作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射线。那如果说机器停了以后，就是您这个做完了以后，这个放射治疗之后呢，就没有任何射线，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也不会把这个射线带出去，是吧？影响家人，这个是一个误区。嗯，大家一定要啊，这个认清楚哈。刚才讲到了一些，你看。食管癌在放疗过程当中的一些反应，是吧？而且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的这个主任呢已经跟大家讲了哈。那徐主任也告诉大家了，咱们在放疗过程当中一定要积极的配合我们这个医院医生啊，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去治疗。而且每一次的治疗时间呢，时间不是特别长，是吧？可能疗程是很长的，大概需要20-30次，但是呢每一次的这个时间呢是很短的哈。除了这个食管的黏膜损伤之外，还会有哪些常见的副反应呢，徐主任？
1: 从理论上说可能还有别的反应，但是在我们临床上真的很少遇见。就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可能就像病人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有时候会有一个放射肺炎。但是现在我们的机器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精准。这个食管的肿瘤我们只是在纵隔，然后肺呢从解剖上来说在我们纵隔的两边，我们现在就是从是随着机器的一个好提着，我们肺炎的这个发生率已经非常低了。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放射性脊髓炎呀，现在更是几乎都看不到，就说这只是从有时候从这个理论上说有这个，但是在我们临床操作上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少见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还有一个相对我们食管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食管它本身的一个，就有时候我们放疗可能很少一部分人会有一些食管漏或者是食管穿孔，它就像我们的一个管道一样的，就是说有时候可能食管上有一个穿孔，但有时候它可能并不是因为我们放疗引起来的，它有时候是因为这个病情可能有时候一个控制不良引起来的，引起还有一个食管出血，这反而是就是说相对来说有一些，这是它一个副作用吧。但是发生率也是我觉得很低，也就是不到1%吧，我觉得。
0: 哦，有没有那种就是放疗之后出现食管狭窄的？
1: 这部分病人，相对来说，那首先说这也是相对来说是愈后很好的病人才会是到这个狭窄，
0: 所
1: 以一般他这个是相当于一个晚期的，就是到可能放疗以后很多年以后，他有的病人会有一个狭窄，但早期的话，他不是因为放疗引起来的，早期他还是因为他有时候病情复发了，会有进展了，这时候有些病人是一个狭窄，这时候是一个，它反而是一个病情一个进展的一个原因，不是说放疗以后引起来的。
0: 嗯，哦，这个并不是因为放疗而导致的这个食管狭窄，是吧？本身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啊。那另外，如果说这个就是治疗完了以后复发了，还能不能再

0: 放疗呢？
1: 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因为在我们原来是试管再生放疗还是比较多的，一般这个要求是要大概是超过一年以上，就是这个放疗这个副作用，对正常组织有一个要求，一个恢复期间，就是我们一年以后这个正常组织的耐受性这个恢复以后，我们一般一年以后是可以再做放疗的。但是现在有些就是说病人他可能有时候也有点恐惧害怕再次放疗的一些副作用，我们也是相对来说还有一个医学进步一下，现在可能有些病人他有些会寻求呀药物呀或者是别的方法做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再生放疗我们也专门做过这些研究是完全可以的。
0: 是的，那有关于这个食管肿瘤、食管癌的一个放射治疗的这样的话题呢，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啊，您可以通过8080-9393热线电话和我们提出来哈。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疾病，我觉得哈，我们不要等到它发生以后再去治疗啊，这个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说大众预防，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哪些人群需要给一个提醒，哪些人群属于高危的人群，哪些生活习惯更容易诱发食管癌呢？徐主任。
1: 对，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重视这个身体的健康，对于年龄大于40岁的，我觉得一个吸烟饮酒史，这是一个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经常有一个喜欢吃烫食的，就是我们说不要饮过热的一个热水呀，就我们老百姓说的趁热吃，在我们食管里面是不好的，我们不要趁热吃，要改变这个习惯，
0: 不吃烫食，
1: 然后就是戒烟戒酒，对，不吃烫食，然后对有些家族病史的，然后也要定期的一个复查，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早期做过别的手术，好比胃切除手术呀或什么这些手术的一些病人，也会有一些高危的，也要这个做一个定期的一个就是体检，
0: 比如
1: 胃镜啊，我觉得最直观的可以发现我们的食管。
0: 很多人早期的食管癌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如果咱们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就要尽快就医呢？
1: 食管最早期的就是一个我们进食的一个哽咽感，它是一个管道，因为它一狭窄以后，就是我们特别是大口吃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感觉一口咽不下去，可过一会儿食管，但是它食管有一定弹性，过一会儿它又好了，有时候我们不太在意，但是如果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食管进食的一个哽咽感不顺畅感，我们就还是要早期的做一下胃，特别大于40岁的做一下胃肠镜，它还是有好处的。
0: 哦，实际上做胃镜检查的时候，其中一项也可以，因为它是通过食管啊去到胃部的，所以在整个食管的部位有没有异常也能够看得出来。
1: 对，是的，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也有特别手段做一些点染色呀，就很早期的我们有时候也是可以发现的，然后这部分病人就可以一个手术就可以解决了，后续也不需要做任何一个治疗了，就这是防胃癌。
0: 是的，是的。好了，听完了这个徐主任介绍之后，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食管癌的治疗呢，并非只有手术一条路径，放疗呢在根治啊、降期啊，或者是姑息减症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面对食管癌，我们也不用恐慌，可规范的去评估啊，然后呢，有问题要抓紧时间到医院找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啊和干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远离烫食。包括刚才徐主任讲到的烟酒是吧，一定要重视胃镜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好的，再次感谢徐主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说再见了。再见徐主任。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
3: 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赢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99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几十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时发放眼健康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就送这几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5: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6: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目前呢，我们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2: 好，那在节目开始，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午朱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在民主北路这个地铁口啊，有非常多的电动车占据了这个地铁口的入口处，而且他说入口出口都非常的多。那么具体情况，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刘经理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2: 刘经理，跟我们说说现场今天上午采访的情况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关于上午我们听众反映的徐州地铁一号线民主
4: 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6: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8: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6: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9: 在国产党的
10: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11: 我国第三艘
12: 中国天眼发射建成运行8年来，
6: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3: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正在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提醒大家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2: 继续来关注最近市民玉先生通过我们热线反映啊，自己居住的经开万锦城南区，那么这个小区的物业啊管理存在很多明显的漏洞。他说啊，外来人员可以随意的进出小区，有业主在公共区域设置私灶生火做饭，那么此前开展外墙的维修工作结束之后啊，相关区域并没有恢复到原样，整体居住安全和环境秩序受到了影响。那么在接到诉求之后，记者也是前往了万锦城南区开展实地的走访。在小区的主入口，车辆通道道闸处于正常的启用状态，那么业主车辆可以直接识别进场，外来车辆由物业工作人员询问 登记之后放行，但一旁的人行出口啊，这个大门也是完全。

0: 开的，没有任何门禁核验的措施。外来行人和电动车并不需要登记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小区内部，通行完全不受阻碍。那么同时啊，记者在小区内看到多栋住宅的外立面有原有瓷砖破损的铲除部分，也是露出了黑色的涂料，那楼顶还悬挂着作业的绳索，能直接在外观看出整体的工程尚未收尾。那么针对市民反映的三项问题啊，经开区金龙湖街道办事处锦悦社区书记张维逐一做出了现场回应，明确了各项问题的整改时间和推进安排。
1: 门禁这一块是有点小问题，下一步呢，他们进行这个整修，大概十天。大约产量是这样的啊，就是目前来讲，这个因为这个地库呢暂时没有验收，还不具备这个验收条件。在这个目前的现阶段来讲呢，是楼楼业主的厂房哈进行这个进出是暂时不收费的，地面地下都可以进。外来产量有登记的，另一个房客有临时登记。小区外墙脱落的这一块呢，主要是什么？有业主进行反映，可能这个外墙进行控股。这块呢，这个开发公司包括物业公司呢，也都做了计划，把这个外墙先铲掉。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黑色呢，是实际上是涂了一层那个防漏的材料。这个等这个雨季过后呢，对其进行这个修补。
0: 另外对于业主反映的小区内私设炉灶生火做饭的安全隐患，张伟也确认了相关的情况，明确后续将通过加密日常巡查的方式杜绝这类违规明火的行为再次出现。
1: 这个应该是存在有这个裸毛毛的情况，这个也是这个个例，当时已经制止了。下一步呢，就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加强的巡逻，有发现这个动明火的了，及时的制止。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哎，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云龙区翠屏家园那个违建的情况。就有些那个住一楼住户呢，就是圈地，然后还搭了那种亭子，然后占地啊，或者圈那个，包括一楼私自改门破坏外立面这种情况，之前给咱们那个一二三四五也反映过，每次城管答复的都是说已经解决了，但实际上情况还是没人管。
0: 翠屏家园小区是吧？
3: 对。
0: 几号楼的？
3: 十号楼后面和十四楼后面都搭了一个亭子，就很大的那种亭子，那种花园亭。
0: 十号楼和十四号楼是吧？
3: 对。
0: 它这个亭子是封闭式的呢，还是就是几根柱子？
3: 它是搭了个亭子，然后又用那个绿植或者砖头给它自己围起来了，就相当于是只有自己开的那个私自开那个门可以过去。
0: 有砖头垒的，那不就成墙了吗？
3: 对，垒得不高，然后或者是有的是用那种木栅栏，然后围了一圈，把它围，就相当于圈公共绿地，给自己圈了个后花园一样。
0: 啊，都是一楼业主吗？还是？
3: 对对对对对。
0: 之前有跟我们城管部门反映过。
3: 对，跟一二三四五反映过，然后答复都是解决了，但实际上还是没人管。
0: 他就是回复的解决的时候是有所改善，还是完全没动？
2: 比方说我们这个
3: 完全就没动，完全没动。
2: 比方说我们这个物业或者是城管，他们有没有到现场去查看过，或者要求他进行整改？
3: 没有。
0: 这问题存在多长时间了？
3: 得大半年了。本来就是一户或者两户在试探性的去破坏外立面改门嘛。然后后来就没人管，就一看没人管，然后大家都可能都在学，都在这样搞，然后现在就开始，一开始只是改个门，现在就开始圈绿地，开始建亭子了都。
0: 这是什么时候上访的这个小区？
3: 应该是24年10月份。
2: 两年的时间，
0: 然后
2: 算是一个新小区了。
3: 对，新小区，然后一开始大家都可能去年5、6月份开始装完修，开始就是可能一两户开始破坏那个外立面去改一楼改门嘛，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就变成了很多户学，然后今年的时候就大家可能发现没人管，然后就开始
2: 就是有效仿的，有效仿这种情况了，
3: 对
2: 是吧？
3: 开始圈绿地，都甚至都开始搭亭子了。
0: 物业呢？物业这你有跟物业反映过吗？
3: 物业说这个他们没有执法权，只能他们反映给城管，然后他说他们把情况也反映给城管了，但实际上也是没人管的。
0: 就是他们有没有反映，你也无法确认这个消息是吧？
3: 对对，一给他们问，就是他们说他们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反映给城管。
0: 好，那我们来。

0: 和办事处去了解一下
1: 情况，
2: 对，包括我们城管部门，我们请他们去现场落实一下，看看推进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3: 现在大概这个施工单位已经进场，各种基础设施呢已经开始这个施工，预计施工完成时间呢大约在一年左右。我们会盯紧这个进度，加快这个学校建设，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尽量按照时间，我们这个迅速完成。潘湖医院呢正在建设的项目，现在我们街道正在会同项目方和建设方，正在加快这个项目建设。按照我们规划的时间节点呢，应该在明年年底左右。
1: 好，继续来关注。近日啊，徐州首创水务有限公司参与我们栏目时啊，有听众范先生反映，在鼓楼区同配金色里程小区两家住户的水表是错位了，那么水费收错，希望首创水务能够进行处理。我们来听一下。
4: 就我是住那个金色里程那个小区，那个房子我不太住平时，但是呢，就是之前突然这个就贴欠费单子了，然后我问了一下那个客服，他说的是水表错位的问题啊。然后就他们在系统上给我改了一下，然后这个问题可能就当时说是解决了，但是后来这个还是陆续出现了两到三次这个还是记错费的问题。
1: 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在节目结束之后，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范先生，他表示啊，因为自己长期在外地居住，家中是没有人的，记者便和水务公司相关负责人一起来到了首创水务有限公司服务大厅。在服务大厅，记者了解到2018年水务公司已经对错位的水表进行了更换，后续并没有再出现错位及计费错误的情况。那么徐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营销部远传表班长邵波介绍说，
5: 他这个错位问题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现场就落实了，他和50乙两户是错位的，他这一户呢前期多缴钱了，缴到160吨水，就生收用到160吨水以后什么缴费，现在呢他水表是跑到87吨水，我们公司呢仍然欠他72吨水，另外一户呢水费呢是少缴了，也已经补缴过了，现在两户水表已经正常了，正常缴费就行了。
1: 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反映诉求，但是建议大家先核实相关的情况，再理性客观的反映问题，避免行政资源的浪费，切实用好舆论监督平台。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着。那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明天上午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那么下周呢，我们也是安排了人社局、铜山区教育局、市卫健委、云龙区教育局等相关单位呢，来接受大家的一些咨询、投诉和建议。所以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在稍后时间继续通过我们热线电话8080-9393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超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7: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 ，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1.9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8: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9: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0: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1: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0: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2: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3: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4: 景在眼前，
13: 不在指尖，
14: 不在指尖。
15: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也欢迎大家通过徐州航分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来进行互动。
1: 嗯，那么在节目的尾声部分，我们来关注两则事件的回复。首先呢，是我们丰彩街道办事处的一则回复啊。在前段时间有听众反映，他是鼓楼区下电路260号美的悦城的小区业主，那么小区物业存在很多项突出的管理问题。他反映呢，第一个呢是公共收益长期没有按照规定向全体业主分配，那么业主多次是主张权益，物业始终以资金上缴上级走申请流程为由推诿，无合理解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主入口的喷泉设施入住之后就全面的关停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开放过，物业对此也没有答复是正在维修，后续也没有跟进，设备呢是长时间闲置没有人管理。第三是单元楼前没有按照规范公共配备这个垃圾桶，那么紧邻电动车棚啊，区域也是长期有这个垃圾的堆放，异味严重，环境的乱象也是始终没有得到整改，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督促物业限期完成整改，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丰彩街道办事处也进行了回复。那么首先是对于听众提出的公共收益部分啊，经过核实，这个小区的公共收益审计工作已经完成到了2025年的12月31日。2026年的公共收益没有启动年度的审计。那么根据徐州市物业住宅管理条例第39条规定，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建设单位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之10日内起，设立该住宅物业管理区的业主共有资金专用账户，那么用于储存业主的共有资金。公共收益分配，那么根据物业与业主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第7条规定，按照经营收入的总额 30% 提取增值管理服务费，剩余的全部纳入园区的服务资金，专项用于支付未计入物业服务成本的相关成本问题。那么第二呢，对于听众提出的配套设施长期闲置的管理问题啊，经过与物业的核实，因部分业主反映公共能耗费用过高，提出关闭喷泉，实现节能降耗。那么同时啊，存在多位业主拒缴公共能耗服务费的现象，为保障全体业主基本生活用水用电正常运转，物业中心已经先行垫付公共的水电费。那么目前喷泉已经是维修完毕，节能优先不定时开放。那这是关于提出的这个喷泉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对于听众提出的单元楼前公共区域没有规范设置垃圾桶配置的问题，根据徐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在指定的地点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至相应标识的生活垃圾分类收容器内，那么禁止随地倾倒、抛洒或者是堆放、焚烧生活垃圾。那么这个小区物业前期已经是增设了垃圾分类亭，征集了业主的意见，在业主取得同意之后新增了3处。那么这个工程将于本月底前完成建设，目前成品供应商正在生产制作设备，同时啊，保洁人员也是常态化开展了垃圾清理及地面清洗工作，维护公共区域整洁和楼栋周边的环境卫生。同时啊，也呼吁业主在投放生活垃圾时能够到指定的地点进行垃圾投放，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舒适生活环境。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开通着。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
1: 哎，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无工作单位，这个独生子女父母是有独生子女证，他的一个这个独生子女证显示就是办独生子女是非农户口、非农业户口，这个这样的这样像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城乡医疗保险27年的还需要缴费不？怎么样缴费？我想咨询这个问题。
1: 这位听众，您说的有点这个复杂，我们来这个梳理一下。您现在是，就是您是有这个一个孩子是吗？
0: 对，一个孩子有独生子女证。
1: 有独生子女证。
0: 户口登记的这个户口是独生子女证，您登记的户口是非农业户口。
1: 非农业户口。
2: 嗯。
1: 您这个户籍在哪里啊？
0: 户籍在沛县。
1: 沛县。
2: 然后呢？
0: 沛县汉县。
2: 啊，您继续说。
1: 对，您现在主要是想咨询是哪个费用还需不需要缴纳？就是今年啊，明年的。
0: 今年27年的这个城乡医疗保险这个费用。
1: 城乡医疗保险，您现在今年这个多大岁数啊？
0: 他三十七了吧？37岁。
1: 就您的孩子37岁
2: 是
1: 吧？
2: 您是给自己家里人问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您现在是想问，就是他的这个明年的费用还要不要缴纳，还是说是您这个父母，就是这个独生子女父母的这个费用？
0: 独生子女，独生子女证不是独生子女父母吗？
1: 啊，就是您是想问，你们夫妻俩的这个费用还需不需要缴纳是吧？
0: 就是我儿子又问的，我儿子不是独生子女吗？就是他俩的这个户口为非农业户口。
2: 啊。你是
0: 工作单位，
2: 就是你是问这个，
1: 就是你儿子的这个城乡医疗保险还要不要缴纳？
0: 我儿子有一个小孩，就是我儿子的这个儿子跟儿媳妇为非农业户口，这样的需要还缴这个27年的这个医疗保险吗？因为今年是不办的这个独生子女证，今年刚办的。
2: 这个医疗保险和这个独生子女它有什么挂钩的这个政策吗？
0: 不是这个独生子女的父母，是不是有这个优惠的，就是或者是免缴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不是有这个政策？
2: 他小孩是哪一年呢？
0: 小孩是13年的，
1: 2013年出生的，
0: 13年的，今年才今年不办的这个独生子女证
1: 啊。你就是想问问这个孩子的父母是不是可以去免缴这个费用是吗？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免缴这个27年
1: 的城乡医疗保险。他们两个人现在的年龄都是37岁是吧？
0: 哎，对，他是登记的是非农业户口。
1: 嗯，好的，这个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可能是我不知道您是从其他一些什么途径了解的这个政策，是不是有一些地方，这个有这个政策，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年龄方面的一些，具体比方说到多大了之后可以去免缴这个费用？您是了解过这个政策吗？
0: 没有没有，我只是听他们这样说说，就是我想咨询咨询，别的，他有这个政策，咱就可以，或者是免缴。
1: 这个需要去具体去了解一下，这个对有没有这个政策？您是沛县什么地方的？
0: 我沛县汉兴街道的。
1: 汉兴街道。
2: 其实这个打一下医保的这个他们咨询服务窗口热线也是可以的。
1: 对，其实我们街道应该会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去了解一下好吗？我们去帮您去咨询一下。
2: 好，就这么说。
1: 好，
0: 谢谢，
1: 好，不客气啊，
2: 好，
1: 再见。
2: 好，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反映你所遇到的问题。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小红书上有位博主给出了掏心窝子的建议，说是半夜如果真的饿了，千万不要点夜宵，自己可以煮两个鸡蛋吃，热量比外卖要低得很多，虽然谈不上有什么味道，但总比不吃强。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不，这只是个开始。因为半个小时之后，这位博主又更新了一条内容，重新给出建议，晚上饿了千万不要煮鸡蛋吃，因为食欲一旦被打开反而会更饿。是的，有些事情如果没有后续，那不如当初就不要开始。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四地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考前提醒。2026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也就是成人高考，将于10月17日至18日进行。提醒广大考生准备好两证，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考生可自行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点击首页2026年成人高考准考证打印链接，打印本人准考证。身份证丢失或正在办理中的考生，必须携带临时身份证或公安部门开具带照片的临时身份证明入场。严禁考生将手机、智能手表、电子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种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带进考试封闭区域。考生不得佩戴智能眼镜，需主动摘下眼镜配合考点人员检查。试题、答题卡、草稿纸等均属于涉考材料，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拍照传出或带离考场。考试过程中，考生如携带手机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生迟到15分钟将不得进入考点，请牢记各科目考试的时间，合理规划出行安排，尽量提前1小时左右到达考点，留足入场检查时间。 所有考场均为标准化考场，全程录音录像，并对所有考场进行 AR 智能巡查，请所有考生严格遵守考场规则，严禁旁窥抄袭、夹带与考试相关材料、提前或者延时答题等违规行为。再来关注徐州市中小学寒假时间。根据徐州市教育局发布的2026至2027学年度第一学期校历，2027年全市中小学拟定1月27日起放寒假，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于2027年1月26日结束学期工作，1月27日起放寒假。上述假期安排如因特殊情况需调整，将另行发布通知。另外，根据徐州市教育局发布的秋假安排，鼓楼区、云龙区、全山区、经开区以及市直学校秋假安排在11月18日至11月20日，与周末11月21日、22日连休，形成五天假期。高龄津贴是我市面向8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发放的普惠性福利，具体领多少、怎么领，如今不用老人跑腿，政策主动找上门。目前我市已全面实施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对于符合条件的老人，社区工作人员依托大数据信息推送，主动上门核验对接，把养老惠民政策送到老人身边。此外，我市还优化自主申请途径，未纳入数据库的老人可线上通过苏福办办理或到就近社区办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我市高龄津贴免申即享落地实施，推动养老服务向好办、易办、主动办持续迈进，便的是办事流程，暖的是民生温度。随着各职能部门共同发力，老年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将持续提升。近日，两列搭载悦达起亚汽车的集装箱班列从徐州铜山站接连发出，驶向乌兹别克斯坦。其中一列通过中欧班列连云港徐州集结中心、徐州塔什干精品班列发运，以稳定高效的国际物流通道保障省内汽车产品顺利出境。这是悦达起亚汽车在中亚市场的又一次连续发运，也是连云港徐州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跨区域货源组织能力的一次实际检验。教室光环境是守护青少年视力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国标7793-2025将于2026年11月1日正式实施，替代沿用多年的国标7793-2010。本标准为全文强制卫生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适用范围扩大至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覆盖教室自然采光、人工照明两大板块，明确检测方法，实现从看得清向看得健康的转变。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说秋高气爽是秋天最惬意的一种感受，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好像

曾经的学生时代，有人悄悄地在你书本里塞进了一封没有署名的情书，你并不知道他是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来自某人对你的在意和喜欢。那种因为喜欢所以在乎，就像是每天到了这个时间段会不由自主地想要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10月15日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5度到24度。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7度到25度。明天的徐州整体是有风有雨的一天，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气温偏低一些。穿搭方面，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分层穿搭，内搭长袖 T 恤薄的针织衫，外面套一件防风的外套。一早一晚气温偏低，出门尽量不要穿单衣，雨天风大不适合穿宽大轻薄的衣物，降雨概率较大，出门记得带好雨具。鞋子尽量选择防滑防水款。喜爱运动的朋友，明天不建议进行长时间的户外运动，可以在非降雨时段到户外适当的运动，如遇降雨应及时返回室内避雨，谨防淋雨着凉感冒，也可以选择去健身房或者游泳馆做相应的锻炼。饮食方面，风雨降温天气，养生重点在于健脾养胃，防寒祛湿。日常多喝温热水，不要大量饮用冰水冷饮。餐桌上可以适当的增加牛肉、鸡肉、萝卜、山药、生姜这类的温补食材，帮助我们抵御风寒。雨天湿气较重，三餐要少吃油腻生冷的食物，减轻肠胃负担。近期冷暖多变，大家一定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提高自身免疫力，预防换季感冒。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9度到21度，上海阴，17度到23度，南京多云转阴有阵雨，15度到23度，苏州阴有小雨，16度到22度，杭州阴有小雨，16度到22度，青岛多云，14度到19度，济南多云，11度到22度。10月15日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5度到24度。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7度到25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定格，那些美好的人和事值得被你定格在回忆里。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
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第七光、AI 轿跑27款 L 六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来盘点那些中国的省域代表名菜，不知道你是否认可又认同呢？昨天我们盘点了广东菜的代表白切鸡，还有湖北的清蒸武昌鱼，湖南的剁椒鱼头，山东的葱烧海参。那今天我们要从一道福建的佛跳墙开始说起。

0: 福建巴山一水一分田，背山面海，境内风灵耸峙，丘陵连绵，又坐拥着漫长海岸线，山海之间物产丰饶，这样的地理格局塑造了闽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底色，当然也催生了山海同席的这种极致表达，那就是佛跳墙。佛跳墙呢，被誉为是闽菜首席，其制作技艺已经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福州呢，地处东海之滨，是闽菜的核心发源地。福州人最擅长将山珍海味汇聚一锅，然后融出浑然一体的醇香。你想想看，都是什么材料啊？鱼唇、干贝、海参、鲍鱼，再配以火腿、鸡肉，文火慢炖，诸味交融，山海之鲜尽汇一坛。尝上一口，你便会知道它为什么屡屡登上国宴了。还有个说法，一坛佛跳墙，半部闽菜史。而这一坛装下的绝不仅仅是山珍海味，更是福建山海交融的千年风土。再来说到安徽的臭鳜鱼，作为享誉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徽菜的声名，与行走天下的徽商那是密不可分的。可是说到这个臭鳜鱼，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一个怎么讲呢，虽然说名字叫臭鳜鱼，其实呢其中是充满着由福转奇的精妙所在。首先看地理环境，安徽地处长江淮河中下游，气候湿润，多山地丘陵，自古交通不便。旧时徽商将这个鳜鱼从这个沿江产地运入徽州，以盐腌制，层层码放，途中这个鱼身呢就自然发酵，表面生出异香，以腌求鲜，化腐为奇，本是不忍丢弃的意外，没成想呢却成就了一道传世的名菜。烹制臭鳜鱼比较适合的是一斤二两左右的桃花桂，春天的时候是最肥美的，先煎后烧，重手下酱油，然后呢辅以笋片、火腿、葱姜蒜和这个干红辣椒，然后再加上一些这个盐碎啊，香菜来提香，成菜呢就成品，它是咸辣鲜甜口，鱼肉微红，入口微弹，腐鲜浓郁。作为臭味美食的代表之一，臭鳜鱼既具有徽菜的重油重色重火功的典型特征，然后呢本身又是臭中带着香，既腐又鲜，那喜欢它的人是很喜欢到上头，不喜欢的呢那是唯恐避之不及。草原五畜之中，羊独占其二，山羊与绵羊分列其位，而西部的荒漠与半荒漠地带多山羊，东部水草丰美之地则以绵羊为主，数量之盛使得羊和草原早已融为一体，彼此成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就是内蒙古的代表菜手把肉。也正因为刚刚讲到了一些缘故，内蒙古的羊肉有着近乎天然的优势，它成长在广袤的草场，吃野草，饮清水，这里的羊肉少了一些膻气，多的是直接而纯粹的鲜嫩，就是仿佛一入口便是草原本身的气息。手把肉是内蒙古最传统的待客美食，做法非常的朴素，清水炖煮，然后撒一把盐，直接用手抓着吃。羊、牛、马、骆驼等肉类皆可如此烹制，但是通常所讲的手把肉呢，大多是指手把羊肉。你想想看，那得是多么的自信，才用如此朴素的这个烹饪方式。这里的羊呢，膘肥体壮，肉质紧实，所以不需要那种繁复的调味，就能够呈现出最本真的鲜美的味道。手把肉既是对羊肉品质的一种绝对的自信，也是草原人豪爽性情的生动写照。新疆大盘鸡， 西北大地美食众多，新疆的大盘鸡堪称其中的经典的一道硬菜，它不仅是新疆的名片，更是风靡全国的算是家常美味，一道菜可以让人瞬间胃口大开。新疆啊，这个地方光照强，升温快，是辣椒生长的天然沃土。你像如今新疆辣椒的产量占到了全国的五分之一以上，当地人呢也是比较喜欢吃辣的，吃饭做菜都离不开这一抹红。而大盘鸡便是由鸡肉、土豆、辣椒三大主角来构成，三者一起搭配堪称是绝配了。大盘鸡这个名字就透着一种豪迈和丰盛了，这个大既在器皿，更在食材的多样和分量的充足。新鲜的土鸡与土豆、青红椒，然后配以新疆特有的香料，一同在锅里炖煮。当香气腾腾、色彩斑斓的大盘鸡端上桌的时候，仿佛是自带光芒，瞬间就会成为桌上的明星，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和味蕾。美食千般味道，各有所爱，一道菜难尽一省的风情，地域虽同，口味却各异。所谓的代表呢，不过是万千风味中的一扇窗，你的心头好，那才是真正的答案。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分
1: 什么的、我是必然要打招呼的啊，这个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对不对？但是这阳真人是谁了？别管那些啊，我的职业道德也告诉我打招呼，对不对？你主动跟人打招呼，你不要拿气。然后你，但是你又想不起来他是谁，哟，多日子没见了，最近才好吧？这些你想想，跟谁说都行。
2: 哎呀，我的天哪，成年人的演技啊，真的就是，
1: 咱就说咱节目收听率有多高呢？
2: 行，
1: 我的听众，我的客户都体验了。
2: 哎，就是你要说跟客户，你说不止见面，就有时候打电话也是这样，是吧？就是你得，你客户
1: 才好吧？啊、哦，妈妈，
2: 你先请示人家
1: 啊，
2: 方便接电话吧？
1: 你
2: 就是、
1: 你要请示这个，我一般不，我一般就是直接唰就打过去了。
2: 哦，
1: 可能我年纪到了吧，就是年纪大了不喜欢发信息，就喜欢打电话。
2: 行，
1: 有事说事，说完拉倒。
2: 那你接通了，你也得给人哈拉一下。
1: 又打扰你了，
2: 是吧？
1: 哎呦，最近才好吧？家里边都好吧？你看，这就是成年人之间的客套。但是你跟友友之间，我就不会有客套。你比如说那天给我们一个小兄弟小菜知道的打电话，就是很长时间我好像我们在群里边互动他都不说话，这个就让我很担心。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最近忙不忙，他说不忙。不忙你不说话。就会这样，就是那一定是自己人，关系很铁的那种。
2: 特意抛出了第一句让他放松警惕。行吧，
1: 但是跟客人就是有这个成人之间的商业距离的这种肯定是要客客气气的。
2: 电话有礼仪，微信也有礼仪
1: 啊，微信
2: 干啥都得收到。
1: 这个是必须的。那咱们也邀请各位来说一说有哪些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这个成年人之间的一些社交客套。您长大了就学会了。
2: 我想看大家的演技。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4: 低头族。
3: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5: 哎呀，
3: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5: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3: 他们还有可能
6: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7: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8: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9: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10: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9: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11: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给大家推荐好人。
12: 小蔡来了。

0: 什么雷达带鱼啊什么的。
1: 哎，真漂亮那个。而且我说实话，到了那边就是舟山那边啊，他们去处理和烹饪各种鱼类的方式又会去有一个变化。
0: 嗯，
1: 咱区域先给大家报起来。你比如说从上海啊，从舟山啊、宁波啊、温州啊、台州啊，以及到福州，就福建那边宁德啊、闽南的部分地区，都是东海的这一片儿。
0: 嗯，
1: 啊，海鲜爱好者也是需要打卡一下，就一路吃下来。
0: 嗯，
1: 比如说咱可以吃到宁波那边。啊，台州也好吃，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0: 嗯，
1: 因为宁波怎么说呢？浙江人本地吃海鲜到哪，我可以告诉你就去宁波。
0: 嗯
1: 啊，然后除了舟山不服他，其他人应该也是服的。
0: 舟山说俺在家门口吃。其实不仅是机械有限公司、徐州鼎丰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除了第一期的四家企业之外呢，徐州普路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徐州盛发服饰有限公司、徐州迎丰纺织品有限公司、徐州米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四家企业也将在本届广交会后续的展期陆续登场，展出纺织面料、家用纺织品、服饰配件、个人护理用具等产品。昨天，睢宁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调整环一路公交运行线路的公告，将会增加睢宁县妇幼保健站公交站点，也就是说，下周一10月19号，对环一路公交运行线进行全面调整。上一期的节目我们也说了，我们将用3到4期的这个节目时间给大家来推荐睢宁的美味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睢宁的卷煎。这个卷煎一定是秋吉镇的啊。秋吉镇有人说了，秋吉大米好，没错，它不仅大米好，卷煎非常有名。王林卷煎大家知道不？哎，如果您买的话啊，您一定要认准秋吉的这个牌子了。那今年80岁高龄的国家级烹饪技师方延华呢，他就从63年开始学做卷煎，现在已经60多岁了。卷煎是什么？它是以猪肉为主，山芋淀粉为辅，甜油来调味，咱们睢宁特有的甜油啊，还有那个鸡蛋皮是外面的那个果，一张鸡蛋皮包裹的馅料在一炉大柴旺火微妙的洗礼之下，让肉馅淀粉甜油的相遇迸发出了独特的风味。一道凉盘的这个卷煎蘸上这个一小碟的这个醋的这个蘸汁啊，美味的卷煎所谓的重要不过是有用罢了，不回复。
1: 我这也有同样的 Love 这个人说，没有爽快的答应就是拒绝，就不答应就是 No。
0: 啊，这个没有爽快的答应我觉得 OK， 但是你说不回复，我觉得这个它不是客套问题，是你不礼貌了。
1: 哦，我以为说这人忘性大，就是有那种意念回复，就是我觉得我回了。
0: 那你说我呢？我现在我就很怕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会忽然来好几条信息，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看每一条，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紧，我一时半会儿没法给他回，我先退出，待会儿再回，但待会儿我就忘了这个事儿了，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但一般不会说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不给他回复，不会。
1: 嗯，
0: 因为但凡我不喜欢的人或者怎么样，我跟他说话也会极简，基本上就是因为必须要聊的，比如说工作呀或者什么东西的，这个你得跟人交接清楚呀。
1: 嗯嗯，所以你觉得不回复不一定是不喜欢，可能是忘了。
0: 对，不主动就是不喜欢，这个是真的。
1: 嗯，
0: 你不喜欢你跟他逐什么动？
1: 你不主动回复消息的时候是因为不喜欢吗？
0: 不主动回复消息？
1: 嗯，
0: 不不不，我觉得不主动可能是不主动去招人家。
1: 就不聊。
0: 对对对对，不主动聊，但是人家你不喜欢他，我觉得谁也不是傻子吧，别人不喜欢你，你心里没点数吗？感觉不到吗？品不出来吗？硬上跟人家好？也不能啊。就不主动就是我不会主动找你聊，但是
1: 我跟其他人聊。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还有那个苏伯兰说的，没事我都行，随便。他是不是因为不想争执，把选择权交给对方，如果反复踩底线，这句话也收回。
1: 哦
0: 哦，
1: 就其实不是说你想去吃他说的东西，而是你不想思考了。

0: 对，
1: 哦，
2: 也不是，就像我这种，我除非特别想吃啥，我会跟我的友友主动说，哎，咱吃个啥啥啥。
1: 对，我们都是先提出来吃什么，你去不去？你要不去
2: 我一般不会说。嗯，但是成年人之间也会有那种，就是和友友之间，并不是我们很熟的这种伙伴关系啊，就是和友友之间可能会说，咱们比如说周五约饭吧，或者周六约饭吧，但是约什么，我说实话，
1: 半天没聊出来，
2: 我可能不是说不想吃，而是说我真没想好我特别想吃啥，我甚至想尊重对方一下，就是你选你吃啥，我趁你口味就行，我给我权利说不，是这么个意思。
1: 我们这样一般是直接在那个群里面会发六个左右的选项，就一人发一个吧，或许，然后要么就剪刀石头布，要么就扔骰子，是几就是几，
2: 不是跟自己人 OK 了，就很熟的人是 OK，
1: 不大熟的人，然后
2: 但是你要跟客户，你能这样吗？扔骰子？
1: 跟客户的话，那你不还是得说好去吃什么再约他吗？
2: 啊，那是请人家吃饭了。那是那个商请。我是说友友，就是又介于客户之间的这种友友，人生友友。
1: 我没有这种烦恼，我想吃东西太多了。我总有选项，我说这我还没吃呢。
2: 行吧，就是成年人之间的一些社交的客套，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一个人的素养和礼貌而已，
1: 挺好玩的。
2: 就是当你没有说和人家真心去深度相处的时候，那最起码那种社交之间的基础礼仪啊，客套，这还是要有的。有
1: 表面兄弟这种感觉。
2: 对对对，是是是，
1: 对对对，
2: 行行行，乖。好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你看行吗？
1: 也是辛苦大家了。
2: 好了，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界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

0: 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2: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严冬。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

0: 以及朱杰宇报道。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2: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3: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4: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9: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1: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10: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

0: 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4: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3: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5: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3: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6: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7: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 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9: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8: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2: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1: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0: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2: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0: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3: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

0: 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6: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5: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7: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0: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

0: 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2: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0: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2: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0: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百年
6: 恒
5: 袁翔
6: 为您报时。
7: 杨杨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哈。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9: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10: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9: 对，
10: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9: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赶不过来。
10: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9: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0: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9: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 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1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碗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9: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碗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969-6868，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刀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0: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
9: 了。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10: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69-6868，400-969-686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9: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碗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0: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9: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0: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9: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 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9: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

0: 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两天两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
4: 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6: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7: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6: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8: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辛晓琪，味道。辛晓琪在这首歌的演唱中加入了几处类似抽泣的声音处理，体现对过去爱情的伤情和体悟。无可否认，我曾如此快乐，走过就该珍重，虽然失去仍然珍惜。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周杰伦，心情。

杰伦《心情》。回头再听周杰伦的心情，听的是一份怀念，怀念那个戴着鸭舌帽不敢看镜头写歌就能打破世俗的周杰伦，怀念一起许愿星空的爱恋，倾听星星的话语，拥有牵手的幸福。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王心凌，不哭。

0: 恢复了光明。但是我们想知道的是，既然它是可逆的，那我在早期我能不能，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出现轻微的白内障，那我能不能通过一些什么方式让我的这个视力不再下降，或者甚至能够好转呢？
1: 目前的医学阶段呢，手术可能是白内障治疗的一个唯一手段，但是呢好消息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临床的药物已经进入到三期临床阶段了，那这些药物的问世有可能会达到我们所说的这种逆转的这个效果。
0: 嗯，所以就是我们比喻一下，就是白内障其实相比之下，它虽然是一个排名第一的致盲眼病，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我们眼睛的这个特别精密的部分出了问题，而是晶状体就是它本身的功能其实没那么，就是怎么说呢，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它不是手机出了问题，它是手机壳出了问题。
1: 我觉得可能这样子比喻更合适一些，就是我们的手机可能主机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主机显示屏出现了问题。
0: 显示屏，嗯，
1: 对，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晶状体在我们眼睛里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屈光器官。什么叫做屈光器官呢？就是光线进入到眼睛里头，得经过它的一个折射，然后才能让光线聚集到我们的视网膜形成视力。所以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视力的改变。比如说有的人我不知道40多岁的这个青年中青年朋友们是不是有一个感受，好像看近处的时候开始变费劲了。其实花眼啊，就是我们晶状体开始出现变硬的一个很早期的一个信号。那当出现花眼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调节的方式，比如说做看远看近这些训练，让我们的晶状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活动啊，从而延缓我们这种老花的一个进展。那对于白内障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常用的一些防护手段，比如说紫外线的一个累积，那出门戴太阳镜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护手段。
0: 嗯，其实关于出门戴太阳镜这件事儿啊，确实本来我还想在后面详细的问问主任，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就来聊一聊。因为我确实是听说我们中老年朋友啊，为了防止紫外线的过度照射，我们出门要戴墨镜，但是青少年好像应该是尽量接受紫外线的照射，是这样的吗？那所以现在我就不知道，比如说正常的一个天气，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光线强烈，我们正常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秋冬季节，我们白天外出，我们需要戴墨镜吗？
1: 这个其实就说到了一个医疗的两面性，就是现在大家近视防控就放在了一个很重的位置上，然后近视防控的第一条就是在大户外。那所以其实现在看到好多的家长和孩子，我有时候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焦虑。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白内障的医生来说，我可能会对后期的疾病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我们的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我们的晶状体和角膜其实整个眼睛是更为透明的状态，所以它进入到眼内的光线量会更大。那其实这种长期这种光损害的效应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累积，那它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它的这种累积效应是很可怕的。所以这种光损害它不仅仅可能带来我们这种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的发生，还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老年的黄斑变性的一个发生。但是你说户外跟我们这个防紫外这个事情冲突吗？并不冲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青少年的近视防控，我们要求的户外是指光照的强度的一个户外活动，那它是有一个最低光照强度的，在1000勒克斯这么一个水平上面，而且我们要求的这个户外光是一个可见光部分，而对我们眼睛产生伤害的其实是紫外线部分和蓝光部分。那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是在正常的这种有防护的户外活动，一样可以达到近视防控的效果，但是又不至于说产生一个累积效应，导致我以后这种老年性白内障、老年黄斑变性的一个提前发生。
0: 嗯，那就是说光线太强的时候，其实青少年也是应该戴上墨镜的。
1: 对，是的。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科学研究来说哈，我们鼓励的户外光的强度应该是在1000勒克斯以上。那其实我们就是哪怕是阴天，我们的户外的光强度

0: 应该至少是在4000以上。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气候条件下，我们只要到户外，它的光照强度对我们青少年近视防控来说其实已经是足够的，但是没有必要说我去追求更高的光强，然后就带来一定相应的损害。所以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带小朋友去夏天去海边度假，那我们适当的还是要给孩子做上这种紫外线这种防护。
1: 嗯，好，小朋友的事儿说完了，咱们还是回到我们中老年朋友防白内障这件事儿。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就应该随身都戴个墨镜，光线强一点，其实我们就应该保护一下。
0: 对的对的，其实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就比如说我们觉得好像阴天或者冬天的时候好像阳光没有那么的强，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其实防的是紫外线，其实那个时候的紫外线强度并不见得低。在我们紫外线强度指数非常高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把这种防紫外线的这种防护眼镜戴上。
1: 那既然说到眼墨镜哈，我确实想多问几句，因为我确实就面临这个问题，比如说变色的眼镜，我就想知道这个变色眼镜对我们保护眼睛预防白内障有帮助吗？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每天早上出去锻炼一个小时，然后我会觉得戴一个墨镜戴一个眼镜很麻烦嘛，那我就戴一个变色的眼镜，但是我其实就很担心我这个变色眼镜能起到防护作用吗？
0: 哇，我觉得您这问题提得特别好。就是以前的这种所谓的变色镜片啊，可能只是加了一个染色基团，但是现在变色镜片它的镀膜工艺变得比以前更好了，所以它其实是带了一个防辐射的膜，它对于有害光线这个波段它是滤过的。所以其实它的变色甚至有部分镜片的变色可以做到就是依赖外照光强度，比如说我光强到什么程度，我是到一个什么样的色度，然后光照到什么样强度，我可能色度会变。那其实这种的防护就相当于是一种智能的回应了哈，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保护住我们的晶状体和我们的眼底。
1: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从直观上看啊，这个变色的眼镜它其实它的这个深度就没有我们买一个墨镜的那个深度要强，就是我会觉得它是不是变色隔的这个强光不够强啊。
0: 其实也不会，其实也不会。就现在的这个镀膜工艺还是非常优秀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所谓的防辐射也好，或者说是变色基团也好，它对于我们这些紫外线的这个吸收以及这种伤害性的蓝光的这个吸收还是足够的。但是我觉得就刚刚您提到了，我觉得也是我的患者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光的亮度和我们这种伤害度是不是等价的？其实并不是的，尤其是对于我们一些就是中年的朋友来说，我们其实工作的要求需求还是蛮高的，所以但是又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出现这种老年性的改变，比如说哎呀我会不会花眼白内障了，所以往往会戴上这种所谓的什么防蓝光眼镜啊，或者会戴一个这个比较暗的一个镜片，他感觉好像哎光强度没有那么高了，是不是对我眼底更好了？其实不是的哈，光的亮度影响到的是什么？是影响到我们感受光的这个感受度。那它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当你把亮度降特别低的时候，我们的事物的疲劳度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只要在这种防护系数安全的这个情况下，就是它的亮度对我们的这种眼底的伤害并不是一个直接作用。
1: 就是实际上光线的强度实际上是我们眼睛的舒适感。那如果过强或者过暗，相当于我们眼睛更疲劳。
0: 对，是的。
1: 其实陆主任说到这儿，我确实不久前有一个经历，就是暑假嘛，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云南玩，我习惯是落地租车嘛，我们在昆明的机场租了一辆车，然后大家一起坐着，我一个人开嘛。然后有一天就是我们开到梅里雪山这个观景台，那天就是因为那天相对来讲开的时间比较长，然后等到我开到这个我们住地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眼睛，也不是突然，其实路上眼睛就不太舒服了，但是还能忍。然后等到了住地，我觉得我眼睛特别难受，我当时真的很害怕，因为我其实是戴着墨镜的，但是呢光线仍然觉得很强，就觉得眼睛很刺眼，然后我就特别担心，我说呀我的眼睛会不会受伤了呀，然后我就因为当时也是问了一个我认识一个眼科的专家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不是说你那个墨镜的强度不够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你长时间开车忘了眨眼，然后造成了眼睛的那个受伤，他说你去买一点那个就是治干眼症的眼药水来缓解一下就行了。因为我是喜欢喝茶的，我就晚上拿那个茶一直在熏眼睛嘛，就拿那个茶的蒸汽，然后还好就是第二天基本上没事了。然后我当时其实真的害怕了一下，因为当时眼睛是刺痛的嘛，就是我就想哎呀我会不会在高原开了一天车然后把眼睛给刺伤了呀。
0: 对，您这个担心是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高原地区紫外线强度高的地区，它有一些眼部的疾病会更加高发，比如说它的白内障发病率就比我们平原地区要早很多，也要高很多。所以出门防护紫外线其实这个事情非常

0: 就是问题可能是在于光线过强造成，其实我当时觉得那个墨迹已经算是比较深的了，但是在高原仍然是会觉得一路的光线都特别强，实际上是不是它没有防护到我，而是因为我自己因为光线强度高所以眼睛过于疲劳，然后这个时间比较长出现的问题。
1: 对，所以对于高原地区或者说我们去这种海滩啊，这些就是光照辐射强度比较高的地区，除了戴墨镜以外，还是建议大家把遮阳帽一起戴上，这样的话我们这种物理防护才算是到位的。
0: 所以遮阳帽，因为以前我比较懒嘛，我经常懒得戴这个遮阳帽，但是现在看来如果是光线强度过高的话，仅仅靠一
1: 是控制在我们的安全手术范围内其实都是可以的。
0: 就您刚才说几分钟就能做好，具体能跟我们讲一下怎么做法吗？
1: 这个患者我经常可以给他们就打一个比喻啊，我说其实白内障手术您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它跟我们把大象装进冰箱里头是一样的。
0: 大象装进冰箱
1: 对，所以我以前就经常
0: 怎么装得进去呢，
1: 就是包括我们给学生培训的时候，我就经常问他，我说你知道把大象塞进一个就是装满东西的一个冰箱分为几步嘛？其实步骤很简单，打开冰箱门，把里头东西清出来，把大象折吧折吧放进去，把门关上，这件事情就完成了。所以其实白内障手术感觉好像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手术，它的步骤跟这个非常非常的类似，我们无非也就是做一个透明的角膜的切口，然后呢进去就是用器械把这个晶状体的囊袋四个小口，然后把里头混浊的晶体吸出来，然后把晶体折叠了以后放进去，然后把伤口封闭，这个手术就算完成了，
0: 然后这个人工晶体自动就充满了，
1: 对对对，它会打开，对，也是因为这些折叠式的人工晶体的存在，所以让我们现在手术切口变得越来越小。以前我们可能这个做白内障手术还需要缝伤口，还需要这个术后还需要输液，还需要怎么怎么样的。现在就是因为这种技术的存在嘛，让我们这手术切口变得越来越小，然后术后也完全不需要缝线，这样才能够达到术后第二天就能打开看，恢复正常生活的一个状态。
0: 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听到了无数的白内障手术啊，给患者朋友带来光明。确实可能现在我们的医学技术对于白内障手术是一个很小的手术，而且非常普及的一个手术，所以这里也可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哈，如果咱们得了白内障，医生建议您手术的话，咱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充分的去了解一下这个手术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啊。
1: 对的对的。虽然我们是一个这个老年健康类的访谈节目，但是我今天想说的一个病例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让我这辈子都会记得很深刻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是一个蒙古国的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他们家族呢有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白内障的一个病史，所以呢他的家庭就基本上就是一个盲的状态，看不到。但是这个孩子呢，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还很吃惊，为什么？因为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片，矫正视力其实只有到 0.02。 0.02 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距离很近的这个状态下我们才能看到最大的那个字，哎，你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基本就是看不太到的一个状态。但这个孩子经常还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自己溜达，他觉得自己看得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就是晶状体状态非常非常的差。当然孩子年龄有点大了嘛，6岁的孩子，就是也很担心他术后有弱视的问题，所以就是跟家长充分的沟通了之后，我们就给这个孩子做了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妈妈来找我们了，说我们家孩子傻了。我当时很诧异啊，我说这个做到眼睛，这个跟他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后来就发现那个孩子特别安静的坐在窗户边上，就一直坐着。然后我当时进病房那场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得。然后后来我就问那孩子，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看得见前面吗？前面有没有亮？我其实当时很担心的就是，因为小朋友嘛，其实白内障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的概率还是很高的，我就很担心他有其他状况。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花是这个颜色的。所以其实就是，哎呦，我觉得我那一刻就是自己当医生的那个初心哈，就是一下子就回来了。我就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就有一点当时就有点情感上面有一点绷不住了哈。我就觉得那孩子后来他妈妈后来给我就是也有联系嘛，就发信息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回蒙古的这个一路上，孩子一言不发的就扒着窗户口在看，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路是这个样子的，花是这个颜色，草是这个颜色的。所以
0: 哇，你们给这个孩子带来了一个世界啊。
1: 对，当时其实就是做手术之前也是衡量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最后还是去做。就是其实在这边想给大家说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可能我们认为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白内障真的可能会打开你的另外一番。

0: 天地，就是你会发现我可能原来认识的世界真的是靠我的脑子在拼凑哦，直到你真实看到世界那一刻才是完全不一样的。嗯，这个可能有一点跑题，但是第一个事情是这个病例让我的这个情感上面就是当时是触动非常深，一直到现在我其实提起来这件事我自己心里头还是有点小激动哈。我觉得当医生的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此了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想跟患者说，包括我的很多就是老年的患者，他很坚持说，哎，其实我看东西很好，但是做完手术以后，一开始说家属也劝，然后什么也劝，劝完以后说，哎，那我先把第一个眼做了吧。做完以后，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信吗？你做完这个眼，你会找我做第二个眼的。他做完第一个眼，第二天复查的时候打开，陆大夫，我要约另外一个眼睛的手术。他说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天是这么蓝的，就其实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世界啊，可能被白内障遮挡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已经看不到它本来的面目了。那适当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大胆的走出那一步。那什么时候走那一步，真的是需要我们共同来去协调、去沟通，然后去选择的。
1: 嗯，是不是这也是说明，当然那个小孩子可能他因为从小就没有看到清晰的世界，所以这个手术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改天换地的一个状态，但是可能对于我们大多数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因为白内障的进展特别缓慢，我们一点一点的视力变差，其实我们自己不太觉得，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所以那我们也还是希望大家相信我们的医生，相信我们的医学。如果感觉自己视力下降了，我们还是要尽早去检查。不管怎么说，那也许是白内障，我们可以恢复光明；就算不是白内障，我们早一点检查也会避免这个眼睛视力下降继续发展嘛，也会有最好的治疗或者最好的治疗方式来拯救一下我们的视力。
0: 嗯，是的。其实我们说老年人就是往往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嘛，比如说糖尿病。嗯，其实糖尿病啊这个病很讨厌，它不仅仅是影响我们一个血糖的波动哈，它其实会带来我们全身更多的一个改变。嗯，比如说有的患者他会发现，哎，我最近血糖高的时候好像看东西模糊，为什么看东西会变模糊了？因为我们眼睛里头它也是需要我们这些血液来供应我们的营养，当我们血糖过高的时候，那也会影响到我们这种屈光的间质，导致我们这种视物的模糊的这个出现。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更希望患者真的能够做到至少一年有一次的这个定期的检查。一方面及时发现糖尿病一个并发症，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对我们的晶状体和我们的屈光间质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临床上见到的，除了这种年龄相关性的以外，更多的是一些伤害类的，比如说外伤，比如说葡萄膜炎。
1: 葡萄膜炎
0: 、
1: 这个、可以讲一下，
0: 就是
1: 不太了解。
0: 葡萄膜炎其实是眼睛的一个这个遮光的一个暗室的这个房间壁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它的这种炎症呢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并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像并发性的这种白内障的发生。所以我们临床上有时候会见到的患者呢是就是顾头不顾尾，比如说葡萄膜炎它往往其实这个患者他伴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比如说强直性脊柱炎。那这些患者他可能更多的关注在于全身疾病上面，但是他忽略了眼部的这个状态。但是往往到眼科来就诊的时候呢，可能并发的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多了。
1: 等一下，葡萄膜炎我还想请您解释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是一个感染吗？还是说跟强直性脊柱炎跟免疫性疾病有关吗？
0: 这个病很讨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医学上有一个特定的术语叫做特发性。特发性什么意思？就是我找不到原因。那这种特发性在葡萄膜炎的发病中间占据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曾经见过有一个患者，他来的时候他的主诉是什么？他说我这个眼睛啊时不时老红，红两天吧他看东西就觉得好像糊一层东西似的，然后就看不清楚。但是等到你发现检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复发性葡萄膜炎的患者，他的这个葡萄膜炎已经反反复复的发作，而且导致了一个继发性青光眼的一个发生了。那个时候他到我这边来就诊的时候，就是其实当时是已经有点不太好收拾了，因为眼底的视神经也已经严重受损了。所以好多人觉得其实眼部的疾病它可能对视力影响会很大，就是患者其实会发现很早，但不是的，有的时候它的疾病发生的不是那么的明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的这种定期的体检里头必须要包含眼科的一个原因。这种眼科的疾病，但是当有的疾病尤其是没有声响的没有任何症状这种疾病，往往到后面可能对我们视功能产生的影响会更大一些。那我们回到主题上面来吧，我们就要接着说我们的白内障。那这些眼部的其他的疾病，包括像高度近视呀，这种并发性的这种葡萄膜炎呀，糖尿病呀，这一类疾病，其实对我们的晶状体的这种混浊的进展其实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积极的控制我们的原发疾病，比如说我

0: 要控制好我们的血糖啊。同时呢，定期的这个检查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件事情呢，还是说防护吧。我觉得第一个事情是我们所谓的这种防护的设备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太阳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生活防护，就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营养的摄入以及充足的睡眠。第三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视功能的训练。
1: 嗯，咱一点一点说啊，先说这个营养的摄入，可能大家会想啊，什么东西对眼睛好呢？好像我们能想到的就是维生素 A， 就什么胡萝卜呀、猪肝啊什么的。那
0: 对
1: 具体的，我们想保护眼睛的话，那我们应该多吃点啥呢？
0: 其实我们日常的饮食的这种营养摄入是足够的，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包括有一些可能就是需要希望体型更加完美的朋友，他可能会对这种肉食会可能有一点抗拒。但其实这种动物性的脂肪对我们人体是非常必须的，因为我们有一类维生素叫做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可能必须得在这些动物性的脂肪里头它的吸收才是更好的。所以患者经常问我说我吃什么，我说其实般的维生素我相信大家补充都是够的，现在蔬菜水果大家都吃得很好，但是适当的时候啊，其实我很推荐一道东北名菜叫东北乱炖。为什么很推荐这道菜？其实我觉得这道菜还是很营养的，它是把一些粗粮和一些动物性的脂肪放在一起煮。所以经常跟患者说，如果你实在是接受不了吃肉哈，我们可以吃一点这种胡乱炖的这些菜里头的一些，比如说玉米这一类的这种粗粮纤维。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的摄入就相对来说会更加充足一些啊，饮食不必太过于精细。嗯，
1: 过长时间的看手机到底对我们的眼睛有多大的伤害，跟我们的白内障有没有关系呢？
0: 过长时间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因为它其实牵扯到了两方面的一个因素。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所以让我们的晶状体一直处于在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下，那所以这样会导致我们这种视疲劳的一个发生。那第二件事情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的手机屏也好，电脑屏也好，它的这个蓝光都是在国家的符合标准之内，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这长时间就存在着一个累积效应，就像长时间这种超强蓝光的这种损害，或者说它的一个累积，还是会对我们的晶状体，包括对我们的眼底会产生到一个损伤。所以特别不推荐大家长时间盯手机。我们可以学一学孩子们的20/20/20原则，就是我们看持续的近距离20分钟以后，至少要看20秒以上。然后第二个20是什么？第三个20是什么？就是20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多以外的这个一个距离。所以做一做远眺，让我们的肌肉稍微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血流重新再灌注一下，营养一下我们的眼睛。
1: 就是如果我们不得不一直看手机的话，那我们至少看20分钟，我们要停下来看一看远处。
0: 对的，
1: 我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
0: 对的，对的，是的。
1: 至少20秒以上，我都觉得20秒太不够了，咱们怎么也得看一会儿吧。嗯。我们说锻炼身体啊，大家都是很了解锻炼身体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的。那眼睛也可以专门锻炼吗？
0: 它必须可以呀，眼睛也是器官的一部分。其实我们的眼球中间是有很多很多的肌肉，虽然不要看它小小一颗，但是人家的功能还是很齐全的哈。所以我们其实眼部的锻炼它分为了两大部分，第一个是眼睛肌肉方面的，就是我们就常见的就是做米字操，眼睛上下左右斜上斜下啊，这些米字操的这个锻炼的方法。那它主要锻炼的是眼外肌群，它的眼外肌群的这种活动呢，会让我们眼部的这种血流灌注会更加好，所以相对来说眼睛的营养状态会更好。所以其实这种眼部的包括像热敷呀、米字操啊，其实在很多朋友中间还是很流行的哈。第二个概念呢，就是一个视功能的锻炼的概念。什么叫视功能的一个训练？就是我们眼睛除了要看得见以外，我们还是要看得清、看得舒服、看得自在啊。这就是我们一个视功能的一个维度，就是不管我在什么样光线底下，哎，我都能够快速准确的去看清楚事物，这是我们用眼的一个基本需求。那这个功能怎么样去达到？我就经常跟患者讲，我说这就好像是一个眼睛的健身房一样，我们是有很多的这种功能，然后可以让大家来做到。比如说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眼睛的一个聚散离合的训练啊，我会跟患者说，我说哎，家里头你找个羽毛球或者找个乒乓球挂在门上面，做前后的这种摆动，眼睛去做追求这个运动，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离散汇聚的一个训练，它对眼睛晶状体的这个调节作用的训练也是非常有效的。这就是一个很简易的一个视功能训练的方式。那其实我们视功能训练的维度还有很多，包括像对比敏感度的训练呀、心到比的异常的训练呀，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很多的途径中间去获得。其实聚焦训练对于中年以上的人群来说，我是非常推荐的。包括我们白内障术后的患者，我也经常先让他们去做这个训练，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看远或者看近，它的这种调节力的下降，就是我们最早发现是在什么？

0: 在花眼的人群中间。那为什么花眼？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解释过了，对吧？那我们就要把它的弹性和肌肉力量要及时恢复过来呀。那我们怎么做？就让它做远近的训练。所以其实那我很不好意思说哈，虽然我是个眼科医生，但是因为我年轻时候视力太好了，其实我也花啊，所以现在自己给自己每天也在做着，每天至少十分钟以上的这个训练，就是在做这种远近的调节训练。嗯，其实这个训练相对来说也很简单易行，对吧？家里头羽毛球、乒乓球，甚至拿根笔都没关系，拿根绳拴在那儿，就做远近的这种调节训练，每天保持个十分钟以上，我觉得对这个调节力的这个训练还是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改善。嗯。然后如果说觉得这种挂绳或者说距离我也不好把控的话怎么办，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快速做远近训练。比如说我站在阳台上面，我刚好望望远处，对吧？远处我找一个固定的一个视标点，比如说广告牌或者公交车站， OK， 那是一个点。那我们近处再找一个笔或者一个手指头啊，放在这个眼前，就是比较近的看物距离，可能40公分左右啊，这是第二个点。那我们去做快速的看清楚远、看清楚近的这个训练。那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达到我们这个远近焦点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逐迹的一个过程。那这也是帮助我们得到一个视功能训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简单容易操作。哪怕今天我可能我这个出去旅行了，我这两天没在家啊，其实这个训练也可以，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做到。
1: 嗯，这个针对什么样的人群？就是已经有老花眼的人，可以预防白内障，这样的人群是更需要吗？
0: 其实这个在各个年龄段都是可以的。为什么？就是我们说实话，这种近距离用眼真的是太多了。不管是，其实我们以前认为看电视可能还算是一个中远距，但是现在家里头真的谁家客厅有5米那么长的这个大客厅，根本做不到一个远距离，其实还是一个中近距离。那我们这种长期这种中近距离的这种工作训练，让我们的睫状肌其实是非常的疲惫不堪，让我们的晶状体呢也始终保持在一个很不舒适的一个状态下。那我们做这种远跳和近望的这种训练呢，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好的一个弹性，包括我们的晶状体也可以到它一个更好的一个活力状态中间。
2: 眼部锻炼包括眼周肌群的锻炼和视功能的锻炼，对我们预防各种眼睛的疾病都有帮助。今天关于防治白内障的话题就聊到这里了。
3: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4: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界，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男子酒后挪车，却意外撞坏他人车辆。另一男子醉酒后让朋友代驾回家，与警察查酒驾，两人竟都被抓。两起酒驾案件中，一人酒后驾车，另一人并未开车，为何最终都触犯了法律？罪祸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一辆警车疾驰而来，停在南方某小区门口，路边一名男子快步迎了上去，他指着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说：警察同志，刚才就是我打的电话，我说的就是那辆车，司机在车里睡着了，怎么都叫不醒，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儿。两名警察快速走向那辆车，只见车窗开了一条缝，一名男子正躺在车里呼呼大睡，鼾声如雷。警察拍打了几下车窗，车里的司机却毫无反应。就在这时，一名女子跑了过来：警察同志，这是我家的车，车里是我老公赵红磊，请问有什么事儿吗？女子边说边掏出车钥匙，打开了车门，看到赵红磊在车里昏睡，女子用力摇了摇赵红磊，大声地喊：老赵，醒醒，快醒醒呀，警察来了。赵红磊终于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看到妻子身后还站着两名警察，他疑惑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警察怎么来了？警察却严肃地说：走，跟我们走一趟。说着便准备将赵红磊带上警车。赵红磊的妻子见状连忙上前阻拦：警察同志，我家赵红磊怎么了？为什么要跟你们走一趟？那么赵红磊在自家的车里睡觉，警察为什么要带走他呢？事情的起因啊，还要从赵红磊半年前离职创业说起。赵红磊从小有一个创业梦想，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经过几年的积累，赵红磊辞去了高薪工作开始创业。但是创业之路绝非简单的吃苦，因为启动资金有限，赵红磊顾不起太多的员工，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为了公司顺利起步，赵红磊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甚至睡在了公司。同事们都调侃说：赵红磊这个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幸运的是，凭借着多年在大厂积累的人脉，赵红磊不仅成功地找来了投资人，还签下了一笔大订单。
1: 一个周五的晚上，赵红磊谈完业务，和几位合作伙伴到公司楼下的烧烤店聚餐。几杯酒下肚，赵红磊紧张的神经慢慢放松，不知不觉便喝得酩酊大醉。而此时的赵红磊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场醉酒即将打破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0: 聚会结束已是深夜，赵红磊醉得不省人事，好友替他叫了代驾，代驾将赵红磊送到小区门口。由于小区车位紧张，平时回来晚的业主都将车停在小区外。小区东边有一条巷子，宽不过五六米，背靠小区围墙且远离主干道，平时很少有车辆通行，久而久之啊，就成为了业主们心照不宣的备用停车场。赵红磊到家已是深夜，小区肯定没有停车位，凭借着最后一丝清醒，赵红磊指挥着代驾把车停在了巷子里。停好车后，赵红磊晃晃悠悠地走回家，直接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没过多久，楼下巷子传来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一下子将赵红磊吵醒。平时巷子经常有车主因为车被挡住而狂按喇叭，赵红磊的家就住在二楼，与巷子只有一墙之隔，因此汽车喇叭声就显得格外清晰。赵红磊的妻子也被吵醒了，她从卧室走了出来，看到赵红磊睡在沙发上，妻子关心地问道：你今天怎么喝这么多？上床睡去吧。还没等赵红磊回答，外边又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喇叭声。赵红磊心想，平时按按喇叭也就算了，今天都这么晚了，这人太不道德了。 于是赵红磊挣扎着从沙发上爬起来，怒气冲冲地冲向阳台，嘴里还嘟囔着，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啊。然而赵红磊很快发现挡道的竟是自己的车，他突然想起这几天小区维修下水管道巷子部分路段被堵了起来，道路变窄，目前巷子不能停车。但醉酒的赵红磊压根儿没想起这件事，才导致司机疯狂按喇叭。因为妻子不会开车，赵红磊只能自己去挪车。赵红磊踉踉跄跄地下了楼，来到了巷子后，赵红磊发现刚才的那辆车已经开走了，但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车辆通行，赵红磊还是决定把车开出巷子，换个地方停放。
1: 赵红磊知道自己喝多了，却自认头脑清醒，觉得只是挪车几十米，这么短的距离绝对不出事。可醉酒后的赵红磊反应迟钝，一场意外就在此刻发生。
0: 巷子尽头的拐角处停放着一辆车，但是赵红磊完全没注意到，等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下意识地猛踩刹车，并往一边打方向盘，但是还是撞到了前面的车辆，同时

0: 撞坏了路边的自来水管道。赵红磊连忙下车查看情况，发现对方是一辆新车，好在啊只是保险杠被撞歪了，没有太大问题。而这一幕恰巧被小区的保安看到了，保安发现被撞的车辆是业主唐军的，便赶忙联系了唐军。赵红磊心想，车辆只是保险杠受损，反正保安已经通知车主了，等车主来了好好道个歉，再赔一点钱肯定能解决问题。于是赵红磊给车窗留了一条缝，打算在车里休息一下等车主来。然而在酒精的作用下，赵红磊很快地酣睡了起来。车主唐军赶到现场后，看到自己刚买的新车被撞，顿生怒火。他走到赵红磊的车旁，愤怒地敲了敲车窗，你怎么开车的？会不会开车？然而车里的赵红磊却丝毫没有反应。唐军凑近一看，发现这个人竟然睡着了，砰砰砰。唐军又重重地捶了几下车窗，但赵红磊依然没有反应。这时保安走了过来，怎么回事？他不会出事儿了吧？为了避免赵红磊在车里发生什么意外，保安连忙根据物业信息联系了赵红磊的妻子。一旁的唐军心想，这大晚上的在这里干等着也不是事儿，于是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现场，此时赵红磊的妻子也到了，并用备用钥匙打开车门。就在打开车门的瞬间，警察闻到了浓烈的酒味儿，再确认是赵红磊酒后驾车，警察就要带赵红磊去医院做酒精检测。妻子一看警察要带走丈夫赵红磊，立刻拦住了警察。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警察告诉赵红磊的妻子，赵红磊涉嫌酒驾，要到医院进行酒精检测。妻子得知原因后哑口无言。随后酒精检测显示，赵红磊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竟有189毫克，远超醉驾标准。为了查明事故真相，警察调取了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并收集了证人证言，最终确定赵红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后赵红磊积极地与车主唐军协商车辆赔偿问题，考虑到是小区邻居，唐军只让赵红磊赔了点钱，也原谅了赵红磊。但是检察机关仍以危险驾驶罪对赵红磊提起公诉。
1: 法庭上赵红磊十分委屈，他辩称自己只是在小区旁的巷子里挪车，并未驶入公共道路，而且仅挪车几十米，属于短距离驾驶，不应构成犯罪。那么赵红磊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醉酒后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什么是危险驾驶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包括以下四种情形：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数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今天的案例所涉及的情形是危险驾驶罪的第二种情形，即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法律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80毫克以上的，即可构成醉酒驾驶。那么酒后在小区附近短距离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呢？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3款的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

停车场等场所应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且不具有本意见第十条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十三条、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处理。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醉驾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综合上述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发生交通事故，且对该交通事故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赵红雷醉酒在小区门口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但赵红雷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与路边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造成车辆及其自来水管受损的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赵红雷的行为符合上述意见从重处理的情形，因此赵红雷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最终赵红雷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3000元。

0: 代驾又约不上。兄弟林浩说，涛哥，你家离这儿只有两站路，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再说外面下雨肯定没人查酒驾，我就喝了点啤酒，不如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家，顺便一起劝劝嫂子。孙海涛犹豫一下，但他知道林浩的酒量特别好，当晚喝的那点啤酒压根就不算什么，开车肯定没问题，就接受了林浩的好意。
1: 孙海涛将车钥匙递给了林浩，自己坐到副驾驶，两人打算回孙海涛家。然而两人万万没有料到，车子刚开到第二个红绿灯口就遇到交警查酒驾，进退两难的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0: 林浩看到远处的交警心里咯噔一下，他下意识的看看孙海涛问道，涛哥，你看前面有交警。孙海涛一下子也慌了神。就在这时，孙海涛看到前方有人过马路，而林浩并没有看见，他赶忙喊前方有人。林浩听后立刻猛打方向盘，虽然躲过了那个行人，但车却撞到了路边的护栏，这下更糟糕了。交警看到了这起交通事故，径直走了过来。交警闻到强烈的酒味，就要求林浩出示相关的证件，并对林浩进行了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林浩体内每100毫升的血液酒精含量为90毫克，已经达到醉酒驾驶的标准。交警一边查看证件，一边询问情况。林浩惊魂未定，马上解释道：“我和我兄弟啊，在一块喝酒，他老婆呀打电话跟他说要离婚，因为约不到代驾，他喝得多，我喝得少，就一点啤酒，所以我俩一商量，由我开他的车送他回家。”交警听了林浩的解释，面色一沉，对俩人说，你俩都涉嫌酒驾，跟我们走一趟。孙海涛心想，自己明明坐在副驾驶，根本没有开车，怎么会涉嫌酒驾呢？于是他连忙拦住交警说道，我连方向盘都没摸呀，怎么可能犯罪？交警却非常严肃地告诉孙海涛，没摸方向盘并不意味着不违法。这一下孙海涛彻底懵了，他不服气地被交警带走。在上一个案例，我们讲述了危险驾驶罪，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即构成醉酒驾驶。如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且在醉酒驾驶过程中又发生了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因此林浩的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孙海涛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当晚孙海涛和林浩一起喝酒，醉酒的孙海涛急于回家，但约不上代驾，林浩主动提出开孙海涛的车送他回家。孙海涛明知林浩饮酒的情况下还将车交给了林浩开，结果林浩在驾车过程中出了意外。警方调查发现，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并且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而孙海涛放任林浩酒后驾车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应当以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最终

0: 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林浩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孙海涛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孙海涛被判刑后非常后悔，悔不该当初图一时方便，不仅害了自己，还连累了好兄弟。而林浩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因为心存侥幸，无视酒驾的严重后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再来说说孙海涛的妻子苏婉。事发当晚，苏婉因一时冲动提出离婚，导致孙海涛和兄弟林浩情急之下不顾酒驾风险，醉酒开车往家赶，最终两人双双面临的刑事处罚。事后苏婉后悔不已，第一时间告诉孙海涛离婚的原因，原来一切只是一场误会。因为那几天丈夫孙海涛总是偷偷躲在阳台打电话，加之苏婉无意中在孙海涛的裤兜里发现了一张化妆品的购物小票，苏婉以为丈夫出轨了，却没想到丈夫在阳台打电话是联系中介卖车，而那套化妆品是孙海涛给苏婉准备的结婚纪念礼物。种种误会才导致了苏婉冲动提出离婚，最终闹出这个大乌龙。观众朋友，这两个案例啊，都在提醒我们醉酒驾驶的严重法律后果。案例一中的赵红磊，虽然只是在小区门口短距离挪车，但因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还是受到了刑事处罚。案例二中的孙海涛，虽然自己没有驾驶汽车，但明知好友喝酒的情况下，还把车交给好友开，放任酒驾的风险，属于共同犯罪，同样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可以说赵红磊和孙海涛两人都因为酒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无论是酒后短距离挪车，还是默许好友酒后开车，都是危险的驾驶行为，可能触犯法律。所以大家不要心存侥幸，让我们一起珍爱生命，拒绝酒驾。好，感谢收看法律讲堂，再见。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长征时期，我军的电台情报人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叫红色听风者。他们构成了红军最隐秘的部队，听风部队。这支神秘部队的领军人物就是开国中将王正将军。在开国将领中，能征善战的猛将层出不穷，但王正将军却从来没有领兵作战过，只是对着几台机器鼓捣来鼓捣去。王正是怎样参加红军的？他手中的电台是怎样帮助中央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在长征中又是如何让红军跳过敌人的包围圈？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领导的听风部队立下了怎样的战功？他与搭档刘寅又是怎样在战火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王正和他领导的听风部队。

王正在参加红军前实际上是国民党军的一名电台报务员，原名叫吴仁健，1909年7月3日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县的一个普通农家。

1927年，他考进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后来进入黄埔六期无线电科学习。结业以后，到国民党军第九师任电台报务员。1930年9月，担任第十八师中尉报务员，随部队驻扎在南昌。在这里，他结识了比自己小一岁的南昌青年刘达端。刘达端1910年4月10日出生在江西南昌，初中毕业就失业了，曾经以摆摊为生，后来经人介绍到十八师拜王政为师学习无线电技术。在王政的悉心栽培下，仅仅三个月时间，刘达端就熟练地掌握了收发报技术，两个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1930年12月16号，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调集了10万精兵，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企图一举荡平赣南、闽西的红军根据地。身为前敌总指挥的张辉瓒带着十八师，并指挥着龚炳藩的28师向苏区挺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但就在张辉瓒率部来到龙岗时，红军在这里早就设下了埋伏圈，红军战士们像猛虎下山一样勇敢地迎了上去。经过一场殊死搏斗，张辉瓒和他的部队被红军全部歼灭。这一仗不但活捉了师长张辉瓒，还缴获了一部电台，并俘虏了9名国民党军的电台人员，这其中就包括中尉报务员王政和见习报务员刘达端。此时的中央红军没有电台，指挥联络不通畅，这一直是毛泽东、朱德的一块心病。现在缴获了电台，但红军里没有人会用电台。毛泽东、朱德命参谋处长郭化若在被俘电台人员中想想办法，于是郭化若跟他们逐个谈话，宣传红军的优待政策，然后召集大家开会，真诚地希望他们留下来参加红军。你们要回家的发给路条和路费，愿意留下当红军的举手。郭化若话音刚落，王政马上举手，刘达端紧接着举手。王政参加红军以后，担心亲友遭受国民党迫害，同时为了表达投身革命、重获新生的心迹，把原名吴仁健改名为王政，给刘达端改名叫刘寅。当时缴获的那部电台只能算半部电台，因为电台发报机被几个红军战士误当作不好带的笨重东西给砸坏了，只剩下收报机。郭化若问这半部电台还有没有用，王政说可以用来收听国内外新闻电讯稿和侦听情报。他跟刘寅用这半部电台设立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收听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并择要抄录给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参阅。毛泽东看了以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成了他了解外界情况的唯一便捷途径，于是抄收中央社新闻电讯稿被作为电台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固定了下来。不久，红军又在东韶战斗中缴获了一部完整的15瓦电台，从此便有了一部半电台。就这样，1931年1月中旬，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正式成立了。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王政为队长，特务大队政委冯文斌兼任政治委员，刘寅为骨干报务员。

时间来到1931年5月，蒋介石调集了18个师，大约20万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兵分四路，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这20万大军当中，以蔡廷锴、蒋光鼐的19路军、孙连仲的26路军、朱绍良的第8路军战斗力较强，而王金玉的第5路军新从河北开到江西，人生地不熟，水土不服，士气不高。其左翼的郭华宗时、郝梦龄时也存在类似情况。正好在这时，王正亲自操作电台收发情报，截获并破译了王金玉是何应钦的急电。电文说，第5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1000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以就地正法3人。电文还说，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副主。

获得这条消息，王正立刻向军委首长们汇报，毛泽东、朱德等非常兴奋，当机立断，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五个师20000多人连夜急行军向东包围了富川。红军发动了猛攻，直战员士气高昂，人人冲杀在前，敌军抵挡不住，全线溃败了。王金玉慌了，在卫队保护下侥幸逃生，龚炳藩师10000多人也被全歼3个团，生俘了几千人。红军主力打垮了王金玉、龚炳藩师2部后，接着又集中兵力打郭华宗师、郝梦龄师，打孙连仲军、朱绍良军。从5月16号到30号，红军行军350多公里，共打了35次仗，仗仗取胜。苏区军民集会欢庆胜利时，毛泽东表扬了王正，他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毛泽东还特地请王正上主席台，让红军指战员们认一认，全场掌声雷动，此起彼伏。在后来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王正又屡建大功，他带着红军通讯队的战士们因陋就简，在各个师都设法配置了改装过的电台，还积极培训无线电报务员，手把手地教收发报技术，传授电讯专业知识。至于密码，采用的是周恩来研制的密码，叫做豪密。王正对周恩来的博学多才甚为钦佩，几次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向周恩来请教，并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进一步改进豪密的意见。周恩来称赞王正头脑精细，因为敌人的层层封锁，红军的物资极度缺乏，电池、发电机、电文纸等奇缺，往往直接影响到通讯工作。于是王正利用手头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自制电台损坏的零配件。不仅如此，还修好了红军缴获来的10几台小型发电机。1934年1月，中革军委成立通信联络局，后来改称3局，王正任局长。同年9月，王正经3局政委武云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红军总部配属2部电台，对外称1分队、6分队，担负着同各个军团、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系。刘寅任6分队队长。在长征中，每天天上有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的敌军围追堵截，红军处于频繁作战状态。为了保证中革军委对各部队不间断的无线电指挥，王正决定由他带着刘寅的6分队、武云甫带着1分队交替行军和工作，保证一天24小时始终有一部电台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王正、刘寅冒着敌机的轰炸，迅速把遵义会议决议发往中央红军各军团以及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江西苏区中央分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了著名的4渡赤水战役，军委3局与2局密切配合，在保障通信畅通的同时，及时的截获破译敌人的密码情报，使毛泽东指挥作战心中有数。在4渡赤水的关键时刻，为实现毛泽东声东击西的作战意图，王正、刘寅以单部电台伪装总部发报，诱使敌人中计，红军也得以跳出了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同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工会师，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北进方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武云甫率刘寅等人随左路军行动，王正跟随右路军行动。长征结束以后，刘寅随西路军西渡黄河，经过

半年的征战，西路军遭受严重的挫折。刘寅历经千辛万苦，在1938年5月下旬抵达延安，终于和分别近三年的战友王正重新又走到了一起。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王正一直担任军委三局局长。他提议建立以延安为中心，沟通党政军各方面和全国各根据地以及各游击区的无线电通信网络。他跟刘寅等人一起艰苦努力，建立起了6个无线电通信网。王正主持了我军150多位派到敌占区的电台工作人员的选拔、考察、谈话等工作。刘寅积极协助他选派得力干部，随八路军3个师和新四军到华北、华东、华中敌后工作，既保障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的无线电通信，又发展壮大了抗日根据地的通信队伍。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霞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他的原型就是我党在情报战线的著名烈士李白，而李白正是王正的得意门生。1910年，李白出生在湖南浏阳，15岁入党，17岁参加秋收起义，1931年被推荐到中央红军第2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因为他刻苦机灵，被王正指定为班长。在教学过程中，王正对他多加指导，精心的培养。半年以后，他就成为报务技术出众的无线电人才。在长征途中，李白因为表现突出，曾担任红五军团13军的无线电队政委。1937年10月，在延安裴庄军委三局驻地，王正找李白谈话，表示经周恩来副主席同意，组织上准备派他到西安、南京、上海去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而且他这个电台是中央领导亲自掌握的级别很高的秘密台。王正对李白的出征做了周密的安排，给他配备了我军无线电系统最出色的机务人员，并且出发前精心研究了李白在敌占区如何改装电台的问题。1948年12月29日，解放战争进入到最关键的时刻，李白接到上海地下党一份国民党军江防图，10万火急。在明知道保密局的无线电侦测车一直在侦测他这个电台方位的状况下，李白顾不上避险，当天晚上立刻发报，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国民党特务在次日凌晨包围了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夫妇的住所。在狱中，面对酷刑，李白始终坚贞不屈，严守机密，使党的地下备用电台得以迅速启用，继续发挥作用。1949年5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坚不吐实，立刻处决。李白最终倒在了黎明前的夜幕中。上海解放后，王正得知李白牺牲的消息，深为悲痛。全国解放后，王正一家和李白的家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战友情谊。在解放战争期间，王正亲自指挥我军听风部队，取得了情报战线电波大战的完胜。1947年3月7号，周恩来让王正、罗清长、童小鹏、李志忠等情报系统的领导连夜去见他，亲自部署了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和各地下党电台的联络事宜。他让王正专门安排2部电台在9号晚上开始独立行动，每天24小时不间断保持和重要情报来源的地下电台的联系，准确为各大战略区和党中央提供战略情报。当时国民党胡宗南军在陕北各处运用各种手段搜寻中共中央的踪迹，形势很紧张，但毛泽东、党中央依托我军的情报优势，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照样从容不迫，一切尽在掌握中。国民党方面知道中共在国统区有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要削弱这种能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断中共的无线电传输系统，不断破获破坏地下电台。为此，
国民党保密局收罗了日军、美军以及中美

0: 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大批密码破译专家，
1: 提前五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中老年女性朋友们睡眠突然出现问题，也可能是围绝经期导致的。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围绝经期和睡眠的关系。围绝经期哪些症状是正常的？哪些症状需要引起重视？医生有话说，为女性朋友们支招，如何平稳度过围绝经期。
6: 郭女士今年48岁，已经半年没来月经了。她近期因为突然睡眠不好，导致情绪和精神状态很差，这段时间经常睡不着，一醒多梦。期间断续吃过安眠类药物帮助睡眠，但是因为怕药物有依赖性，就没敢继续服用。睡眠出现问题令关女士很困惑，自己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没有任何改变，最近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怎么就突然睡不好了呢？
5: 睡不好觉究竟和围绝经期有没有关系呢？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可能会遇到哪些健康问题呢？今天健康专家号妇科专家带您了解围绝经期和睡眠的关系。
6: 本期嘉宾罗敏，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妇科内分泌疾病、更年期相关疾病、月经异常等疾病。
7: 各位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

0: 协和医院的罗敏大夫，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1: 那听完今天这个案例啊，首先我们先请那个罗主任帮郭女士来分析一下，她这种没有任何诱因的睡眠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0: 嗯，我们刚才看了一下郭女士的她的病历记录哈，从她这一身上来讲的话，她现今年48岁，有半年没来月经了，多半她可能是一个卵巢功能下降的我们所谓围绝经期啊。在围绝经期的话，除了月经的表现之外，那我们女同志会有各种各样的所谓更年期的症状。那她从关女士身上来讲，她最近一段时间入睡困难，然后呢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又容易醒，那这些呢我们是更年期相关的睡眠障碍啊，她的睡眠症状可以拿她的更年期的一件事情去解释。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更年期、围绝经期，其实这个是中老年女性常说的两个名词啊。那么大家了解一下，更年期、围绝经期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嗯，是这样啊，更年期啊，我更了吗？我是不是要更年期了？这个其实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通俗化语言，它主要指的是女同志从中年向老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它属于咱们女性的生殖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个很正常的生理过程吧，它是一个阶段。通常更年期里伴随的就是月经的失调啊，包括绝经啊，还有这个过程中的一系列的症状，不舒服的症状，还有心理症状啊，睡眠啊等等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的是围绝经期，围绝经期医生经常会去讲啊，它更多的是一个规范化的医学用语。那么围绕着绝经这一个阶段性的事件，它的这个过程为绝经期，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讲的是从月经的规律性打破啊，月经周期的不规律开始，是一个进入围绝经期的标志性事件。一直到月经再也不来，我们所谓绝经后一年啊，这个时间有起有止，这段时间叫围绝经期。当然我们没有一个预测性的前提下说绝经了没绝经，我们是倒着推。如果说关女士现在是半年没来绝经了，
1: 没来例假，
0: 如果是她如果再有半年，那就是整个一年没有来例假了，又没有其他的疾病的话，那她才能够逆推回来诊断叫绝经了
1: 啊。
0: 所以她现在是属于
1: 半年没有来
0: 围绝经期
1: 啊，所以她算围绝经期。所以像她这种半年没有来，然后还不能说叫绝经呢哈。
0: 对，她万一要是比如说下个月啊一个月经来潮了，那后面可能再有一个一年的时间去前瞻性的去随访来判断她到底什么时候绝经。所以女人不能永远不能拿上个月的月经说我绝经了
1: 对
0: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医生的一些检验检查啊，这些综合到一起啊，考虑这个女同志到底是绝经还是在围绝经，是更年期啦还是更完年了
1: 啊。对，这也是给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做一个科普啊，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朋友不知道绝经的定义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一年不来月经才能叫绝经，前面可能都还叫不调，或者说是不能完全叫绝经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关女士的情况就是比较典型的围绝经期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啊，关于这个围绝经期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因为您看像关女士的情况啊，她属于没有其他的问题，她只是睡眠出现问题了。
0: 围绝经期它会除了月经症状之外，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因为雌激素波动性下降的导致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关女士她所遭遇的睡眠的问题，其实就是绝经相关症状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类啊，我们叫睡眠障碍。更年期睡眠障碍有些人是表现为入睡困难，上床之后半个小时也没睡着啊，有些人是容易醒，就是我明明是早上6-7点钟闹钟才响，但是现在我3点钟就醒了啊，再次入睡困难，就是醒了再睡不着啊，这些是我们常见的更年期的睡眠障碍。除了这个睡眠障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常见的，我举一些例子，更年期症状，比如潮热出汗，我们说的烘热感，然后这个通常会持续个 30到50秒的时间，没有任何诱因，它会突发，然后很快就是消除掉了。有些人这种频率很高，比如说一天超过6次，甚至晚上的时候因为烘热给醒了啊，那影响睡眠质量了。所以有的时候潮热和睡觉不好是两个在一起的，有些病人会有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情绪问题，比如说由于这些身体上的不舒适，或者是不是因为这个，但是莫名其妙的会有一些焦虑状态，容易急躁啊，容易着急，见谁吵架，这种。还有就是抑郁的低落状态，那我们国人的话可能抑郁低落状态会更常见，或者是更容易被忽略，他觉得我对什么都起不起兴趣，
1: 是的
0: 啊，我自己独处的时候觉得特别没有自信心，然后呢我甚至有些人是会掉眼泪啊，这种
1: 默默地坐那儿哭了，对
0: 对，没有什么原因啊，你最近也没有什么，但是他这种情绪的变化往往是更年期的症状之一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比较少见的症状啊，比如说这个皮肤的感觉异常啊，耳鸣啊，还有一些咽部异物感啊等等啊，这些也有一些患者会有这些症状伴随在里面。但是不管怎么说，关女士遭遇的这个绝经过渡期的睡眠障碍，确实是在亚洲女性里比较常见的，它甚至是发生率，或者是我们说这个严重程度、普遍程度哈，这种的话高于我刚才前面举例的潮热出汗。欧美人群经常会烘热感更常住宿，然后去看医生。那么国人的话，我们有调查过，大概60%以上的女性在更年期会有或多或少的睡眠问题。
1: 那这个比例还挺高的。多半了，
0: 对，而且因为他的睡眠障碍会影响他的日间的功能，比如说白天的高精度的工作
1: 啊，是的，
0: 做手术像这样
1: 对对对，
0: 我白天我就昏昏欲睡，我这个精细度就差了，或者有些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睡眠障碍会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啊，血糖血压的不稳定啊，甚至精神类的情绪的问题啊，
1: 是的
0: 都会有
1: 是的，对，这个其实我们知道，如果长期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就是很多情绪问题就会出现了。
0: 抑郁症
1: 啊，对，然后会烦躁、焦虑啊，就这种恨不得暴躁这种情况可能都会出现啊。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女性把更年期来的早晚和身体健康她做一个挂钩，就有的人认为初潮月经来的越晚，更年期来的越晚，说明我身体越好，如果我更年期来的越早身体就不好，是这样吗？
0: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更年期的话，我们做平均的来讲是50到52岁，我们绝经的平均年龄。那我们从医学定义上来讲的话，如果是40岁以后发生的绝经，它是属于生理性的。有一个词我不知道千惠听过，卵巢早衰，就咱们女同事经常会说，我还没生孩子，我担心了。这个指的是。不管什么原因啊，发生在40岁之前的绝经，那我们是认为是不正常的，叫卵巢早衰，40岁到50岁之间的这种的话，我们是说虽然是正常，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不是50岁左右绝经嘛，40到45岁之间的绝经，医生们会考虑它相对绝经偏早，
1: 是吧？我也觉得
0: 绝经
1: 早
0: 啊。它是正常范围，但是早绝经这个词的话，确实对身体会有相对的绝经相关的远期问题的风险率。我们说远期风险就是绝经早了啊，骨质疏松风险高了。绝经早了，冠心病风险高了。绝经早了，老年痴呆风险高了。这些的话确实是对有影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绝经吧。
1: 对，有。50多，恨不得将近
0: 65岁以后啊，甚至60，
1: 对
0: 这个时间段的绝经晚，我们要小心有子宫内膜的疾病的风险因为我们在育龄期的时候，每个月有来月经，每个月会有子宫内膜的定期的剥脱和修复，但是在更年期的时候，它就不太规律了由于自身的雌激素的波动，那可能这个时间点多事之秋，就容易有子宫内膜疾病的风险。那如果这种风险说到55岁还没有

0: 过去，还没绝经，风险就会放大。所以晚绝经的话，不是说晚一点衰老
1: 的，对对对，是的，
0: 而是说如果是晚绝经的话，这种相对的内膜的病的风险高，所以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点的话，就是45岁到55岁
2: 之间，
0: 平均中国人的话是51岁多一点。
2: 所以就是说这个绝经的早晚和您本身目前的身体状况没有一个太直接的，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啊，不是说身体好就会绝经吧，身体不好就会绝经早。但是如果您属于偏早或者偏晚，其实都还应该需要稍微重视一点，
0: 也要
2: 关注
0: 医生这儿来看啊。我们现在最近这几年的话，我们更呼吁重视早绝经的这部分女性，因为就是远期的并发症的慢性疾病的风险都会增高，所以我们关心的人群就是不光是正常绝经了，现在早绝经的女性更多的是雌孕激素治疗啊，包括健康保健啊，这些可能我们现在会更关注一些。那晚绝经的这个女同志呢，那绝经这事儿是自然现象，我们不可能医生说我让你绝经，我给你把这个什么卵巢做手术切除，这个不太伦理符合。但是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防病的角度来讲，更关注筛查她的子宫内膜疾病的风险。有没有一些人，其实有些老百姓会有误区，就觉得所有的阴道出血都是月经哈，他可能会忽略掉了，其实是阴道出血为表现的妇科的疾病啊。所以如果是55岁还没有绝经的话，一定要到妇科门诊让医生去给你做评估和检查。
2: 你看看究竟你是因为月经还有，还是因为有其他的问题了哈。
0: 对，我们有遇到过，就觉得56、57还没有绝经，还感觉还 OK
2: 的。挺好
0: 的
2: 啊。
0: 但是到我们的门诊一查，就是很不幸，它其实是子宫内膜的肿瘤。他不知道，他认为是月经，其实这种是不正常的出血。但这种是少数啊。我在每年的健康体检里面很规范的去做这些检查的话，大多数情况是会在体检或者是在门诊的时候就筛出来了。
2: 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提示啊，就是您偏早和偏晚都要关注一下，它其实不算是一个正常的表现，对，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啊。那您刚才有提到说，如果早绝经、偏早绝经，还是需要一些治疗和管控的啊。那在这方面，它是不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和管控呢？它大概包含哪些内容呢？
0: 就过早的绝经的话，45岁之前的绝经，我们可能会给他进行一个，首先是饮食呀、锻炼呀，包括这个休息啊各方面的，我们叫健康生活方式要做调整。这是第一。在此前提下呢，在排除了雌孕激素使用的禁忌症之后，我们会更鼓励这一部分早绝经的患友们，把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治疗加上，这个学名叫绝经激素治疗。这个年龄段你比他的同龄人要提早5年，缺乏了雌孕激素对于女同志的支持和保护，那么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额外的医源性的补充，就能够防止她提早的衰老导致的一系列的疾病。我们会鼓励这一部分患者至少补到50岁。为什么说50岁？因为50岁平均绝经
2: 啊。对，你其实你就是跟大家一个持平就可以了。对，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去做那个特殊人群，还是要做大部分人群，那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对，好，这个是给了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提示啊，就过早的、过晚的都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围绝经期会出现这个睡眠问题呢？刚才您有说到60%以上的人都会有这个症状表现。
0: 就其实睡觉这件事情哈，也受很多因素干扰
2: 的。是
0: 的。比如说你睡眠的环境，比如说你平时日间的工作的压力。那我们说这个关女士这都没有变啊，我平时什么我的床单位我连床都没有换过呀，我的单位的工作性质也都没有变化呀。就是除此之外，额外的一个因素就是在不同年龄段体内激素的变化。那我们在围绝经期，雌激素是波动式下降，因为它只要有排卵，可能雌激素会有一过性的增高再下降，增高再下降，但总体的一个平均水平是在下降。还有孕激素，它如果这一段时间不来月经，它没有很好的孕激素的一个排卵后孕激素了，那对。

0: 昼夜节律的后移，还有一些就是更年期相关的症状会干扰睡觉，其他的症状会干扰睡觉，情绪症状，我生气，我说你怎么睡得着
1: 是的是的，
0: 我说
1: 莫名的想发火，
0: 好不容易睡着了，我这浑身一身汗，就是潮热出汗把我热醒了，好不容易睡着了，我后半夜被尿憋醒了尿频，泌尿系的刺激症状。
1: 是的，是的。
0: 这里面指的尿频，不是说泌尿系就是会有一个特殊的生理现象嘛，出血嘛，那么我们到了围绝经期啊，卵巢功能已经不太好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排卵，但是内分泌紊乱了，它就叫乱出血。那么所谓乱出血，它就不像我们原来说三十多岁的时候，每个月月经啊五天左右啊，一包卫生巾哈，每个月三十天就来一次月经这样。这个时候就是月经量就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就是所谓没有排卵或者排卵黄体功能不太好的前提下，月经量就可能会或多或少。这是咱们女同志的直观感受，
1: 对，
0: 就是我姨妈来的不痛快，或者来了不走，
1: 对，或者可能十天半个月都，
0: 或者是我俩月没来，来了一次汹涌澎湃，我都去急诊了啊，有大血块等等。其实隐藏在这背后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年龄段的话，就正正是因为我们卵巢功能的下降，所以子宫内膜这个时候容易发生增生，或者容易发生一些内膜相关的疾病。良性或者是肿瘤等等所以这个时候要管月经，比如说来二十天月经不走的或者俩月不来的，其实都不太好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高风险。所以刚才我千惠说这个会不会对我身体有影响，是的，如果二十多天都没有干净，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要小心哦，看看子宫内膜会不会有增生的风险然后一下来特别多的，哎，是不是排毒了，也不见得，那你付出血的代价，这时候血色素掉下来了，贫血啦，耳鸣啦，甚至哎呀就很糟糕的一个身体状态等等。所以这个我们在围绝经期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会指导咱们的女同胞们在中年阶段月经的一个管理。这就跟我今天出门之前要看表要看今天的温度一样，我们就是说更关注的是月经的周而复始，它的规律性，内在表现的是我的生殖健康。如果不规律了，那可能必要的时候要调整月经
1: 那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已经进入围绝经期的，您已经到了这个合理的年龄段当中，没有必要纠结一定要让它在，其实它没有了就没有了
0: 如果是自然绝经后的话，确实是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结说这个来月经我是不是更健康
1: 对，
0: 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药物来的月经其实就是药物模拟的我们育龄期雌激素高了低了，孕激素高了低了一次产生的内膜的剥脱即便是不来月经，其实雌激素孕激素合理的量给进去之后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对于我们的疾病的一个预防，都是一个同样效果
1: 对，那所以这也是给大家讲一讲就像您到了合适的年龄段之内不要纠结它是不是用药来月经或者用药不来月经，其实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跟您的医生来共同的探讨哪样的方案对您来说更好不是说有月经就一定好，
0: 对的，
1: 也不是说没有月经就不好
0: 对的，
1: 好，
0: 绝经前的话我们对于月经的规律性还是要去把握好就比如说两三个月没有来月经但是又还没有确认是不是绝经的时候还是到医院去，医生要给你去调理和把关
1: 那即便是我已经比如说进入更年期，我已经是在月经紊乱的期间，也应该是调理一
0: 下对
1: 什么时候，而不是说放任它让它就自己先乱着直到它不乱了为止
0: 是吧？对，就什么时候绝经，一个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自然的月经周期有一年不来了那就是事实验证我绝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用黄体酮调经都调不出月经了那说明你体内雌激素足够低，低到了绝经后水平了否则在这个中间我们叫围绝经期的时候健康管理还是挺重要包括月经管理
2: 医生有话说。
1: 围绝经期出现的症状或者不适，大家需要治疗吗？
0: 我们指围绝经期的症状或者不适，那主要的是涵盖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躯体的症状和情绪的表现、嗯、啊，包括。

0: 关女士的这个睡眠的问题，在你调整了你的生活状态，你足够的做到了饮食的健康、运动的合理，还有烟酒这方面不利影响的戒除的前提下，仍然是一个很明显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就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可以有合理的，就包括绝经激素治疗，和其他的，比如中医药治疗等等，去缓解这个症状，帮助大家平稳的度过我们更年期的这个特殊的生理阶段。
1: 好的。那关于这个围绝经期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们她在心理上啊是没有准备好的，或者说她没有足够的这个认识啊。那作为妇科医生，我觉得在心理的这种自己的心理支持上，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不要过度的去妖魔化更年期，两个极端啊，前辉，我们在门诊经常遇到两大类的我们的女同胞，一大类呢，非常恐惧更年期，
1: 是的，
0: 她会说，我见到我周围谁谁谁更年期的一塌糊涂哈，或者是我的妈妈当年更年期的时候又多么多么的折磨青春期的我，
1: 是的，
0: 所以我很担心，我很焦虑，就是提前的这种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真的是把更年期不当成是一个需要特殊照护关爱的一个，就是说熬熬就能
1: 熬
0: 过
1: 去，对，
0: 我外婆熬过去，我妈熬过去，我也能啊，这种状态，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这一部分患者，就是说我不去干预，我都是去撑，但是有的时候你是虽然是熬过了更年期，但是你最合适的更年期窗口期，我们能够干预的这个时间段，你就给熬没了，后期的绝经相关的，有些人可能会有严重的绝经相关的并发症，可能就出现了。
1: 会有哪些并发症呢？有可能
0: 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的女同志，比如说45岁之前绝经，我们讲早绝经的女同志，可能是因为疾病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卵巢长了什么疾病，做了手术然后早绝经了，或者一些人是因为肿瘤患者放化疗了早绝经了等等啊，这部分人群他如果是说放弃掉了，或者是忽略到了这个绝经后前10年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的时候，可能后续在绝经后晚期会面临着骨质疏松，我们讲绝经相关的骨质疏松，或者是冠心病，血糖，这些疾病的风险相对高，不是说100%都有，但是他自己如果是药物治疗后和没有药物治疗的人比起来，他的风险会不一样的。
1: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选择扛，然后扛到了，更年期的后段或者围绝经期之后，然后再出现很多症状，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像治疗围绝经期相关的这种治疗，是不是对于他的这些症状表现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呢？
0: 比如说我今年60岁了，然后听了千惠老师的这个访谈，我知道了，终于可以有一个法宝了，
1: 我补点激素，
0: 但是其实我们讲绝经10年内或者60岁之前相对的风险会小，我们指什么风险呢？凡是有利有弊哈，绝经激素治疗的一个相对风险，比如说冠心病，心脏的这个血栓性的疾病，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啊，这些风险就已经有了，它已经有冠状动脉的斑块了，才考虑去使用或才已经开始使用的时候，它可能面临的是栓子脱落，好心办坏事，本来想预防冠心病，结果不小心就脑血栓了错过了最好的时机，那就索性就不用了所以关键上来讲，我们知道更年期不需要扛，如果是重度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用药物，还有用哪些药物，这个跟医生去沟通，不要妖魔化更年期，更年期不无非就像你有来月经初潮一样，这个是一个月经的截止，月经截止之后，我们是依然可以保持我们良好的身体状态下去迎接一个新的时代嘛，就是老年期嘛，所以中年向老年的这个过渡过程中，无论是心态上还对于身心的疾病上的一个把控，其实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的。 我门诊上。

0: 经常有我们的患友们跟我讲哈，就是我怎么能睡得更好？比如说我除了激素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能让我睡得好的？我自己能做些什么？
1: 对
0: 吧？好吧，我们就是说良好的一个睡眠观念很重要。不是说睡眠观念就指的是就是我上床睡觉这就这么简单。我们讲健康的一个睡眠包括以下几点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一个呢，你是要有合适的一个物理环境，就是因为我们更年期的时候，对的，因为我们更年期的时候经常会有潮热出汗和情绪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房间的环境温度过高，这个对于我们更年期女同样可能不太友好。比如说屋子里的26-27度或者更高的时候，
1: 它会更燥热啊，
0: 会潮热的放大，晚上会因为这个事情热醒。所以对于这个年龄段，我们会稍微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环境温度不要那么高。我知道北方咱们冬天暖气给的倍儿足哈。这个对于咱们女同胞来讲的话，你家里的室内温度包括湿度适当的控制一下。第二件事情经常有误区，就是大家40-50岁的时候还在上班吧，经常是会把工作的状态会带到这个家里，甚至你要入睡之前还在想着明天我要做的报表，我要开会，尽量不把这种脑力活动带到你上床之后的这段时间。因为失眠和早醒是最常困扰大家的。睡不着觉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你越睡不着觉你就越琢磨，
0: 对，
1: 越琢磨。
0: 比如说我带着手机，我刷着手机，或者是就是看着我的这个电脑的话，那可能对于这方面来讲会是一个不利因素。你只要把你的床当成一个上床睡觉的一个地方，其他的工作放在书房或者客厅去解决。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穿着的床单位和衣服啊，睡衣尽量是我们前襟能够打开的，因为有时候晚上真的是热醒的时候稍微
1: 打开
0: 凉快
1: 凉快，
0: 对，大汗这些啊。还有就是如果是你真的睡不着觉，我们讲潜伏期超过半个小时还没睡着，索性下来出去在你的隔壁的房间做一些与睡眠无关的一些事情，然后充分放松之后再回来，再去
1: 重新再来一遍，是吧？
0: 对，会或许有帮助的。是这些呢，其实对于咱们睡眠来讲相对比较好。还有一个就是在晚上，尤其下午4点以后，尽量不要让我们兴奋的一些含咖啡因类的饮料。比如说咖啡，我们经常患友会问我一天最多能喝多少，一听这就是爱喝咖啡的，
1: 对，
0: 那我们就会说一天的话最多不要超过2杯，那我们下午4点以后不太建议了如果您要特别是咖啡类的这个爱好者，加点牛奶，因为对我们的骨质的保护骨质的保护，还有就对我们平时饮食上来讲，不要在晚上过晚的吃东西，过饱腹感的这种吃，因为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晚上入睡的一些，就比如腹胀，会消化不好，这些其实也影响我们的入睡，大概是这些。8点以后不要过多的饮水我们是现在说喝水特好啊，什么感冒喝水就喝
1: 水，然后有利于
0: 什么远离你还是什么，有那么一个段子哈。但是我们说，对于围绝经期的患友来讲，我们是鼓励大量的饮水，就每天的话饮用水里面超过1200到1500毫升，但是有时间阶段，就晚上8点以后不要大量饮水，因为你会频繁的夜起如厕，好不容易睡着的觉夜起了可能更难入睡，这些的话应该是能够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稍微有一些帮助的小贴士
1: 这个就是除了服用激素或者说看医生自己能给自己帮助的这些点啊，大家都要尽量的去做到，或多或少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啊，就是从环境啊，然后包括穿什么衣服啊，饮食啊，包括喝水啊，还有您做的一些睡眠的准备啊等等啊，都能
0: 是
1: 给自己一些帮助啊。其实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你 因为这个问题睡眠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自己要从内心要告诉自己、要帮助自己，要做一些调整、
0: 自己我会能睡好的啊。然后另外一个给大脑中枢一个条件反射，就是我上床我就会困、其实这也是一个
1: 暗示一下
0: 训练
1: 是吧、
0: 一个训练，就是你上床就是叫不带着工作不带着笔记本是上床去、那大脑也会很会适应、然后呢它的睡眠中枢会有一

0: 些指令，比如说啊，褪黑素开始分泌啦，然后他困意来了就睡着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您突然拿一个电子屏亮起来，嗯、精神了就睡不着了。所以把这些东西都远离你的床单位。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您已经。因为这个违约经期出现了睡眠问题了，所以其实还是要格外的注意的，不能再放任您的这些坏习惯继续啊，也不能放任这个失眠问题让它继续。
0: 嗯、对，如果是说我们用绝经激素治疗仍然不能够很满意的缓解咱们的睡眠的障碍，或者老百姓讲我们说失眠失眠，我又没睡好觉，昨天又没睡好的话，那我们如果是绝经激素治疗能够大部分缓解，但是唯独睡眠这件事情不好的时候，想着这个时候多科写作，可能真的是要看一下、神经科睡眠专科的门诊了、因为有的时候往往这种问题不单纯是高更年期一件事情引发的、可能还有一些年龄因素啊，身体因素啊等等的、就需要一些多科协作、给我们把这个疾病控制好、
1: 就是睡眠问题啊，即便是您现在正处于违约经期，那可能一大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违约经期造成的，但是也是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因素造成您的睡眠问题，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多科协作，不一定说激素能够完全解决您的睡眠问题。
0: 正确
1: 啊，好的。那最后啊，关于正在经历违约经期的女性朋友们，请您送给他们一个温馨提示吧。
0: 是这样啊，女同胞们，我们如果是在你透彻的了解了刚才咱们谈到的关于更年期的症状啊，我可以哪些的自我调整和医生给你的方案的前提下啊，我们正常的去面对这个更年期，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在更年期里的除了药物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一个衣食住行的调整。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的案例里面分享的是关于睡眠哈、未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很愿意跟大家在比如说进一步的沟通，我怎么吃更健康啊、我怎么睡觉会更好，我怎么运动会能够让我的身材保持更好哈、然后也做一个小广告，大家多关注我们的频道啊、会有更多的有用的知识跟大家分享。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罗宾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2: 结账，
3: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来，大家干杯！
5: 刘总今天豪气呀、点这么多菜，
4: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7: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11: 第44集。
12: 等一等，老弟呀，难道你盗采了我的威虎山，就两手攥空拳吗？

哦，托你的福气，在威虎山前有一只老虎碰到了我胡彪的枪口上。这功夫那浪鼻子站起来，哼，师傅，我这要给您道喜呀，今年是您六十大寿坎子里，嘿，胡彪老弟登山送虎，这是大吉大利呀，您应该对胡老弟有点表示。嗯，这个老匪点点头，是一宗好事情，取个吉利。来人呐，是看酒来。老匪说看酒来，跑去一个土匪，用一个大个的黄沙碗呐，从缸里头捧舀来了一碗酒，匪徒们自己酿成的，用那个老山枣做的，那度数也不小的，往他跟前一放，老土匪把酒碗端起来，胡彪老弟一路上风尘仆仆来到威虎山，谈何容易，又在山前打虎，献给了我，这是个吉祥事儿。来来来，没有什么别的可以送给你，喝杯酒，只当我崔某人给你接接风。哦，子荣把烟袋往口袋里边这么一闯，小烟袋别起来，上前两步，谢过三爷，伸手把这酒碗就端过来，他俩手托着这个酒碗，转过身来，冲着匪徒们晃了这么一圈。子荣啊，有酒量，但是在部队上，他是遵守制度的模范，从来滴酒不闻呐。今儿个亮一手，叫匪徒们看看，一扬头，把这杯酒喝下去，随后把碗往外一抖，大胆，他把碗给摔了，把匪徒们吓一跳。哎，哎，洪老弟，这怎么回事？哎，子荣先长叹一声，诸位兄弟，这杯酒我喝着它有点不大顺的。怎么了？为什么不顺的？请想啊，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带着重要的礼品来到威虎山试见崔旅长的，我可不见崔旅长的替身啊啊！这老匪咱们一听，啪嚓把水烟袋扁着就摔在桌子上，这叫什么话？你怎么转着弯骂人呢？谁是崔旅长的替身？你身上又带着什么样的礼品？请把你的礼品亮开，叫我们开开眼界吧。对不起。子荣冷笑一声，一转身坐在那椅子上，不见崔某人的面，想看我胡彪身上的重礼，那他的比登天还难。这句话刚说完，在这个大条的后边是个小套间儿，那小套间的门帘啊，跟那墙壁的颜色一样，你根本乍一看就瞧不出来是个门帘。噗，这帘子一卷，打里边出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有一个大高个儿，弓腰驼背，六十来往的年纪，两鬓有点灰白，出脑瓜门子是锃明刷亮，他那两道眉毛就好像写字

字用的那毛笔呀、啊，使剩下的废笔头一样，往琴呲呲的。那俩眼这么一瞪，白眼珠特别大，黑眼珠特别小，滴溜溜是来回乱转，贼光烁烁。那鼻子特别高处一块，鼻子尖往回勾着，倒卷帘的鼻子，嘴角子往下耷拉着。那俩耳朵像小蒲扇似的，吱吱楞楞往前扇着风啊。他那胡须留得太奇怪了，上嘴唇上边一根没有，下巴壳底下有一绺，足有四寸多长，跟个山羊似的。上身穿着打断的吊面半截身的小皮袄，下身是日本关东军黄呢子瘦腿大囊的马裤，脚底下蹬着一双大绒的厚底儿精致起云头的毛窝。这什么打扮，洋不洋，鼓不鼓的？后边带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不少的零碎，什么葫芦啊，什么手串啊，揉手的核桃啊，旱烟袋啊，这都是做山雕所喜欢的。老家伙在里间屋这儿藏着没露面，他打算用这个人，就是他那替身呢、啊、炸子荣一下，叫子荣这一派话把他给逼出来。他冲那个老土匪一摆手，朝水烟袋的那个老土匪躲一边去。做山雕绕过桌子，坐在椅子那儿点了点头，小土匪就明白了，他要抽烟。他干什么事儿啊都有暗号，拧了一锅子烟递给他，他抽着了烟，上下端性端性子荣。哎呦，这位一定是胡彪老弟了，我没认错吧？子荣站起来，冲老匪使了个砍子礼：“您才是真正的崔三爷，崔旅长，见过我吗？”“不，常常有人在我的跟前提起您。”“哦，为什么要提我呢？”“因为您是我们旅长许振远的好友。”话说到这一行了，子荣的话刚说完，不是吗？老土匪把这个烟袋往桌上一放，他站起来，绕过了桌案，一直的走到子荣的跟前，他把两手往后一背，瞪着那两只狼一样的眼睛，不错眼珠盯着子荣的脸。老匪心里想：姓胡的胡彪，我做山雕要好好的盘盘你的根底。那么第一个见杨排长的不是做山雕，叫杨排长给识破，真像杨排长所猜想的那样，确实不是老匪徒做山雕崔三。那么那老家伙是谁呢？他姓马，叫马锡山呢，是国民党匪帮的保安第五旅第一旅的旅长，是个光杆司令，什么人都没了，叫我们解放军一仗把他打了一个头破血流啊。老家伙滚回山来了，没地儿去了，就偎的做山雕的翅膀底下了。做山雕说往东他就不敢往西，叫他打狗他不敢看鸡呀、啊、让他怎么地怎么地吧，他在这儿忍着耐着梦想着，一旦有出山的那天，打几仗自己再凑点人，两肩一晃继续逞凶。那么结果杨子荣一瞧就瞧出漏子来了，可是子荣同志啊，脑袋里头也有匪徒做山雕这么个轮口，用话一挤，做山雕崔三打里屋出来，先把子荣由头上至脚下仔细的打量。做山雕
这两只猴眼睛

连眨都不眨呀，目不转睛，死盯着子荣的脸看了又看，随后这才张嘴问：哦，你就是徐旅长麾下的胡彪，不错，正是我司马副官胡彪啊。嗯，那么你从哪儿来呢？从哪头山特地赶来，是投奔三爷的门下。请问徐旅长什么时候遭的难？十月初八。哦，你难道说没在当场吗？三爷哪里知道，我胡彪当时奉徐旅长的命令，正在蜡烛台喂马。得到消息之后，我胸头似火烧，头上似油焦啊，赶快骑马奔驰到奶头山，想救落难的徐旅长。嘿，事出想象啊，共军封锁得太严谨了，是我胡彪无计奈何，才单人独马流浪在这林海雪原之中。左山雕听到这会儿，把头连摇了几摇。不对劲儿，怎么十月初八，今儿是今儿了啊，都到了腊月了，时间隔得这么长了，你怎么才到威虎山来呢？他眼睛这么一看子荣，子荣就明白个八九了，长叹了一声：唉，人到了难处可不像在世的时候了，真是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啊。我胡彪从蜡烛台跑起来，只见到了一个朋友，是我结为兄弟的好友啊，姓栾，叫栾平。哦，栾平，左山雕用手一撕他的山羊胡子，他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几个个，他既想起这个人来，你说的就是徐旅长的副官长吗？正是他，他把我带下了这座大山，我们两个一直的跑到山外，投奔到梨树沟他三舅的家里，我胡彪让他把我骗得不轻啊。啊，怎么骗了你了呢？三爷荣炳到他三舅家里头待我倒是不错，上顿酒下顿菜，可又一样，我们俩到哪儿去啊？等一等，子荣的话刚说的那个，老匪把手一摆：胡彪，我问问你，你跟栾平在一起，你知道不知道栾平的身上带有一宗重要的东西？哦，子荣听到这个，两眼一瞪，假意的吸了一口冷气。杨排长心里早就明白了，老匪在探问什么。他问什么？就是问那先遣图呢。可自己呀，装了个糊涂。三爷，他带的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三爷，难道说你亲眼目睹了？不是，我断想这个东西必定在栾平的手内。哦，您等我慢慢的跟您说。好，你说吧。来来来，坐下说。不客气，三爷在此哪有我胡彪的座位。哎，既来到了威虎山嘛，焉有站着讲话之理呀、啊、有座。

0: 胡彪兄弟，你别往下再说了，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说侯殿坤比不了座山雕，比不了座山雕的势派大，人哪多，实力雄厚，你是要说这个吧？我说不错，栾大哥，我正是要跟你说这个。我就劝他，我说栾大哥呀，咱们两个别瞎闹了，往哪儿跑啊？这山边上差不多的村子都住上了解放军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早晚咱俩得碰在钉子上。依我说，咱就投奔威虎山吧。哎，左山雕把脸一扬，那么栾平同意了。嘿嘿，三爷，你猜错了，他并没有同意。嗯，为什么？他不单没同意，而且，嗨，不用再说这个了，咱们谈两句别的吧。子荣把手冲老匪摆了两摆，左山雕，这个狗脾气，他不听这个。一挺身站起来，哎，胡老弟，你要说就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左山雕生平反对这样吞吞吐吐的人，你说栾平他究竟说了些个什么？八大金刚也跟着凑热闹，可你就说吧，你瞧三爷这急脾气，沾火就着，问你你实话实说啊。大概恒是姓栾的，他骂三爷来着吧？那也没关系。胡副官，你只管说你的，三爷他不会怪这个捎信儿的人。就是啊，我怎么也不能怪上你来呀？你说吧。哈哈哈哈哈！子荣是仰天大笑啊，正像诸位所猜测的那样。栾平确实骂了崔三爷，左山雕一咬牙，他怎么骂的？没有什么更难听的词句，他就是说，老弟呀，咱们投奔谁也不能投奔崔三，崔三是个手黑心狠的家伙。他还说什么？他说你这样的人呢，要是用着谁了，笑面相迎，好话成堆；要是用不着谁，你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杀人呐。这是他说的，不错，我一句也没有胡造，半句也没有胡编。我就劝他，栾大哥，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你别这样，还是到威虎山去吧。不行，他说什么也不依，我劝之再三，他是推之再四，把你三爷骂得不得了。我胡彪向来不愿意传闲话，我话就说到这儿，三爷你慢慢想吧，栾平究竟骂了你些什么。反正光讲究你这一个人，他就给我讲了仨钟头。最后呢，最后我们俩喝上酒了，我一看栾平没安着好心，他想用酒把我灌醉。哼，说到这会儿，唰，子荣把大场子一抖，挺身站起来，腾腾腾迈了几步向前，八大金刚跟着站起来，站起来往后退了几步，给子荣让出个地方。杨排长唰身子一转，像打了一道利闪相似，转到了座山雕的左面，贴着座山雕站到这会儿，斜着眼睛看着他，那个眼光非常蔑视座山雕崔三。老匪头一看，干嘛这么看我？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2: 深蓝、长续航、全流地激光、AI 轿跑二七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3: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4: 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5: 第45集。
6: 老匪头一看，干嘛这么看我？
7: 你这是要干什么？
6: 三爷，你等我把话说完呢。我是说栾平想用酒灌我，可是我是干什么的呢？我走过南，闯过北，就在这江北一带一跺脚，不敢说江河乱颤，山树皆摇，也有我这么一号。我瞧出他这个鬼把戏来，我没怎么样，因为我胡彪是量大的人，就这样的杯，喝个30杯50杯又能怎么样呢？子荣用手一指方才他喝酒摔碎了的那碗呢，大伙儿这么一瞧，就那老大碗，喝几十碗没事儿，把这帮家伙吓着了。呵，胡副官这么大量，别捣乱。左山雕摆了摆手，不让他们说话。你听着，你往下说呀。我没怎么样，我把姓栾的给灌倒了，他碎得像一滩泥，躺在那会儿起不来了，我用话把他那个三舅舅给支出去，随后我就用手摸。摸什么？三爷，方才你说的是什么？啊，我说什么来着？你不是说姓栾的身上带着一宗重要的东西吗？不错，哎，我胡彪就是摸他，几个兜我全都翻到了没有？不对呀、啊！当时我胡彪冷静地想了一想，这个东西绝对在他的身上，我贴着他的衣襟找，让我摸到，我就用刀唰。说着话，子荣拉了个架势，子荣这个右手啊，在老匪脸前这么一晃，把座山雕给吓了一跳。哎，怎么样？我这一刀把他的衣襟给挑开了，从里边取出来一宗东西，我把他带到身边，拉着这匹铁叶青良驹宝马

0: 步步登高，来到了威虎山。我胡彪这趟溜子可不容易呀、啊，躲过了共军的警戒哨，躲过了一层层的民兵网，绕道来到您这个地方，谈何易，真是千辛万苦啊！这个我不提了，我要再说，透着我胡彪是个软骨头，即使来投奔你三爷，也没带来什么重要的礼物，区区一宗小礼物，想奉送在您的手下，算我胡彪这趟来一点微微的敬意。子荣用左手一托衣角，右手持着匕首，唰，在衣襟底下那儿划了一刀，把衣襟挑开，从里边取出来准备好了的那张先遣图，两手摊开，放在了座山雕的眼前。哎呀，了不得了！怎么，老匪座山雕一看这个，他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了，手里拿着的那个竹点大烟袋，当啷就掉在地下，腾腾上前两步，唰，两只手像抢什么似的，就把先遣图抓在手里了。八大金刚和老匪马西山把脖子抻得长长的，马上把这张图给围起来。子荣转过脸去，面向东，取出来小烟袋锅，拧了一锅子，打火划着，烟抽上了。这什么意思？子荣休息会儿，说实在的，杨排长心里头不是说那样的平静，什么事儿没有啊，很紧张，这是一场激烈的、尖锐的、面对面的殊死斗争啊，可不是闹着玩呢。子荣在那儿歇着，这帮家伙，哎呦，这通看呢、啊，翻过来掉过去，这个用手指头指一指，那个用嘴拱一拱，哦，三爷您瞧，那不是吗？就是那儿，就是，嗨，你们都别捣乱了。老匪用手把八大金刚给轰开了，他把先遣图一叠，叠好了，把这衣服撩起来，一层两层贴身的小褂，他把它放在里边，用手还摸了摸，认为保险了，他这才放了心，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胡彪啊，你这边来啊，来来来，到近前来说话。看来老匪见着这个东西，他马上那个脸就变了，换了一副面容。不管他怎么换，不管他这面容换上来是多么和善，子荣啊，一秒钟的时间也没放松警惕，转身过来了。三爷有什么吩咐吗？
1: 胡副官，
0: 我已经听出来，方才你跟我说这话的意思，可不是你说的，是栾平说的。栾平这个家伙，他不希望你到我这儿来，打算把你给拐了走，这是个什么意思呢？你后边的话虽然没说，我一咂摸滋味啊，准是到我这儿，他说没奔头，对不对？
1: 嗨，就是这么个意思。
0: 这意思就是，
1: 哎，好了，三爷，咱把他挑明了吧。
0: 你在这儿不是一年二年了啊，人所皆知做山雕啊，想当初你也给日本人出过力，也帮着日本人打过抗联，
1: 那是过去的事了。
0: 就是啊，现在呢，您是第五旅旅长，国民党侯殿坤的红人，您是。

0: 下八个大徒弟，要说栾大哥说的也不算十分不对，我姓胡的也不是个傻子，我也考虑过，来的这会儿说实在的相应，我能贪占多少呢？
1: 得了得了得了，你别往下再说了，胡老弟，
0: 我做山雕这个人啊，哎，就是这么个脾气，你越说我好不是吗？我还非得做点坏事让你看看，你要是越说我不行啊，我准得露一手让你瞧瞧，这不是姓栾的这么说吗？
1: 好嘞，我封你。
0: 这小子以土皇上的面目出现，他要加封了，
1: 我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你算是我跟前的九大金刚。
0: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
1: 八大金刚全过来了，呵，几个人把手指都高高的挑起来，挑着大指到了子荣跟前，意思是表示祝贺，
0: 祝贺你，祝贺你，老九，哎呀，这回咱们可更得亲近了。
1: 等一等，
0: 左山雕给拦住，
1: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老九那是咱们的家里，还有官衔呢，因为咱们是国民党正牌军呢，我提升你为滨绥土家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0: 子荣听到这儿，把手里的烟袋唰用荷把绳这么一缠，往腰里头一掖，上前来咵给老匪来了个立正，
1: 谢过三爷大力的栽培。不用客气，人心换人心，八两找半斤，你待我不错，我不能薄待了你，我让姓栾的看看。哼，栾平啊，栾平，
0: 老家伙一转身也不知往哪儿指呢，他抬起手来指了指，你除非长着翅膀从我的威虎山头上飞过去，再不然你就叫共产党的解放军把你抓住枪毙了。除这两条道而外，有朝一天你要能够和我见了面，嘿嘿，我叫你知道知道崔某人的厉害。
1: 还得了，三爷、师傅、旅长，您别跟他生气了，老九刚来，您看看累得这样，一道上容易呀、啊，怪难为老九的，好容易找来了，咱们是吃吃喝喝呀，您是怎么着？
2: 对对对对对，来呀、啊，白酒，
1: 给胡彪胡副官接陈。
0: 这话说完，摆上酒来，喝过酒之后，给子龙安排住处，就跟那个土户子啦张青住在一块儿。
3: 走吧走吧走吧，那咱俩在一块儿住着。老九啊，哥哥比你大两岁，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啊，跟我打听，听见没有？一遭生两遭熟，慢慢的你熟悉了，你就知道，咱们三爷这脾气是顺毛驴，哎，你骂死着行，呛着不行。
1: 我初来乍到，不明白的事儿很多，师兄你得多多的指点。
3: 哪的话哪的话呢，我要比你啊兄弟差远了，你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呐。
0: 这家伙扶囊扶囊的跟着直起哄，俩人住一屋里，看来这是优待子荣，可杨排长的心里像一面镜子似的那么亮啊，匪徒啊这是有意识的把这土户不拉安排到我这屋里来监视着我的行动。来到了另外一个山洞子，这山洞子里头用木头呛起来的这么两间小屋子。
1: 哎，师兄啊，咱们这个山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房子吗？

0: 弄成这样的房子。一般的呀都住在洞子里边，因为它避风还暖和。咱们这会儿，嗨，兄弟，你来吧，是进有门，退有路啊。咱三爷在这会儿打下了万古长青的算盘呢。日本人想当初厉害不？掉了多少大炮，想把这儿拿下来，都拿不下来。解放军呢，他白来，除非他坐着飞机，一个一个的往下送，可送下来，又能把咱们怎么样呢？咱们在暗处，他来时候在明处，还有他的好。解放军来不到这地方，兄弟，你住这儿啊，你就放心吧，跟着咱们三爷有奔头。
1: 哦，可是我进山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看，另外也看不了，我带着进山照，咱们得加小心呐。师兄啊，那乃头山天险要塞都叫共军给打破了。
0: 嗨，你别看那个，那徐旅长啊，这话我可不应该说，你们那么些年了，那个人粗心大意，有大烟抽就得，咱们三爷可不行，咱三爷有名是贼里不要的手啊，那是抬头主义低头见，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那要多少心眼啊，就这地方前前后后他们的山都给掏空。哎，这么着得了，我跟你这样说，我那说话还费事，你跟我出去看看得了。土匪的这句话是正合子荣的心意啊，杨排长太迫切了，迫切什么？迫切希望熟悉一下威虎山的地形，因为自己是个侦察员嘛。
1: 好吧，师兄，那咱们就出去散散步。
0: 张老板一走，门口这儿站着两个小土匪，过来就把这个囊鼻子给拦住了。
1: 团长，您到哪儿去啊？我领着那警卫员出去转转。等一等，
0: 三爷有命令，让我请您到威虎厅去趟，说有要紧的事和您商量，回头您再陪着九爷玩。瞧这巧劲儿，这么会儿来事儿呢，
1: 好吗？老九啊，你屋里躺会儿歇会儿啊，我到威虎厅看看去。好吧，那你去吧，我等着你。
2: 好嘞。
1: 有的是功夫，今儿转不了，咱明儿再转，反正我得让你看看，你就放了心了。
2: 我也不能躺着。
1: 那你干嘛去，老九？
2: 我到外边看看我那匹马。
1: 哼，真是个四马副官啊，时刻都惦记着那匹马。
0: 俩人一块儿从山洞里出来的，子荣啊问过了土匪马被拴到哪儿了，等来到了这个马棚子，
1: 这可有很多的马，大部分马是这些个匪徒们从农民的手里抢来的，100多匹呢。
0: 可是子荣一找啊，没有自己这匹马。
1: 哎，这儿有管马号的小土匪呀，
2: 喂，
0: 过来一个啊。哎，什么事啊？
2: 我问你，我那匹马呢？
0: 这小土匪一看杨排长这团神气，哎，我说这位，我怎么不认得你呀？
2: 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没听说山上来的一位新客人胡彪胡九爷吗？
0: 啊，哎呀呀，胡团副啊，嗨，这真是夏爷夏爷，没看出来，您别生气。哦，您找您的铁叶青啊，不错，您的马叫三爷给牵到威虎厅去了。
1: 哦，
0: 子荣一愣，老匪在审我的马吗？准是这么回事啊。他一抹身就回来了，还没到这个住处呢，半路上碰上个小土匪。这小土匪惊惊慌慌的，俩眼发直，满头是汗。
1: 哎呦呵，九爷，您在这儿呢。
0: 子荣心里一愣，心说什么事儿？难道出了事情了？
2: 嗯，你怎么这个样子？
0: 啊，三爷叫我来请您，我到您屋里瞧啊，您没影儿了。我不知道您哪儿去了，正找您在这儿碰上了。

0: 您快去看看吧。
1: 哦，子荣的眼睛一动，我问你，三爷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有事儿啊，九爷，您可不知道，这事儿啊，还非得您去不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有个人犯了山规了，看来这人啊，要活不成了。
0: 哎，挺好的个人，真是，他就是想不开，这人轴啊，犯了轴劲了，那个倔脾气。你惹三爷哪惹得了？得了，我别跟您说了，耽误时间，您去看看去得了。
1: 子荣这么一听，什么？有人犯山规？哦，什么山规不山规的？
0: 杨排长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匪人的把戏。来到威虎厅，进门来这么一看，威虎厅虽然呢，还和方才差不多，和自己进山那时候相仿佛吧，但是有一点，空气透着有点紧张。八个金刚各就各位在那儿坐着，呲着牙咧着嘴，拧着眉，瞪着眼，看样子是有事儿。左山雕坐到了那把太师大椅上，老匪马锡山在他的旁边拉了个横座，那意思看得出来，就是赖皮赖脸的在坐山雕的左近坐着。坐山雕举着个面也没说什么，反正是不大得意的。屋子里头其他的土匪，有的持着枪，有的枪在腰里别着，有的枪在肩上背着，不等一样，是有点事儿。子荣进来走到桌案前，
1: 三爷，是您找我吗？我老九奉命来见。哎，老九啊，你看看，你刚来到这儿，山上就发生了点事情。哦，三爷，怎么这么巧啊？我胡彪刚到这儿，山上就发生事情。怎么说，是从我身上引起来的喽？
2: 哦，不不不，老九，你
1: 太聪明了吧。
0: 说的这会儿，老匪狠狠地盯了子荣一眼，他这话好像是双关语，话里有话，弦外有音。可子荣也不示弱，马上回了老匪一句，
1: 三爷，这话看怎么解释。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5: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民竹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增强至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拥有通天彻地之才的智多星吴用，究竟是被乱世耽误的奇才，还是困于情义枷锁的愚者？敬请关注《水浒的秘密》第8集，智多星吴用。

0: 水浒一百单八将，人人皆有绰号，他们既是好汉鲜明的身份标签，也凝练着各自的本领、心性与命运。在众多或勇猛或豪迈的绰号中，智多星独树一帜，他无关形貌武艺，只彰显极致的智谋才略，精准定格了吴用在梁山群雄中独一无二的军师地位。然而智多星这个绰号并非施耐庵凭空创造，从宋代公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吴学究，到宋元话本《宣和遗事》里的吴家亮，再到《水浒传》最终定型的智多星，吴用的形象历经民间层层积淀，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智慧化身。他一身诗书韬略，满腹计谋计策，以书生之身立足绿林，凭一己之志辅佐梁山，无论谋划军机、运筹帷幄，还是调兵遣将、统筹群雄，梁山事业的每一次兴衰起伏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世人多惊叹他算无一策的过人智慧，却常常忽略这位顶尖谋士藏在智谋之下的矛盾心性与宿命悲剧。那么这位万众称道的智多星究竟是如何凭借一身智谋成就梁山，又为何最终没走出自己亲手谋划的人生棋局呢？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八集《智多星吴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智多星吴用。吴用绰号智多星，并非《水浒传》作者的发明创造，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三十六赞》里面是智多星吴学究，古人用智，一国安民，惜哉所语，酒色出人。请注意，这个里面没有叫吴用，而叫吴学究，表明这个吴用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是他智慧的基础，智多星的基础。宋元讲史话本《宣和遗事》里面，吴用又被称为吴家亮，是智取生辰纲的主要人物。九天玄女娘娘，她给宋江的天书里面三十六人中间

0: 们没有宋江，所以智多星吴家亮排在第一位。那这个家亮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表示吴用的智慧超过诸葛亮。我们知道能够超越卧龙先生的人难道还不算一个智多星吗？水浒传综合以上材料，在第十四回对吴用的姓名字号进行了总结性的描写。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家亮先生，主观本乡人士。这个本乡指的就是山东运城县。好，请看出自运城的这位吴用先生，他又是学究又是家亮，这一切都指向了他的一个绰号智多星。现在我们知道了水浒传中的梁山的军师姓吴，名用，字学究，道号家亮先生，绰号智多星，姓不用解释，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而古人的名和字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一般说来，古人生下来三个月就要取名，当然在正式取名之前也不妨取个乳名啊小名啊之类的先叫一下再说。那么到了三个月的时候，小孩要正式命名。古代的男子20而冠，女子15而姬，这两个时间概念是指的一个人成年，因此要举行一个仪式来表示他成年了，可以嫁娶了，同时还要宣布这个进入成年门槛的年轻人，尤其是男性啊，给他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呢？字是名的补充和延伸，往往与这个名呢表里相互有关系，因此这个字又称表字。关于号与绰号，古人的名和字一般是长辈给取的，而所谓号多半是由自己决定或者是朋友辈赠送的。号又叫别号，其实就是某些人固定的别名。譬如说陶渊明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士。这个当文人学士大取别号的同时，老百姓民间也逐渐出现了一种给别人取外号的习惯，这就是绰号。我们讲了半天水浒的绰号就是来自于民间的。水浒传里面梁山好汉每人至少有一个绰号，有的还有两个以上。比如宋江号呼保义，及时雨笑意黑山狼，比如说李逵号黑旋风挺牛等等，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了。一般说来，这个绰号是在某一个人物的长相啊、身材啊、出身啊、教养啊、脾气啊、性格啊、能力啊、水平啊等等某些方面的一种生动的概括，大多数带有钦佩或者调侃的意思。比如说历史上的刘备耳朵又长又大，连自己都可以看见，因此吕布骂他大耳儿。吴用道号家亮先生，绰号智多星，就是他胜过诸葛亮，很有智慧，都是对他的一种赞美。那么作为智多星，吴用的聪明才智在很多方面都得到发挥，政治、军事、外交、公关乃至人事安排各方面都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能力和眼光。可以说梁山之所以兴旺发达，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源于宋江的人格魅力 能够把大家都召集拢来，召集拢来以后，另一方面是因为吴用的绝大智慧，他能调遣这些人，能分派这些人，所以梁山才能兴旺发展。书中这方面的描写，这个具体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很难一一的说清楚。我们是要看一下《水浒传》那个前面的回目，提纲挈领的回目，我们就可以管中窥豹。我们稍微罗列几个：吴学究睡三软壮臭，吴用智取生辰纲，吴用使时迁盗甲，吴用撰金陵吊挂，吴用自撰玉麒麟等等，这些回目都是体现他的聪明才智或者指挥若定的这样一种风格。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智多星吴用的聪明才智在水泊梁山这绿林好汉聚集之地发挥到极致。而且吴用拥有的是深谋远虑的大智慧。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吴用对宋徽宗时代的黑暗统治早就不满，上梁山造反并不是一时间的头脑发热，而是他筹谋已久的一件事儿。只不过碰巧碰到生辰纲这么一个事件一触即发而已。如果老外不相信，我们就来看书在第十五回中吴用睡三软入伙的过程，他那一番游说之词，你看怎么说呢？假如你们怨恨打鱼不得，也去那里撞筹，却不是好，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一个一世爱和。就连作者写到这里也忍不住来了一个有诗为证：壮志烟柳未得生，金风学究起其心，大家齐入梁山泊，邀取生辰保共金。说得直白一点，阮氏三雄之所以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主要就是智多星引发诱导的结果。小说第十八回，吴用他们智取生辰纲成功以后，官府得到线索下令抓人，幸亏宋江通风报信，使晁盖等人有了缓冲的余地。那么这个时候的晁盖他们七个人该怎么样应对这场突发的危局呢？这个地方晁天王与智多星有一段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吴用的大智慧。晁盖问吴用，事在危机，怎么解救？吴学究说，兄长不用商量，36计走为上。晁盖说，刚才宋公明也教我们走为上计，但是去哪儿为好呢？吴用说，我早就计划在心里啦，赶紧收拾财物，几个担子挑了，大家一起投奔石碣村三阮那儿。晁盖说，阮氏三雄都是打鱼人家，怎么能安置我们这么多人呢？吴用干脆把话说穿了，兄长啊，你仔细想一想，石碣村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梁山泊了，现在山寨里兴旺得很，如果把我们逼急了，我们干脆上梁山入伙。你看说得很清楚吧，深谋远虑。
1: 无论是遍布全书的标志性回目，还是生辰纲危机降临之时，吴用完整周密的应对策略，都印证了他深谋远虑、筹算周全，是梁山不可或缺的核心智囊。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施耐庵还给吴用取道号嘉亮，摆明了要将他与诸葛亮放在同一杆秤上称量。可军师这行当，诸葛亮已是千古独步的标杆，那么施耐庵究竟凭什么让吴用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吴用又依靠哪些过人本事，有底气同这位先贤比肩论智呢？
0: 还有一个问题，吴用为什么道号嘉亮？为什么一定要把他 跟诸葛亮比一个高低，这当然不是历史真实的问题，历史上有没有这回事儿我们完全不知道，小说里面写的。但是小说里面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串小说。中国古代小说一个什么有趣的现象啊，长篇章回小说只要涉及战争描写的作品，往往会出现一个让读者心智受到启迪的人物形象，军师。久而久之，很多人都这么写，甚至于出现了一个军师系列形象。好多小说构成的军师系列，《三国演义》诸葛亮，《水浒传》有吴用，《说唐》有徐茂公，这些人都是智多星，都具有通天彻地之才。在这些小说的人物中，第一个出现的是诸葛亮，第二个出现的就是吴用，至于后面的几位全部都是产生在吴用形象的后面。因此吴用要超越呢，只能超越一个人，他前面的诸葛亮，所以他只能叫贾亮，因为前面只有一个榜样。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从刚才说的那一些系列军师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角度看问题，也只有诸葛亮和吴用两个人在冠亚之间，其他人物比起他们两个人就知名度而言要稍逊一筹，因此也只有吴用形象能与诸葛亮形象一争高低，成为军师系列形象中的佼佼者，冠亚之间。如果我们要问是谁智取生辰纲，回答很清楚，吴用。水浒传第十六回的回目标题说得很清楚，杨志押送金银弹，吴用智取生辰纲，说得很清楚。黄泥冈上白日鼠白胜装成一个卖酒的汉子，挑着一担酒，嘴巴里面唱着赤炎炎似火烧这个山沟，上山而来，智取生辰纲的大戏就此拉开帷幕。但是我们看着看着，出乎读者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场斗争竟然一点儿都不激烈，既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唇枪舌剑，甚至于双方都没有正面的较量。比起水浒传前面所写的鲁达林冲啊那些故事，和后面所写的武松啊石秀的故事，那差远了。大家不好理解的是，就这样兵不血刃，为什么杨志押送十一担金银珠宝就稀里糊涂的拱手送给了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阮氏三雄这七个人了呢？就为了弄清问题，请大家耐心的看完这一次双方喝酒的全过程，玄机奥妙尽在其中。那挑酒的汉子白胜在松树林里面放下了两只酒桶，坐在路边乘凉，赤日炎炎是火烧吗？六月天气啊，这个时候乔装改扮的挑担子的运输生辰纲的军汉们，他们看见那个山下来了一个人挑着一个担子，不知道是不是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问那个百胜，你桶里是什么东西？挑酒人回答，白酒。这个里面所说的白酒可不是我们今天喝的五六十度的蒸馏酿造的白酒，水浒传里所写的这个白酒多半是米酒之类。好，回到黄泥冈，那些军汉们问挑酒人，你的酒挑到哪里去啊？挑酒人就说挑到山的那边村子里去卖。军汉又问多少钱一桶啊？挑酒人回答五贯钱，一文不能少。军汉们又商量，我们又热又渴，买点酒喝吧。大家开始凑钱，这杨志看见了， 不问情由，挥动破刀，你就去打那些人，一边打一边骂，没有我同意，你们就胡乱买酒喝，好大的胆！军汉们说，我们自己凑点钱买酒喝，也不关你什么事儿，你为什么要打人呢？杨志说，你们这些人懂得省，只会贪嘴，完全不晓得江湖路途上的凶险，多少好汉都被蒙汗药麻翻了。那个敲酒的人一听这个话不乐意了，看着杨志冷笑，你这个客官好不小事儿啊，你好不懂道理啊，我又没说把酒卖给你啊，你说这种鬼话出来干嘛？
1: 知道了吴用道号嘉亮的由来，也明白了他在古典小说《军师群像》里对标诸葛亮的独特定位，而作者施耐庵专门安排吴用智取生辰纲作为他展露智谋的重头戏，并没有安排刀兵厮杀的激烈场面，反倒只用一担酒几个人的周旋就完成惊天劫案。看似平淡的饮酒闲谈背后，处处藏着环环相扣的算计。杨志一路步步提防江湖陷阱，为何最后还是放下戒备落入圈套了呢？
0: 这伙人正在那路边上闹闹哄哄的，忽然对面松树林里面那七个饭枣子的客人，他们提着破刀走出来了，问你们干嘛这么闹啊？挑酒人说，我挑这担酒到缸子那边去卖，天热在这里歇歇脚，这些挑夫呢要买酒喝，我又没说要卖给他们，但这位领头的硬说是我的酒里面有什么蒙汗药，你说好笑不好笑？说出这种无聊的话，那些个饭枣子的人就说，哎，我们还以为什么歹徒出来了，原来如此啊。那说说也不要紧嘛，让他说，不过我们倒是想买完酒后，既然他们怀疑，你就卖给我们一桶怎么样啊？挑酒的人说，不卖不卖。饭枣子的人说，我们又没说你这个里面有什么蒙汗药什么的，你总归是挑酒到对面的港子那边去卖，同样还在给你钱的，一文都不会少的，你卖给点我们喝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你省了你力气啊，喝光了你就回去呗。挑酒人就是不卖，后来挑酒人没有办法的就说，卖一桶给你们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被他们说的好没意思，再说呢又没有舀酒的瓢和碗呢。饭枣子的人就说，这个没问题，我们那个有椰瓢在车子上。说着说着，两个饭枣子的人就跑到树林里小推车上拿了两个椰瓢来，椰子瓢，注意啊，这个椰子瓢大有文章，又捧了一大堆枣子来，七个人站在酒桶边上，打开了酒桶盖，轮流的用这个椰瓢舀酒喝，用枣子下酒，不一会儿功夫把这一桶酒喝光了。七个饭枣子的人要说，酒是喝了，忘了问你酒钱多少啊？挑酒的人说，我从来不说二价，五贯钱一桶，十贯钱一担。饭枣子的人说，五贯钱就给你五贯钱，不过你这赠送一瓢。挑酒人说，赠送不了，我这规定的价格，你饶了一瓢我就不够了。饭枣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就交钱给他，另外一个冷不防的把另外一桶桶盖掀开，舀了一瓢，当着大家的面咕噜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挑酒人就去抢，说他喝了他的酒啊，那家伙拿着半瓢酒就往前面跑。挑酒人正准备追过去的时候，又见另外一个，请注意，有另外一个饭枣子人从松树林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瓢，到桶里舀了一瓢酒，另外一个桶啊，第二个桶舀了一瓢酒准备喝。挑酒人一看又一个来了，马上回身一把抢过他还没喝的酒，往桶里一倒，盖了这个桶盖，把瓢扔到地上，口里还在嘀咕，看你们这几个人模人样的也这样的讨人嫌。这边正闹着，对面那些军汉们看见了，心里都痒起来了，又去托老督管出面跟杨志说好话交涉。 杨志在边上观察了半天，老江湖了，观察了半天，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眼里。他心里想啊，既然两桶酒都没有问题，没有蒙汗药，那就不如让他们买一点喝一下吧，放松警惕了，中计了。众军汉听到杨提辖同意了啊，高兴了，凑了五贯钱来买酒喝啊。想不到这个卖酒的人呢，他不卖了。军汉们反复赔不是，哎呀，刚才说的不对，你卖个文吧。原来这个犯枣子的人也跑过来，假装的串啊，说啊，你也不要太较真了，调酒人就是不卖。结果呢，这个犯枣子的人就把那个卖酒的人七推八耸的搞到一边去，把酒桶提过来给了军汉们啊，你们喝吧，你们喝吧。军汉们要向犯枣子的人借了一瓢，犯枣子的人还送给他们几捧枣子，送给你们下酒。军汉们还很有礼貌，先舀了两瓢，请老督管喝一瓢，杨提辖杨志喝一瓢。杨志没喝，拿着手上没喝，他还比较矜持没喝。老督管喝了一瓢，随后呢把瓢给大家，众人一拥而上，稀里哗啦把那一桶酒喝个精光。杨志汉奸大爷都喝了也没什么事儿，就把手上的酒也喝了半瓢，他比较有面子有价值，所以他喝了半瓢啊，别人都是喝了一瓢以上。很快奇迹发生了，杨志等十五个人全部软倒，而那七个犯枣子的客人原形毕露，是吴用他们这帮人把车上的枣子倒在地上也不要了，将这十一担金银珠宝全部装在车子上，大叫一声寡噪，翻译成现在的话，打扰了啊，吵闹了，开个玩笑，扬长而去。独自的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回头再看那个喝酒的过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一桶酒被七个犯枣子的人喝光了，没事，另外一桶酒也被七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当着杨志大家的面喝了半瓢也没有事儿。杨志等人喝他剩下的大半桶酒，将近一桶的酒，怎么就会都被马倒了呢？机关奥妙在哪儿？只有等待作者来揭秘。揭秘的关键是什么？蒙汗药是什么时候下到酒桶里面去的？我们看作者最后来解释这个问题。原来白胜挑上缸子时，两个桶都是好酒，无毒的正常的酒，七个人先扣了一桶，当然也是无毒的，不会出现问题。后来刘唐跑上来揭开另一桶的桶盖，舀了一瓢酒喝了半瓢，是故意喝给杨志他们看的，说这一桶酒也没毒，我喝了也没事儿啊。正是他舀了一瓢酒喝了往前跑的时候，白胜去追他的时候，吴用就跑到松树林里面把蒙汗药放在一个掖瓢里，跑出来假装要更多喝一瓢，用瓢去那个舀酒的时候，蒙汗药就从瓢里搅在酒里了。白胜看见他又要舀一瓢，一把抓过来把那个掖瓢丢在旁边，掖瓢上面蒙汗药已经搅在酒里去了。哦，看到这里读者恍然大悟，回头再看原文，发现一切都在意料之外，而一切又都在情理之中，简直如同现代逻辑缜密的推理小说，不由得不佩服智多星吴用的绝大智慧。当然这个智慧是施耐庵赋予吴用的。水浒传最成功的一个地方就是梁山好汉的兵器往往与这个主人公他的出身教养脾气性格有着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他通过兵器的描写目的还是为了写这个英雄人物，兵器是英雄人物的延伸和衬托，而且有些英雄人物的兵器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的还带有家族渊源，比如说关胜因为小说中 说他是关公的后裔，因此他用的是什么关公的兵器。

因为他们兄弟两个呢用的兵器是混铁点钢叉，阮氏三雄是渔民，打起仗来呢要么用锄头，他们也是种地的，要么用飞鱼钩作为兵器。还有的英雄人物，他的兵器是根据他性格配置的。黑旋风李逵又暴躁又急躁，他的兵器就是两把板斧。还有一些英雄人物的前后身份发生了变化，那么他使用的兵器呢也要随着他变化而变化，随着身份的变化兵器也要变化，这写得非常好。武二郎武松乔装改扮为行者之后，他的兵器自然而然也就是两把雪花的兵器戒刀，以前他不用这个的，以前用烧棒。更为有趣的是梁山好汉还有隐形兵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主人公智多星吴用。智多星吴用的兵器是什么？回答，铜链，铜做的链子。小说第14回写刘唐和雷横这两个大汉因为一点个人恩怨在大马路边上大路边上格斗厮杀，打得难分难解，边上人都不敢上前。忽然看见旁边的一座房子里的篱笆门打开了，一个人侧着两条铜链高声叫道，你们两个好汉不要再打了，我在边上看了老半天，你们暂时歇一下，我有话要说。边说边把两个铜链往中间一隔，雷横刘唐两个人都放手了。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智多星吴用。他阻止他们打斗的兵器两根铜链甩过去。随后在书里面第18回又写吴用袖子里面可以藏着铜链，带着人马去投奔石碣生。这样的隐形兵器别致文雅方便实用，不影响身份，对于梁山的军师智多星吴用而言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水浒传里面写人物用的兵器还有个很奥妙的地方，这些人物用的兵器是不能够互相换的，你换给我我换给你，咱们换个兵器那就完了，人物全部失败了。你想李逵的两把板斧，我说现在不给李逵，我给公孙胜，让公孙胜挥舞这两把板斧，啊，还是公孙胜吗？反过来公孙胜的松纹古蔺宝剑他能给李逵吗？都不行。为什么？兵器是人物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水浒传写人成功的奥秘之一。吴用这个隐形兵器我们从这儿讲开去，顺便讲到水浒传写人的一个绝高的艺术手段，用兵器写人，这是一般的小说做不到的。水浒传奥妙就在什么人用什么兵器，这个兵器跟人是融为一体的，心剑合一，心气合一，这是一种高级境界。对于吴用，金圣叹有一段绝妙的评价，而且是把他跟宋江比较而言。金圣叹说，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金圣叹这个人不喜欢宋江，所以老是诋毁宋江，而且这个地方把吴用和宋江进行比较，认为他们两个的性格区别主要源自两个人所秉持的人生信条的差异。宋江是什么样的人生信条呢？我们前面讲过，宋江是儒墨兼收的，而最后是墨侠的一面逐渐消退，儒家的忠的一面堕落为愚忠。吴用呢更是杂学旁收，儒家的墨家的法家的兵家的纵横家的乃至阴阳五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是一个大杂家。

0: 然而吴用的思想也有与宋江相同的一面，那就是愚忠。但这个愚忠又有区别，宋江是愚忠于大宋王朝，而吴用则是像李逵、花荣等人一样，是愚忠于宋公明哥哥。水浒传最后一回第100回写吴用与花荣两个人跑到宋江的墓前，宋江当时已经死了，大哭一场，哭完以后两个人双双致意在宋江墓前的树上，最终都葬在鸟儿洼宋江坟墓边上。这就证明制度性吴用除了思想性格的复杂性之外，他又是一个悲剧人物，而且具有多层悲剧。像吴用这样的绿林之狼居然想到要归顺大辽，这是一层悲剧。而这位智多星最终竟然自杀于宋江的坟前，以生命进了愚忠，是又一层悲剧。而这两层悲剧又都建立在他悲剧的性格底蕴之上。他有如此大才却不为朝廷所用，这是智多星最根本的悲剧。吴用是个人才，但却怀才不遇，像他这样的与诸葛亮并驾齐驱的杰出人物竟然沦落在乡间教书。对于体制内而言，吴用完全可以称得上金殿遗才。宋徽宗在建造他金銮宝殿的时候，居然将智多星吴用这样的栋梁之才抛弃在荒野，这真是双重的悲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海南岛登陆战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进行的最大的一场登陆作战。在这场木船打败军舰的伟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的接应配合作用的武装队伍，就是诞生成长于海南本岛的琼崖纵队。与这支队伍的一个小分支红色娘子军相比，琼崖纵队似乎不那么广为人知，但是他们坚持孤岛作战，23年红旗不倒的历史却更加传奇。1949年，周恩来评价琼崖纵队，海南的斗争坚持了20多年，红旗不倒，这是很大的成绩。1950年初，毛泽东指出了解放海南岛的两个有利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有冯白驹的配合。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热潮中，冯白驹是怎样临危受命接过了红旗闹革命的？在艰苦的岁月中，他又是怎样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保留革命的火种的？他所领导的抗日独立队是怎样打响海南抗日第一枪的？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他又是怎样努力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而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他所率领的琼崖纵队又是怎样接应渡海大军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孤军奋战23年的琼崖纵队。上。1937年下半年，正值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时期，发生在海南的一起秘密逮捕案激起了各界义愤。海南人民示威游行，海外华侨纷纷写信，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这位被秘密逮捕的人，就是后来被周恩来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的冯白驹将军，时任琼崖特委书记。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冯白驹。冯白驹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1903年出生在海南琼山县云龙镇长泰村。在年少时，他依靠父亲经营的石厂打石头的收入读书上学。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海南，正在琼山中学读书的冯白驹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1925年，冯白驹考上了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在上海期间，他经常阅读《向导》等进步书刊，并目睹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而就在这时，父亲来信说，家里的石厂被富人霸占，无力再供他读书。家庭的变故，国难当头，冯白驹决心参加革命。当时他找到了在家乡读书时的老师徐成章。这位徐成章也是琼山县人，1922年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和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成立，他被周恩来选定为队长。当时徐成章告诉冯白驹说，白驹啊，我还是希望你回咱们琼崖去，回家乡干革命，并且让他联系同是琼崖人的共产党员李爱春。 就这样，1926年初，冯白驹回到了阔别一年的故乡。这一年，海南岛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年初，国民革命军渡过琼州海峡南征，结束了军阀邓本英的反动统治。中共广东区委先后派来了王文明、罗汉、冯平等革命干部。不久，琼崖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的创建人之一杨善吉也回到家乡海南。二月，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支部成立。接着，文昌、琼东、乐会、万宁、澄迈等县都建立了党支部，各地纷纷发动工农倾覆运动，琼崖也掀起了大革命高潮。经过李爱春介绍，冯白驹被派往海口郊区领导农民运动，迈出了革命生涯的第一步，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就在琼崖革命风起云涌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4月22号，血雨腥风刮到了海南岛，驻琼崖的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出动大批军警，在海口、府城包围了工会、农会和学生联合会等进步民众团体，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这一天，冯白驹正好从乡下回海口的农民协会办事处，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军警在广州抓共产党人的消息，刚走出办事处就看见军警已经包围了办事处，他赶紧跑到郊区的一个农民协会，在农民家里隐蔽了几天。得知国民党天天在海口抓共产党人和革命学生，冯白驹和几个农民会员一起装扮成回乡扫墓的样子，回到了长泰村自己的家里。而更多的同志来不及隐蔽，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冯白驹的入党介绍人李爱春也英勇就义了。这时，琼崖的革命进入了低潮。在一片混乱中，冯白驹在临近长泰村的本里湖村找到了撤退隐蔽的地委书记王文明，被王文明指定担任县委书记，重组琼山县委。于是，冯白驹开始秘密地寻访失联同志，组织短枪队，建立农民武装队伍。在冯白驹的努力下，本市422反革命政变后重灾区的琼山迅速恢复了革命工作，并成为了此后20多年支撑琼崖革命的红色堡垒。1927年8月1号，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的第一枪。接着，八七会议召开，中国革命开始历史性转变。为了配合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9月23日，在琼崖特委的直接指挥下，包括琼山在内的各县工农武装组成了琼崖讨逆革命军，进攻夹击外围的椰子寨，揭开了琼崖武装总暴动的序幕。琼崖讨逆革命军后来先后发展成为琼崖工农革命军、琼崖工农红军、琼崖抗日独立队、琼崖抗日独立纵队等。队伍的名称有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人民军队的性质却从来没有变过。因此，椰子寨战斗这一天是琼崖纵队的诞生纪念日，也是23年红旗不倒的起始日。在椰子寨战斗中，年仅27岁的琼崖早期革命领导人杨善吉牺牲，但全琼武装总暴动的烈火从此是越烧越旺。尤其是1927年12月，徐成章率部南征，2个月内横扫400余里，所到之处苏维埃红色区域连成一片。面对琼崖革命的燎原之势，1928年3月中旬，国民党广东当局派第11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带4000多人，在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围剿年轻的琼崖苏区和红军。当时琼崖红军只有1400多人，敌强我弱，红军武器装备也差，加上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最终寡不敌众。到了11月，红军反围剿斗争宣告失败，琼崖革命在大革命时期有2起2落，这次就是琼崖革命的第一次低潮。而令这次低潮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929年，位于海口的琼崖特委机关被破坏了，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杀害。所幸的是，在此之前的1928年12月，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王文明率红军130多人以及琼苏政府直属机关等600多人向母瑞山转移，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母瑞山是五指山向东北延伸的一支山脉，位于海南的安定、乐会、万宁等县的交界处，离海口比较远，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方圆100多公里的山上，古树参天，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天然战场。也正是在这里，王文明带着仅剩的队伍搭建茅草棚，砍山开荒，办起红军农场，建起了基层苏维埃政权，让琼崖革命的火种得以延续。但遗憾的是，就在母瑞山根据地迎来春天时，1930年1月17号，身患重病的王文明不幸病逝，年仅36岁。时任澄迈县特委书记的冯白驹临危受命，接任琼崖特委书记。从此，不到27岁的他接过了前辈手中高高举起的红旗。1930年2月，刚刚担任其重任的冯白驹奉命前往香港向省委汇报工作，接着又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周恩来听完汇报，鼓励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人说：“白驹啊，你们琼崖抓住红军，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很好。今后啊，只要继续紧紧地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有了指路明灯，冯白驹领导琼崖革命走向了第二次高潮，形势一片大好。几乎无人不知的红色娘子军，琼崖红军队伍中的女子军特务连就诞生在此时。但谁也没想到，短短2年以后，海南岛与上级的联系中断了。后来长达5年的时间里，竟再也没有听到中央的指示。1932年7月，国民党的围剿卷土重来，疯狂轮番进攻，红军拼死抵抗，伤亡惨重，女子军特务连也不得不化整为零，疏散隐蔽。这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琼崖红军实际上已经解体，各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都遭到严重破坏，琼崖彻底与省委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这是比第一次落更加险恶的革命低潮。这次王文明的继任者冯白驹再次选择了转战母瑞山，而母瑞山也不负众望，第二次成功地保存了革命火种，并因此被称为琼崖革命摇篮，海南的井冈山。1932年8月，跟着冯白驹走上母瑞山的只有100多人，而山下国民党重重包围，封锁道路，断绝老百姓与红军的联系，企图把琼崖红军饿死困死在山上。在这样与世隔绝的情况下，100多人像野人一样在山上坚持了8个多月。山上粮食奇缺，战士们割野菜、采野果、摸鱼虾，凡是能放进嘴里的大家都要尝尝，可问题是能下肚的实在不多。疾病缠身，饥寒交迫，敌人搜剿，都不曾磨灭战士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冯白驹带着大家上午采野果解决生存问题，下午坚持训练学习，晚上唱革命歌曲穷聚。在8个多月的艰苦岁月中，冯白驹多次派战士突围下山联络情况，但最终派出去的人都没能回来，这里面还包括他的亲弟弟冯玉生。牺牲越来越多，直到1933年4月，

后幸存的25人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突围到了琼山老区长泰村的冯白驹家中。冯白驹常说一句话，山不藏人，人藏人。回到琼山革命群众中的25个人彻底逃脱了敌人的围剿圈，他们一边重整旗鼓，联络分散隐蔽的各地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开展游击战争，一边派人前往香港、上海去寻找广东省委和党中央。当时冯白驹还不知道，从1934年10月开始，中央红军正跋涉在更加艰难的长征路上。他只知道从1932年上母瑞山开始，琼崖的同志们在香港找不到省委，在上海找不到中央，孤悬海外的琼崖就这样坚持孤岛奋战到了1937年。

1936年下半年，冯白驹在海外侨胞带回的报纸上看到了中共中央公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是在和省委党中央失去联系多年以后第一次听到中共中央的声音，冯白驹顿时如获至宝。而更令人欣喜的是，1937年上半年，被冯白驹派往香港寻找党组织的陈玉清终于找到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南委传达的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指导下，1937年7月，冯白驹和琼崖特委主动致函琼崖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不久，国民党表示同意冯白驹和琼崖特委的谈判要求。没想到的是，双方正在府城谈判时，国民党竟然逮捕了冯白驹。最开始，国民党只知道是抓共产党，抓了以后才得知对方竟然是赫赫有名的冯白驹，妄图以此为筹码，迫使特委在谈判中让步。冯白驹怎么可能让他们如愿呢？他非但毫不让步，还在国民党的眼皮子底下跟豫中秘密党支部接上了头。当时豫中秘密党支部已经策反了一个看守监狱的小队长，叫吴克之，计划万一冯白驹有生命危险，就由吴克之安排越狱。后来吴克之成了琼崖纵队的副司令员，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协助冯白驹指挥部队，战功赫赫。不过这次冯白驹出狱没有用上他的营救方案，就在冯白驹入狱的第二天，消息就被公开了，一时间群情激愤，工人、学生、民主人士、爱国商人、海外侨胞纷纷谴责琼崖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周恩来亲自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叶剑英也写信给国民党广东当局。在多方努力下，国民党先释放了冯白驹的妻子，接着蒋介石被迫在1937年11月下令无条件释放冯白驹。出狱以后，冯白驹继续坚持我党我军必须独立自主的原则与国民党谈判。一年多的艰难谈判以后，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将红军融化的企图，因为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已经直指琼崖。地处华南乃至太平洋的战略要地，铁矿丰富的海南岛被日军觊觎已久。1938年9月，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海口、府城，军舰闯进了三亚一带的榆林港。10月21号，广州沦陷，海南岛危在旦夕。第二天，琼崖国共两党达成协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12月5号，琼崖红军在琼山县云龙市的六月婆庙前举行改编仪式。改编以后的队伍番号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史称云龙改编。独立队的规模不大，只有300多人，近300支枪，但这支精悍的队伍很快就打响了自己的名声。

0: 1939年2月10号凌晨，日军在舰艇和飞机的掩护下入侵海南，当天上午就占领了府城和海口，大有一口鲸吞琼崖之势。当时国民党的正规军152师已经撤回大陆，留在海南的国民党驻军只有两个保安团，加上壮丁和地方兵团，加起来有4000多人。虽然他们做了一些抵抗，但根本不堪一击，很快就退缩到山区。这时挺身而出的是冯白驹率领的抗日独立队，他们一听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就和独立队领导分析判断，日军占领海口府城以后肯定要跨过南渡江东进，所以冯白驹命令独立队第一中队在渡江东进的必经之路潭口渡口阻击日军。潭口距离独立队驻地大约10公里，2月10日的一大早，第一中队80多人一路急行军，很快就赶到潭口渡口东岸，埋伏在树林里。80多个人阻击日军的数千人，对方还有飞机轰炸，这场仗该怎么打？第一中队的副中队长福荣鼎后来回忆说，当敌机俯冲时，守渡口的部队用排枪对空射击，等敌机掠过再回头轰炸时，又立即向后面的丛林里转移。我们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饿着肚子在潭口渡口坚持了整整一天，傍晚敌机终于灰溜溜地飞走，对岸的敌人也不见有什么动静。潭口一战让猖狂的日军第一次在海南岛吃了苦头，最重要的是这一战打响了琼崖抗日的第一枪，极大鼓舞了琼崖人民抗日的士气。抗日独立队后来是怎样发展壮大到独立总队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冯白驹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又是怎样努力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的？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冯白驹所率领的琼崖纵队又是怎样接应渡海大军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孤军奋战23年的琼崖纵队下。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

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海南岛登陆战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进行的最大的一场登陆作战。在这场木船打败军舰的伟大战役中，发挥了关键的接应配合作用的武装队伍，就是诞生成长于海南本岛的琼崖纵队。与这支队伍的一个小分支红色娘子军相比，琼崖纵队似乎不那么广为人知，但是他们坚持孤岛作战，23年红旗不倒的历史却更加传奇。1949年，周恩来评价琼崖纵队，海南的斗争坚持了20多年，红旗不倒，这是很大的成绩。1950年初，毛泽东指出了解放海南岛的两个有利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有冯白驹的配合。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热潮中，冯白驹是怎样临危受命接过了红旗闹革命的？在艰苦的岁月中，他又是怎样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保留革命的火种的？他所领导的抗日独立队是怎样打响海南抗日第一枪的？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他又是怎样努力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而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他所率领的琼崖纵队又是怎样接应渡海大军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孤军奋战23年的琼崖纵队。下，1939年2月10号凌晨，日军在舰艇和飞机的掩护下入侵海南，当天上午就占领了府城、海口，大有一口鲸吞琼崖之势。这时冯白驹率领的抗日独立队挺身而出，他命令独立队第一中队在渡江东进的必经之路潭口渡口阻击日军。正是潭口一战，让猖狂的日军第一次在海南岛吃了苦头。更重要的是，这一战打响了琼崖抗日的第一枪，极大鼓舞了琼崖人民抗日的士气。数万名10岁到16岁的少年组成了儿童抗日救国团，他们的身影活跃在全岛的各县区的乡村，搞宣传、筹粮款、站岗放哨、送信侦查。而冯白驹直接领导的独立抗战队伍更是日益壮大。到1940年冬天，独立总队发展到了3000多人，部队活动遍及琼山、文昌、万宁、定安等11个县，琼文、美和和六连岭等多个抗日根据地也进一步巩固扩大了。从独立队发展壮大到独立总队，独立二字是当初国共合作谈判时拉锯的重点。在独立总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反共灭独。为了改善琼崖特委与上级的联络方式，1939年8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克服了重重困难，运送了一部15瓦手摇发报机到琼崖。10月，广东省委派出电台工作人员到琼正式建立电台。1940年1月26号，党中央指出琼崖要有3部电台，并以1部与中央联络。为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又购置了1部75瓦电台和15瓦收发报机，在8月运抵美和根据地。但没想到的是，这难能可贵的电波信号存在了不足2年就断了。美和根据地是当时特委和独立总队机关所在地，电台原来设在美和根据地的香山岭半山腰。香山岭临密山县，不知内情的人就算走近了也发现不了电台。

1940年12月15号凌晨，国民党反动武装3000多人，兵分五路，向美和抗日根据地猖狂地进攻，史称美和事变。美和事变爆发后，特委和独立总队机关撤出美和根据地时，因为大电台笨重，音响大，汽油又难以保证，就决定把它暂时隐蔽起来，只使用15瓦的手摇式小电台。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频频袭扰，导致电台工作人员大多是夜间转移行军，白天隐蔽待命。有一次在夜色中转移，突遇顽军，在战斗中保管电台的总队管理科长不幸阵亡，电台也丢了。电台丢失，独立总队的官兵们无不痛心。总队曾决定取出撤离美和根据地时藏起来的75瓦电台使用，却始终没机会。外有日本侵略者，内有琼崖反共逆流，他们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络，琼崖抗日的局面更加严峻。在这种艰难形势下，冯白驹带领的琼崖抗日军民竟然在逆境中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又一支重要力量，那就是聚居在海南岛中部五指山区的黎族和苗族人民。1943年10月的一天，冯白驹正在特委驻地澄迈县六秦山跟几名干部研究对敌斗争情况，忽然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江田带来3个黎族兄弟，他们衣衫褴褛，拄着拐棍，气喘吁吁，见到冯白驹就深鞠了一躬，流着眼泪说：“可找到你们了。”冯白驹请他们在树林里坐下，一问才知道，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军消极抵抗，却对聚居在这里的黎族苗族人民横征暴敛，肆意欺压，甚至集体屠杀。1943年8月，不堪凌辱的少数民族兄弟在黎族首领王国兴的带领下发动了白沙起义。白沙起义历时半个月，参加者达到20000多人，一度取得胜利。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对待自己的同胞足够凶残，疯狂的报复，一时间五指山区处处燃烧着熊熊大火，到处躺着被屠杀的无辜民众。在弹尽粮绝时，王国兴想起父亲曾对自己说过，世上只有红军是不会欺负咱们黎人的。他也听说独立队又打日本鬼子又打国贼，厉害得很，他猜测独立队就是红军，于是派出3位黎族兄弟，终于找到了冯白驹。而实际上，黎族苗族同胞们还不知道，他们四处寻找共产党之前，共产党就在寻找他们了。早在1940年11月7号，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对琼崖特委指示，认真在30万移民中进行艰苦联络工作，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使他们信任我们，与我们一起抗战。必须认识他们所在的五指山脉一带山地，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的可靠根据地。那时冯白驹就命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过抗日宣传，不过海南岛中部的五指山地区向来交通不便，黎族苗族与汉族往来也并不多，缺乏群众基础，所以没有贸然进入。白沙起义的消息传出来以后，琼崖特委也曾经派人前往白沙联系。这次黎族兄弟先找到了党，这正是一个绝佳的契机。特委立刻派人带着山区急需的火柴、硫磺、弹药、衣服等等，跟随黎族兄弟进山，接着创建了白沙抗日根据地，肃清了白沙县的国民党势力。到1945年8月，白沙县成为海南首批解放区之一。白沙根据地位于五指山腹地，它的建成为后来进一步建立五指山中心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从而结束了琼崖长期没有稳固后方根据地的历史。同时，琼崖的革命武装也在战斗中进一步扩大。1944年秋天，独立总队正式改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从此，琼崖纵队成了这支一步步发展壮大的部队的代名词。这支队伍中起初罕见的少数民族战士，也逐渐成为了海南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的抗日战争中，琼崖纵队对日伪作战2200多次，击毙日伪军3500多人，击伤1900多人。到日本投降时，琼崖解放区已占全岛面积的1/3，人口达到100万以上，占全岛人口的一半左右。琼崖纵队从海南红军改编抗日队伍之初的300多人发展到了1万多人，包括5个支队、独立团和直属部队。他们以简陋的武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孤岛上坚持长期斗争，最终赢得了生存与发展。但来不及欢欣雀跃的是，琼崖纵队又要应对国民党的假意和谈与内战阴谋了。为了争取和平，1946年1月初，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广东省的中共武装力量要北撤。彼时琼崖隶属广东。4月，广东区党委派人来海南，传达了琼崖纵队北撤山东的指示。这时冯白驹、庄田等人研究后认定，北撤是从全局利益出发，我们当然应当贯彻执行。但是考虑到琼崖的特殊地理条件和对敌斗争状况，特别是琼崖内战已经全面爆发，敌46军正千方百计寻找琼纵主力决战，在这种状况下能否安全渡海北撤，北撤以后琼崖革命力量如何恢复与发展等等，都将成为问题。于是他们决定做好两手准备，一面做好北撤的准备工作，一面坚持自卫反击战争。撤得了就撤，撤不了，斗争依然坚持。果然，一直没有停止进攻人民军队的国民党也有自己的企图。国民党主政广东的张发奎不承认琼崖纵队的存在，实质是不愿意留下隐患。他更是想把在琼崖的共产党全都消灭，自己到海南岛当岛主。最终，琼崖纵队没能北撤山东。但没过多久，广东区党委又先后2次派人抵达海南，传达南撤的指示。全国内战爆发后，广东将出现10年黑暗的局面，琼崖斗争将更加困难。琼崖特委需将琼纵主力撤往越南。传达指示的人甚至把撤往越南北方的地点以及在什么地方登陆、用什么讯号联络都带到了琼崖。对此，冯白驹一开始就不同意。他认为，目前敌人正在向我们疯狂围剿，严密控制了沿海港口和船只。我们不但找不到那么多船只，即便有船，大部队在海上航行，遭到敌人的军舰飞机袭击时也很难应付。强行南撤，实际上就是把全部革命力量丢到海里了。暂不执行，需要扛着巨大的压力。幸好9月23日，琼崖特委与中央中断5年的电讯联络恢复了。抗日战争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广东区党委设法帮助琼崖特委重建电台。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立即派人从香港买到电台，然后转移到澳门，等待时机运回海南。但可惜，这时国民党军队已经严密封锁了琼州海峡，运送电台这项艰险的任务落在了琼崖纵队交通员陈香昭的肩上。运送电台要闯过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海关检查。1946年2月，陈香昭来到澳门，他观察发现，从琼崖来的木帆船大多会停泊在一个葡萄牙人管理的7号码头。于是他天天去7号码头，带着烟、糖果、啤酒或者香肠，设法跟这个葡萄牙人攀谈，一连几天聊下来成朋友。接着陈香昭又找到自己认识的老乡船主，请他们帮忙提供船只。经过一番掩护，1946年7月，电台终于抵达了琼崖特委。9月23日，红色电波终于又把海南岛与延安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冯白驹和特委就南撤问题向中央请示，毛泽东亲自拟稿，在10月30日复电：你们的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决斗争，你们应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目标，将来再向南路发展，你们坚持自卫反击再决议是正确的。
可以说，正确处理北撤和南撤问题是琼崖纵队从实际出发的典范案例，也正是因此才在海南岛上保存了琼崖纵队，也保证了后来解放海南岛时的接应与配合。时间来到1949年12月，两广战役结束，华南大陆全部解放。18号，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向第四野战军发出命令，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四野，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当时的海南岛上，国民党总兵力大约10多万人，拥有大小舰艇51艘，飞机45架。国民党担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的薛岳，早在长征期间就曾经一路尾随围剿红军，在抗战期间指挥过著名的长沙保卫战。他颇为自负地用自己的字“柏林”将海南的海陆空立体防御命名为“柏林防线”，自比为东方的马奇诺防线。而相比之下，我军的渡海工具几乎全是木帆船，只有一小部分木船加装了汽车的发动机。没有军舰，没有飞机，10万人组成的渡海作战兵团相当于只有陆军。对于渡海作战，从松花江畔打到南海之滨的四野丝毫没有经验。此前一年的10月，三野一部以3个半团9000人进攻金门岛上的30000守军，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没。那么解放海南岛的战役该怎么打呢？在关键时刻，毛泽东特别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果然，冯白驹亲自起草报告，详细地向叶剑英、邓华等渡海作战将领反映了琼崖革命根据地以及敌我军事的情况。同时，他派出琼纵司令部参谋长福振中等20多名琼崖干部偷渡海峡，带去了沿海各港口、海岸线的水文、气象资料以及琼崖敌军设防的变化等情报。同时，琼崖人民也被号召起来，短短一个月时间就筹措了军粮5万多担，组织起了6万多人的支前队伍，准备了170多艘木帆船和400多名船工。同时，为了把陆上猛虎锻炼成海上蛟龙，渡海作战的主力部队43军和40军正在雷州半岛一带的海面进行大规模的海上训练。1950年2月1号，海南岛战役作战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琼纵司令部参谋长福振中转达了冯白驹的建议：一是趁敌人防线不甚严密，先偷渡一批兵力，加强琼纵的接应力量；二是若第一个办法行不通，就派一批军事干部和技术人员把枪支弹药运过海，以充实琼纵的武器装备。会议研究以后，采纳了第一条建议，确定了作战方案，分批偷渡与积极准备大规模强渡两者并重进行。3月5号，第一批偷渡部队799名指战员组成的渡海先锋营，分成13艘帆船，成功地登陆琼崖。接着陆续又有3次偷渡成功，野战军登陆入岛的总兵力已经接近1个师。这些战士们一上岛，就由支前队伍送水送饭，然后迅速被转移到解放区。4月16号，海南岛战役总攻打响了。渡海兵团第一批登陆部队18700多人在海口以西至临高角一线强行登陆，同时琼崖纵队配合野战军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1个星期后，海口解放。接着，琼崖纵队与野战军兵分东中西3路追击南逃的国民党部队。4月30日，五星红旗插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天涯海角石上。5月1号，海南岛全境解放。从3月5号分批偷渡到5月1号全岛解放，只用了58天。渡海大军和琼崖纵队共同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木船打败军舰的奇迹。

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而赴朝作战的首支部队正是解放海南岛的主力部队之一四十军。第一批赴朝作战指挥人员正是解放海南岛的指挥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现在昔日的红色热土早已焕发盎然生机，曾经闭塞的天涯海角已经是国际旅游胜地。在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号角声中，我们不应该忘记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壮烈传奇。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平台，
6: 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9: 第46集。
10: 常言道，与凤同飞出自鸟，与虎安眠无善兽，跟你坐山雕崔三爷在一起的还能够是个呆子吗？
11: 会讲话会讲话。哎，老九坐下。
10: 旁边搭过把椅子来，子荣就坐那，他刚坐稳，崔老三一伸手从桌上把他的那个烟盒的烟袋拿起来，拧着了一锅子烟一抽，吩咐了一声，来人呐，把小不龙给我带进来。小白龙，杨排长心一动，小白龙是个什么名堂？他在这儿想，外边答应一声，是。
11: 吱扭扭扭扭扭扭扭，
10: 威虎厅的门大敞开了，从打外边拖进一个人来，是连推带搡，推进来，啪，用手猛一摁，噔噔噔，

足。这个人就摔倒在地下。可是这主呢，他也不是老老实实摔那儿就在那儿趴着，他咬着牙关，把眼睛一瞪，两手一摁地，他站起来，看样子他受了伤，站不稳，站那儿来回直晃。子荣注意来人，这是个什么人呢？看这个人的年纪，30岁上下，长得呀还不算难看，黄白镜子，剃眉毛，眼睛也挺大，鼻子也挺正，嘴也不歪，耳朵也不斜，还行，就是多日没理发，脑袋头发像一堆乱草扎捧着，身上穿的那个衣服是一条一块的，看样子是连扯带拽，连踢带打，把他也打坏了，衣服也都打飞了。这主站在那儿，抬起左手来擦了一擦脸上的血迹。子荣目不转睛盯着他，杨排长心里想，这什么名堂，这是干什么的？嗯，可是他心里这么想，你想在杨排长的脸上看表示不容易，怎么呢？看不出来，子荣这个意思带出来的是若无其事，很平常，这种事儿对他来说好像是司空见惯了。为什么呢？以胡彪的面目出现嘛，所以他坐在那会儿抽着烟喝着水儿，坐山雕把桌子一拍，啪，小白龙，我问问你，你还想不想拐着我的队伍，带着威虎山的枪支去投共产党？你给我说。这个叫小白龙的把头往起这么一扬，没什么可说的，我跟你这罪已经受够了，这孽造的不算小了，我不干了。什么？你不干了？难道这由得了你吗？你以为这是哄着你玩的地方吗？嗯，我们是国军。这小白龙把头一晃，国军就是土匪，土匪就是国军，我全都明白了，我已经把你们看到了底儿了。好啊，今儿个我问问你，你跟着我也不是三天两天了，虽不是年限太久，可也算是我手下的老人物，今天居然和我变心啊！你不仁，我崔某人不义，伪证山归，我是不能把你放过呀。你跟我说，你说你改了，磕头求饶，今天咱们把过往事是掌笔勾销，你要说不改，死心塌地想离开威虎山，你真像自己说的那样弃暗投明啊，我叫你走不了。只要有我这口气儿，我就想离开你。告诉你吧，姓崔的，我是个好人，我不是土匪出身，我也不是当过官的，我也不是大有钱的，我不替你卖命了。说得太干脆了，拉出去枪毙。过来俩土匪把这小白龙推起来往外就走，左山雕的眼睛一转个，用大小眼角溜着子荣，子荣呢又装了一锅子烟，

还把脸甩过去了。看来啊，方才这一番的对话，他不单是一句没听，而且还是一眼没看，是那么个意思。座山雕愣住了，八代金刚站起来了。哎呀，三爷，师父，旅长，我看您消消气儿吧，把他饶了吧。小不中，小伙子很能干呐、啊，也真替咱出过力，何必呢？他一时想不开，他是啊，看传单看的，把他给看糊涂了。我看呐、啊，您就把他放了得了，少废话。谁还替他讲情？哼，跟我做山雕崔某人跟前耍三心二意呀、啊！我就叫他来得去不得。他把拳头往桌子上狠狠的这么一摔，那个茶碗都快跳起来了。左山雕这意思是指桑说槐，可能是叫子荣听。子荣啊，把身子一扭转过来看了左山雕一眼。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47集。
3: 虎彪大哥，你很聪明，你一来就有人给我送了信儿了。
4: 哦，
3: 这么说你被关押着，还有人给你通风啊？谁还不得围几个护心口的朋友？有道理。哦，我来的时候你就知道。知道了，你送来的先遣图不错，你受了千辛万苦，躲过了解放军，绕上了威虎山呢，不容易呀。可是你呀，哎，碰到南墙上了。不会吧？子荣马上回了他一句。杨排长心里就想，想什么？那么究竟这小白龙要和我说些什么呢？哎，我就尽量叫他说。他说的话越多，我越觉得有利，何必不叫他们说呢？老弟呀，你的话我还没有十分猜透，你再说一遍，我怎么会把路走错了呢？哎，胡彪大哥，你听我跟你说呀，我不是个土匪呀。
4: 哦，那么你是真正的国民党的军官？
3: 不是，我什么都不是啊，胡彪大哥，我是个种地的庄稼人呐。
4: 哦，你是种地的，被他们把我给逼上山来了。
3: 说起来话就长了，胡彪大哥，日后有时间我再跟你说吧。
4: 那又何必呢？今天是风雪之夜，我刚来，咱俩是一见如故的朋友。我看你这个人呐，
3: 说到这会儿，借着灯光，子荣又把这个小白龙给端详了一番。他仔细瞧瞧，
4: 你说说身世我听听。
3: 来，他坐起来了，杨排长把皮大衣这么一披，往身上紧紧的一裹。
4: 你喝不喝水呀、老弟？
3: 我不喝。胡彪大哥，我呀种了几年的地，我爹我的爷爷都是庄稼人，后来交不起粮租关税，被有钱的老财给逼死了。我呢有点毛病。
4: 什么毛病？
3: 不懂得养家，也不懂得克己。我呀学会了耍钱，后来我就流浪到外地了。因为生活所迫，我就跟了座山雕了，一不错百不错呀。现在悔之不及，他们干的都是些什么事情？胡彪大哥，你也不应该投奔来。我呀现在有一句肺腑良言呐，今儿个在您的跟前，我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子荣呢希望他多说呀，你说吧，有什么话尽管说。我胡彪这个人呢，就是个口直心快的本性，
4: 你来吧。好，我劝劝你，你劝劝我。
2: 就是啊，我就是为劝你。
4: 胡彪大哥，你呀，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当然了，你没看我这是什么结果吗？
4: 我的家庭出身是个好人呐、啊，根本我就不是土匪，一步走错误入歧途，左山雕对待我是打了关关了打，最后还要把我杀了。现在我悔之不及，从威虎山往下跑还跑不下去，可你呢？哎，我就实话实说吧，我不怕你不愿意，你就把我这话完全都告诉座山雕去，我也不怕。因为什么？我破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呀！我现在不管不顾了，那你就尽情的说吧，到底我胡彪做了什么错事了？错事要说也不算错，就是你来到威虎山是大不应该呀。哦，为什么？嗨，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我从这儿往下跑还跑不下去呢。我知道山外头完全解放了，那地方都见了太阳了，可我们这儿呢还阴着天，这叫什么地方？还有往这儿走的，这不是瞪着眼往死葫芦头里边扎吗？胡彪大哥，我有这么一句话，你要是愿意走，别看叫座山雕把我给打伤了，这个山路哪儿进哪儿出我还熟悉，我就带着你一块走，给你引个路，这可是活路一条啊。当然了，80岁留胡子，大主意自己拿，你要是愿意在威虎山这儿长久住下来，嘿嘿，早晚有一天呐，威虎山是一定得垮台呀、啊！啊，小小的个山头，想抵抗解放军呐、啊，那简直是做梦啊！啊，过去座山雕他们在山外边那时候，那是多数万人马呀，叫人打了个落花流水，跑这么小山沟子里边藏着嘞，这还想闹出什么大世面来？不容易呀、啊，哎，嗯，在小不隆说话的同时，子荣这个脑子不停的在想，杨排长想什么？这个人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受苦人的出身，有悲惨的遭遇，被座山雕给裸上山来的，实逼无奈。走上了死路一条，当上了土匪，是吗？不，子荣啊，马上给自己下了一道命令，这绝不可轻信，也不会跟着小白龙这一番话。杨排长自己提出了问题自己答，子荣自己给自己出什么题目，说他为什么和我一见面，过去没见过，那么怎么一见面就坑吐心腹呢？这推心置腹的忠言一片的，可是要知道，这不是三天两早

陈的事啊，这俩人一见面就嘟嘟嘟嘟嘟嘟把所有的话都说了，另外说的还都是紧关节要的话，这不是吗？他自己也这么说呀。你可以呀、啊、要是不听我的话就报告做山雕，那我也不怕。这什么意思？这个人有问题呀、啊、子荣想的这会儿大瞪双睛，他盯着他，被子荣给看出来一个破绽。什么呢？小白龙在跟杨排长说话的时候，他这两个眼睛啊是不停的来回直转，这是怎么回事？二眸子滴溜来回直转。哦，常言说得好，定睛有，转睛无啊。他一边说话一边在考虑他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另外他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对方相信不相信。小不龙一边说着话也在随时注意着杨排长的表情。子荣一眼识破了，这个人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个受遭遇的，被座山雕给裸上山来的，被逼无奈当了土匪，现在真心实意要离开威虎山到解放区去。不，不会。怎么呢？透过现象看他的本质，仔细往他那个皮里边这么一盯啊，就看这个人在某些个地方一些微小的动作，比方说他的眉毛往上这么一挑，他的眼睛一瞪，他的牙一咬，绝不会是个善良人，绝不是普普通通一个淳朴的农民出身。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想到这儿，子荣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哈，用手拍了拍小不龙的肩头，老弟呀，你这话说的有点冒失吧？不，我这不是冒失，我这是诚心实意在劝说你呀。可是我也不怕你给我传出去，好了，我也不会给你往外传。你不知道啊，我和解放军呢、啊、仇深似海，我绝不能去投他们。坐山雕的威虎山要是垮了台，还有李理工侯专员接着，我不单要奔这儿，而且还要奔那儿。只要山里头还有这些人，我就每一个角落都得投奔到，不管他们走在哪儿，就是到了天边儿，我也要跟到天边儿去。啊，哎呀，胡彪啊，原来你这么坚决呀、啊！当然了，我这个人呐、啊，说一句是一句，君子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像泰山似的那么沉，你就放心吧，我看你呀、啊、别胡思乱想了，好好的养养伤，养好了伤之后到三爷的跟前说几句软乎话就算了，听见没有？哦，胡彪，算我的话没说，我认错人了。你是认错了人了。睡吧。我是说呀，我们从这儿下去，要是到了解放区，解放军宽大呀。哏声声的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子荣这么一听，这个家伙，哦，原来是在套问我，具体点说是老匪做山雕设的圈套，打算干什么？打算进一步试探试探我。子荣轻轻的一撇嘴呀、啊、
他们也是坐山雕，克这帮土匪。为什么？就是你们这点拙劣的伎俩，还要在杨子荣的跟前使一使吗？就派这么个饭桶来，嗯，说话四不挨八不靠，学来了这么几句名词，安的还不是地方，假造了一套身世，想博得我的同情。子龙想的这个地方，又看了小不龙一眼，这小不龙啊，看样子他还没死心，还想要说什么，两个胳膊肘一拄，看他起来了。杨排长一瞧这家伙要干什么，哎，老弟，你要想着干什么？胡彪大哥，我是个血心热胆的人呐，我还想跟你说说，我这是为了你。坐山雕不比徐旅长啊，徐旅长跟你呀已经是不接心了，坐山雕可不行，手黑心狠呐，你就是把血都给他喝了，到时候他还要把你给搓碎。呸！子荣听着这个眼珠一转，狠狠的啐了小不龙一口，你跟我胡说些什么啊？你在我这屋里头，我是看在三爷的面上把你给收在这儿。我胡彪向来就是这么个脾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呐，你这是什么意思？三番两次的劝说我，难道说你想害我吗？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解放军跟我有仇，胡彪是既来之则安之，你再胡说八道，我把你宰了。说的这会儿，噌，子荣一抬手，真把匕首抄起来。这小不龙睁着两个眼睛，又是惊又是气呀、啊、他这戏做得蛮不错，把两个手扎撒开。胡彪，好，你好样的，我不够朋友，我这是为什么？他啪啪扬起手来，给自己来了两个嘴巴。这个花招更叫子荣把他给看得彻底了。哦，好啊，你这小子要想套问我呀，没套出去，施展这套把戏呀、啊、不好用。杨子荣猛咕叮的嗷了这么一嗓子，呵，透出来这胡彪嗓门大，把这山洞子差点给喊炸了，把这家伙给吓得一哆嗦。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跟我走。穿靴子下地，从被窝里边蹭的下来，把小不龙给蹬出来，就往外拽。就在这功夫，门一开，土货不拉茶山回来了，带进一股子冷风。这家伙赶快把门关上。哼，怎么了这是？哎，子荣一瞧土货不拉回来了，他的劲儿更足了，是连骂带绝，什么声都有，什么难听的话都骂。这一骂把土后不拉骂的是俩眼发直。我说这怎么了？跟我说说你瞧。行了行了，胡彪兄弟，他被打的这样，你就把他饶过吧。饶过？他这叫瓦解军心。呵，那么厉害吗？哦，你没听他说的什么？走吧，不管外边是风是雪了，土后不拉拦不住啊。子荣牵着小白龙就奔威虎厅来，破门而入，大声的喊叫坐山雕，几嗓子就把坐山雕给叫起来。威虎厅里边灯光明亮，老家伙披着一件皮大氅，冻得直发抖，他正睡得挺香呢，从热被窝里出来折腾他，威虎厅里边的炉子也灭了，冷嗖嗖的。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瞧，怎么了这是？好、啊，子荣一五一十把小不龙和自己说的这番话全说，最后还来了个建议。建议什么呢？嘿嘿，三爷，这样的主可不能留啊，这是个祸害呀、啊、
您没听出

0: 要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早晚威虎山这三个大字就要葬送在他的手下。像这样的祸根若不早除，与你不利。哦，好啊，左山雕听完了这番话，他脸上现出来一片满意的笑容。你瞧，这么一来呀、啊，要叫别人看觉得挺奇怪，子荣一看这是个意料之中的事情，说明怎么样，说明老匪头在欣赏自己的计策。另外啊，他也进一步对这个胡彪的考察有点放心。放什么心了？哎，这个姓胡的还真不赖，不错吧。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九，看把你给气的，这是何必，他是个小人呢、啊、你想想，跟他一般见识合得着吗？坐那儿消消气儿，喝口酒。来人呐、啊、哟，把小白龙给我牵出去毙了。
1: 是。
0: 这小白龙到这时候也没含糊，还是破口大骂坐山雕，把胡彪也给饶上了。胡彪长胡彪短的，连拉带拽一出威虎厅门，啪啪。嗯，子荣一愣，心里话真给毙了。哎，那也倒不错。
2: 好啊，三爷，天气不早，惊动了你老，休息吧，明天再见。
3: 好，
0: 老九啊。他走上前来，抬手拍了拍子荣的脊背，
2: 好样的啊，记住，从今以后对我姓崔的要忠心耿耿。放心吧，我胡彪就是重义气。
0: 休息去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4: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5: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6: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

0: 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很多老年朋友会涉及到多重用药，健康专家号提醒您一定养成看药物说明书的习惯。对于用药问题有任何疑问，应该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药师。漏服药物、重复服药、错误用药是老年人常见的用药问题，名医一点通教您正确用药的方法和技巧。老年朋友或多或少面临着用药的问题，先来听听管女士的经历。85岁的管女士有高血压、高脂血症、慢性胃炎、骨质疏松等多种疾病，身体处于衰弱状态。最近女儿觉得管女士情绪变化很大，像变了一个人，于是带着母亲去就医，向医生描述了母亲的奇怪表现。经过一系列检查以及测试，确诊管女士患上了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病。医生特意叮嘱管女士的女儿一定要注意用药管理，每天需要服用的多种药物必须梳理得明明白白，以免发生错误用药。听众朋友们，您是否也有很多关于用药的疑问呢？是不是对用药的副作用也存在很多的疑虑呢？今天健康专家号专业药师为您讲解您可能遇到的用药问题与用药误区。本期嘉宾顾红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擅长老年患者用药教育、安全用药指导。
3: 哎，主持人您好，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顾红艳，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
2: 其实提到用药啊，很多老年朋友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身体的各种慢病，很多老年人啊都需要同时服用多种药物。那么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在日常用药上啊，首先要保证哪些大原则呢？
3: 其实对我们药学来说呢，我们需要跟老年的病人要提出来的一个呢，就是要吃对药，那么第二呢，要吃好药。那我们说的这个吃对药就是指要正确的吃药。第一呢是讲一定要吃自己的药。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我们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哈，我们也发现了有的病人会来问我们哈，哎，你看某某的这个广告上有这个药，哎，不错。要么呢，自己的边上的亲朋好友拿了一个药跟他推荐，说，哎，这个药比如说降脂啊，不错。那能不能我也能吃？
2: 对，是的。而且生活中我觉得有那种就是老两口吃同一个人的药。
3: 对的。
2: 就是比如说老爷子他去医院定时开药，然后他有高血脂，老阿姨也有高血脂，然后他也不去看，他就觉得老爷子吃那管用，他就直接吃他老伴儿的药。
3: 是的是的。所以这种事情哈其实是挺多的，在我们身边哈发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哈，一定是建议咱们的老年朋友们哈要去正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去看病就诊，然后呢让医生根据您自己的病情来开具属于您自己的药。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更安全也更可靠。这是我们说的要吃对药。第二呢要吃准药。那么吃准药里面主要讲的就是吃药的时间。那么我们说啊，吃药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有的药呢，比如说我们会说是餐前吃，就吃饭

0: 钱，
1: 哎，
0: 比如说半个小时，
1: 嗯，
0: 啊，那有的药呢，可能大家拿到处方上会告你是吃饭后吃，
1: 嗯，
0: 所以有的老年患者呢，他也会觉得有点疑惑哈，
1: 嗯，
0: 那有的可能不注意的老人呢，我们有遇到过的，拿回家自己的一把药，哎，回家一顿全吃了
1: 啊，
0: 那么实际
1: 省事儿这样，
0: 对，省事儿也确实省事儿，但是呢，我们说药哈，它不是普通的食物，
1: 嗯，
0: 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来哈，一定是要根据这个药物的特点来吃。
1: 嗯，
0: 那我们呢，比如说哈，我们老年人有常用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比如这个阿卡波糖，
1: 嗯，
0: 现在很多病人都在吃哈，
1: 嗯。
0: 那这个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说明书，它会要求是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嚼着吃。
1: 哦，你看这就属于餐中拌着吃的，哎，
0: 对，拌着吃是的，就像糖豆一样，你这还得嚼着，
1: 还
0: 不是说吞了，
1: 啊，
0: 还
1: 不能说就水吞了，嗯，哈。
0: 没错，没错。那这为什么呢？也是就是促进这个药物的对这个餐食的这个血糖的一个降糖的效果，它会更好。
1: 嗯，
0: 所以呢，这种药，比如说您把它换成了餐前空腹吃，有可能就不能起到它的一个降这个餐食的血糖的作用。
1: 嗯，
0: 啊，这是跟它的这个效果有关哈，和吸收有关。
1: 嗯，
0: 那么还有的药呢，比如会告诉您，您得空腹吃
1: 啊。对，
0: 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降压药，
1: 嗯，
0: 那像老年人可能常用的有什么什么什么沙坦结尾的，
1: 啊，对，
0: 什么鞋沙坦呀，这些哈，啊，药品，那么这些呢就得餐前半小时吃，
1: 嗯，
0: 那么这种吃
1: 还非得半小时是吧？
0: 哎，对，所以如果方便起见哈，比如病人有的时候上我们咨询来问，我们也会跟病人说，你早上起来您啥事不干，哎，先把这个药吃了，然后你再去该比如洗漱啦，该做饭啦，就忙活去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呢，一个呢是保证哈，早上起来的时候，因为大多数病人早起的那个血压是最高的，
1: 嗯，然后呢，我爷就给我讲，这个是这个，我说哎天哪，太复杂了，我说。那个，啊，你这个你是不是应该那个看看去？有的能减就减了，不吃就不吃了。哎呀，我这么多年都这么吃的，没事儿。啊，他一直这么吃，然后呢，你说你给他讲说应该怎么样，他还不听。就有的说，有的老年朋友耳根子挺硬的啊，
0: 是的，是的，
1: 挺硬的也啊，嗯，
0: 对
1: 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请顾药师给大家讲的关于科学合并用药这件事啊，大家还是要重视的啊，这样会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幸福感提升很多，然后呢也会让您的肚子的压力减轻很多。嗯，吃了这么多药，在您想您吃药就得救水嘛。
0: 嗯，
1: 这些药吃下去，这些水喝下去，那个肚子都很胀，可能您真的没有什么肚子在吃饭了啊。
0: 对的对的。
1: 那下面呢，我请您啊，结合您的临床工作吧，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讲，在老年人的日常的用药上面啊，存在着哪些误区呢？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
1: 嗯，
0: 我们的临床工作中也遇到很多这样的误区。那么第一个哈，很常见的就是说的道听途说，就是说耳根软，
1: 嗯，到处听广告，
0: 哎，对，
1: 到处看广告。
0: 嗯，实际哈，我们所说的现在的，比如说广告，它也未必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它可能是适用于它的一个适应症。但您说这个适应症，您有没有？您是不是这个病？这个是需要医生来诊断的。
1: 嗯，
0: 所以这种时候哈，确实是不建议大家说看了这个广告，自己就自动的对号入座去了，然后就去买药，这种是不赞成的。嗯，那么第二个也是说到了亲朋好友说的这些药好，
1: 嗯，
0: 那刚才其实千惠也讲到的，哎，家里人哈，一家人可能都是吃这一种药，反正都是降脂的，吃吧，没事儿。但实际上我们说每一种药的特点不一样，然后您的这个即使都是表现出来，比如说血脂高，那它的值还不一样呢，就是高了，低了，都不同，那这种，比如说有可能吃一种药，但是剂量还不一样
1: 啊，对，
0: 这种时候还是要建议，就是得结合您自己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去找医生把这个药哈开好，
1: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哈，道听途说是不赞成的，
1: 嗯，是的，
0: 嗯，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有遇到过的哈，这个病人真的蛮可爱的，就是什么呢，吃了这个药啊，他觉得吃上药了，我就进了这个保险箱了。
1: 哦，
0: 我这个病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他就再也不去做任何的指标的监测。
1: 对，
0: 这种我们又遇到过哈。当时我们是在病房查房的时候，特别有趣的一个病人哈，他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其实我们当时去看他，就是已经看到了他入院的时候测这个血糖值哈没达标。
1: 嗯，
0: 所以基于这个问题，我们想去看看这个病人用药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问的时候呀，那个病人他说我天天吃药没有问题，我从来不忘记吃药。哦，我说那应该是吃药依从性上没有问题。

0: 然后又追问了一句，那你吃上药指标控制的好不好呀？哎，然后这病人就有点懵，他说啊，他说我吃上以后我从来没测过血糖了，就他说不是降糖药吗，我吃上了血糖就降了呀。
1: 啊、哦，对对对，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是这样认为、理解这个药效的啊。
0: 哎，对的对的，所以其实这种情况就反映出来也是我们一个认知的误区哈、尤其是慢性病的这些的问题，吃上药不等于说我指标一定是能够降、或者是一定能够降到属于您的一个程度范围内、还是要建议哈，按照这个正规的医嘱的要求去做一个定期的复查，直到这个指标稳定以后、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复查的时间可以变成一年、甚至两年、哎，这个是可以的、但也是有一个定期复查的概念在里头的、这也是确保我们吃上药了，我们的指标还是达到一个这个达标的一个状态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吃上药了不等于进入了保险箱。
1: 对，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2: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2: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么第三个哈，一个误区，也比较多。我们经常说讳疾忌医，然后我们碰到的病人是讳疾忌药，不吃药了。为什么？因为他怕有副作用。
2: 哎，对对对，啊，他伤肝呀，伤肾呀。
1: 哎，对的对的，他其实很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健康，但是哈，最后导致会有什么问题呢？他为了怕药物的副作用，他不去吃药。那这个实际更可怕。
2: 对，
1: 为什么呢？我们说药物的副作用哈，我们能够掌握，我们能够预警，我们甚至能够通过专业的指导来预防。但是如果您的病不治，最后远期来讲哈，有可能就会导致很严重的并发症，
2: 甚至是危及生命啊。
1: 哎，对对，还有致残的。就比如我们很害怕，老年人很害怕自己失能。你突然脑出血了，瘫痪了。
2: 对，
1: 这些问题怎么办？
2: 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时候这个副作用其实就显得不重要了。所以通常哈，我们会跟病人做很长时间的一段的科普的宣教，会告诉他这个不良反应的一个认知，怎么正确认识这个不良反应，怎么去防控，怎么去预判。
2: 对，
1: 哎，然后更多的时候还是要劝病人还得把药吃上。
2: 没错没错，对，其实这点真的还是要多说两句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有很多的患者都会这样理解用药这件事情，他觉得伤肾伤肝或者有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医生比如说让他一天吃三顿，他一天吃一顿，说一天吃一顿的，我两天三天吃一顿，他就觉得我也吃了，说明肯定多少也有点效果。但是呢，我少吃一点，是不是副作用就小一点？
1: 是的，是的。
2: 还有那种呢，是比如说最近这个血压不太稳啊，我这个吃了一个礼拜呀，血压稳了，啪就停了。哎，说反正哎我也控制了，那我不吃了，少吃一点药。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行为。我记得有医生来过我们节目当中说，说您这种忽吃忽不吃的行为，还不如直接就别吃，因为可能要会让你的血压忽高忽低，然后波动更大，因为波动一大可能危险性更高啊。
1: 对对
2: 对。其实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要让我们的患者理解这个药能在我们国家正规的上市，在医院开出来，首先就是经过药物的一些监管部门的这个批准呢，它是合法合规的。首先它就是安全的，您就应该相信它。其次呢，确实是药三分毒，这个医生也承认，但是呢，医生其实在这个用药上，它的剂量啊，它的使用方法都是在帮您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个副作用的这个情况的发生啊。还有为什么要让您说定期要去再监测，甭管是验血呀、验血压呀还是什么的，这都是在看您有没有副作用的一种表现，包括看您药效的这个效果如何。那么当如果比如说这个药确实伤肝伤肾了，您的一些检测的时候是能看出来的，那医生肯定就会及时给您调整，是停药啊，还是说减药啊，还是说找其他的药替代等等等等。其实方法很多，千万不要说怕有这个副作用就不去治疗我们的病，因为其实药物这个时候在我们说药效用在治病的时候，和它的副作用来这个我们来比较它的这个对于患者的利益最大化的时候，那肯定是治病的利益最大，
1: 就说的权衡利弊。
2: 对，权衡利弊的时候它这个副作用其实是很小，对您影响不大。而且很多用药，很多药现在其实安全系数挺高的，我们医生就来了就说其实那个副作用微乎其微，你不要老想它的副作用啊，好不好？就医生都很着急，你知道吗？
1: 对对，就医生最怕的碰到那不听话的病人
2: 啊。对，
1: 就我好不容易给你病也看好了，我药也给你开出来了，结果你回家你不吃药，实际这个医生是蛮伤心的。
2: 是的，而且这个患者还一直在跟医生辩，特别有理啊。
1: 对对，尤其哈，最怕的就是到时候如果出现了并发症，医生还找不到原因，因为有可能病人他不会告诉医生说其实我回家没吃药。
2: 对，或者说我减量了。
1: 哎，对，结果你比如血压还是高的时候，医生就很挠头，他有的时候会给你，比如说在原来的给药的给药方案的基础上，给你加药了，给你调药了。
2: 对对对。
1: 这样你对其实对这个病人最后的影响还更大。
2: 是的，是的，就是本来第一个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因为。

0: 您的操作不当导致这个方法无效了，然后呢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再调，其实调的可能真的不如第一次好啊，而且也会让医生觉得怎么回事呢，不应该是这样的，确实就真的是挠头了，找不到原因的，就是影响您的疾病的控制啊。
1: 没错，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呢再举一个我自己家里人的例子哈，其实也蛮搞笑的，也给大家可以听一听。那像我爱人哈，他是一个很严重的过敏的体质哈，完了呢一到这个春季啊这个时候啊，他就是浑身过敏，然后大家能想到的这个装备，什么护目镜，然后整个衣服哈、啊，防晒衣全部都得、都得这个装备上，
0: 口罩啊什么什么都带
1: 上。哎，对的对的，就恨不得皮肤都不要露在外头，因为花粉啊这些吸入嘛挺严重的。然后他的反应呢就是浑身起皮疹，然后瘙痒，就过敏很严重的这个皮肤的反应。然后我作为药师哈、啊，我会很尽责的告诉他，哎，你都已经这样了，你就把药吃上吧。那咱抗过敏药其实现在挺多的。
0: 对。
1: 哎，结果我们家这位呢，一看打开说明书哈，一丢过哈，大家我们说说明书打开来就看完了，他先看不良反应
0: 啊，对，是的，有一部分患者是先看不良反应，
1: 先看
0: 怎么使用，
1: 对对，然后一看不良反应，这个药伤肝，他说那我不能吃，所以他的选择就是不吃这些抗过敏药，然后自己忍着，
0: 然后靠物理的防护、是吧？
1: 对的对的，所以我每次看他抓耳挠腮的在那儿，我就忍不住哈，有的时候也会提醒他几句，但是很轴，真的男同志很轴，你没办法，那就这样。但是后来他实在忍不了，因为确实这个瘙痒的感觉哈不缓解，他很难受。
0: 对对。
1: 然后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了了，然后他就过来说：“哎，要不我吃一片吧？”然后说：“那你吃吧。”结果真的是吃上以后哈，他一天身上就特别舒服，
0: 马上就见效了。
1: 哎，对，是瞬间就全舒服了。所以自那以后哈，他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就成了像一个小半个医生一样的，比如瘙痒到一定程度，他就哎加一片药。所以像这种情况哈，真的是就有的病啊没必要忍，因为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哈，其实完全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安全的药品来控制住自己身上的这些不适的反应。所以还是尽早吃药。
0: 对，
1: 自己尽早的，说白了也是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0: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心情啊，就是好你不吃是吧，那你就难受吧，你就难受着吧，你自己忍着，是不
1: 是？
0: 你忍到不行了，你是不是就吃去了？
1: 对对，
0: 我家里老人是那样的，退烧药他觉得是那个副作用比较大的，所以他不烧到一定份儿他不吃。我呢就是觉得你已经很难受，比如到38度你就吃上它，因为毕竟岁数也在那儿了。啊，他不吃，等到他真的有一天，其实可能烧的确实不到38，但那天的感受特别不好。每次感受和温度不一定成正比，自己也就吃了。我就觉得，你就非得把你治到这份上，你就吃了似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实际就一个是把握吃药的时机，还有这个度哈，因为就像您说，发烧以后人浑身无力，
0: 对、
1: 也吃不下东西，
0: 能
1: 动。哎，对，很难受，很难受。没错没错，实际就一片药能解决的问题。
0: 对对对，是的，我又没让您连着吃一个礼拜，您不就是。就是吃一片或者说吃两顿三顿的，你把这个温度退下来了，其实第二天
1: 就
0: 可以不吃了嘛。
1: 没错没错，是的
0: 是
1: 的，是
0: 这样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老年人服药的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漏服，这个很常见啊。有的呢是忘了，有的呢是重复用药，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忘了吃没吃，有的呢忘了就忘了，有的呢是忘了，那再来一顿，不知道吃没吃上啊。所以对于这种情况，作为专业的药师，您能给我们这样的老年听众朋友一些好的建议吗？或者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1: 这个问题哈也很常见，因为我们说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哈都是我们老年朋友们遇到的可能很常见的一些的用药的问题。那么像忘记吃药，确实是刚才其实前面我们也有一些的聊的里面哈，也有聊到了这个忘记吃药的问题。然后呢就像说的，要么我就压根儿不吃了，就忘了就忘了，可能就没想起来。要么哎一想忘了，我赶紧再吃
0: 一
1: 个。
0: 再补一顿啊，就甭管什么时候马上补上。
1: 哎，对对对，这种就是说的吃重药。所以不管是哪种情况哈，最后对自己的这个健康的危害啊，还其实都是都有的。所以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叫依从性，就是得让病人按时吃药的这个依从性哈得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尤其对老年朋友来说，有的时候他不是说故意忘记
0: 啊，对，
1: 那他真的是因为年纪老了嘛，老了以后这个生理机能的减退，这个脑垂体的这些功能的减退哈，而导致记忆力下降，忘记吃药。
0: 那甭说老年人忘，我都忘呢。
1: 对的对的，年轻人也是。

0: 很常见
1: 的
0: 哈，因为他会有工作的这些问题或者家里事务的问题哈，会有这个忘记吃药，所以你还别说哈，想要按顿吃药啊挺难的，其实蛮难的。
1: 是的，
0: 那么这种情况哈，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在吃药，我也是个慢病患者，包括我们家里的母亲也是得有定期吃的这些药，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
2: 很多招儿。
0: 对对，包括我为了让我母亲按时吃药，我一开始给他买了药盒，那现在的药盒其实越做越精细哈，它可以按照每周一到周六周日七天分，然后呢每天它会有早中晚四个小格的药这么分好，所以一种方法哈，我当时把我母亲一周的药我给它全部拆开，按照药盒把每格就每对要吃的药放到这个相应的格里，然后我就跟我母亲说，哎，他这个药是每天吃饭的时候要吃的药吗？我说你每天看一格，如果这个药盒空了说明你吃了，没空哎，那就说明你这一对给忘了，所以这样的。但是这种呢有个好处，就是他能知道有没有忘记吃药，但是呢他比如
2: 他忘还是会忘，他没看到药盒，等他过了时间过了餐中那个他下午看见了，他说哎呀没吃，那这药吃不吃？
0: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所以这种时候哈，你就刚才千惠提到了，就比如说我应该早上吃的药，我中午想起来了，
2: 对，
0: 或者说我晚上想起来了，那我是不是该补上？我还是等到下一次再继续再按原来的这个，
2: 那就明天再说了，
0: 对对对，就漏了就漏了，就这种情况。那么现在的统一的哈，一个吃药的规范来讲，就是你如果接近下一顿吃药时间，你比如说应该第二天我早上还吃，但是我晚上想起来，那么当天就别吃了，就是说离你下一顿时间更接近，那么你当天的那顿忘了就忘了，就不吃了，就不补了，对对。但如果说就像说我早上忘记吃的药，我中午想起来了，你赶紧吃，没有问题
2: 啊。那比如说他马上我就该吃中午那顿了，我是因为去拿中午那顿药发现早上没吃，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两顿药了。
0: 那就是说你中午那顿就不吃药了，就空掉了，就不吃药了，但这个时候我们说还得想招嘛，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怎么把漏的药吃上去的这个时机的问题，就是你靠近哪对儿的这个时间，那么靠近你忘记那对儿你就补上，如果靠近你下一次吃药的时间，那就那一段
2: 就
0: 空了，
2: 下一次的。
0: 哎，对对，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整体的原则在这儿哈。那我们再说怎么再提醒，更好提醒老人。所以呢，刚才也说到我母亲那个例子哈，我们也想办法，因为老人他后来还是忘。
1: 对，
0: 就像说的那样，我早上吃的药，我中午忘了，我到晚上或者有的时候我下班回家了，哎，我妈一看，哎呀，药盒怎么还在啊？就这种，然后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是我母亲自己想的。我们家那个饭桌的上面哈，放了一个放餐巾纸的那个纸盒，放在上面。然后上面其实是个平面哈，可以放，我经常是放了一个小钟在上面，因为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想看看时间，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一天我妈啊把那个药盒就放在那个看钟的边上，这样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会习惯抬头看一下时间，这个时候我一抬头我就看到这个药了，然后我就发现好几次我妈一抬头啊，看到这样她说我该吃药了，对对对，所以就像这种的小技巧哈，也得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习惯或者老人的生活习惯，
2: 对对对对，
0: 来想你怎么提醒自己去这个要吃这顿药，这个方法其实得想，
2: 这个每个人可能家庭生活习惯不太一样，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你像我要自己吃药，我那会吃这个降压药我也忘，早上起来着急忙慌的，按理我们应该早上起来吃第一顿药哈，其实我们做换药都很好做的，结果你发现自己得病了自己吃药的时候该忘还是忘，
2: 宣教做得很好，身体力行还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说我从这个角度我们也理解忘记吃药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哈，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呢？我又开始想着，因为我想我早上起来我会喝水，所以我就会把我药盒就挪到了我喝水杯边上，所以我早上起来我要喝水，我一看边上的药盒啊，我也知道我该吃药了
2: 啊，
0: 所以就说这样的例子的什么意思呢？要结合自己的这个生理习惯或者生活习惯去想招。那你有的势能的老人，比如说子女不在家或者老人就一个人的哈，你不可能子女老提醒，那其实现在用一些智能的设备，比如说实在不行手机上个闹钟，
2: 对
0: 啊，或者自己的就钟表上个闹钟，
2: 对，
0: 到点响一下，
2: 对，
0: 可能也能提醒。我们之前还有碰到这个病人家属跟我们说的他的办法，他往家里贴纸条，就把什么时候吃大大的字贴在他的客厅的那个地方，他就说哎，我上班走了，但是我妈有时候客厅活动一抬头他看到我的条啊，他就得 知道我要吃药了。

0: 所以就是各个家庭哈，可能情况都不一样，那确实得花心思，得去想着法儿怎么让我们身边的老人把这个药按对儿得吃上。
1: 那样做过，就是我把我自己手机定闹钟，然后呢，我给他打电话。我给老人打电话，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打电话的时候比如他正在干什么，他说啊行嘞行嘞，然后他挂电话忘了
0: 对这个
1: 就真的这些都很正常、啊、
0: 很正常。
1: 然后呢、我后来我就发现我就得追两遍电话、但这样我也很累，你知道吗？
0: 对的。
1: 然后如果我要在忙的时候，我就可能会把第二遍电话忘掉
0: 忘了。
1: 所以就是真的是要结合实际不断的调整方式方法、啊、
0: 哎，是的、你像现在其实还有一些可穿戴的智能设备、你看我今天戴的这个就是一个属于健康类的手表、那我手机上比如上了闹钟、我的手表会跟着一起响、然后第一遍如果我没听见，它第二遍它手机那个手，因为你戴手腕上嘛，它还会震动、所以这个时候也可能哈起到一部分的一个作用，就提醒你一遍忘了，第二遍它又震了啊，你就知道我该吃药了、
1: 想起来一下、对，
0: 总之
1: 一下，
0: 对，补救一下，总之就得挖空心思，得想着我怎么让自己把这顿药给吃上。
1: 对，这就跟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遇到那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你怎么防走失呢？他出去遛弯、他找不着家，他忘了、说就把那个家地址啊、电话缝衣服上，结果老人出去没穿那件衣服，然后你又做不到把所有的衣服都给他缝上，然后说吧，给他挂一盘儿，他出门说不带那盘儿。然后说智能手环带定位的、现在啊、他出门不带那个，所以真的是就是、哎呀各种招，后来就有的那个说把那个就是那个定位拴在鞋上的，我也见到有那种的，因为那个他鞋不经常换、鞋可能就那么一两双、你就给他弄到鞋上，哎这样行，反正真的是想了各种各样的招，他基本上不会有说光脚出去的情况、
0: 对的，
1: 所以还是要结合家里老人的情况啊，他有可能出现的那些忘记的这些奇怪的理念，然后您再想办法那个对症治疗哈。
0: 对的，是的。
1: 那对于老年人的用药问题啊，还有哪些问题要特别关注呢？请您再给我们总结的讲一讲吧。
0: 上面呢我们聊了很多的哈，吃对药，要按时吃药，要合理吃药，包括呢对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哈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那么还有一些点哈没有提到的，比如说这个保健品的使用。我们有其实真的是碰到很多的这个老人哈，我们的因为药学门诊的话，很多老人都会来拿着子女从海外拿回来的这个药盒。对，保健食品，然后都是外文，确实看不懂。然后就会来问，哎，这个药你看我能不能吃呀，靠不靠谱啊，这样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每次我拿到这个，我要不认识外文的哈，你要英文其实我们还有点基础，有的时候来一个日语的或者那个德语的真不懂的
1: 韩语韩文
0: 就很难，真的我们也很难。但是通常哈，如果求助到我们也会想办法给他去检索，或者问懂这个相应语言的这个老师，我们也会去问。好多时候啊，包括我自己接触到的，基本上拿回来的就这些的保健品在国内哈都是有这个药用的药品，包括啊我有自己遇到的，我们当时一个老人是因为这个溃疡，消化道溃疡来的一个病人，然后我们在给这个病人做药物梳理的时候，就发现他本身自己这个有疼痛的问题，他会吃止疼药，医生给他开的这个双氯芬酸钠的吃的药止疼，结果呢家里孩子孝顺，给他也是国外哈，在国外寄回来的，还是说哎这国外我们用的特别好，止疼好，
1: 国外人都用
0: 啊，对。结果呢老人就相当于子女来的嘛，寄回来的也用了，然后医生开
1: 的
0: 药也吃的，
1: 然后呢又海外邮费也特别贵。等等
0: 没错，这一系列的这个事儿，然后老人夸就全吃了，吃完之后没过多久哈，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消化道的溃疡的问题来了，我们梳理的时候就发现他吃的那个海外寄过来的那药就是医生给他开的那个双氯芬酸钠、一个含量
1: 其实是
0: 双倍的吃、
1: 哦、
0: 对，那这种的这个止疼药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哈，止疼药过量吃是很容易导致消化道的一个黏膜刺激溃疡的，那这种病例哈其实蛮可惜的，后来我们跟这个老人解释清楚之后，哎呀这个老人郁闷的呀，就很懊悔哈，不应该吃这些药。所以这里相当于这个问题也是希望我们老年朋友们要特别关注的，包括前段时间好像有特别火的那个治疗关节的那个氨糖，哎老人经常会来问，哎你看其实国外很多超市里可能随处都能 买的这个氨基葡萄糖一大瓶儿拿来，然后呢，因为我们医院本身我们有药用的氨基葡萄糖，所以病人他就会来问，哎，我买的这个保健品跟咱们自己医院里开的这个氨糖有没有区别？那我们看了之后说，应该来说这个药品在国内国外管理的制度不一样，国外是做成一个就是我们叫 OTC， 就是说病人随处可以买的，不需要医生处方就可以买到的药，他在超市也好药店也好他就可以买，但是对我们国内来说这个药还是一个管控，也就是说需要医生的处方才能买。那么我们会跟他说，因为这个药有一定的胃黏膜的刺激，它不能当成一个糖豆没事儿来一颗，你要是长期吃这个药的话，它的也会造成一个胃黏膜的刺激，造成很多这个胃肠道的不好的反应出来，我们就会按照这个药品的正常的一个不良反应，还会跟这个病人做一个宣教，然后呢也是会跟病人说一下实际哈，首先就肯定他拿着这个保健品来找我们是对的，就也是建议他，
2: 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
0: 哎对
2: 非常鼓励非常支持的，
0: 没错没错，就建议如果他家里有这种吃了很多保健品的，还是要找不仅是我们药师哈，医生哈，或者周边现在我们社区的其实医生啊这些网络建立也很好的话，拿着这个药盒一定要去找医疗专业的人去问清楚，就千万别吃错药或者是吃宠药，这个造成的后果哈，实际都是挺遗憾的。
2: 对对，就这种吧，我觉得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就是吃那些不知道合不合规的，然后不知道从哪儿买的，可能推销的那种啊，上小区里推销的那样的，就是那个吃完了，有的可能就是会严重影响健康，甚至是危及生命的。然后最主要还特别特别贵。
0: 哎，没错，
2: 就是经常我们在新闻啊、什么报纸能看到，就是这些可能保健食品跟您说啊，您结合您的那个降压药啊、降糖药啊一起吃，就是效果会放大，就疗效更好，好几十万花下去，然后就是老人把这个就是咱说这个一辈子存的这本儿。都给拿来买的这个，结果不但没治了病，身体的这个疾病更严重了，还有新问题等等等等，等你再去找去，这人也就早找不着人了，你上哪儿找去？
0: 是的是的，
2: 对，
0: 您一说我还想起好像是前两年有个新闻报道，就是那个老人去世以后，孩子在整理老人的这个物品的时候，发现家里成箱成箱的保健品。
2: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确实花了巨额的那个钱，
2: 很多很多钱。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
0: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他们子女初步预推，老年其实后面晚年的时候也是关注自己健康，
2: 对，
0: 就听信了这些的销售的
2: 这种错误的，听信这些信息啊，或者说是片面的理解了一些药物的信息啊，
0: 对，
2: 对
0: 的对的，
2: 对，钱花了还没有给自己带来健康哈。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确实是要关注的一个点。
2: 听众朋友们，科学安全用药并不是随随便便吃下去就万事大吉的，科学安全用药是大家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对用药的方法，如果您也存在刚才顾主任说的那些问题，就要及时调整和改正，千万不要在错误的用药道路上闷头前进。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顾红艳的健康提示。
3: 结账，
4: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3: 哎，不要了不要了。
5: 来，大家干杯。
6: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5: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7: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8: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央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0: 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千惠。今天节目为您安排了以下主要内容：中老年女性朋友们睡眠突然出现问题，也可能是围绝经期导致的。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围绝经期和睡眠的关系。围绝经期哪些症状是正常的？哪些症状需要引起重视？医生有话说，为女性朋友们支招，如何平稳度过围绝经期。
3: 郭女士今年48岁，已经半年没来月经了。她近期因为突然睡眠不好，导致情绪和精神状态很差，这段时间经常睡不着，一醒多梦。期间断续吃过安眠类药物帮助睡眠，但是因为怕药物有依赖性，就没敢继续服用。睡眠出现问题令关女士很困惑，自己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没有任何改变，最近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怎么就突然睡不好了呢？
2: 睡不好觉究竟和围绝经期有没有关系呢？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可能会遇到哪些健康问题呢？今天健康专家号妇科专家带您了解围绝经期和睡眠的关系。
3: 本期嘉宾罗敏，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妇科内分泌疾病、更年期相关疾病、月经异常等疾病。
4: 各位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罗敏大夫，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2: 那听完今天这个案例啊，首先我们先请那个罗主任帮郭女士来分析一下，她这种没有任何诱因的睡眠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4: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关女士的她的病例记录哈，从她这一身上来讲的话，她今年48岁，有半年没来月经了，多半她可能是一个卵巢功能下降的我们所谓围绝经期啊。在围绝经期的话，除了月经的表现之外，那我们女同志会有各种各样的所谓更年期的症状。那她从关女士身上来讲，她最近一段时间入睡困难，然后呢好不容易睡着了之后又容易醒，那这些呢我们是更年期相关的睡眠障碍啊，她的睡眠症状可以拿她的更年期的一件事情去解释。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更年期、围绝经期，其实这个是中老年女性常说的两个名词啊。那么大家了解一下，更年期、围绝经期它是一回事儿吗？
4: 是这样啊，更年期啊，我更了吗？我是不是要更年期了？这个其实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通俗化语言，它主要指的是女同志从中年向老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它属于咱们女性的生殖衰老的过程中的一个很正常的生理过程吧，它是一个阶段。通常更年期里伴随的就是月经的失调啊，包括绝经啊，还有这个过程中的一系列的症状，不舒服的症状，还有心理症状、睡眠啊等等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的是围绝经期，围绝经期医生经常会去讲，它更多的是一个规范化的医学用语。那么围绕着绝经这一个阶段性的事件，它的这个过程为绝经期。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围，围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讲的是从月经的规律性打破啊，月经周期的不规律开始，是一个进入围绝经期的标志性事件。一直到月经再也不来，我们所谓绝经后一年啊，这个时间有起有止，这段时间叫围绝经期。当然我们没有一个预测性的

0: 前提下，说绝经了没绝经，我们是倒着推。如果说关女士现在是半年没来绝经了，
1: 没来例假了，
0: 如果是她如果再有半年，那就是整个一年没有来例假了，又没有其他的疾病的话，那她才能够逆推回来诊断叫绝经了
1: 啊，
0: 所以她现在是属于
1: 半年没有来
0: 为绝经期
1: 啊，所以她算为绝经期，正处于睡眠不好的时候，
0: 对。所以就关女士她这个时间点她开始寻求什么了，她是咱们朴素的观念，睡不好觉吃点镇静催眠药，
2: 对，
0: 最传统的我们叫安眠类安定类的药物哈，她开始用了，然后呢她又担心依赖性又不用了，不用呢又睡不着了，
1: 是的，就好不容易
0: 睡着呢后半夜又醒了，所以情绪就开始不好了，其实她就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反应，
1: 感觉恶性循环了，
0: 对，所以她就来需要来妇科来就诊了，要一系列的给他做一些药物治疗了啊，
1: 哎呀，听完您讲，我会觉得在这个阶段啊，我们女同胞们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要遇到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他们还互相的影响着对方啊，
2: 对，
1: 它不是单一的，它不是说您头疼就是头疼，脑热就是脑热啊，
0: 还真是，
1: 所以就是女性朋友们要更加的关爱自己，当您出现了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寻求一下医生的帮助的，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
0: 是可以解决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对于女性朋友们，我们如何来分辨，就是这个是伪绝经期带给我们的睡眠问题呢？其实也是想要您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时候我应该来就医了？
0: 原则上来讲，如果是你在最近的三个月内反复发生这种所谓的入睡困难或者早醒的话，您就需要去寻求帮助了。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是卵巢功能已经不太好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排卵但是内分泌紊乱了，它就叫乱出血。那么所谓乱出血，它就不像我们原来说三十多岁的时候每个月月经啊五天左右啊一包卫生巾哈，每个月三十天就来一次月经，这个时候就是月经量就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就是所谓没有排卵或者排卵黄体功能不太好的前提下，月经量就可能会或多或少，这是咱们女同志的直观感受，
1: 对，
0: 就是我姨妈来的不痛快，或者来了不走，
1: 对，或者可能十天半个月都
0: 或者是我俩月没来，来了一次汹涌澎湃，我都去急诊了啊，有大血块等等，其实隐藏在这背后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年龄段的话，就正正是因为我们卵巢功能的下降，所以子宫内膜这个时候容易发生增生，或者容易发生一些内膜相关的疾病，良性或者是肿瘤等等所以这个时候要管月经，比如说来二十天月经不走的或者俩月不来的，其实都不太好，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高风险，所以刚才我千惠说这个会不会对我身体有影响，是的，如果二十多天都没有干净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要小心哦，看看子宫内膜会不会有增生的风险然后一下来特别多的是不是排毒了，也不见得，那你付出血的代价，这时候血色素掉下来了，贫血啦，耳鸣啦，甚至就很糟糕的一个身体状态了等等，所以这个我们在伪绝经期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会指导咱们的女同胞们在中年阶段月经的一个管理，这就跟我今天出门之前要看表要看今天的温度一样，我们就是说更关注的是月经的周而复始，它的规律性，内在表现的是我的生殖健康，如果不规律了，那可能必要的时候要调整月经
1: 那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已经进入伪绝经期的，您已经到了这个合理的年龄段当中，没有必要纠结一定要让它在，其实它没有了就没有了
0: 如果是自然绝经后的话，确实是我们没有必要再纠结说这个来月经我是不是更健康
1: 对，
0: 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药物来的月经其实就是药物模拟的我们育龄期雌激素高了低了孕激素高了低了以此产生的内膜的剥脱即便是不来月经，其实雌激素孕激素合理的量给进去之后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对于我们的疾病的一个预防都是一个同样效果
1: 对，那所以这也是给大家讲一讲就像您到了合适的年龄段之内 不要纠结他是不是用药来月经或者用药不来月经。

0: 月经，其实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跟您的医生，来共同的探讨哪样的方案对您来说更好啊，不是说有月经就一定好，
1: 对的，
0: 也不是说没有月经就不好啊。
1: 对的，
0: 嗯，好。
1: 绝经前的话，我们对于月经的规律性还是要去把握好。
0: 啊，
1: 就比如说两三个月没有来月经，但是又还没有确认是不是绝经的时候，还是到医院去，医生要给你去调理和把关。
0: 哦，那即便是我已经，比如说进入更年期，我已经是在月经紊乱的期间，也应该是调理一下啊，
1: 什么时候
0: 而不是说放任它，让它就自己先乱着。直到它不乱了为止，
1: 对，就什么时候绝经，一个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自然的月经周期有一年不来了，那就是事实验证我绝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用黄体酮调经都调不出月经了，那说明你体内雌激素足够低，低到了绝经后水平了，否则在这个中间我们叫微绝经期的时候，健康管理还是挺重要啊，包括月经管理。
2: 医生有话说，
0: 围绝经期啊出现的症状或者不适，大家需要治疗吗？
1: 我们指围绝经期的症状或者不适，那主要的是涵盖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躯体的症状和情绪的表现，包括关女士的这个睡眠的问题，在你调整了你的生活状态，你足够的做到了饮食的健康、运动的合理，还有烟酒这方面不利影响的戒除的前提下，仍然是一个很明显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就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可以有合理的就包括绝经激素治疗和其他的比如中医药治疗等等去缓解这个症状，帮助大家平稳的度过我们更年期的这个特殊的生理阶段。
0: 好的，那关于这个围绝经期啊，其实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们她在心理上啊是没有准备好的，或者说她没有足够的这个认识啊，那作为妇科医生，我觉得在心理的这种自己的心理支持上，您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1: 不要过度的去妖魔化更年期，两个极端啊，前辉，我们在门诊经常遇到两大类的我们的女同胞，一大类呢，非常恐惧更年期，
0: 是的，
1: 她会说，我见到我周围谁谁谁更年期的一塌糊涂哈，或者是我的妈妈当年更年期的时候有多么多么的折磨青春期的我，
0: 是的，
1: 所以我很担心，我很焦虑，就是提前的这种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真的是把更年期不当成是一个需要特殊照护关爱的一个，就是说熬熬就能
0: 熬
1: 过
0: 去，对，
1: 我外婆熬过去，我妈熬过去，我也能啊，这种状态，就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这一部分患者，就是说我不去干预，我都是去撑，但是有的时候你是虽然是熬过了更年期，但是你最合适的更年期窗口期，我们能够干预的这个时间段，你就给熬没了，后期的绝经相关的，有些人可能会有严重的绝经相关的并发症，可能就出现了，
0: 会有哪些并发症呢？有可能
1: 比如说有一些我们的女同志，比如说45岁之前绝经，我们讲早绝经的女同志，可能是因为疾病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卵巢长了什么疾病，做了手术然后早绝经了，或者一些人是因为肿瘤患者放化疗了早绝经了等等啊，这部分人群他如果是说放弃掉了，或者是忽略到了这个绝经后前10年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的时候，可能后续在绝经后晚期会面临着骨质疏松，我们讲绝经相关的骨质疏松，或者是冠心病，血糖，这些疾病的风险相对高，不是说100%的都有，但是他自己如果是药物治疗后和没有药物治疗的人比起来，他的风险会不一样的。
0: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选择扛，然后扛到了更年期的后段或者围绝经期之后，然后再出现很多症状，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 像治疗围绝经期相关的这种治疗，是不是对于他的这些症状表现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呢？
1: 比如说我今年60岁了，然后听了千惠老师

0: 师的这个访谈，哎，我知道了，终于可以有一个法宝了。
1: 嗯，
0: 我去用
1: 补点激素。
0: 但是其实我们讲，绝经十年内或者六十岁之前，相对的风险会小。嗯，我们指什么风险呢？凡事有利有弊哈。
1: 嗯，
0: 绝经激素治疗的一个相对风险，比如说冠心病。心脏的这个血栓性的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啊，这些风险就已经有了，它已经有冠状动脉的斑块了，
1: 嗯，
0: 才考虑去使用或才已经开始使用的时候，它可能面临的是栓子脱落，好心办坏事儿，
1: 嗯，
0: 本来想预防冠心病，结果不小心就脑血栓了。
1: 啊，
0: 错过了最好的时机，那就索性就不用了
1: 啊。
0: 所以观念上来讲，我们知道，更年期不需要扛。如果是中重度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用药物。
1: 嗯，
0: 啊，还有用哪些药物，这个跟医生去沟通。
1: 嗯嗯，
0: 不要妖魔化更年期。更年期不无非就像你有来月经初潮一样，这个是一个月经的截止。
1: 嗯，
0: 月经截止之后，我们是依然可以保持我们良好的身体状态下去迎接一个新的时代嘛，就是老年期嘛。
1: 嗯，
0: 啊，所以中年向老年的这个过渡过程中，无论是心态上，还对于身心的疾病上的一个把控，其实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的。
1: 嗯，
0: 我门诊上经常有我们的患友们跟我讲哈，就是我怎么能睡得更好。
1: 嗯
0: 嗯，比如说我除了激素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能让我睡得好的，哦，我自己能做些什么，哦，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好吧，我们就是说良好的一个睡眠观念很重要。
1: 嗯，
0: 不是说睡眠观念就指的是就是我上床睡觉这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我们讲健康的一个睡眠包括以下几点啊，
1: 嗯，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嗯，
0: 一个呢，你是要有合适的一个物理环境，就是因为我们更年期的时候，对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更年期的时候经常会有潮热出汗和情绪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如果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房间的环境温度过高，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更年期女同样可能不太友好。
1: 嗯，
0: 比如说屋子里的26、27度或者更高的时候，
1: 它会更燥热啊，
0: 会潮热的放大，
1: 嗯，
0: 晚上会因为这个事情热醒。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年龄段，我们会稍微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环境温度不要那么高。
1: 嗯嗯，
0: 我知道北方咱们冬天暖气给的倍儿足哈，
1: 是的，是的，
0: 哈，这个对于咱们女同胞来讲的话，你家里的室内温度包括湿度适当的控制一下。
1: 嗯，
0: 第二件事情经常有误区，就是大家40、50岁的时候还在上班吧，
1: 嗯，
0: 经常是会把工作的状态会带到这个家里，甚至你要入睡之前还在想着明天我要做的报表，
1: 哦，
0: 我要开会，尽量不把这种脑力活动带到你上床之后的这段时间。
1: 嗯，
0: 因为失眠和早醒是最常困扰大家的。
1: 嗯，
0: 睡不着觉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1: 你越睡不着觉你就越琢磨，
0: 对，
1: 越琢磨
0: 比如说我带着手机，我刷着手机，
1: 哦，
0: 或者是就是看着我的这个电脑的话，那可能对于这方面来讲会是一个不利因素。
1: 嗯，
0: 啊，你只要把你的床当成一个上床睡觉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其他的工作放在书房或者客厅去解决。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穿着的床单位和衣服啊，
1: 嗯，
0: 睡衣尽量是我们前襟能够打开的，因为有时候晚上真的是热醒的时候，稍微
1: 打开凉快凉快，
0: 对，打打汗这些，啊，还有就是如果是你真的睡不着觉，
1: 嗯，
0: 我们讲潜伏期超过半个小时还没睡着，
1: 嗯，
0: 索性下来，
1: 啊，
0: 出去在你的隔壁的房间做一些与睡眠无关的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充分放松之后再回来，再去
1: 重新再来一遍，是吧？
0: 对，会或许有帮助的。
1: 嗯嗯，
0: 啊，是这些呢，其实对于咱们睡眠来讲相对比较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在晚上，尤其下午4点以后，尽量不要，让我们兴奋的一些含咖啡因类的饮料，
1: 嗯，
0: 比如说咖啡，
1: 嗯，
0: 我们经常患友会问我一天最多能喝多少，
1: 啊，
0: 一听这就是爱喝咖啡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说一天的话最多不要超过2杯，
1: 嗯，
0: 那我们下午4点以后不太建议了，
1: 嗯，
0: 啊，如果您要特别是咖啡类的这个爱好者，加点牛奶，因为对我们的骨质的保护，骨质的保护，
1: 嗯，
0: 还有就是对我们平时饮食上来讲，不要在晚上过晚的吃东西，
1: 嗯，
0: 过饱腹感的这种吃，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也会影响我们晚上入睡的一些，就比如腹胀，
1: 嗯，
0: 会消化不好，
1: 嗯，
0: 这些其实也影响我们的入睡。

0: 水。
1: 嗯，
0: 大概是这些。八点以后不要过多的饮水。我们是现在说喝水特好啊，什么感冒喝水就喝
1: 水，然后有利于
0: 什么远离你还是什么，有那么一个段子哈。但是我们说，对于围追经期的患友来讲，我们是鼓励大量的饮水，就每天的话，饮用水里面超过1200到1500毫升。但是有时间阶段，就晚上8点以后不要大量饮水，因为你会频繁的夜起如厕，好不容易睡着的觉夜起了，可能更难入睡。这些的话，应该是能够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稍微有一些帮助的小贴士。
1: 这个就是除了服用激素或者说看医生自己能给自己帮助的这些点啊，大家都要尽量的去做到，或多或少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啊。就是从环境啊，然后包括穿什么衣服啊，饮食啊，包括喝水啊，还有您做的一些睡眠的准备啊等等啊，都能
0: 是
1: 给自己一些帮助啊。其实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你因为这个问题睡眠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自己要从内心要告诉自己，要帮助自己，要做一些调整。
0: 安抚自己，我会能睡好的啊。然后另外一个给大脑中枢一个条件反射，就是我上床我就会困。其实这也是一个
1: 暗示一下自己
0: 训练
1: 是吧？
0: 一个训练就是你上床就睡觉，不带着工作，不带着笔记本是上床去那大脑也会很会适应。然后呢，它的睡眠中枢会有一些指令，比如说啊，褪黑素开始分泌啦，然后它困意来了。就睡着了，这个时候您突然拿一个电子屏亮起来，精神了，就睡不着了，所以把这些东西都远离你的床单位。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您已经因为这个围追经期出现了睡眠问题了，所以其实还是要格外的注意的，不能再放任您的这些坏习惯继续啊，也不能放任这个睡眠问题让它继续。
0: 对，如果是说我们用绝经激素治疗仍然不能够很满意的缓解咱们的睡眠的障碍，或者老百姓讲我们说失眠，我又没睡好觉，昨天又没睡好的话，那我们如果是绝经激素治疗能够大部分缓解，但是唯独睡眠这件事情不好的时候，想着这个时候多科协作，可能真的是要看一下神经科睡眠专科的门诊了。因为有的时候往往这种问题不单纯是高更年期一件事情引发的，可能还有一些年龄因素啊，身体因素啊等等的就需要一些多科协作给我们把这个疾病控制好。
1: 就是睡眠问题啊，即便是您现在正处于围追经期，那可能一大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围追经期造成的，但是也是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因素造成您的睡眠问题，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多科协作，不一定说激素能够完全解决您的睡眠问题。
0: 正确
1: 啊，好的。那最后啊，关于正在经历围绝经期的女性朋友们，请您送给他们一个温馨提示吧。
0: 是这样啊，女同胞们，我们如果是在你透彻的了解了刚才咱们谈到的关于更年期的症状啊，我可以哪些的自我调整和医生给你的方案的前提下啊，我们正常的去面对这个更年期，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在更年期里的除了药物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一个衣食住行的调整。那我们今天的案例里面分享的是关于睡眠哈，未来如果有时间的话很愿意跟大家在比如说进一步的沟通，我怎么吃更健康我怎么睡觉会更好，我怎么运动会能够让我的身材保持更好哈。然后也做一个小广告，大家多关注我们的频道会有更多的有用的知识跟大家分享。谢谢。
1: 好的，谢谢罗斌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睁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没错，如果您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2: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3: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套艾灸热敷理疗包，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资讯早餐拿走不属于本人的包裹，随即通过同心一警微信群上报线索，并上传监控视频、现场图片及位置信息。同心一警平台值班员夏传明：
5: 我们工业园区派出所专门安排了值班人员24小时对我们的一警群组群内的信息进行响应，我们只要有人员发信息提供线索，我们将进行秒级响应，及时的进行处置跟进。
0: 接到警情之后，平台迅速将信息推送给办案民警，借助可视化线索，警方省去了大量摸排工作，方向清晰，目标明确。徐州市公安局铜山分局工业园区派出所民警郭子阳：
6: 提供一个视频的监控，还有他当场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监控整个过程是可以看到的。他当时的话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扫码，前面一个人开门，然后尾随了他们进行一个拿快递，他是随机拿的。他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第一时间快速的锁定我们的违法嫌疑人，帮助我们破获这个案件。
0: 当天嫌疑人被抓获归案，3件快递被及时找回。徐州市公安局铜山分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副所长张鹏说，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够快速处置，鹏安联盟同心一警联动工作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7: 我们工业园区派出所辖区企业比较多，还有大型的这个物流园区，人多车多，针对我们辖区的情况，我们对我们相关的企业和园区的负责人还有安保队伍都通过积极工作加入我们的义警队伍，我们力求把群众从被保护者转化为共建者，打造警力加民力双轮驱动的新格局，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荣誉感。
0: 贾汪区各办事处参加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张先生反映，贾汪区老矿街道南湖月亮湾小区部分业主毁

0: 地种菜，导致小区公共环境脏乱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未履行公共区域管护责任，日常管理缺位。随后记者来到南湖月亮湾小区实地采访，人行通道和车辆出入口以及地下车库都设有道闸，但是没有启用，行人车辆随意进出，畅通无阻。另外，小区内部分单元都有非线充电的现象，看着十分危险。小区里的公共绿化区域，居民在里面开垦了小块小块的菜地。贾汪区老矿街道党工委宣统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孙恒告诉记者，办事处将和贾汪区城管局、区城旅集团共同约谈南湖月亮湾小区的物业公司，并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1: 针对市民朋友反映的小区内回绿种菜，还有非线充电，还有这个小区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我们将厉行厉改。目前呢，小区内回绿种菜的情况确实存在，下一步呢，我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这个针对小区回绿种菜的环境整治，集中进行清理。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依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依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依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依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依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依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1-2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4: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5: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6: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及

0: 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0: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1: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 以跨境资源工程

0: 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 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8: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7: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9: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7: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7: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1: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7: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5: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3: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6: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17: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4: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

0: 型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铸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秀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

0: 普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6: 深蓝长续航，全流地激光 ，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十点七九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7: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8: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9: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记者李金星、孙志慧报道，日前江苏省工信厅发布2026年江苏省三手两新拟认定技术产品公示，徐工重型自主研发生产的 XCA4000 入选首台套重大装备名单。这次入选不仅是徐工在超大吨位轮式起重机创新研发领域取得的又一成果，也进一步折射出徐州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活力。徐工 XCA4000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吊装能力最强的11桥轮式起重机，其性能精准解决了风电吊装行业的三大痛点：吊装高度、作业安全、重载转场。在它身上，大吨位与高精度并存，不仅可以将130多吨重的风机机舱稳稳吊至162米高空，还能够把68颗直径36毫米的螺栓精准

0: 插入轴孔中。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全地面起重机研究所产品研究副所长李长青，
1: 它突破了传统超大吨位起重机只能是履带式的这种局限，起重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它采用11桥的轮式底盘，可以在工地自行转场，不需要拆解转运，施工效率显著提升，特别适用于超高大功率的路上风机吊装。
0: 依托大吨级重载桥及传动系统 XCA4000 能够实现超过400吨自重的安全转场，它的臂架上还装有10几个传感器，在徐工自主研发的控制系统和主动安全技术的加持下，能随时检测，及时排除影响施工的安全隐患，保障大型施工的安全性。李长青，
1: 在工程应用上呢，大幅提升了风电等大型工程的吊装效率，减少设备进场拆装时间，缩短项目工期，同时它的性能突破保障了大型超高风机示范项目的落地，支撑了国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0: 如今 XCA4000 轮式起重机主要零部件国产化率已超90%，已有10多台投入实际应用，覆盖河北、内蒙古、甘肃、陕西、天津、广西等多省区，成为我国风电吊装领域具有代表性的超级装备。李长青，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更高作业高度、更大载荷、智能化、轻量化等方向攻关，一方面持续优化结构、液压与控制系统，提升复杂的山地、风场等极限攻关的适应性，另一方面加快数字化智能吊装技术的落地，实现作业状态实时感知、安全智能预警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提高吊装安全，降低操作难度。
2: 记者林晓婷、侯新强报道。10月13号上午，徐工集团海外留学生乌兹别克斯坦联合培养项目开班仪式及工程机械培训基地揭牌仪式在徐州工程学院举行。本次跨国联合培养项目由徐工集团和徐州工程学院共同推进，旨在培养一批具备文化认同、综合素养过硬的属地化人才，支撑产业高质量出海，搭建技术互通、文化互鉴的交流平台。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鲁兹莫夫，
3: 这个项目是乌中友好的成果，中国制造技术在国际上十分先进发达，我非常珍惜来到这里学习的机会。
2: 乌兹别克斯坦乌尔根齐国立大学校长费鲁扎·马达拉西莫娃，
4: 机械工程专业在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都是十分重要，正朝着高水平不断发展，本次合作将成为进一步拓展提升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在经济、投资以及教育领域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石。
2: 产业行至何处，人才培养就延伸至何处。早在2014年，徐工便在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其在中亚地区的首个本地化制造基地，而本次跨国联合培养项目在培养模式方面也有所创新。徐工技师学院招生就业中心副主任李岩，
5: 本次海外留学生联合培养项目采用2+1+1联合培养的模式，由乌尔根齐国立大学负责生源选拔培育，徐州工程学院承接专业技术和语言教学，徐工全球学校中心联合徐工国际事业总部定制产业课程，提供实习岗位，携手定向培养营销、生产管理类海外储备人才，是校校协同推进产教出海的创新实践。
2: 徐工全球学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丽娜，
6: 未来呢，我们会在徐工全球的市场会布局更多的产教融合的项目，为我们当地的经济建设贡献更多的技能人才的支撑，同时呢，也培养一批懂我们中国文化、会操作我们徐工的产品、懂我们的技术的这样一些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2: 徐州工程学院校长张农，
7: 在产业技术层面深度融合学校的学科优势与徐工集团的产业资源，着力培养懂技术、通文化、精管理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进而推动中国装备制造的标准与技术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生根。
2: 仪式上，徐工集团向留学生代表赠送了纪念品，徐工全球学校中心与徐州工程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汉技学院徐工丝路人才赋能中心同步揭牌。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王振兴、赵峰报道，10月14号，云龙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养老服务行业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通过典型案例的发布，直面养老痛点，回应社会关切，将个案裁判的法律经验延展为系统治理的法律服务，推动涉老案件的源头化解。发布会上，云龙区人民法院通报了近5年涉养老服务行业案件审理情况，并发布6起典型案例。这些案件涵盖刑事、民事两个领域，涉及护工犯罪、赡养纠纷、服务合同纠纷等养老热点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云龙法院也对相关管理部门提出了4项建议，推动问题源头化解。这次发布涉养老服务行业典型案例，也是云龙法院将涉老审判经验从个案裁判向行业治理延伸的又一务实举措，旨在以司法之力推动养老服务行业规范健康发展，为老年人安享晚年营造更加安全、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云龙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刘杰：
8: 通过典型案例发布，向社会传递养老服务中权利义务的行为边界和价值导向，教育引导社会公众和服务行业依法规范自身行为，促进养老纠纷从源头和前端上预防和减少。
0: 发布会前，云龙区人民法院还联合区民政局、区老龄协会召开了老年护理服务工作座谈会，辖区1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围绕提升养老护理服务质量进行深入交流，以进一步促进辖区养老护理服务工作的提升，更好地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刘杰：
8: 充分发挥法院审判延伸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围绕在审判台上发现的关于养老服务的行业治理问题，联合相关单位形成合力，以法治善为促基层善治。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金秋稻浪看新种，徐州市农科院举办水稻新品种观摩会。
2: 徐州燕子布镇 AI 管家静压棚，智慧养殖，省心又省力。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10月10号，徐州市农业科学院举行水稻新品种现场观摩推介会，其中展示一批水稻优良品种，吸引50多名省内种业企业代表、农技人员和种植大户走进田间观摩，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加快落地转化。来听本台记者郑子豪、李正佐的报道。观摩现场，一片片长势均衡、穗粒饱满的水稻试验田错落排布，徐稻23、徐稻28号等水稻新品种集中亮相。这些品种都是徐州市农科院针对区域种植需求定向选育的。徐州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胡婷婷：
9: 我身后的这个品种是徐稻28号，以及我们隔壁的徐稻33，它有个巨大的一个优势，第一个高产稳产，第二个抗倒性强，第三个出名率高。整体来讲呢，很适合我们淮北地区的一个种植。另外呢，我们还育成了一系列的一个香型水稻，像比如我们的徐香梗308，然后我们徐香梗16号、徐稻20号，以及后续的一些品种都是具有香味的，然后受到了那个种植大户以及我们企业家的一个青睐和好评。
0: 下一步，徐州市农科院将持续打通育种研发、示范推广、产业对接全链条，推动更多优良品种落地转化，把科研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与产业优势。胡婷婷：
9: 通过这次的品种观摩的一个推介、展示、示范，推动我们院的水稻新品种、新成果的一个转化以及最终的一个落地。第二，对于种植大户来讲，能够让他们做到抗核选种，选择适合自己本地区适宜种植的一个品种。
2: 当下数字技术正持续赋能现代农业生产，徐州市燕子布镇依托 AI、 物联网等智慧设备，以智能巡检替代传统人工巡查，让养殖管理更精准、高效、安全，助力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在江苏燕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大棚内，智能巡检机器人正沿着预设轨道平稳穿梭，配合完成棚舍消杀并承担畜禽状态监测等工作。 这套 AI 智能巡棚系统可实时监测棚舍运。

0: 型状态，自动识别养殖过程中的各类异常情况，精准定位并标注异常笼位，第一时间掌握肉鸭生长状态变化，实现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养殖装备团队助理研究员段恩泽：
1: 主要是依托我们这个巡检机器人上面的两个相机，当我们这机器人动走到我们某一个笼位的时候，如果这个笼位里面有异常的肉鸭的话，两个相机会把这个笼内所有的鸭子的情况全部都拍下来，就会对应的在我们这个网上的一个云平台，这个云平台的系统里面会显示。
0: 传统养殖模式下，一栋3万只规模的鸭舍，工作人员每天需要3次人工巡查，总巡查时长达到3个小时。运用 AI 大模型智能巡棚系统后，巡查效率大幅提升，日常巡检工作实现无人值守，有效节省人工成本，提升养殖精细化管理水平。江苏燕龙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户杜大鹏：
2: 人工巡棚吧，就是鸭子有异常还不能及时发现，一天都最少三次，一天最3次至4次，而且很麻烦。现在有这个巡检机器人，就什么是声光，哪里有问题及时帮忙发现的，省心又省力，养殖风险大大降低了，又轻松又踏实。
0: 除了替代人工巡检，这套系统还通过物联网实时采集棚内数据，应用 AI 算法优化参数，精准调控温湿度、通风、饲喂等关键环节。肉鸭从入栏、育雏、饲养到出栏屠宰，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推动传统养殖业向智能化、精细化转型升级。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养殖装备团队助理研究员段恩泽：
1: 目前我们省农科院和邳州市有比较积极的这种合作，积极推广 AI 智慧巡棚、物联网智慧养殖模式，通过用数字技术来赋能传统养殖业，来降低养殖风险，提高养殖效益。
3: 近年来，新沂市精准切入他经济新赛道，聚力培育宠物特色产业，持续补齐产业链条，丰富业态场景，集聚产业动能。如今宠物产业已经形成集特色繁育、智能制造、电商直播、文旅赛事、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实现从零散发展向全域集群、品牌规范的支柱产业跃升，成为拉动消费升级、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增长极。近日，一场精彩纷呈的宠物主题赛事在新沂火热启幕，宠物障碍穿越、萌宠趣味寻宝等互动项目轮番上演，来自各地的养宠爱好者携爱宠齐聚现场，沉浸式感受人宠相伴的乐趣。赛事同步汇聚宠物食品、洗护用品、宠物诊疗等全品类商户，搭建起集产品展示、产销对接、品牌推广于一体的专业化交流平台。参赛宠物主人王新杰：
4: 我们从宿迁过来，第一次参加新沂的这个活动，而且主办方办得非常好，我们家狗狗也玩得非常开心，包括现场的小动物也都是非常热情的。最主要的就是零食有很多，下次还会再来的。
3: 赛事搭台，产业唱戏，在新沂市唐店街道，江苏爱格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聚焦宠物消杀领域，专业生产福制剂、点制剂等宠物消毒产品。企业近期顺利投产，目前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江苏爱格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博：
5: 我们全国各地都有销售，主要像河南、东北，然后像陕西这些个养殖的大户，还有一些像辽宁啊，像宠物经济的这种集中地，都有大的客户。
3: 产业提速提质的背后，是精准的规划布局与强力的项目攻坚。新沂出台了专项扶持政策，设立产业创投基金、创新专属金融产品，全方位赋能企业发展。通过专班精准招商，先后落地极佳宠物、希诺古动物再生医学等一批10亿级、1亿级标杆项目，多个重点项目年内陆续投产搭产，持续释放产业新动能。目前新沂集聚宠物上下游企业近30家，产业产值达7亿元，百亿级产业集群雏形出现，形成梯度培育、接续发力的良好发展态势。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3: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9000亿元，已构建起完整产业链。
0: 护眼新国标11月实施，实现从看得清向看得健康的转变。
3: 稍后

0: 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下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专门发起60岁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订购，没有人数限制，直接给每人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用几天感受下，额外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赶紧打电话抢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电话先体验下，400-855-8282 400-855-8282，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干涩模糊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还能领补助，除了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100份大礼包送完就没有了，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

0: 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2: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6: 记者昨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3: 10月14号晚，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泾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陶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中国科协日前对外发布关于加强省级科协科普工作、提升基层科普能力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地市级行政区统筹协调，利用闲置场地加快科技馆建设，15-5期间基本实现地市科技馆全覆盖。
3: 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本标准适用范围扩大至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覆盖教室自然采光、人工照明两大板块，明确检测方法，实现从看得清向看得健康的转变。
6: 国际方面，昨天上午中朝新鸭绿大江正式开通，当天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的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 28.5 米，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
3: 当地时间10月15号起，德国铁路公司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以改善车站安全和卫生状况。
6: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想听到的是
3: 社保服务近万家，便民暖心零距离，苏保安享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徐州主场活动启动。
6: 热线回复徐州工程学院附近什么时候能通地铁。
3: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0，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路况信息，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3: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8: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 台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9: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0: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9: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3: 主流视野，
11: 时代情怀，
3: 聚焦新闻前沿，
11: 服务百姓身边，
3: 生动徐州。政策咨询面对面，参保帮办手把手。10月14号下午，苏宝安享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徐州主场活动在同山万达广场启动。按照人社部统一部署，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将社保服务搬进商圈，把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政策咨询、参保帮办、待遇测算、社保规划服务和智慧社保体验等功能区依次排开，前来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员围绕职工参保缴费、工伤认定及待遇申领、资格认证、社保卡申领等热点问题，一对一解读，点对点答疑，你问我答间，政策条文变成了群众听得懂的家常话。市民金女士：
12: 可以不要惊喜了，就不用专去行政大厅咨询了，在现场就问清楚了。其实对老年人，他们就年龄大了，行动不方便，就这个政策还是实实在在的惠及百姓的，让大家心里很踏实，我感觉很有意义。
3: 据了解，今年徐州推出社保规划师服务，用直观案例和测算工具帮助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算清参保收益账、长远保障账，讲透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激励机制，让群众看得懂政策、算得清待遇、选得准方案。现场还开设线上直播，穿插有奖问答和现场提问，气氛热烈。铜山区人社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胜池：
13: 活动的主旨扎实推进15-5社保事业的稳步开展，主动对接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回应群众的反映问题。而我们这个特色就是搞了一个线上直播，以现场呢有奖问答这么一个环节，让我们这个社保的服务真正的深入到社区、深入到基层、深入到人民群众的中间，营造这么一个全社会积极贡献的良好氛围。
3: 接下来，徐州社保服务队伍还将继续深入企业、社区、乡镇、校园，开展下沉式宣传服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6: 记者张静清报道，金秋十月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黄金季。近日，庞聚英才成就未来2026徐州名校名所型专场校园招聘活动先后走进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江苏师范大学。政校企三方联动搭台，精准打通人才供需对接通道，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区域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提升招聘实效，全山区人社局提前谋划，主动对接高校，梳理毕业生专业分布与就业意向，同步摸排重点企业、新兴行业及产业园区用人缺口，努力实现岗位与生源的精准匹配。全山区人社局人力资源管理股股长古文亚：
14: 两场招聘会共组织183家优质企业参会，提供岗位需求近4000个，覆盖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教育等传统优势产业及数字文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
6: 招聘现场气氛热烈，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积极互动，深入洽谈。全山区人社局专门设立人社政策宣讲台，工作人员围绕徐州市青年人才生活补贴、非徐州籍毕业生探亲交通补贴、购房券等招引政策，为毕业生逐条解读，现场算账，帮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来全山就业创业可享有的政策支持。古文亚介绍，今年以来，全山区人社局不断

0: 郑校企三方合作，构建人社搭台、校企对接、人才受益的长效机制，推动人才资源与产业需求无缝衔接，同时将就业指导政策宣讲打包送进高校，打造涵盖就业见习、招聘签约、政策享受的全链条人才保障服务，让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1: 下一步将继续会同有关高校和用人单位，提高郑校企合作频次，深化人才订单式培养、实习见习、人才输送、产业融合等合作内容，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企业高校染才，人才安居乐业，让更多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不离徐，扎根全山创未来。
2: 昨天，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位于新城区的徐州工程学院附近什么时候能通地铁？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中心总经理刘琦。刘经理表示，根据现网规划，工程学院附近的车站属于地铁五号线二期，该项目目前暂未获得批复。
3: 目前地铁建设的两轮建设规划里面的第二轮建设规划里面包含了五号线的一期，是需要国家发改委进行一个审查和批复的，已批复的这个线路里面不包含这个工程学院的这个站点。后续的话，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筹安排和国家相关部委的一些文件要求，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深化研究。具体的方案的话，请市民同志关注我们那个地铁的官网和相应的城建重点工程的计划里面，后续的话会有提前的一些预告。
2: 另外，还有听众咨询，徐州地铁一号线人民广场站六院旁边的出站口还会打开吗？针对这一问题，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表示，目前还不具备开口条件。
4: 六号口这一块的话，因为牵扯到我们这个一个商业的开发，所以说后续我们要进行一个商业区域的一个改造，等改造完成后具备这个通行条件，我们这个地铁口会到时候进行打开。
0: 昨天，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李先生打进电话反映，地铁徐州火车站站七号口外长期存在不文明行为，影响乘客的乘车体验。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来到地铁徐州火车站站七号口核实了解情况。在七号口外，记者看到该处通往地铁的通道直接通向和信广场负二层，属于商用通道，整体环境干净整洁，但确实存在有个别小摊贩经营及在通道内抽烟的不文明现象。地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现象确实存在一段时间了，但是该通道属于商场的管理范围，下一步地铁方将和商场运营方加强合作，加大日常巡查和劝导的力度。
2: 近日，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参加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家长咨询，今年学校美术艺考生报考的专业大概多少分能够录取，明年体育学院能不能收单招生。对此，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招生与就业处副处长周磊告诉记者，目前学校2026届招生没有美术类的本科招生，明年的招生计划还要等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5: 27年的话呢，我们正在培育两个左右的专业来进行申报，具体呢能不能获批呢，还是要等这个上级主管部门审核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发布。也请家长继续关注。目前呢，学校里边的本科专业每年都会递增，后期呢学校肯定是以本科招生专业为主。
2: 关于体育学院招生的问题，周磊表示，
5: 体育学院呢，我们是今年是第一年招生专科，应该来讲呢，我们的生源类型是比较多样的，为了保证我们能够实现一个较好的一个专业的发展，也是有需要一些足额的学生的支撑，人才培养。我们计划是在这个职业高考批次、普高批次，包括体检批次三个批次都投放招生计划，家长放心，三个阶段的招生都是数量充足的。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季宏志将带领经开区各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6: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2: 市供销合作总社认真贯彻市委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决策部署，主动聚合招引全国供销总社、省供销总社发展资源，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激活联的动能，搭建为农服务平台，积极促进供销行业资源优势与徐州产业优势深度融合，主动寻求与全国总社、省社的联合合作，共建一批为农服务龙头企业。其中与中国供销集团合作共建的中国农皮丰县市场占地185亩，年交易额超30亿元，成为苏皖鲁豫省际边界一站式智慧农皮标杆。与中和联投资公司合办的中和金源小贷公司累计发放贷款近28亿元，有效破解涉农小微主体融资难题。二是放大和的优势，提升为农服务质效，积极争取省级政策资金、平台资源，赋能徐州供销事业发展。2021年以来，在省市支持下，申报产业服务项目15个，争取省财政资金4800万元。推动徐州纳入省级农资保供联盟重点支持区域，3家企业列为省级保供重点企业，7家企业纳入联盟名录。三是彰显社的作用，夯实为农服务根基，以全国总社、千县千社质量提升行动为抓手，主动承接省社优质资源下沉，推动项目资金技术向基层倾斜，结合基层社实际，一社一策推进改造提升。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加基层社改造双提升行动列入全市重点改革任务。
6: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0: 入秋后气温骤降，早霜冻易发，地面温度可迅速降至零度以下，影响农业、交通、健康和居家设施。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广大市民掌握早霜冻防范知识，筑牢秋季安全防线。霜冻来临前，建议关注气象预警，了解降温幅度和持续时间，可对农田采取覆盖保温、熏烟防霜、灌水增温等防冻措施。居家注意检查水管、水表、暖气管道和室外水龙头，做好包裹保温，关闭迎风窗，同时备好棉衣、棉被、暖宝宝和急救药，车辆及时更换防冻液、冬季玻璃水，检查蓄电池，尽量停进车库或背风处。霜冻天气中出行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避免急刹急转，加强田间巡查，及时加固覆盖物，必要时追加熏烟灌水，冻害后勿立即修剪，早晚温差大，注意头颈手脚保暖。慢病患者减少清晨外出，居家取暖，保持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电器远离易燃物，记得人走断电。霜冻消退后要逐田评估损失，轻冻植株追肥、浇水、喷液面肥，严重受冻及时改种补种，检查水管、水表、暖气设施，修复冻裂并排空积水，勿用开水浇淋，适时通风，多吃温热食物，预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早霜冻风险高，科学防范是关键。市应急管理局呼吁提前预警，周密防护，及时复盘，安全温暖迎秋冬。
2: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书记孙万伟率队赴深圳、珠海、东莞等地开展专题招商活动，主动对接优质资源，拜访一批行业领军企业，为建设535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
2: 市政府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共同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打造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先行城市。
0: 全球最大轮式起重机徐工 XCA4000 入选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
2: 守护夕阳红，云龙区人民法院发布涉养老服务行业典型案例。
0: 金秋稻浪看新种，徐州市农科院举办水稻新品。

高速值班民警，当晚一名中年女子支付800元运费，委托她将一个啤酒包装箱送往江西景德镇。交接货物时，对方强调箱内只是普通日用品，但张先生却发现该女子神色异常，言辞闪烁。联想到自己经常看到过的反诈宣传，他果断选择驱车到就近的派出所报警。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通知寄件女子钱女士到所配合核实。果不其然，开箱验视后，箱内的红色塑料袋内整齐叠放着总计21000元现金。原来不久前，钱女士在网上浏览信息时，点击下载了一款陌生的投资理财 APP， 刚开始几笔小额充值都顺利拿到了平台承诺的返现。尝到甜头后，她逐步加大投入，准备提现时却被告知账户被系统冻结，必须缴纳21000元的认证金，并且必须用快递送现的方式完成现金预存，否则无法保障资金安全。经过反诈唤醒，钱女士恍然大悟，此前自己的所有操作都落入了骗子设下的陷阱，最终21000元现金被全额拦下。想再要提醒大家，此类骗局先小额返利诱骗入局，再以账户冻结等借口索要大额资金，并让被骗人员线下邮寄现金、黄金，以增加公安机关追赃挽损的难度。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5: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